0: 个，我朋友最近常常不敢回家，身上又有伤，我想他是不是……
1: 伊莎妈，怎么办？爸爸在打妈妈了。
2: 家庭暴力包括身体与精神上的虐待，对象可能是父母、配偶、小孩或手足。遇见家暴发生，请立即拨打113，你的一通电话可能拯救一个家庭。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赌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阁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0: 上午的8:05，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Jacky 早餐车。今天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第二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
1: 公路 On My Way。
0: 节目一回来，我们先来关心公路的道路消息。我们是要连线到公路局的南分局，请李义中来帮我们说明。义中早安。
2: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公路局南区养护工程分局来分享快速道路路况。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四至零公里，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十五线北上一至零公里，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六四线双向12公里，五谷二街国一五谷转街道车多，台六四线西行5至3公里，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方向车多，台六四线西行13至12公里，三重至五谷二车多，台六四线东向13至14公里，五谷二往三重下光复路匝道车多，台六四线东向21至22公里，板桥往中和车多，台六十四线东向22至23公里，接国三方向车多，台六十四线东向27至28公里，下新店端方向车多，台六十五线北上2至0公里，新庄1至5股交流道车多，台六十五线南下9至10公里，土城一出口车多，台六十六线西行20至18公里，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六十八线东向8至9公里，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七十四线西向24至20公里，太原至潭子车多。台七十四线东向30至35公里，大理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八八线西行2至0公里，凤山路段到五甲系统接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0: 谢谢义中的说明，谢谢，拜拜。

关心完省道的道路消息，我们来看国道的最新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台六六入口的这个地方哦，有大货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那也因为这个状况呢，导致目前这个地方是封闭的，是封闭的。好，北控有更正了一下最新的消息，就在刚刚哦，他说封闭了台六十六往国三大溪北上的高架入口匝道，是高架入口匝道，在请大家经过的时候要多加注意。而国道一号在双向的铜锣、苗栗、头份。

头屋双向交流道出入口呢，都会有捡拾垃圾的作业，一路到下午的4:30。所以在这四个地方的驾驶朋友也要多加注意。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62.1公里，凤鼻尾隧道里面内侧有一台小客车故障，没有放置警告标示。台82线在15公里到14公里之间，祥和交流道路段外侧车道有障碍物。台68线在东向的9公里竹科交流道有一起事故发生，也请您经过的时候要留意一下。如果您还知道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

0: 现在时间来到8:14，快要15分。接下来我们来关心高速公路国道的消息。我们连线高工局的交通中心，请侯宗启大哥来帮我们说明。宗启大哥，早安。
1: 早，Like， 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五堵这个路段呢，目前车速在40以下。过了五堵之后，大致上可以提升到40到60哈。一路到内湖，过了内湖之后，渐渐就会疏解。不过在圆山台北这个路段呢，还是明显车多的情况啊，尤其是圆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稍微会慢一些，这边要稍微留意的。再往前的话，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道呢，基本上车速在40以下。过了转接道之后呢，车速渐渐就会疏解。还有再往前的话，杨梅到杨梅端哦，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大概只有40到60哦，这边车流量是比较大的。再往前的话，竹北到新竹路段车速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这一个点哦，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过了这个汇入点之后呢，外侧车道一路到新竹二呢，车速都是比较慢的哦，外侧车道甚至会有间歇性停等哦。再往前，竹北路段还有湖口服务区路段都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形。中立到中立转接道车速在40到60，中立服务区到机场系统都是明显车多，尤其是外侧车道稍微会稍微慢一些，这边要稍微留意。桃园到林口二车速在40以下，林口一这个地方车速也是在40以下，大概会持续2公里左右。泰山转接道到高工局车速在40到60，过了五股交流道汇入口这个地方，大概1公里左右呢，也是一个明显的急降速。一路到台北呢，车速大部分都在20以下，都在20以下，也几乎都是呈现走走停停的情形啊。过了滨江之后，渐渐就会恢复顺畅。内湖东湖路段车速在40到60，而且东湖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会有间歇性停等哦。高架的部分呢，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呢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在五羊的部分，在杨梅端哈，五羊的杨梅端，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哈，大概会回堵有4公里哦，4公里，所以这个地方要下杨梅端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哈，因为是在65、66哈，大概6667这个地方嘛哈，6667这个地方几乎呈现一个急降速的现象哈，所以这个地方要留意的。北上的部分呢，在五羊汇入西武这个地方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大概会持续1公里。过了这个汇入点之后，一路到下塔油，车速都在40到60的。过了下塔油之后，就会疏解了哈。国道二号的部分呢，西向的部分，大南到南桃园呢是明显车多，机场系统出口外侧车道明显车速有放慢下来的哈，还有在机场系统到大竹呢，车速在40到60的。国道三号的部分呢，南下在安坑路段的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呢，车速也渐渐提升，要过了中和隧道车速才会恢复顺畅。

0: 莺歌系统这个路段哈，因为过了莺歌系统之后，大概会持续两公里到三公里，车速在四十以下的。还有在埔顶隧道路段呢，也是明显车多。再往前的话，关西路段也是明显车多，还有宝山休息站一路到宝山交流道呢，外侧车道哈，外侧车道几乎都是呈现排队的情况哈，这边车速比较慢，要留意了。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出口跟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也是呈现排队的情况哈。再往前的话，在大溪路口这个地方呢，因为目前在台六六哈，台六六东向要衔接大溪这个地方呢，高架哈，高架的路段，因为有一起事故在处理当中哈，所以说目前高架的这个路段是暂时呈现封闭的情况啊，请各位驾驶朋友行驶这个平面道路哈，平面道路，然后再接大溪北上国道三号哈，再往前的话，过了三鹰之后，在树林到土城这个路段呢，车速是在四十到六十。综合交流道出口前呢，大概在39、38这个地方就已经降到40以下，一路到综合隧道啊，都是在40以下的。安坑到新店路段呢，车速也在40以下。新店到木栅休息站大概也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过了木栅休息站之后就会恢复顺畅。但是在木栅到福德隧道口一路上呢，车速都在20以下。下的甚至有走走停停的情形哦。虽然这个路段不是很长，但是还是要留意。国道三号甲的部分东向哦木栅交流道呢，会有间接性停等；西向的部分要下台北端也是会有间接性的停等哦。大约在台北二隧道就有感受到会有间接性停等。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呢，在国道三号要接环东的这个方向呢，目前车速在40以下的。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呢是正那个疏解的哈，是正常的一个车速的情况。中部地区中山高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40以下，还有国道四号的部分呢，要汇入潭子系统这个地方呢，车速稍微哈有点慢哦，是但是还可以维持在60以上嘛哈，是。这边还是要稍微留意一下，这是中部地区的部分。南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北上的部分呢，顶金系统路段还有冈山高科哈，这两个路段车速大致上在40到60。国道十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已经降到20以下了哈，2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还可以维持在40到60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宗奇大哥的说明，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补充一个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61.7公里过民雄站被跑道，有小货车撞上护栏的事故，占用中线跟内侧车道。而省道的台64线西行的中和王板桥，目前是车多的瓶颈点。
2: 几点了？

Chitten Sweeten 来自陈以诺的客语作品，时间8:25，而且歌词里面有唱到说怎么已经又八点了，对，现在8点多了，你应该是在准备出门工作或者是准备出门上课的路上，请你在行车路上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要来持续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内呢，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那现在的最新消息是正在处理当中，封闭台66街国三高架的入口匝道处理当中，还请大家记得帮我们改道行驶。在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是车多的瓶颈点，而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的31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49.2公里冈山交流道外侧路间有布钩绳掉落，绳道在台61线南下的82公里到83公里之间香山平交道前快车道有障碍物。一个排除的消息，在国道一号原本说南下的261.7公里过民雄站备跑道小货车撞护栏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了。那稍早提到还在持续的状况，还有在台68线东向的9公里竹科交流道两部车的事故，没有人受伤，那现在是占用路肩，也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留心。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新闻前听到的歌曲一样是客语的作品，来自 Anna， 这一首歌叫《如人》。那我们就歌曲后新闻后空中再见， See you。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川喜会后，美国对台政策走向备受关注。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今天在国会听证会上表示，华府对台政策没有改变。中方显然希望看到美方在措辞上有所调整，但美国并未做出改变。他也说140亿美元对台军售仍在审查当中。为了严惩毒驾，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已经着手修法，加重毒驾罚则，初犯可罚9到12万元，且乘客连坐处罚，而吸毒没有开车也会被吊销或吊扣驾照，最快今年底上路。记者尤若淳报道。
2: 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这次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修法重点包含提高毒驾的罚锾，从原本汽车驾驶罚3万、机车驾驶罚15000元，提高到罚12万和9万，而且累罚无上限。同车成人的乘客明知驾驶吸毒也有共同责任，最高可以罚15000元，更要严管毒驾、吊扣、吊销驾照，吸毒没开车也会被吊照。
3: 只要吸毒，即便你没有驾车，我们对于驾照的吊销跟吊扣也都会来执行。那我们相关的这个道路交通的这个管理条例，我们会在今年的6月，也就是说1个月之内，我们就会送到行政院来进行修法的程序。所以我相信哈，以现在立委们大家也都很重视这样子的议题，年底之前必然会来实施这样子的法则。
2: 毒驾吊扣驾照修法重点是将现行的扣照1到2年加重到吊销驾照，而且3年内不得再考虑。而毒驾者和吸毒的人被吊扣吊销驾照之后，必须完成毒品戒瘾治疗或毒品危害讲习，并在一定时间内没有再使用毒品，才能够重新考领或换发驾照。经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1: 刑事局破获跨境电信诈骗机房境内集团，诈团假冒金管会等公务机关，谎称账户涉诈，财产需代为保管，诱骗被害人面交现金。警方出估已有20人受害，不法所得超过698万元。记者任南星报道。
4: 刑事局侦查第四大队侦办电信诈欺案件时，向上溯源追查，发现诈骗集团分工严密，境内成员除了负责引进非法化物设备，还配合境外诈团金主在国内寻找据点，架设通讯转接机房。侦查员陈品浩表示，诈团为躲避警方查缉，刻意制造断点，将自境外输入的化物设备透过多人层层转手运送。专案小组先后在新北市3重区及新竹县新丰乡发动2波搜索具体行动，查获周姓等2名犯嫌到案，全案以违反诈欺犯罪危害防治条例，移送台北地检署侦办。
5: 他们主要这一款就是假冒公家机关的名义啊，然后像被害人就是说你的账户可能涉诈，然后财产需要代保管，然后骗他们去敛交这些财物。被害人总共有20个，其中最高不法所得大约250万左右。
4: 刑事局提醒，检警及金管会等机关不会以电话要求民众提领现金、面交款项或代管财产。如接获相关来电，应提高警觉，并立即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1: 台中清水鳌峰山公园古溜游戏场结合地景特色与遮荫设计，设置环境资讯板，及时提供温度与湿度资讯，让亲子在炎炎夏日也能安心玩乐。记者陈韵涵报道。
6: 台中市政府建设局表示，古溜游戏场依循台中美乐地计划 3.0 酷凉消暑策略，在规划设计阶段即纳入未来遮荫需求，并依据

0: 峰山地形环境及日照角度配置游戏区域。台中市政府新建工程处工景工科科长张纯廷说，
1: 除保留现地乔木与利用周边自然树林提供多层次遮阳效果，并结合异材质设计滑梯，包含磨石子滑道、塑料管状滑道、金属滚轮滑道等胶不吸热材质，并配合游戏塔顶部增加覆盖遮蔽等有具遮阳设计，多管齐下减少阳光直接曝晒滑道的机会。
0: 建设局指出，古流游戏场同时设置台中市首座环境资讯板，即时显示温度及湿度资讯，方便家长掌握户外环境状况。建设局也提醒民众，应尽量避开高温时段外出活动，并注意防晒、补充水分、穿着透气衣物，避免皮肤直接曝晒于阳光下，以预防热伤害发生。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哎，你瞧不腻有继续 hit help 你给强制去查基因保险吗？
5: 啊，有啦有啦，不过外加保险费又会变作很较贵啊，爱不是当年到固定费来买吗？
4: 哎呦，你唔记得了啦，去年你唔是旧家本你做到一百
5: 啊？几杂事情哦，
4: 经济贵天哦，旧家一百加一年的强制去查基因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增加数3600块哦，加是黑旧家200加数7200块。就加300都会加速10800块呢，还卡无伤害哦。
5: 真奇哦，原来真奇是因为安用心哦。
4: 当然哦，还卡十几以后的市场真奇太危险了呀，不但请是本人发钱哦，用路人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没会受到影响。
5: 好啦，爱滴咧啦，以后真奇不敢就加咧。
6: 请千万记得市场莫失酒，十九莫死茶，抢准数十九莫死茶的鬼听，补充气加老其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还有各年强制稽查经营保险的保险费将不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稽查交通事故 TPA 补偿基金提供。

是李强阿木，我相信每一个人每一个族群都有存在的理由，无需羡慕也不该歧视，让我们一起欣赏不同文化的美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8:39，欢迎您再继续回到尽管全国网的 JT 早餐车，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克。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北上的298公里中埔交流道附近，内侧路肩有狗狗在这边跑过来跑过去，还请您稍微注意一下。国道十号在东向的11.8公里靠近燕巢交流道，外侧车道有轮胎皮散落。省道在台64线东向的板桥往中和路段，目前车多不好走。而台65线南下的福州出口板城路的外侧有三部机车的事故。那再继续往前一点点呢，外侧车道有公车抛锚，也因为这两起事故的关系导致车很多，再请大家经过的时候多一点点耐心了。台66线在东向的大西端往大西方向是车流量比较大的。那在台61线南下的82公里到83公里之间，香山平交道前呢，快车道有障碍物，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前往处理当中。稍早提到的还没有排除的状况是国道三号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的那一侧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那目前是封闭台66街国三高架入口匝道，还请您经过的时候一样要多加注意。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更新更正补充，都持续麻烦大家拨打尽管的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0: 早上的8:45，先来提醒您，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54公里靠近院里的路间，有很大的垃圾袋掉在这个路上哦。那同样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78公里到381公里之间，中寮隧道的内侧有清洗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道八号在东向的5.9公里到6.3公里之间，台南系统内侧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而国道三号稍早提到的内侧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在大溪入口匝道这个地方，现在呢一样是持续封闭台66接国三高架的入口匝道，还请您要特别的注意。台一现在南下的高屏大桥汽车的内侧两个车道，有绿色的菜篮好多个掉在这里，有任何最新的路况，再麻烦大家0800-000-123。今天的消费火力在单元呢，要来跟你分享的跟急诊室有关系。我们邀请到的是蓝国征医师，医师你好。
1: 哎，你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为什么会谈到急诊室呢？因为呢，最近我看到一些媒体的报道说，急诊室总是很拥挤、很疲累，还会有很多人吵架，然后让整个急诊室变得好像有一点在演戏剧的感觉，非常的拥挤在这个地方。想要先问一下医师说，哎，为什么现在急诊室的这个人数的需求会这么多呢？
1: 哦，对，因为主要是我们最近有讨论到那个护病比的关系哈，
0: 嗯，
1: 那个我们医院的大部分医院的病房的都已经有缩减哈，因为这个主要是护理能力比较困难。那另外一方面，就是因为我们全国的人的年龄哈，这个都已经到达我们台湾地区都已经到达超高龄的社会了，
0: 嗯，
1: 那一般年长的朋友们呢哈，那因为本身的慢性疾病啊或是突发的状况也比较多，
0: 嗯，
1: 所以急诊的需求又相对增加，这样入不敷出的状况呢就会造成急诊现在目前是非常的拥塞。
0: 是，那也想要问一下医师，就是说要怎么样判断说我到底是可应该要去看急诊的，或者是我的身体的状况应该可以 OK 先去看一般的门诊等等的呢？
1: 是，那基本上我们大概依照我们的统计哈，我们大概全国人口大概18%的人口哈都有来挂过一次急诊。那你会发现就是说来挂急诊的时候并不是先挂号先看，反而是病重的先看。
0: 嗯，
1: 那我们怎么知道说那我们这个身体的状况到底是不是要马上来挂急诊，还是说就是挂一般的门诊来看病就好？
0: 嗯，
1: 那当然就是说，因为如果疾病发生在每个人身上，当然是都是最迫切的啦。
0: 是，
1: 但是有一些危险的征兆，我们还是可以判定哈，比如说意识的改变啊，哦，有胸闷、胸痛的状况啊，或是说血压自己量起来有偏低，好，还有一些休克的症状。那这些呢，就是当然就属于我们急诊里面就是比较危急的状况。
0: 嗯，
1: 那另外一种就是说像急性的腹痛啊，或是头痛啊，或是身体上的那个肢体的一些外伤啊，如果没有到达骨折的程度的话，那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是需要紧急的医疗需求嘛，
0: 嗯，
1: 那这个可以当然是也可以来挂急诊，但是这个病况因为相对稳定，
0: 是，
1: 那在急诊的检伤这边就会

0: 会比较就是延缓处理这样子。
1: 嗯，所以其实在去看急诊的时候，我们现场的所有医护的人员呢，都会先来进行初步的判断，以最严重或者是最紧急的先看嘛，对不对？
0: 对，是
1: 是。
0: 那目前我们就是有减伤五级的制度啦，
1: 嗯，
0: 那一级的就是所谓的院外的心脏停止，那就是说进到急诊室，由119救护队送到急诊室，就是马上需要急救的。
1: 哦，
0: 这个是一定要立即处理的，这是一级。二级的话，就是在十分钟内，哈、哦，那比如说像心肌梗塞啊、急性脑中风，哦，或一些重大外伤，哈、哦，那我们这个一定要在所有的病人到达医院之后，所有的医护人员就是要团队合作，哈、哦，集体动起来，然后来拯救这些危急的病人。
1: 嗯，
0: 那大部分的病人大概是落在三级跟四级啊，那
1: 五
0: 级就是。五级就是可以门诊，但是他因为时间的关系、
1: 可能是因为假日也有可能、
0: 对对，有可能是因为假日或时间的关系，那就是因为他的需求哈，本身的医疗需求就来挂急诊这样子。
1: 那也特别想帮听众朋友问一下，因为大家去看急诊的时候，虽然我们刚刚有讲到说有分级这件事情，但正常可能有的时候都会等蛮久的时间，想要请医师跟听众朋友说明一下，欸，为什么有的时候都要等蛮久的呢？在急诊室。
0: 哦，这个时间急诊的医疗哈、哦、是跟时间赛跑，但是事实上整个来诊的人次哈、哦、还是跟时间有一些循环的关系啦哈、哦。
1: 是。
0: 那我们就是每天来看的病人最大的量哈、哦，就是在那个小夜的时候。
1: 小夜的时候
0: ，就小夜的时候，大概就是从差不多。中午12点开始，到晚上的11点左右，那这个跟有时候我们民众平常的作息也有关系的哈，因为中午这个时段，当然就是一些上班族啊，他刚好有空哦，他就趁这时候赶快来看病。那另外就是说在晚上六七点的那个时段呢，就是因为。可能这是我们小朋友啊，就是在外面上班搬回去，那老年人因为年纪大嘛，哈，那也不好意思讲，那回去再看到那个我们的父母亲啊，或者说一些亲戚啊，突然觉得就哎啊，真的很身体很不舒服，
1: 嗯，
0: 然后送来急诊，
1: 哦，
0: 对，真的跟我们的
1: 生活有关系了，
0: 作息时间也相当大的关系。那这个会造成什么状况呢？因为这个这两个时间点呢，这个尖峰时段呢，因为刚好就是第一个是医护人员是比较少的时候，因为他中午时段大概这个我们医护也要用也要
1: 吃饭也要休息，
0: 休息是没有啦，但是吃完真的是要挪出一些时间，
1: 至少要吃饭这样子，
0: 对，应该至少要上厕所吃饭。那另外六七点的时候呢，就是又是要交接班的时候了，所以说又是上下一班的人要来上班，然后上一班要下班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就是这个因为要有一些时间来交班呢、啊，哈，所以这时间又是更紧缩哈，所以这个有时候真的是没办法的事情，
1: 所以就是有两个原因，一个就是这个时候的人。我们的医护人员人比较少一点，另外一个就是大家可能都集中在某些时段，所以就会造成我们的急诊室的人数是比较多的。那我们刚刚其实也
0: 这样子，
1: 对，也有听到说，这样医护人员真的是蛮辛苦的。那也很常在新闻上面看到，就是有常在急诊室里面有一些争执的状况啊，或者是有人暴跳如雷啊等等的。也想请医师来跟听众朋友分享，就是那民众到底如何在急诊室里面跟我们的医护人员有良好的互动，或者是能够更尊重呢？
0: 是因为这个急诊哈、哦，刚刚有提过，就是在跟时间赛跑。
1: 对，
0: 相对上病人他本身也是很不舒服，那也希望说能够在最短的时间里面哈、哦，然后医师啊、护理人员给他处理好他的生理上的病痛啊，或是病情。那但是在这个医护方面的时间紧缩，那病人的紧急需求方面的话，就会有一些冲突的存在啊。那我还是希望说，我们在这边呼吁说，如果你真的是有那个需求到急诊室去就诊的话，哈，还是要先把自己的主诉啊，哈，
1: 是
0: 最重要的问题先跟医师讲，啊，比如说他是喘啊、胸闷啊，啊，或是头晕。

0: 晕啊，肢体无力啊，口齿不清哈、啊，这个就有时候是一些危险的征兆。
1: 嗯，
0: 那另外就是什么时候开始很重要哈、啊。
1: 对，
0: 因为就是我们最近在宣导那个急性脑中风的病人啊，因为他的时间开始的时间，跟我们对后续的治疗，比如要是不是要打血栓溶解剂的时间，有很大的关系。
1: 嗯、
0: 啊，所以说什么时候开始的哈、啊，就是也要跟医师的讲表明清楚。
1: 是，
0: 那另外就是说，看看有没有什么合并什么低血压、啊、心脏衰竭啊，或休克的真相，啊，这些也要跟医师讲。这样子呢，这三个重点之后呢，那急诊的医师啊，或是护理师呢，他就可以很容易抓住你的病情的重点，然后做快速的处置哈、啊，跟检查是。
1: 嗯，所以就是大家要良好的互动，跟讲清楚，跟记清楚自己的状态。这样子才可以达到最大的我觉得算是速度才会更快一点点啦，也让我们的医护人员能够比较快跟快速的可以判断说你应该现在应该要接受什么样子的帮助，然后跟应该要怎么样子的去看诊。那最后我们的医师还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的吗？
0: 就是希望说真的是有利用到紧急医疗齁，急诊室这个环境在做紧急处理的时候齁，那等待齁是一定要有一个心理准备齁，因为除非说生命剩下很不稳定，
1: 是
0: 因为你的等待齁可能是让医护人员对去处理一些急重症的时间齁，不要就是因为等待而产生情绪上的问题。
1: 嗯，
0: 那另外就是说，你的刚刚有特别提到，就是说主诉啊、发作的时间啊，有没有合并一些危险的症状？哦，一定要跟医师讲清楚，让他能够马上抓到重点。最后就是要呼吁，就是说到达急诊室之后，哈、哦，那个一定要理解啦，跟尊重哈、哦、我们的医护哦，因为他在这个环境下已经是非常的会
1: 高压了。
0: 哎，对对，
1: 嗯，
0: 那我想大家是医护关系、医病关系的互相尊重啊，才是能够达到最好的效果。这样子，哎，以上。
1: 好，再次感谢我们的蓝国征医师在空中跟大家的分享，谢谢医师。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再见，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8:56，刚刚进行的是消费火力在单元。那我们跟你分享的是急诊室的医病关系也好，或者是您应该可以注意到的事情。来提醒您，在国道5号北上的54公里到40公里之间，苏澳交流道到宜兰前的外侧有一栋式的清扫作业。而国道3号刚刚一直不断在提醒大家的路况还没有排除，在哪里呢？在国道3号的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内侧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目前还是持续的封闭台66线接国三高架的入口匝道，请您持续的改道行驶。国道3号在南下的154公里靠近苑里的路间有很大的塑胶袋掉落，还没有排除。而南下的378公里到381公里之间，中寮隧道内侧有清洗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台一线的南下高屏大桥汽车内侧的两个车道有好多的绿色塑胶栏掉落。有路况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等一下歌曲过后呢，我们要一起来进行9点的整点对时，对时完第3个小时的节目时间，持续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赖可，那我们就等等持续见，拜拜。

Morning, baby， 起床了没？今天一定要一起收听金广 Morning, baby， 我是坏特。开车不要玩手游，记得系安全带，交通规则一定要遵守。现在时间早上9点钟。

0: 时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2: 今晚路况导航。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内湖，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一，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以及北上圆山到内湖车速都低于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都是车路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30公里左右。南下154公里，院里前在路间有塑胶袋掉落。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翻覆事故，持续封闭台66线接国三匝道的全线拖掉当中。国道三号北上土城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车多速缓，车速低于40公里。国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低于3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一线南下的高平大桥，在汽车道的内侧两线有许多菜篮散落，经过时请小心闪避。台82线西向的15到14公里之间，祥和路段的外线车道有往生动物。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在台湾，百花齐放。
4: Konnichiwa， 我是日本的国花 Sakura 樱花。台湾的樱花季让我倍感动，杏色宠若惊。
5: 萨瓦迪卡，我是泰国的国花金莲花。来到台湾，我发挥了自己的力量。
6: 新早，我是越南的国花莲花。在台湾，我和大家相处愉快。
7: 我是岛辉，

0: 豆花。
1: 啊，豆花，你是哪一国的国花？
0: 我啊，是台湾的美食王国之花。
2: 不管你是什么花，都在台湾生根发芽。不管你来自什么国家，台湾都可以当作自己的家。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是否？大家好，我是苏芮，我用我的歌声感动每个人，刻印在心中。尽管用动人的节目关怀陪伴每位听众，让我们一起支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Sunny Day 来自 Coco 李玟的歌曲。现在时间来到上午的9:10，欢迎您再继续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 Jacky 早餐车。今天 Jack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赖可。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先来提醒您最新的道路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60公里到125公里之间，后里到头屋路段内侧有清扫路面的作业正在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在南下的新台五路出口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而稍早提到的国道三号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内侧货柜车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哦，所以是封闭台66线接国三高架入口的匝道。省道在台88线西行的9.65公里中线，也就是大发路段，有一捆电线掉落，但是听众朋友说它会移动哎。是因为风太大吗？总之呢，大家经过这个路段的时候要多加小心留意。国道三号的最新消息，在南下的34公里到42公里之间，中和隧道到土城前内侧有移动式的工程。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 0800-000一二三，前两天呢，我跟朋友一起去唱了 KTV。其实呢，有的时候在 KTV 里面不一定是认真唱歌了。像我记得我每一到 KTV 的第一件事情是，大家先疯狂的点餐，要吃牛肉面啊、水饺啊、卤味啊、炸物拼盘啊等等之类的。我们点超多吃的，感觉我们像要去唱歌一样，这是一个很大的重点。就是 KTV 米念吃东西。那再来除了唱歌之外，对我来说的重点就是我会听到很多好久不见的歌曲，因为朋友们每个人的歌路都不太一样嘛，所以就也可以增加我的节目灵感。接下来的这半个小时都是我那天在 KTV 的时候我朋友点的歌曲。这一位是汪佩蓉，只要你快乐，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

2005年发行的专辑《只要你快乐》，同名歌曲《只要你快乐》来自汪佩蓉。接下来是 Mariah Carey 玛丽亚·凯莉《Hero》，1999年发行的歌曲。但听歌前要来提醒你最新的路况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内坜到中坜服务区，路间有两个人逆向牵着机车在走。国道三号在北上的 27.3 公里，新店隧道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而南下的34公里跟42公里之间，中和隧道到土城前，内侧有工程在进行。国道十号东向的0公里，靠近左营端文字路口的外侧有障碍物。台88线刚讲到的西行 9.6 公里大发交流道中线有一捆电线掉落。台北市的南港联络道往北市方向目前是车多不好走，而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内侧翻覆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是封闭台66接国三高架的入口匝道，请您经过的时候要持续的留心，还有可以的话先帮我们改道行驶。

在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店前，外侧有水泥预拌车缓慢前行，而同样的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6公里木栅隧道中线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好，更新的消息终于来了，在国道三号北上，刚刚讲到的，因为事故的关系封闭台66接国三高架的入口匝道码。最新的状况是现在暂时开放通行，暂时开放通行之后才会继续封闭来进行脱掉的处理，所以大家可以稍微的利用一下这个路段，但它等一下还是会封闭的哦。在台一线南下的高屏大桥，汽车道内侧的两个车道掉落的菜篮已经排除，而国道三号南下的新台五路出口，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现在也排除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

来自欧阳菲菲的歌曲《逝去的爱》，对，歌名叫做《逝去的爱》，不是 Love is over， 虽然说意思一样啦，但是中文的歌名叫《逝去的爱》。第一次发行应该是在1993年左右，但这首歌算是一个翻唱歌曲，原曲是1979年的时候就已经在日本发行的一首作品哦。那这首歌也非常的经典，我觉得我朋友的歌路们还蛮广的，对。现在这个 part 是我去唱 KTV 的时候，我朋友们点的歌曲。好，要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台中交流道往黎明路南下的匝道，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6公里木栅隧道，中线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的27.3公里新店隧道的内侧，有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省道在台88线西行的是3.9公里，靠近万大桥两个车道中间有掉落物，听众朋友说类似是引擎的东西，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持续的消息，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台66接国三高架入口匝道，目前是暂时开放通行的，稍后才会继续封闭来进行事故车的拖吊作业，所以现在可以通过。好，有路况一样持续的麻烦您0800-000-123。听到的歌曲来自二姐江蕙的《暗公教》，那同时也是我去唱 KTV 的时候朋友有点的歌曲。那不知道你去 KTV 会点什么样的歌曲呢？也欢迎你来跟我分享。脸书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新赖的赖，可乐的可 ,ONAIR 就可以找到我啦。那等一下歌曲过后收听警广新闻。新闻过后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我是赖可。那我们就等等歌曲后新闻后空中再见。See you!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台中捷运公司今天表示，上午因耗制系统异常造成电力跳脱，使全线列车延误约21分钟，目前已恢复正常营运，将逐步调整班距，发生原因尚在查证厘清。另外，台铁上午7:03基隆站耗制发生故障，紧急抢修，台铁表示已经在7:50修复，并恢复正常行车。换肝名医陈瑶丽因中介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一二审遭判缓刑，卫福部经通盘考量，已经依人体器官移植条例废止他的移植证书，成为国内因为违反器官移植条例遭废照的首例。记者尤若淳报道。
2: 时任彰化基督教医院器官移植外科名医陈瑶丽，因为中介9名病患到中国大陆换肝换肾，赚取1466万元的中介费，一二审获判缓刑。卫福部医师司则是在近期依照违反人体器官移植条例第16条，情节重大，废止陈瑶丽医师执照。副司长刘宇金说：“
3: 原则上，器官的捐赠移植都是要无偿的，这个是因为先从司法机关判决确定资料证据都查清楚了，说他有收人家钱，然后把台湾的需要器官移植的病人中介到大陆去，然后收取费用，中介费用，病人在大陆做移植回来台湾以后的结果也不是很好。好，这就是这总体我们是一起评估的这样子。如果是去做这些中介器官移植或器官的提供，或取得，情节重大的话，是可以废止他的医师证书。
2: 近期多位名医跌落神坛，台大医院前妇产部主任陈思源日前也因为对3名女医师性骚扰，遭监察院弹劾移送易处。惩戒法院认定陈思源违反医师法，情节重大，判他撤职，停止任用公务员3年，全案还可上诉。经广记者尤淳综合报道。
1: 诈骗集团假冒券商推出伪造的主动型 ETF， 诱骗民众投资。台中一名许姓女子差点汇出100万积蓄，所幸太平警分局与金融机构及时拦阻，成功守住她的血汗钱。记者陈英玲报道。
4: 台中市太平区一名30多岁女子，今年5月初透过脸书投资群组结识网友，对方自称从事网络股票投资，以分析股票走势与获利截图博取信任，并谎称有管道能以低成本取得券商独家主动型 ETF 商品，诱使女子转账新台币100万元到私人账户，女子便以指示前往银行准备汇款投资。太平警分局太平派出所副所长郭南雄说，
5: 透过脸书某投资群组认识一名化名小月的网友，群组内每天都有各式各样的股市行情分析，小月说服许女投资主动型 ETF， 以话术引导许女转账到某私人账户购买，所幸银行行员发觉有意，并通知太平派出所员警到场阻诈。
4: 太平警分局分局长李觉明提醒，诈骗集团常以稳赚不赔、高报酬率等口号吸引民众投资热门的虚拟货币或股票，呼吁投资新手务必提高警觉，避免积蓄有去无回。金广记者陈怡琳台中报道。
1: 台北市115年市民进修券中奖名单已经公布，中学民众最高可折抵3000元社区大学课程学分费，鼓励市民持续终身学习。记者王汝聪报道。
6: 台北市教育局表示，115年市民进修券已经在上个月29号完成抽签，民众除了可以透过手机简讯接获中选通知外，也可以上网查询抽签结果。这一项补助提供新生折抵社区大学秋季班学分费2000元，旧生折抵1000元，低收入户及中低收入户则可折抵3000元。北市教育局终身教育科股长杨家伟说。
7: 115年是

0: 民进修券的第一阶段使用期间是115年6月1日至7月17日。那在上述使用期间报名本市社区大学的115年秋季班课程，在现场出示身份证件，经社区大学查验身份符合者，可以在各项额度内来减免学分费用。
1: 台北市教育局特别提醒，中选市民进修券的民众，务必要把握权益及时限，尽快报名。争取未使用的民众，请务必至台北市终身学习网站登记放弃，以免失去明年登记争取市民进修券的资格。金广记者王永聪台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9到36度，中部地区27到35度，南部地区28到35度，东部地区27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好物件就是要跟好朋友分享啊！来，这个 K 他命唔捌试过吼，你若是有够义气，都一嘴甲输落去啊！真正的朋友是袂甲毒品当作好物件，啊那因为朋友的塞拢去食毒，更加唔是义气。毒品一时的迷幻，敢那会换来一世人的后悔。
1: 有风犯罪，加一点仔警觉，才袂来后悔。
0: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2: 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新北市家庭辅助中心主任林梦平。提醒您，如果要带着小孩一起开车出门，下车前一定要检查后座，确认孩子跟您一起下车，千万不要让小孩单独留在车上，避免小孩中暑、缺氧或误触开关发生危险。新北市家福中心关心您与家中孩童的安全。

早上的9:41，欢迎您再继续回到景广全国网的 Jacky 早餐车。我不是 Jacky， 我是赖可，来代班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刚听到歌曲来自阿布斯达纳比玛 Guadu， 到底布农族语的歌曲。来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大湾交流道332.9到332.6公里之间，上个礼拜呢施工后路面有留下明显的这个刨除的痕迹哦，所以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听众朋友说好像容易会受到这些痕迹的导引，在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小心留意一下下，好像也会偏滑一点啦。我们也赶快通知相关单位来帮忙。国道三号在北上的40.6公里，在过了土城的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有任何最新的路况消息，再持续麻烦大家拨打警广的0800-000-123，0800-000-123。警广感谢大家的帮忙。最新的消息，在台64线西行的中和二入口，车多回堵到了中和中正路的503号。而台64线西行的中和二入这个刚刚讲过了，因为刚跳了一下，是一个排除的消息啦 ，sorry。在国道一号北上过内坜到中立服务区路间，两个行人牵着机车在走的这个状况，现在已经排除。已经快要10点了，你已经在出发上班的路上了吗？今天呢，天气依旧是非常非常的好，所以呢，大家可以抱持着一个愉快的心情去工作，偶尔看看窗外，看看这样的好天气，心情应该也会变好吧？那也可以开始安排接下来的休假时间，毕竟今天已经是礼拜三了嘛，对不对？小周末，或者是今天晚上好好的稍微 take a break 休息一下下。

国道一号在南下的164公里后里到台中路段中线有轮胎皮掉落，而北上的352公里靠近冈山交流道有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内侧车道。在国道三号北上的 40.6 公里过土城，内侧有三部次小客车的事故。省道的台68线东向在过了新竹科学园区，内侧有三角锥掉落。刚听到歌曲来自 Kygo 跟 Imagine Dragons 的合作，这首歌叫做 Stars Will Align。 那接下来是 Jolin 蔡依林跟 R3HAB 的合作，叫做 Starline。

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4公里到42公里之间，中和隧道到土城前内侧有移动式的工程在进行，而在国五的北上54公里到40公里之间，苏澳交流道到宜兰前外侧有移动式的清扫作业。省道的台61线北上的81.2公里过海山坪交匝道，内侧有两部小货车的事故。而国一北上的22.7公里过圆山也有事故发生。过圆山的事故是占用了内侧两个车道，而且是两台连接车的事故，所以您经过的时候再多加小心留意一下下。有路况持续麻烦大家0800-000-123，0800-000-123。尽管感谢大家的帮忙。

G5SH 跟王燕威的合作《一个人生活》，9:55，在国道五号北上的11.6公里，蓬山隧道的中线有散落物；而国道一号在北上的33.5公里，五股前的外侧有小货车跟五部自台客车的这个事故哦，所以总共是有6部车的事故占用了五股前的外侧车道，还请您经过的时候要多加注意一下下。那也请大家不要驻足停留来观看哦，可能会再更影响这个地方的交通，再麻烦大家配合了。排除的消息，在台88线西行的9.6公里，大发交流道中线一捆电线掉落的情形已经排除。而西行的13.9公里，靠近万大桥两个车道中间掉落的引擎，现在也排除了。已经准备要跟所有的听众朋友说再见了。这两天的时间代班 Jacky 的节目，陪你一起出门上班，那刚好也都是天气蛮好的时候。我不知道啊，心情很容易受到那个天气的影响。我觉得天气好，心情就会蛮好的，所以希望你的心情今天一切都可以很好。那如果你想跟我聊聊天，看看我长什么样子，或者是推荐我一些音乐歌曲的话，欢迎你在脸书、在 IG 搜寻赖可先生 on air， 信赖的赖，可乐的可 ，O N A I R， 就可以找到我的粉丝专页，还有我的 Instagram 账号。那当然也请你关注警察广播电台的所有官方平台，在脸书、在 IG、在 YouTube， 只要搜寻 PBS 警广会客室，就可以得到警广的所有最新资讯，赶快来 follow 我们。那等一下歌曲过后进行10点钟的整点对时，我们就礼拜六的节目空中再见。 Have a nice day， 拜拜。

咋点哦嗨哟，不管你昨天过得怎么样，要相信这一切都是上好的安排，你只是悄悄乖乖悄悄过来。嘿，我是杨小黎，新的一天我们要一起加油哦。

0: 哎、欸，你敢有要出门哈、啊？爱好好啊听景广路况导航呢，就亲像阿母伫你的身躯边，遐尼啊安心。景广路况导航，有听有保庇啦。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机场系统，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道一，车速低于30公里。南下164公里台中系统前，在中线有轮胎皮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北上五股前，先前占用外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继续往北，在33.5公里五股前，外线有小货车跟五台自小客车的碰撞。受到事故影响，北上的高工局到五股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22.7公里过了圆山，在内侧两线车道有两台连接车发生事故。受事故影响，北上的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西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3号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从台66线接国3的引道，在内侧有货柜车翻覆事故，正在等待拖吊当中。国道3号北上的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新店，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5号北上，在11.6公里蓬山隧道的中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8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以及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国道10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的81.2公里过了海山平交匝道，内线车道有两台小货车发生事故。台68线东向的9公里新竹科学园区交流道有三角锥掉落在内线，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景广祝您行车平安。

0: Baby, I cannot just be your friend. 再让我更了解你一点。想要掌握更多景广的消息，
1: 就上 IG 搜寻 LovePBS 104.9，按赞、追踪、分享最新动态吧。
2: 大家好，我们是
3: Phoenix。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吴问芳。感情过去就让它过去了，如果你想要重游旧地，旅途中请记得系上安全带，保护自己的行车安全，平安才能让生活更精彩。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十点小咪咪。

早上 ，Good morning， 现在时间是早上的10:05，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点小咪咪，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今天是6月13日，6月3日星期三。热热热啊！哦，昨天也是超级超级热的。我们来看一下整体的天气状况哦。今天天气呢，跟昨天蛮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多云到晴，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跟各地山区有零星对流发展。气温方面，各地高温普遍31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中南部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温度会再更高一点，局部可能会达到36度以上，甚至呢在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容易达到过量或是危险等级，再请您多多补充水分，外出也要记得做好防晒措施。当然啦，如果说没有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在户外呢逗留太久，不然在太阳底下晒太久也是有可能会造成热伤害的。离岛天气，澎湖晴时多云，27到31度，金门晴时多云，27到30度，马祖晴时多云，27到29度。另外在基隆北海岸，东半部沿海跟马祖仍然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海边活动、海上作业请您注意安全哦。至于第6号轻度台风强密，今天凌晨2点位在台北的东北方1610公里的海面上，持续朝东北方向来行进。那它即将呢变回这个温带气旋哦，不过还是会造成一些天气方面的影响。如果你明天要前往日本的朋友，或者说今天这两天要前往日本的朋友，再请您留意一下航班资讯。好，关心完天气，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首先在国道1号高架南下35到53公里，泰山转接道到过了机场系统，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1号北上22.7过圆山的内侧两线车道有两台连接车的事故，目前呢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这一段车速不到40公里哦。再来是国三南下34到42公里，中和隧道到土城前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同样是国三，先前呢在北上，这里是大溪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有发生货柜车的翻覆事故，那目前最新状况是持续的封闭来进行货柜处理作业，再请大家多多小心。这是国道3号的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再来是国道5号北上54到40公里，苏澳交流道到宜兰前外线车道移动清扫。还有呢，在台88西向22.4竹田系统路面清扫作业占用外线车道，那目前内线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过的。

跟大家分享，我今天早上出门的时候呢，就是不太专心，结果我的手啊被我们楼下的铁门给夹到，超

级痛的。我的指甲还好，但是那个手指头指尖的部分齁，感觉就是有一点出血，它并没有严重的外伤，但是感觉应该是里面有淤血啦。我就想起我大概小学三四年级的时候吧，有一次也是被教室的门给夹到，哇，那次就比较严重，因为后来呢，整个指甲里面都是淤血的，过了好一阵子才那个淤血的指甲呢才退掉哦。

所以大家真的要小心，真的要专心，好，千万不要像我一样，因为有些时候呢，可能就在像我上次不是跟大家说我忘记拔钥匙这件事情，这也都是不专心啦。我现在尽量出门的时候呢，就提醒自己手机、钱包、钥匙、悠游卡，手机、钱包、钥匙、悠游卡，这样默念着出门哦，比较不会忘记事情这样子。但是呢，有些时候，比如说在听歌啊，或者说呢，可能在想其他的事情，就会恍神掉了。所以我常常就站在我们那个铁门外面，想说我刚刚到底有没有锁房间的门啊，最后就决定好啦，还是上楼再 check 一次，就发现好，我确实有锁，只是呢可能是在无意识的状态下完成这件事的。来听到今天的第一首歌曲，它是 Henry Moody 最近呢发行了新的单曲，叫做 Miss You。 这首歌啊，其实跟他以往的作品来讲呢，大家会感受到好像风格比较不一样哦。以前他常唱一些非常苦情的歌曲，就会让人家觉得很心疼的歌，但是呢这一首 Miss You 其实大家会听得出来也看得出来，因为在他的这些社交媒体上面呢，会感觉到说他现在是处在一个恋爱状态之中哦。所以这个 Miss You 呢，就是想念你，也代表说他有一个实际的对象可以去想念。因为我们知道 Henry Moody 呢，他其实一直以来都非常的忙，去年推出了个人的首张正式的专辑，叫做 Mood Swings。 那么接下来呢，也是不断的在进行巡演哦。那最近又发行新单曲，所以在工作方面呢是相当忙碌的。那有些时候可能就没有办法跟他的这个恋爱对象呢常常见面到，当然就会很想念对方咯，可能也是因此才让他创作出这一首 Miss You 吧，来欣赏这一首歌曲。

0: 生活新鲜事。
1: 10:16，来到今天的生活新鲜事单元。好，要来告诉你呢，财政部公布了3-4月份统一发票的中奖清册，开出20张特别奖，也就是新台币1000万元。有幸运儿啊，他最低只花了21元，在便利商店买一个乌龙奶茶，哇，就抱回了1000万元哦。那最高的呢，则是花了6000多元，在一个这个旅店，好，在一个住宿的饭店住宿，中了1000万奖金。所以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哈，有7张的中奖发票啊，它的消费金额不到100元就抱回了特别奖哦。其中消费金额最低的呢，是在台中市大雅区的一间超商开出的21元发票，买这个饮料啦，买乌龙奶茶。那另外呢，在台中市南屯区也是另外一间超商哦，有幸运儿只花了39元买东西，也是同样抱走大奖。还有呢，台中怎么那么多？台中市梧栖区，也是另外一间超商哈，同样是买饮料。那再来还有桃园市大园区，那也是买了45元的饮料，抱回1000万元。我看到这个清单，我想说，是台湾人真的那么爱喝饮料是不是？这些特别奖当中怎么这么多都是买饮料的啊？但也代表说我们的超商里面饮料选择很多啦。那另外呢，还有在这个素食店有人买了65元的这个牛肉蛋堡，那他同样呢获得了1000万特别奖，还有相当多的这个名单啊。我是建议大家，你与其去看说这个清册里面，然后回想说我到底有没有在什么时间买过什么东西，你不如去整理一下自己的发票嘛，对不对？可能电子发票啦，好，或者说云端发票，还有纸本发票等等，都可以赶快来确认一下哦。那财政部表示呢，中奖民众如果在5月24号以前，已经在财政部电子发票整合服务平台将你的载具归户到手机条码的话，那并且有设定自动的这个奖金啊汇款到指定的金融账户里面，那这一期如果你是中云端发票的朋友，他就会直接在6月6号开始汇入到你的指定账户里面了。我之前也是这样子，之前少数几次有中云端发票的时候呢，也是直接汇到我的这个指定的银行账户里面，就非常的方便，你不用自己再

另外去领奖了。所以还没有兑发票的朋友们，赶快来确认一下咯。现在来到了10:20，提醒你，在国道一号北上183公里南屯到台中，有一台货车啊一直占用内线车道。还有国一北上360.2过顶金系统路间，有一台货车故障停放。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进行施工。再来是国一北上22.7过圆山的内侧两线车道发生两台连接车事故，目前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另外是国三北上呢，先前说啊，在我们看到这个状况哈，好，国三的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先前因为有发生这个货柜车的翻覆事故，目前是持续封闭，还在处理当中。另外最新消息是国二东向19.3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也请你小心。继续呢，要来听到这个团体，最近大家讨论度也非常非常的高，因为呢都在拼手速嘛，看谁能够抢到票哦。而且你知道，在台湾很可爱的一件事情是，大家如果要买一些那种演唱会的票啊，很难买的那一种啊，甚至呢有人会去拜拜，拜谁呢？拜月老。我们常说月老，大家以前会想到的是可能是姻缘嘛，好，或人缘，但是呢没想到买演唱会的票也有人拜月老，确实啦，也是一个好人缘好运气嘛，对不对？我们要来听到的就是 BTS 带来的歌曲 Pied Piper。

来自 BTS 这首歌叫做 Pied Piper。 其实 Pied Piper 呢，它原本的意思是源自于德国中世纪的一个经典童话故事，通常呢华语的翻译会叫做花衣魔笛手或是吹笛手，指的是说啊，以非常迷人的魅力呢吸引大家跟随的一个人哦。那么在这首歌曲当中呢，其实也是巧妙的借用了这个典故，形容说偶像对于粉丝来讲有着无法抗拒的致命吸引力，就像是施了魔法一样，让人呢深陷其中。半点准备要来进新闻，新闻前呢来提醒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中和隧道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国二东向19.3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台六六西向19.7过平镇二外线车道疑似有机器这个大型掉落物哦。还有看到的是国三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有货柜车翻覆事故，目前持续封闭，还在处理当中。再来呢是国道一号北上22.7过圆山内侧两线车道稍早发生的两台连接车事故，造成五股转接道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好啦，半点准备来进新闻，新闻前呢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这位歌手呢在去年夺下了金曲奖最佳原住民语歌手奖，他是孤木八少。不过他近期啊在他的社群平台哦透露健康状况，证实呢自己在4月份的时候是有一些身体上面的这个状况，目前正在进行化疗当中哦。那当然是给他满满的祝福，希望他一切都好，可以早日康复。来听到的歌曲，孤木八少的歌声叫做《感谢有你陪伴》，半点准备进新闻喽。

0: 听景广新闻。总统赖清德昨天出席2026年台北国际电脑展开幕典礼时表示，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科技发展到哪，稳定的电力就会支持到哪，2032年以前稳定供电都没有问题。记者林宇晨报道。
1: 总统赖清德表示，政府在去年修法，放宽国际的人才来台发展，在水资源的方面，也成功串联西部的廊道设施，扩大科技发展用水的韧性。针对土地的供给，也持续拓展科学园区及产业园区，协助企业跟留台湾，布局全球。
2: 这个稳定供电到2032年以前都没有问题，政府会持续推动第二次能源转型，让科技发展到哪里，稳定的电力就支持到哪里。未来政府会持续以跨部会协调规划优质用地，整合交通、环保、生活机能与人才需求，让台湾不只是提供土地，更提供完整、可信赖、可永续发展的 AI产业生态系。
1: 总统也强调，上个月台股的总市值已经攀升到 4.95 兆美元，成为全球的第五大市场。这些成果来自所有的科技产业、制造业、中小微企业以及全体劳工的努力，也再次印证台湾是全球 AI 发展不可或缺的关键力量。政府也将提出1000亿的计划，加速中小微企业及传统产业的升级转型，让 AI 的应用走进百工百业，繁荣的果实有全民共享。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苗栗县通霄镇近日发生基地台电缆线窃案，导致地方通讯中断。通霄警分局锁定涉案的廖姓男子，更查出他涉嫌毒驾，罪加一等送办。记者陈怡玲报道。
3: 苗栗县通霄警分局指出，61岁廖姓男子自今年5月中旬起，涉嫌在通霄镇窃取电信基地台电缆线，造成部分地区通讯中断。工程人员前往排查时，发现他弃车逃逸，犯行因此曝光，案经成立专案小组，并报请苗栗地检署检察官指挥侦办，透过现场基证采集，成功锁定嫌犯并执行拘提。通霄警分局副分局长郭朝文说，
4: 前往新竹市香山区将其拘提到案，查缉过程中，警方发现廖嫌涉嫌私用毒品后，骑乘普通重型机车上路，经唾液快筛呈甲基安慰他命阳性反应。
3: 专案小组在廖姓男子名下车辆行李箱内查获部分电缆线及犯案工具，全案依窃盗及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检察官讯后向法院申请羁押获准。经广记者陈怡丁苗栗报道。
0: 暑假就快到了，花莲港务分公司为了推广海洋环境教育，7月11号将举办与鲸同行探索回蓝港海港夏令营，邀请亲子走进花莲国际商港，搭船出海赏鲸豚，即日起开放报名。记者游柔纯报道。
5: 花莲港务分公司推出多元海港夏令营活动，并以海洋环境教育 SDGs 永续发展为核心，结合通过环境教育设施场所认证的资源，规划港口探险家课程，带领学员参观全台唯一船舱造型的港史馆，透过沉浸式的互动体验，认识花莲港发展历程，还有国际商港的设施，了解环境永续的重要性。花莲港务分公司港务长林清福说，
6: 海洋夏令营将于7月11日办理，名额有限，竭诚欢迎各地的亲子共游，一同踏上与鲸豚同行的探索旅程。
5: 这次花莲港夏令营除了可以观摩近期打造的崭新信号台，环境视野更让学员能一览国际船舶进出靠泊以及壮阔的太平洋景观，并结合植物敲拓手作体验，下午则是展开户外清水行程，搭车进入商港作业区，由专业人员解说相关作业设施，随后搭船出海赏鲸豚，并安排小小水手体验，让学员进入船长室感受海洋魅力。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0: 新闻最后关心气象，连线中央气象署请预报员黄恩宏说明天气状况。恩宏早安。
7: 好，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那今天天气跟昨天类似，台湾附近吹西南风，各地大多是晴到多云，高温炎热，午后在大台北宜兰地区及各个山区也会有些零星的对流发展，不过主要留意还是气温方面， 各地高温普遍是31到

0: 尤其在大台北、彰化以南的近山区及花东纵谷，温度都来得更高一些，局部来到36度以上。而且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来到过量或危险等级，所以外出请多补充水分并做好防晒哦。那在今天晚上之后呢，随着西南风带来水汽会增加，预估在南部开始特别是沿海地区哦，开始会有一些短暂的阵雨出现，所以晚上外出也要留意天气的变化咯。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恩宏。以上新闻由冯慧敏编辑，丁婉娟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现在时间是10:39，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目前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22.7过圆山的内侧两线车道，先前发生两部连接车事故，目前五股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一南下268.7过嘉义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在268.8的路间还有车辆爆胎停放。再来是国三南下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有一个黑色的大袋子掉落，已经通知处理。国三南下中和隧道的内侧车道现场也有掉落物。另外是国道10号东向6.4靠近仁武交流道中线车道呢有木块，还有台64线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有事故发生，台66线西向19.7过平镇二外线车道疑似是有机器这种大型掉落物。另外呢，还有在台88东向0.9可过了五甲系统的外线车道木棍散落。那先前发生在国道3号的北上，这里是大溪入

口匝道。内线车道呢，原本说有货柜车的翻覆事故，目前是持续封闭，还在处理当中。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如果呢，你想要询问法律相关问题，等一下可以拨打02-2388-6633，02-2388-6633。今天呢，可以在大概44分、45分的时候拨打电话进来，这样子歌曲结束之后，律师就可以直接上线来回答您的问题喽。接下来听歌，伊是彭正。最近呢，他发行了新专辑，叫做《阿彭之声》，阿彭之声哦。来的这条歌曲是伊跟许仁杰合作，歌名叫做《斗阵去录》。

0: 欢迎收听生活法律。
1: 10:45来到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如果你有任何法律相关问题，现在都可以来拨打02-2388-6633 02-2388-6633。提醒你，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269.2过嘉义，中线跟内线车道都有轮胎皮，目前还有大货车停放在路肩。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呢说在大溪入口匝道内线车道有发生货柜车的翻覆事故，目前持续封闭处理当中。台64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有事故，现在后方排队大概1公里左右。好，我们今天的生活法律单元邀请到的是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律师早安。
2: Amy，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
1: 是，邓律师今天有什么法律常识要跟大家分享呢？
2: 我们今天来讨论一下那个车祸死亡案件的这个刑事的判刑是否过轻以及这个赔偿是否过少，在司法实务的一个法律问题。
1: 是，
2: 那我最近看到有一起这个撞死人就过失致死的这个案件，那被告是用360万元跟被害家属和解，
1: 是，
2: 那其中200万是强制险的给付，那被告自己拿160万，那被告和解之后，他针对自己赔偿部分，他就要求保险公司，他可能有另外的保险，要给付他前面自己付的那160万，那后来保险公司认为是独驾，那就不赔。那被告向法院提出诉讼，要求给付
1: 对，
2: 那假设法院真的判赔确定的话，那撞死人一毛都不用付
1: 啊？是，
2: 对，
1: 好像不太合理耶，
2: 这是怎么回事啊？
1: 对啊，
2: 我们不是针对保险这个来做讨论，我们主要是要针对这个案例来说明台湾车祸致死的刑事判决跟民事判决有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地方。
1: 是
2: 哦。那在这个案例是这样子，就被告他驾驶小货车就时速70-80公里，一般道路70-80也蛮快，
1: 对，
2: 他超车不当就撞死了在路边这个放东西的，就在机车口旁边要放东西就撞到，然后就死亡了。那第一审就判决过失致死罪8个月有期徒刑刑事，
1: 是，
2: 那没有和解。那第二审因为被告跟被害人家属达成和解，就刚刚讲的360万元嘛，就改判6个月有期徒刑，得1颗罚金定验，就不用关了。那实际上本案的判决和解金额不是判决，是和解金额并不高。
1: 是
2: 哦，那一般和解会参考实务上大概会判多少嘛，对不对？
1: 没错。
2: 哦，就刚刚讲的强制险200万，自付额160，就300多万。
1: 对，
2: 那事实上他是有保险哈，那所以在这一件被告跟家属达成和解的强制险赔完了，那他向保险公司要求这个给付。那保险公司是说，因为他驾驶的时候尿一层这个毒品反应，就是不保事项，拒绝理赔。第一审法院则认为说，他肇事的时候意识清楚，意识清楚无法认定车祸原因跟吸毒有关，就判赔了。
1: 是，
2: 就判保险公司要给这个被告160万元。那这个案子还可以上诉了。那我是觉得很奇怪，我看到几个现象在这一起案例里面。第一个，撞死人判决的刑度不高。从8个月变6个月不用管。那第二个是，司法在判决赔偿或者是一般和解数额也不高。
1: 没错。
2: 那第三个是，假设在这种类型，被告还可以向保险公司请求给付，那等于是这个全部都是由保险公司付，就不用关，也不用自己拿钱赔。
1: 对，他自己不用付那个钱。
2: 对，当然保险这要给付，这是一件事情。
1: 是，
2: 我们主要是要讨论的就是说，司法实务对于这种车祸过失致死的刑度过低。那8个月其实已经不高了。
1: 没错。
2: 那最后用很少钱的和解，而且是强制险给付，然后再加上这个可能是保险给付，那撞死人就可以1颗罚金不用管。
1: 是。
2: 那很奇怪啊，
1: 没错，
2: 就是先不论这个他这个这个吸毒驾车跟车祸致死有没有关系哈，
1: 对，
2: 那假设这个因为跟这个被害家属和解了，那你毒驾还可以向保险公司祈求给付这个你赔偿的那个钱，那整件事都让人觉得怪怪的。那变成毒驾撞死人不用关，
1: 是，
2: 还不用自己掏钱赔偿，那这样的司法体系人民不会感到失望吗？
1: 好像会觉得有一点不公平。
2: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就是长久以来的结构性问题啦。这几十年来，因为司法实务的判决就定锚在那个数字，
1: 对，
2: 然后刑度也定锚在那个数字，定就是都差不多在那样子，
1: 对。
2: 那所以一般人民对就是说撞死人大概是这个样子，不，一台进口车差不多就这个钱了。

0: 感觉人命好像不能这样衡量。
1: 现在能买起进口车一大堆啊，
0: 是，
1: 所以他们就认为就是会有轻忽，而不是说你最起码一两千万赔偿，那其实这对一些有钱人来讲还是会心痛的。
0: 是
1: 哦，而且多是保险给付，哎，
0: 嗯哼，
1: 就是这个这样的一个状况，就是说事实上你可能一毛都不用付，撞死人，
0: 嗯，
1: 那这样不公平啊。
0: 没错
1: 哦，保险是另外一回事，有人认为说那我保险本来就可以赔啊，并不表示你保的险你就可以轻忽大意。
0: 当然的、
1: 嗯、而且就是刑度上面我们司法不能够说三十年前这样，三十年还差不多，物价指数薪资都调整、欸、
0: 是
1: 人命怎么三百多万到现在还是三百多万，
0: 通货膨胀等等的、
1: 啊、对啊、嗯、所以说我们一直在呼吁说我们最起码人民一千万起跳吧，
0: 嗯嗯
1: 哦，那人民有这种感觉之后，对驾车的时候就比较不会那么轻忽。
0: 没错，
1: 我在台湾每年大概车祸死亡人数在三千人上下，很高、啊、
0: 嗯
1: 哦，跟我们邻近国家的韩国跟日本比起来，韩国以前比我们还差，
0: 是
1: 哦，那现在他的安全也比我们安全，就是说他的死亡人数比我们少，比例上面、嗯、那日本不用讲，我们一直知道日本的交通的安全、哦、那是在于就是说除了硬体设施之外，我们在交通的刑罚跟交通的赔偿上面，我们希望就是说司法实务能够适度的去提高一些这个判决的刑度，还有这个判决赔偿的数额，那这样子就比较让人民能够去尊重生命了。
0: 嗯，没错没错、
1: 哦、否则就是长期以来所谓人命无价变成没有价值，而不是真正的无价。
0: 是的是的，嗯，所以希望大家真的在行车驾驶的时候呢都要更加的注意安全啦，哦，不要就是有那种心存侥幸的心态。
1: 而且要提醒就是大家，就是在台湾这样一个交通这个环境之下，还是要特别要注意啊。
0: 嗯，
1: 你很难去期待说这个法律能够维持你的这个交通安全
0: 啊。是，
1: 因为我们刚刚讲的那个数额、嗯、你觉得对于很多很有钱的人他会担心吗？
0: 好像不痛不痒的感觉。
1: 对，发生事故再来道歉，然后拿一点钱来赔偿，
0: 嗯，
1: 然后就解决了。
0: 但人命是回不来的。
1: 对对对对对、嗯、所以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在走路在马路上的交通安全、哦、
0: 是
1: 关心自己比别人来期待这个其他的法律要来的重要多了、
0: 嗯、没错。而且像近期有一些就是像毒驾的案件等等，也是大家非常关注到的，都是希望说不要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啦。
1: 对，每个人都要尊重别人的生命、啊、
0: 嗯，是，也是尊重自己的生命。其实好，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扬声法律事务所的邓湘泉律师，谢谢您。
1: 谢谢 Amy，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感谢邓律师今天在空中来跟我们提醒到哈，其实我们也是一再的呼吁大家，不管你今天在路上呢，你是走路，你是骑车，你是骑脚踏车，或者说开车，每一个人在路上呢都是要注意安全的。你注意别人的安全，也注意自己的安全嘛。比如说呢，你行人，你不能想说我行人最大，但是呢你行人还是要看这个红绿灯，你还是要走斑马线，你还是要按照规定来啊。那驾驶也是哈，那驾驶的话呢，你就是要慢看停嘛，看一下说这个路口有没有行人要过哦，或说这边呢有没有一些相关的规定等等的，就千万不要说在路上好像大家都各走各的、哦、好像都没有再去关注到说彼此的这个交通状况。我就说我之前去旅游的时候，我就不讲哪一个国家了，但反正呢就是去旅游的时候有遇过那种，哇，那真的是过马路非常的可怕，即使有红绿灯我还是不敢过马路，因为呢他们有很多的机车骑士还是会这样咻咻咻的过去，那所以我都是跟着当地人过马路的，就当地人他会看准一个时机，然后呢我就赶快跟在他的后面过那个马路，因为就算我们行人是绿灯，他旁边的那个机车还是开得非常非常的快哦。那当然我相信台湾的状况是好多了，但是呢我还是呼吁大家一定一定要来注重自己的安全，也是注意他人的安全。尤其像现在呢夏天到了，你知道夏天大家很容易会心浮气躁的，很容易呢这个会就压起来啊，就开始要吵架了，这样子真的是很花时间，而且呢也会伤害到彼此之间的这个感情，那当然还有这个安全问题了。10:55，我们要提醒一下目前。

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的北上22.7公里，这里呢是在过圆山的内侧两线车道，先前有发生两台连结车事故。那目前建国高架往北，我们看到呢这里，好，建国高架往北说车流尾端大概在南京东路，不过最新消息哈是说这个事故已经排除了，只是后方还排队大概9公里哦，这个队伍蛮长的，也要请您保持耐心。国道三号南下408到410公里，过麟洛内线车道护栏工程作业。还有国三南下54到59.5，莺歌系统前到埔顶一隧道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国三南下81公里，过关西中线跟外线车道有布钩绳掉落。再来是国三北上289到288公里，过竹崎的外线车道现场在进行施工。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一里三。当然，也欢迎你搜寻金广的粉丝专页 PBS 金广会客室。Amy 的粉丝专页叫做艾咪梅罗吉，艾草的艾，猫咪的咪。还有我们的 Instagram 账号，金广的 IG 账号是 LOVEPBS104.9， Amy 的 IG 账号叫做 Amy 太太 MYTHAITHAI， 都欢迎你来追踪按赞。当然还有金广的 YouTube 频道以及金广全国治安交通网跟各个分台的 Podcast 频道，也请大家锁定。如果呢你想收听 Amy 所制作的 Podcast， 你可以搜寻人云亦云，亦是艺术的艺，在各大 Podcast 平台都可以找得到哟。也要提醒大家，在国一南下369.5五甲系统的路肩呢，先前有枕木掉落，大概是1.5米啊，跟我差不多高的一个枕木掉在路上，也请大家小心避开了。

好，我们要看到的是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呢，在国道一号的北上，桃园到林口、泰山转街道、北上到圆山，都是时速不到40公里。尤其啊，是从五股开始北上到台北路段，这一段车速大概是只有10多公里左右哈。主要呢，也是跟国一北上在27.1公里的事故有关系。南下部分从内湖到圆山，还有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二，目前也都是车多路段。另外在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只有50公里。再来国一北上还有一段哦，就是基隆到基隆端，现在显示说车速也不到20公里，请保持耐心。好，国一北上还有湖口到杨梅端，目前的车速36公里。国二顺畅，国三北上中和到安坑，木栅到南深路，南下莺歌系统到大溪，时速低于60公里。台六四线板桥到中和路段，目前是双向车多。再来是中部，好，中部看起来呢是相当顺畅好走的，不过台七六西向的林厝到园林，目前的时速低于60公里。南部地区的话，主要是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新吉到台南端，目前都是车多。国十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双向车多。等一下11点钟，一起来准时对时啦。

相信我。大家好，我是洪泽祥。外口的世界真快，有闲的时阵就开车，听着警察广播电台，到顶世界去看看。提醒你，即马时间是早起11点。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低于40公里。南下 269.2 公里水上前，在路间有大货车爆胎停放，另外有许多轮胎皮散落在内线跟中间车道。国道一号南下 369.5 公里瑞荣路出口前，在路间有整木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湖口到高架杨梅端，北上桃园到林口车速低于40公里。北上的三重入口匝道有小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北上 22.7 公里过了圆山，先前占用内侧两线车道处理的两台连接车事故已经排除。受到这两起路况的影响，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圆山车速在1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有不勾绳掉落在中线跟外线车道。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自撞翻覆事故，持续是封闭台66线接国三引道的全线车道脱掉当中。国道八号西向的新市到台南系统车都不好走，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26公里中和二前，先前发生的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 1.6 公里。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雾，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

你好，我是徐富凯。细汉出门的时阵，妈妈总是甲我牵条条，小心保护我的安全。即马开车出门，我一定会提醒因，一定要甲安全带好好，保护因坐车的安全。欢迎收听上注意咱交通安全的警察广播电台。

0: 现在时间是11:06，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 好的，要准备来进入今天的健康加快乐，健康好快乐。来提醒你，目前啊，在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的货柜车翻覆事故持续处理当中，目前呢封闭台66接国三高架入口匝道。再来是国道一号北上22.6过圆山的外线车道，先前发生大货车跟小客车事故，目前泰山转接道到圆山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9.5五甲系统的路肩有枕木掉落，大概有1.5米那么长哈，要小心避开了。国三北上289到288公里过竹崎外线车道进行施工。再来呢是国道一号北上22.7，先前呐、说过圆山的内侧两线车道有发生连结车事故，那目前这个事故是排除了，但是车流排队大概有9公里长，所以还是要请大家保持耐心哦。最新消息是国十东向8.2过仁武，两台大货车追撞，占用外线车道。好的，准备来进入今天的健康加快乐。
1: 那是身体健康，咱就会更加快乐。健康赞啊！欢迎收听《健康加快乐》。
0: 来到今天的健康加快乐单元，我们要邀请到的是乳癌防治基金会董事长张金坚医师。医师好。
2: 欸、你好，
0: 是张医师，今天讲什么主题？
2: 各位讲的就是说，因为、我们癌症是在全国里面的死亡率排第一位嘛。
0: 哦，
2: 那 每年因为癌症往生的病人很多，
0: 是
2: 那因为癌症它是可以分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第四期这样，那最后就是都因如果比较早期的话，其实它算是一个可以治愈的病，
0: 嗯，
2: 但是呢，比较晚期的话，就可能是不只是说，长在研发的地方，还会转移出去，
0: 哦，
2: 所以这种转移的机制就大家比较陌生，就是说为什么，我治疗一段时间又会再复发、再转移，所以我今天就来跟各位讲一下说，这些复发到底有什么原因？
0: 对，
2: 然后我们要怎么样去因应这样哈？
0: 嗯，
2: 那当然，那大家都知道，以前在讲转移都是说啊，他治疗了，也许把肿瘤拿掉了，也做了化疗，甚至有人还做了标靶或免疫治疗，甚至于还有人，因为荷尔蒙接受体像乳癌的话，阳性还做5年到10年的抗荷尔蒙的药物，那照说应该都不会复发了。但是呢，毕竟这种癌细胞是一种动态的，大家不要想它说一成不变，也就是说我们如果第一期当然拿掉了，或者在经过治疗以后整个都细胞都不见了，那就会好起来。
0: 对，
2: 但是有时候会体内就是这么鬼怪，它在身体是暗藏的一些我们看不到的细胞，
0: 嗯，
2: 那这些细胞如果是乖乖的，而是跟原来的荧花的病灶一样还可以清除，重点是这些细胞它是一种动态的一个演化过程，
0: 是
2: 换句话说它可能它在它的这个染色体里面，它可能它以前的想法就是说可能是有什么基因的重组啦，
0: 嗯，
2: 或者突变啦，或者它一些不好的那些copy 的那些不好的这个因子呢一直扩增很

0: 多。
1: 对，
0: 那时候都想多是在染色体里面。那我们知道这个细胞，它如果是坏的，它就是很想在分裂，对不对？
1: 嗯。
0: 啊，分裂的时候，照说细胞分裂的原则是一个母的细胞，它会经过。我们知道在细胞分裂的时候，如果稍微有读生物的人晓得，它分裂的时候，就一个母细胞变成两个子细胞嘛。
1: 是。
0: 那它要把它这个染色体的东西一半一半分给子细胞嘛？啊，那但很奇怪，就是说现在发现一种，就是说。奇怪呢，除了这种正统的这种叫做孟德尔的这个遗传法则，就是平均的很稳定的分配给两个子细胞，但是呢，有的癌细胞就奇怪，在这个分裂的过程中，它这个染色体呢，就好像出轨一样，也就是说它有一种不正常的方法
1: 哦，
0: 掉掉了，
1: 异常的
0: 碎片，
1: 嗯，
0: 就是说，照说。DNA 一定要在染色体里面，它结果是跑出来，那跑出来的基转我就不要讲，那个是血里比较深，它就跑出来了。那这些跑出来的这些细胞就是在染色体外的 DNA， 那这些染色体外的 DNA 就会作怪，因为这些染色体的 DNA 里面它有一些突变的基因，是那种导致癌症的基因。
1: 嗯，
0: 啊，这种而且它如果是以前这样的话，它的突变呢就是比较量少。
1: 对，
0: 那它这个如果跑到染色体外，这些所谓的染色体外的 DNA， 其实突变的扩增的时候是原来的十倍、二十倍甚至一百倍之多。那你想象一个扩增的一个致癌的基因太多的话，它当然和它的那个要变成癌细胞的扩增就很厉害了。
1: 嗯，
0: 所以这种叫做染色体外的这种。DNA
1: 是，
0: 那这样大概应该啊，我们的一般民众会晓得，就是说这种叫做染色体外的 DNA， 就是最其实这个是在1960年就发现的，
1: 嗯，
0: 但是他们认为已经这些碎片呢不足以微不足观，就是说起不了作用。最近发现这些人却是做搞怪的元凶
1: 啊，
0: 所以呢，这些元凶就是很容易对于，因为他就是。里面的扩增的这些致癌基因有多有少、啊、大部分都很多啊，然后呢它就又会这一个染色体外的这些 DNA 这一个和另外一个它带的那些突变的基因不同，
1: 嗯，
0: 他们会互相好像坏人呢好像还有这个叫做怪人的社群，你知道吗？互相互通信息
1: 哦，一个社群
0: 互相支援，所以他们好像有一个社群一样。那社群里面有一个枢纽，
1: 对，
0: 所以呢，他们就会去搞怪，搞得很厉害。
1: 嗯，
0: 所以这种叫做敌人是不同的本领，而且这些不同的本领会互通信息，互相合作，来让癌症做大。
1: 哇！
0: 而且这种一直性的话，你要去攻击它，就好像是。这个杂草里面有不同种的、啊、你一个除草剂只吃这个甲种的，那、啊、乙丙丁的杂草不一样，就除不掉。
1: 嗯，
0: 所以这种就是叫做染色体外的 DNA、哦。另外这个是一个美国这个斯坦福大学的、一个叫做 Paul Chang， 还有一个是 Michelle Paul，
1: 嗯，
0: 他们去领协做了这个发现，结果发现这个。如果我们的癌细胞里面有这种叫做染色体外的 DNA 呢，它的异化就很快，它的抗药性就很高，它的存活率就很低。
1: 嗯，
0: 那大家就会说，哇，是不是大家完蛋了？那怎么办？所以呢，他们就去查看看，到底人类的这么好几十种的癌症里面哪一种比较多？
1: 哦、
0: 结果发现那个脑瘤里面的。你有听过吗？那个胶质母细胞的，
1: 有，我有听过这个，
0: 叫做你知道吗？叫做多型性哦，你有听过这种就是最恶劣的。结果他发现它里面有20%的有这种染色体外的 DNA， 哇，这种更糟糕，几乎就是有的话，它如果产生这个的话，几乎无药可医。
1: 哇，
0: 啊，另外一个叫做比较恶性的那种肉瘤，
1: 嗯。
0: 还有一种叫做髓母细胞瘤，就是那个在肾上腺的一个瘤，
1: 是
0: 这个都是比较恶性的。那如果讲到其他的像乳癌，那可能在三阴性或那个 HER2 过度表现的会比较多。
1: 嗯，
0: 他们大

0: 概有14%有这种东西。
1: 对，
0: 哎，那你看100%里面有14%或者17、18%的话，也不少啦。
1: 对啊，
0: 对不对？
1: 嗯，
0: 你如果不幸中奖，那是不得了、啊。
1: 是的，
0: 所以这种叫做染色体外 DNA， 这个是1966就发现了，但是为什么现在才夯呢？因为现在有那个前基因定序，然后又有很多的这种叫做影像，又是有生物资讯，又有 AI 的技术、大数据的技术，所以很容易去找到这个染色体外的 DNA 的存在跟它的动向。
1: 嗯，
0: 所以现在就蓬勃发展这个东西。那现在几乎全世界里面很多学者都在研究种叫做染色体外的 DNA。那这种东西我刚才讲过了，它扩增都毫无几十倍。而且每一个 ecDNA 里面含的扩增的致癌基因不同，那你杀这个另外一个就跑掉了，对不对？所以这种就是它的抗药性很高，它的肿瘤的抑制性很高。另外这个染色体外的这个 DNA 还会跑完一些基因，这种基因会调节免疫，也就是说它有这个基因的免疫调节的基因呢，会让免疫作用降低，那就是说会去攻击这个癌细胞的这些T 细胞就减少了。
1: 对，
0: 所以免疫力差，肿瘤不同的敌人那么多啊，杀这个忘记那一个啊，然后他的这个细胞扩增得很快，然后呢，所以呢他就是有抗药性，所以呢现在呢人家现在讲的，我们不只是要看他的级别，还要看他这个癌细胞这个什么时候他的变化怎么样啊，它的突变有没有改变？
1: 要观察。
0: 所以呢，所以追踪的时候呢，常常在讲说，我为什么要再做一下 MRI？、
1: 嗯、
0: 我为什么要再做一下基因检测？我为什么要再做切片？我为什么要再抽血？其实不是说过度的检查，而是说它可能到某一个阶段，它有一个动态演化的这个过程，
1: 嗯，
0: 而不是一成不变的，
1: 要确认它的变化。
0: 对，是这样的意思。
1: 嗯，好，我这边先提醒一下路况哦。
0: 我等一下再讲其
1: 他的。好
0: ，OK，
1: 嗯，谢谢。好的，我们来提醒一下目前的路况消息。首先呢，看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369.4靠近瑞隆路，外侧两线车道有轮胎散落，路间还有整木散落。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22.6公里过圆山外线车道，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那现在泰山转接道到圆山车速不到20公里。另外呢，国道三号北上42到34公里过土城到过中和隧道的内线车道移动施工。国道三号南下36.6过中和外线车道有机车误闯，目前通知处理。再来是国十东向8.2过仁武，两台大货车追撞，现在已经移到路肩等待处理当中。台61线的北上184到181公里过汉堡，沿途啊都是有一些饲料袋散落，再请您小心避开。再来呢，我们看到的是台74线哦，西向3公里往彰化方向，过了高铁路段的外线车道有钢索掉落。先前呢，在国道一号北上大叶隧道的内线车道进行施工，那目前从基隆到基隆端这一段车速不到20公里。国三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先前有货柜车的翻覆事故，现在呢是封闭台66接国三高架入口匝道，也都请您多加注意。好，我们要继续回到今天的健康加快乐，健康好快乐，邀请到的是乳癌防治基金会董事长张金健医师。嘿，医师
0: 好。所以过去都是以这个染色体里面的这些遗传的基因的突变啊，或者基因的不稳定啊，基因的重组啊，现在就知道说染色体外那个 DNA 更严重啊。最近呢，今年差不多一个月前，台北就有一个叫做癌症联合会，那这个是差不多十几个癌症的这个协会合办的，所以相当盛大。今年又三十周年纪念。所以呢，我们这个临床肿瘤协会邀请来一个专门研究胃癌，虽然我这个不是我的专业，不过我还是去听了，因为这个相当有名。这位学者是一个女性的，她这一次是因为很忙，所以是。

0: 线上来做特别演讲。
1: 嗯，
0: 她叫做 Marian Jamal Henry。
1: 嗯，
0: 那这一位女性呢，是在英国的伦敦大学的这个知名的这个癌症的这个研究专家。那她就是研究这个肺癌的转移，很杰出。所以他今年不止在做跟我们做特别演讲，他在4月29号还发在这个 Nature 自然的一些杂志，你知道这个自然是一些杂志是第一名的那个期刊里面发表说，他也在发现说肺癌的这个转移的演化过程哦，是一种动态的
1: 哦，
0: 而且他这个转移大家都会也想说，哎，那如果说在肺里面有一个肿瘤，那它转移出去原来应该跟原来的肺的肿瘤一样的那个基因表现，
1: 对，
0: 其实不然，这个就好像一棵树有一个主干，然后这个主干会又有这个枝干啊，枝干在小分枝啊，这个枝干大的时候可能转移出去啊，转移出去的时候呢，它可能带着细胞转移出去以后，它就受到环境的因子或者时间的推移，它里面它的基因已经有变化了，啊，基因变化以后，它在变的东西就跟原来的肿瘤不一样。如果你照原来肿瘤的方法去跟它治疗，就没效。
1: 嗯，
0: 所以他就提出了一个说，这个，他是这样，他把那个24位一些非小细胞的那个肺癌，收集，他收集怎么样呢？从早期的时候切片，然后治疗啦。然后隔一段时间又复发啦，啊，然后复发的地方就可能跑到脑，可能跑到肺、肝脏，跑到肚子里面，然后又把那些标本又再收集，甚至于这些病人有时候又往生了，那这样的话他就可以找到很多的这些标本，不同阶段不同时期的标本，所以他是从这个诊断出来治疗一段，然后到复发，然后转移到死亡这个演化过程，他做做去了解，
1: 嗯，
0: 就这个工程就很大，
1: 是的，
0: 甚至于不死亡的时候还要做那个尸体哦，撕掉尸体的解剖的，所以他这两个重大的计划，一个叫做 Trace， 一个叫做 Peace，
1: 嗯，
0: 哦，他收集了总共才24个病人哦，收集了有501个研发跟转移的样本，换句话说，他就无所不包了。包括原来研发的在肺脏的标本，也有可能转移到脑的，而转移到肝脏的，或者转移到腹腔的，这些肿瘤他都把它收集起来，结果发现呢，每一个肿瘤的不同阶段的这个基因都不一样，
1: 嗯，
0: 变化就很大，所以他就把这些基因叫做我们如果一株一株来讲，原始的那个叫做一个 clone， 然后再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的叫做亚克隆，
1: 嗯，
0: 那这些亚克隆的话呢，亚就是亚洲的亚，就是次这联系下去，所以呢这些基因呢就会不同，而且它基因不是从研发的哦，有时候就是祖父变成孩子，孩子变成孙子，结果都变化都不一样，所以呢它原来的如果是基因的转变的才60%，其他38%呢都是转移出去的变的，甚至于现在有他的发现呢，结果发现原来的现在反而变少了，
1: 是
0: 都是转移出去更恶劣的那种细胞株更多，所以他发现的意思就是说，你要治疗的时候，其就是在这个过程当中，不只是说这个解剖学上的分歧，你要了解他这个每一个阶段的那种生物特性有没有改变，
1: 嗯，
0: 所以这篇 Nature 就变成很重要的文章，就被大家引用很多。那现在他们就是在讲说，哇，那这样的话怎么办？所以你这个像您刚才讲的，就是说我们在过程中一定要随时的检查，随时的追踪，
1: 对
0: 啊，然后而且要找到说他为什么会这样的演化，所以呢归根究底讲来讲去几项事情要重要。我刚才讲的像刚才讲的那个染色体外的 DNA， 还有这种演变的往往是在末期的时候演变得更厉害。
1: 嗯，
0: 所以回过头来我们还是要做早期的诊断，早期的治疗，你知道意思吗？

0: 所以呢，现在也因为这样呢，他们就提出了几个建议，跟大家来分享。所以这个就我借这个机会来跟大家，第一，早期发现仍然是最重要的基本功，因为在早期发现的时候，它的这个癌细胞比较单纯啊，比较不会那么异质性，就是比较一样，所以敌人只有一个，比较好对付。到晚期的时候，敌人就不同的敌人，不同带有不同武器的敌人，而且不同的这个什么样强度的敌人，所以呢，我们手术后一定要认真的追踪，研发的病灶清除了，仍然有一些残存或我们看不到细胞，所以呢，我们在这时候要继续的再去观察，因为这些残存的细胞可能就是恶性重大，而且它是可能在突变或者在重，所以呢，复发转移以后不是说
1: 好，我们这边呢来继续拨电话给张医师。

0: 好，继续回到我们今天的健康加快乐。好，欢迎张医师，我们还有两分钟的时间。
1: 好，两分钟的时间最好，第一就是早期发现仍然是最重要的基本功。
0: 对。
1: 第二，手术后不能轻忽这个追踪，因为原发的病灶拿掉了，可能还有微小的病灶存在。
0: 嗯。
1: 所以这时候要小心。第三，复发跟转移以后就不是说完全没有治疗的空间，我们如果掌握到它的变化，我们还是有这些很多的药物可以用。那第三就是说，在这个过程当中一定要有时候可以抽血或者做基因检测，因为这时候可能有基因的突变，所以特别提醒就是说，除了注意级别以外，还要注意它的生物特性。所以呢，这个转移的事情就是一个要我们要去知道它的演化过程，还要知道它的动态的过程，这样的话我们才能够主动的去拦截，而不是被动的追赶。
0: 嗯，是的，
1: 今天就大家就跟这样来讲这些转移的情形。好，谢谢。
0: 是，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乳癌防治基金会董事长张金健医师，谢谢您，拜拜。
1: 好，再见，谢谢，拜拜。
0: 感谢张医师今天在空中的提醒。我觉得刚刚张医师最后呢下的结论很好，我们要做这个主动出击，主动的去追踪啦，去检查等等，而不要呢做一个被动的角色，等待这个病痛可能找上门来，那时候可能就有点晚了哈。时间来到了11:28，我们要提醒到的是，目前在国道三号北上啊，这里是大溪台66入口大货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造成一人受伤送医，目前入口匝道是暂时封闭的。也要提醒哈，因为目前排队上匝道的车阵大概有1公里，不要插队哦。国道一号北上泰山转接道到台北，受到先前22.6、22.7公里的事故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再来是国一北上36.3泰山转接道前中间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国三南下175.5靠近沙路内侧车道有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事故，后方的车流增加当中。台61线北上135公里靠近大甲外线车道有轮胎，台61北上184到181过汉堡沿途散落饲料袋。半点准备要来进东台湾新闻。

0: 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秦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6月3号的东台湾新闻。您是否想过自己的一句话

0: 陷入孤立无援的困境。深耕在地多年的台东生命线，长期透过1995这条24小时不打烊的协谈专线，陪伴无数在绝望边缘挣扎的求助者。然而，随着心理咨询需求日益增加，协谈人力面临极大挑战。为了不漏接任何一通求救的电话，台东生命线今年再度扩大招募志工，透过完整的训练课程，一条电话线能成为黑暗中的一道光。台东生命线总干事江怡静说：“
1: 从认识生命线、相依相识、志愿服务的伦理、辅导员的角色与功能，还有自我肯定、敏感度信念、多元性别议题、亲子教育、同理心信念，这就是基本课程。”
0: 团长刘美美分享：“
2: 我们有上很多心理学的课，真的收获很大。我所有的情绪都可以宣泄出来，然后自己的情绪可以稳定好久。而且当你在接电话的时候，听到很多的故事或是个案的经历的时候，你可以帮助别人。”
0: 详细招募简章与报名方式，请至台东生命线网站或脸书粉丝专页查询，也可直接拨打招募专线089-340-959洽询。今晚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太鲁阁国家公园自前年04-03震后至今尚未完全开放，为了延续周边部落观光命脉，太管处持续推动低碳旅游，6到9月间规划了25场次的太鲁阁山海聚落低碳旅游，带领游客以绿色运具深入走进太鲁阁族的传统文化与壮丽的自然地景。请听记者张涵的报道。
3: 太管处今年延续去年度推出低碳旅游活动，以太鲁阁周边聚落为核心，串联新城、富士、秀林、崇德、三站、布拉旦等山海聚落，带领游客走读自然风景，认识太鲁阁在地文化，实现低碳永续深度的旅行模式。太管处长刘守礼说：“
4: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因为峡谷的封闭，那会导致这些旅游观光业的冲击，那刚好是限制这个阶段，我们将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了一些盘点，我们推出所谓山海聚落串联的小旅行，那同时也做这个绿色交通，就是我们用脚踏车试行，那也希望说电扶车等等，这样子能够来去趁这段时间让外界知道说其实这样子的旅行是所谓的责任的旅行。”
3: 6月到9月25场次的低碳旅游，涵盖山海脉动、步履部落、云端部落三大主题，以低碳移动跟深度体验为核心，分别带领游客造访秀林聚落、新城老街、大同大里部落等地。采线上报名，详情可上太鲁阁国家公园官网公告专页。欢迎民众慢下脚步探索聚落，支持地方产业发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宜兰县的壮维哈密瓜产业迎来大升级，为了因应气候异常，花莲区农业改良场成功筛选出适合露天栽种的新品种佩洛斯，不仅对于梅雨适应力强、甜度高，更透过改良流果技术成功提升哈密瓜产量。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5: 近年来，因为气候不稳，导致哈密瓜生产受到影响，因此花莲区农改场兰阳分厂从前年开始导入多款脆植哈密瓜进行露天试种，成功筛选出抗气候性优于传统品种的国产新品种佩洛斯。陈继承分厂长说：“
6: 佩洛斯这个品种的果实块头很大，对梅雨的适应力也很好，而且糖度很高。”
5: 此外，农改场也发表更高产的流果方式，
6: 就是把流果节位从传统的13到15节调高到16到18节，产量就可以增加6%到10%，并且它的糖度也可以达到15度以上，免除果大而不甜的疑虑。
5: 这几年，壮维瓜农和农改场合作，接连生产出卡蜜拉、亚瑟国王20号等新品种，为甜瓜产业注入全新活力。接下来，壮维将由新品种佩洛斯领军，以全新品牌药王哈密瓜出击，希望结合这款种植面积不断增加的高品质新品种，强化壮维哈密瓜故乡的品牌形象。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请注意。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 谢谢。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以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即马投资诈骗的新闻嘛是非常的多，千万唔通轻彩相信名人介绍、专人代操，千万唔通轻彩相信伫个网络顶端内路无名无币的投资平台或是 A P P。若有任何问题，卡165，任何问题请卡反诈骗专线165，内政部随时关心你。

现在时间是10:38，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李所收听的节目是10:笑眯眯，我是 Amy。

目前国道一号北上355.8靠近楠梓内线车道有钢索，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36.3泰山转接道前中间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另外还有台61线北上过林口入口路间是连接车抛锚停放，现在已经通知处理。再来是台61北上135公里靠近大甲外线车道有轮胎，国三南下175.5靠近沙鹿的内线车道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事故，目前后方车流增加当中。再来呀、要提醒到的是国三北上哈，先前说呢这里是好大溪台66入口大货车撞内侧护栏的事故，有人受伤送医，那目前入口匝道是暂时封闭的。另外还有国三北上，好，这个是同一个状况哈，刚刚说有大货车的翻覆事故，目前处理当中，封闭台66接国三高架入口匝道。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你来拨打0800-000-123，0000-123。好啦，等一下歌曲过后呢，要准备进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要先来听到这首歌曲，这是来自好客莉莉带来的《比呀比，飞呀飞》，一起来欣赏这一首歌曲喽。

11:45来到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我们要先来提醒到目前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台北，受到先前 22.6 公里的事故影响，目前呢车多不好走，不过好在这个事故是已经排除了。国一北上 36.3 泰山转接道前中间内线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另外国三北上，这里是封闭台66接国三高架入口匝道，因为先前在这里有货柜车的翻覆事故，持续

0: 的处理当中。台62甲线南下 1.2 公里过2号隧道，在外线车道呢抛锚车停放。好，我们今天的安全宝典单元邀请到的是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大队的这个谢仁发巡官，你好。
1: 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是，我们今天呢要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哦，就是在国道如果说发生车辆故障的话，有什么样的应变措施呢？那这边要请巡官来跟大家说明一下。
1: 是，就是我们听众如果就是行车之前啊，尽量可以先我们就是检查一下我们的五油三水。
0: 嗯，
1: 那如果说突然就是如果忘记检查，那我们在行驶在高速公路上面啊，如果因为这样一时疏忽没有检查这个车辆状况，然后导致在路上故障，那我相信一般民众就是我们听众的部分都会手足无措啦，不知道如何是好。那我觉得稍微跟大家聊一下，就是说我们故障的应变措施。第一个就是说如果是在行进间故障，那我们就是设法让它滑行到路肩。
0: 嗯，
1: 然后那个应该滑到路肩之后，然后启动我们的方向灯，然后将车辆滑过去，然后把那个危险警告灯打开，而并且在这个车辆的后方50到100公尺左右呢，那个树立那个车辆的故障的标志，来警示后方车。那依照我们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上面的规定，就是说，如果发生道路交通事故，那应该要在事故的地点车道或者是路肩这边那个设一下那个故障标示。那在高速公路的部分在事故后面的100公尺，那如果是在最高限速它超过50公里或到60公里这个路段呢，要在事故地点的后方大概50公尺设立这个警告标示。
0: 嗯，
1: 那设置完之后，我们就是当然在旁边可能要等待后面的，就是我们可能有叫待援这个时间啊，那等你我们人应该要站在那个就是比如说路肩外面那个栅栏的外面。那一般来讲，我们在国道上面，如果你在路肩停等的时间超过1小时，
0: 对，
1: 我们都原则上我们都是以1小时为限。那如果没办法排除，我们警方就会到现场之后就会进行强制排除，然后会强制的把它拖掉走。那如果是占用到车道，因为你可能来不及滑到路边，那可能占用到车道的时候，我们到场之后就会直接强制排除，它没有这个1小时的这个缓冲期。那这个部分，比如说如果从路肩驶入到一般的来讲，如果车子修好了，或者是说车子可以动了，那从路肩要驶到那个主线车道上我们应该注意到，就是说我们应该在路肩这边，然后先加速到60公里以上，然后打左边的方向灯，然后等后方没有车辆的时候，我们再驶回主线。
0: 是，了解。刚刚有讲到说呢，如果说发生故障的话，我们要来在这个一定的距离来摆放警告标志嘛。那么这个距离我们要怎么样来估算呢？尤其是在国道上面的话。
1: OK， 那一般来讲，我们像都会看到的车道线就会有一白一那个一个白，然后一个空白，然后一个白线，一个空白这样。那原则上大概我们在高速公路上面大概就是取大概五组的那个宽道，就是那个线，就是等于一组是一个空白，就是一个白线，然后一个空白这样。原则上就是大概算一下，大概5组以上的那个线这样子。
0: 嗯。是，了解。所以透过这种方式呢，我们就可以来估算了。那么近期还有没有什么样子这个要提醒大家的部分呢？
1: 是的，因为近期相信用路人都在媒体上看到很多毒驾的案子。那其实我们要就是跟用路人来提醒，就是说我们毒品不只是危害健康，它可能会让驾驶人出现精神恍惚啦、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形。那一旦上路就会常常变成一个重大的交通事故的隐形杀手。那尤其我们现在近年这几年那个伊托米子，就是俗称的丧尸烟弹，这些新型毒品很泛滥，那严重影响到那个驾驶安全。那为了维护用路人的安全，并落实这个毒驾零容忍政策，我们警方。

0: 会持续加强那个毒驾的查缉，然后针对这些易发生毒驾的时段啊、路段跟特定的场所的周边，那结合路检拦查，然后那辅以那个毒品的快筛试剂，那来检测这个是否有毒驾的情形。那一旦发现了，我们就会依照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来举发，并依刑法的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那全力来防止这个毒驾案件的发生，这样子。
1: 是，真的警察同仁们非常的辛苦哦。那我们知道说呢，不只说就是不要吸毒，完全不要吸毒，那当然也不能够毒驾嘛，因为真的是害人害己啦。对，那当然酒驾的部分也是，这个部分有没有什么要来提醒大家的呢？
0: 其实我们虽然现在我们都就是都会积极然后加强在那个取缔毒驾，但是因为酒驾它一直在之前都一直是我们一个危害这个用路人安全的一个情形。那酒驾部分我们一样就是会做同时间的取缔齁，那比较这些易肇事的路段啊，我们就会编排远景齁来做一个毒驾以及酒驾的一个取缔。那呼吁用人真的，当然毒它是不能碰，那更何况是毒驾。那酒驾的部分，如果因为酒喝酒它并不是说就是很一件坏事，可是我们喝的酒
1: 啦，
0: 是。那如果我们喝了酒，那我们就可能做个代，就是请个代驾开我们车，或者请家人来接送，这样对自己或者他人都是一个有保障的。是，
1: 了解。我们今天呢非常感谢谢仁发巡官，谢谢您。
0: 好，谢谢，
1: 拜拜。感谢国道公路警察局第一大队的谢仁发巡官今天在空中来提醒到大家哈，在国道上面如果说发生车辆故障的话，有什么样的应变措施。那刚刚也有提醒到哈，千万千万不要酒驾，也不要毒驾。我们知道呢，这个小酒怡情，你可能三五好友聚会，然后大家小喝一两杯，然后呢再各自搭计程车回去，或者说请没有喝酒的人在这个有喝酒的人回去，这个都是 OK 的。那我们也是一再提醒大家，酒后不开车，酒前也不要开车。你知道这一套啊，你会喝酒，你就不要开车去，因为你不开车去，你就不用开回来嘛。那现在呢，在这个新闻版面上面，大家也都相当关注的，就是这个毒驾的议题哈。毒的话跟酒是不一样的，酒我们刚刚说它可能是比如说在一些聚会啦，好一些餐会等等，有可能会有喝酒的状况，但是呢毒它是完全不能碰的哈，更何况是毒驾，对不对？因为真的会让你精神恍惚，或者说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控制自己的意识、自己的身体，那就很有可能呢会造成危险，不只造成你个人的危险，你还会造成别人的危险跟伤害。所以这个部分呢，我相信全国所有的警察同仁们当然都是一直非常非常努力的积极的在扫荡这个毒驾跟酒驾，也提醒大家千万不要这样做啊，不然呢真的会造成很严重的损失，而且呢害人害己。

11:55，我们看到的是目前的即时路网图，北部地区在国一北上林口到泰山转街道，还有五股开始北上到圆山，内湖到东湖，汐止到五堵，时速都低于60公里。高架部分在北上五股转街道到了环北路段，车速低于60。国二、国三、国五看起来都顺畅好走。另外，台六四板桥到中和一目前是双向车多。继续来看中部啊，中部呢在这里也不算中部啦哈，在国三南下的西湖服务区到通宵，时速低于60公里。那另外呢，中部地区看起来是顺畅的，台76线东向林厝到中兴系统，目前的车速不到60公里，请保持耐心。继续往南走，南部地区在国十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目前的车速不到60公里，也请您多加注意哦。

有路况请你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国道一号北上33到23公里，过五股到五股转接道，受到先前国一的事故影响，目前车多。国一北上145.6，三义到铜锣外线车道有金属的汽车零件。再来是台62甲线南下1.2公里，过二号隧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台64线的西向，东向更正，台64东向。五股一出口也是受到先前事故影响，目前车多不好走。另外呢，目前是封闭台66接国三高架的入口匝道，主要是因为先前有货柜车的翻覆事故。好啦，等一下12点钟呢，要一起来准时对时，等一下试诈密码一样来告诉你关于这个诈骗的手法，以及到底要怎么样来破解。来欣赏到的这一首歌曲，一首西班牙语的作品，来自 J Balvin 还有 Ryan Castro 所演唱的 Una a la vez， 一起来欣赏这一首作品咯。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杜心田。爱嘎金已供出来，唔汤唱心来。你可以趁着中午时间和喜欢的人共进午餐。现在时间中午12点钟。

众朋友您好，目前国道一号南下的车流大致顺畅。国道一号北上 145.6 公里过了三义，外线车道有汽车零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20-40公里之间。北上基隆到基隆端受到施工影响，车速低于2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 175.5 公里，沙鹿前先前占用内线的自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事故已经接获排除。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发生货柜车翻覆事故，目前封闭台66线接国三引道，全线车道正在脱掉当中。省道部分，在台62甲线南下的 1.2 公里过了2号隧道，外线车道有抛锚车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谨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跟你喝一杯小。
1: 然后塞个干嘛波隆吉买阿浪努刚刚努马古鲁，大家好，我是 AC 李孝祖 ，AK 马耀阿浪 ，AK 年轻富有 Young Rich。不论是部落伟大的庆典，或是你追到美丽姑娘的重要日子，我都要带着啤酒来跟你喝一杯。但是请答应我，酒后千万不要开车回家，只要叫上代驾或是搭乘计程车，你也是最棒的交通勇士。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李竹馨。诈骗案件越来越多，你一定要随时做好预防的准备哦。内政部警政署推出165打诈仪表板网页，每天都会公布诈骗的最新案例数据，透过打诈仪表板可以更了解诈骗手法和诈骗金额。想要知道更多的诈骗资讯，赶快到警广官网或者是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现在时间12:05，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你所收听的节目是10:07，我是 Amy。来到今天的是诈密码，带你破解诈骗不上当。前一天全台湾受理诈骗案件首法前5名，第5名是色情应招诈骗，24

件，第四名是假交友结合投资诈财28件，第三名是钓鱼连结诈骗30件，第二名是假投资诈骗36件，第一名网络购物诈骗有143件，其中财损金额最高的呢是假投资诈骗，有4206.8万元。

好，来看到的是这个打诈的成效哦。我们来看到在四月份的时候呢，涉嫌诈骗案件，涉嫌诈骗的网站数量有阻断了4023件。大家知道呢，这个网站啊或网页的诈骗哈，其实太阳非常的多，有一些是一夜式诈骗，它可能会倒数计时，然后卖一些看起来好像很便宜，比行情呢还要低很多的商品，让你觉得说哇，非常的有吸引力，而且还在倒数计时，你就紧张，想要赶快的来下。假定哦，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他可能是假冒成公务机关的，比如说呢，假冒成这个台电、台水啦，或者说呢，这个财政部的网站啦，要求你填入你的个资，这些都是相当常见的诈骗网站。那么在四月份的时候，就已经来阻断了4000多个这个涉嫌诈骗的网站数量。好，今天呢要来讲到这个案例，叫做缺钱提交，缺钱误交提款卡，贷款不成，惨沦警示账户。小明子，这个前一阵子呢，手头有一点点紧哦，所以啊，他在脸书上面看到了一则贷款广告，上面提到说，只要条件符合，就有机会快速取得资金。小明看了就很心动啊，立刻用脸书讯息来跟对方联系，希望可以了解申办的流程。啊，对方表明说呢，这个小明啊，他的条件没有问题，但是哈，名下的银行账户余额比较不足一点，导致说这个贷款可能没有办法核发。对方进一步解释，如果想要提高这个贷款的成功率，必须要先核实账户的资料，以及呢美化金流记录，这样银行才会认为你的财务状况是稳定的，比较容易核准贷款。哦，对方讲的呢，真的是有鼻子有眼睛的，看起来头头是道。小明是听得不飒飒，但是呢，他为了解决这个燃眉之急啊，就想说啊，对方感觉是专业的，那我就听他的好了。那对方就说呢，所谓的这个金流认证程序啊，必须要先提供名下的金融账户资料跟提款卡，让公司呢进行相关作业。还强调哦，说这是暂时配合程序，并不会影响到小明的权益，等到贷款核准之后就会来归还这一些东西了。小明当时只是一心的想要拿到贷款，所以啊，就依照对方指示，将自己名下的几张提款卡透过超商呢寄送出去。对方事后跟小明确认说，哦，已经收到你的提款卡了，接下来只要等待作业完成就好了。但是过没几天，小明一直没有收到这个贷款的拨款通知，反而啊是接到金融机构来电关心说，哎，这个账户好像怪怪的，变成警示账户了。小明赶快联系当初那个所谓的贷款人员，但是对方根本就不读不回了。这一刻小明才知道自己根本不是在办那个贷款，而是呢掉进了诈骗集团所设下的陷阱。所以防诈小撇步第一点，正规的金融机构啊，不会要求你来寄送提款卡、存折，或是要求你的这个网络银行账号密码，这个都是假的，都是诈骗手法。另外呢，他说什么要美化金流啦，哦，包装你的账户啦，提高核贷成功率，这些都是诈骗的

话术。那总之把握一个原则，你的金融卡、你的存折、你的网银账户密码绝对不可以交给别人来保管或使用，不管今天对方是怎么样承诺你。因为你知道大家就是会觉得说，他不会骗我啊，他怎么可能骗我呢？他会骗你，难道他还会光明正大跟你说，欸，我要骗你了？不会嘛，他当然是找一些这种说法，找一些话术。我之前有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过啊，我小的时候齁，在就是比如说一些网站，然后呢有时候会可能有一些诈骗的广告跳出来，他就很喜欢跳说什么，欸，恭喜你是我们今天的第9999个到访者，然后恭喜你中到大奖了。大家应该都有看过这种广告吧，啊，又或者是说呢什么，欸，请你输入你的信用卡号，啊，可以来进行抽奖，你放心我们绝对不会来扣款，啊，我们只是要进行后续的程序。他都是用这种话术啊，让你觉得说呢，欸，你很幸运，或者说呢让你觉得说他很可信。但其实后面等到你真的把你的个人资料填进去之后，他当然是第一时间拿去盗刷啊，怎么可能会好好的还帮你弄资料，还帮你核发这个贷款？这都是诈骗集团的手法哦。来看一下路况，目前呢在国道10号的西向 10.8 公里国彦潮中线车道，这里是有两部车事故。台二线西向 48.2 万里隧道入口外线车道小客车跟机车事故。台66东向23公里平镇三路段有事故发生。再来是国道3号，稍早说封闭台66接国三高架入口匝道，主要是因为先前有货柜车翻覆事故，持续的处理当中。国一南下57公里，在内坜交流道往大园出口，大客车抛锚停放。接下来听到这一首歌曲，这是来自五月天，歌曲名称叫《盛夏光年》。这是他们在演唱会上面的 live 版本。

0: 向你，
1: 飞向我，
2: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2: 12:21，我们要连线到高雄国际航空站，请黄奇耀航务员告诉我们目前状况。你好，
4: 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们，晚安。那么高雄机场目前天气是晴朗的，能见度可以来到10公里以上，气温是高温的33度。下午有飞航的国内线航点方面，金门机场目前是多云的，气温是29度；澎湖跟奇美机场也都是晴朗，气温是31度。有关于国际线方面，香港目前是晴朗的，气温是32度；泰国的曼谷也是多云，气温是33度；澳门的部分是多云，32度；韩国的釜山是多云，26度；日本的名古屋是晴朗，26度。航班动态方面，下午的国际线航班，乐桃航空031由大阪入境高雄的航班，预计是有稍稍延误的情形。国内线的部分，目前是依照表定的时间来做起降的。这边还是要提醒搭机的旅客注意一下相关的航班动态。最后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为了确保飞航安全，高雄机场周边一定距离范围内，也就是所谓的红区，是禁止飞行遥控无人机的。这边提供几个红区范围的参考点，例如小港、桂林、孔凤商圈、大寮新厝里、前镇软体园区、凤山、五甲及高雄港都是违规无人机常出现的热区。在这个范围内，如果飞行违法的遥控无人机的话，将处以新台币罚锾30万到150万元。最后，我们也请无人机的飞行爱好者在飞行前务必向民航局申请，并确认飞行空域。以上的资讯由高雄国际机场提供，祝你有个美好的一天，谢谢，再见。
2: 谢谢，拜拜。
4: 拜拜。
2: 感谢黄奇耀航务员今天在空中为我们带来航空资讯。12:23，来看到的是目前国道一号南下116公里，靠近造桥地磅站路间呢，有一台小客车爆胎，但还是持续的在行驶当中哦。还有在国道10号西向10:08过燕巢中线车道的两部车事故，目前是已经排除了。台八八东向17:05过万丹两线车道之间有布沟绳掉落，还有国一南下38:09林口 A 前，这里是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再来啊，在台66接国三高架入口匝道，目前是封闭，在处理翻覆事故当中。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拨打0800-000-123，空不空空，空空空，123。

啦，今天 Amy 呢就陪伴你到这边了。最后我们要来听到的这一首歌曲，来自非常非常经典的 Lunacy， 这首歌叫做 G， 是在112年时候的单曲。也提醒大家哈，今天还是这个高温炎热，中央气象署的高温资讯包括了在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屏东县、花莲县、台东县，今天都来到了黄色灯号。那至于台南市呢，今天在白天可能会出现38度的极端高温，嘉义县跟高雄市也有来到橙色灯号，可能会连续出现36度的高温。好，所以这个炎热的天气，再请大家要多多补充水分，慎防热伤害。家中的老人家、小朋友也要注意一下他们的身体状况了。好啦，我是 Amy， 祝福你日日睡好日，午安，我们明天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AI 狂潮难挡，台股盘中攻上46000点，改写里程碑。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删除手足特留份，增订特别贡献制度。听众朋友午安，我是冯慧敏，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金光午间新闻。台北股市今天在 AI 热潮带动下，早盘攻上46000大关，再度改显全新里程碑，盘中上涨超过900点，目前上涨918点，指数来到 46,000

0: 1479点。记者游淑媛报道。
1: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

0: 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1: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2: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的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份，保障弱势手足。记者吕明宗报道。
3: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契分的三分之一，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4: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份的制度。
3: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2: 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今天表示，2024年8月到今年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毒品犯嫌21207人，查扣一托咪之类毒品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今年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也提升到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颖晨报道。
5: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驾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驾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驾的危害。此外，今年五月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驾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6: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驾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一托咪之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5: 这对立委关切，一托咪酯的原料一托咪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读审会，就会将一托咪酯酸列管。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2: 中东局势又升温，美伊双方爆发停火以来最激烈的交火。伊朗对美军驻科威特基地发射飞弹，美军则空袭伊朗的格什姆岛，实施自卫打击。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二号表示，伊朗已经在霍姆兹海峡大范围布设水雷，显示这条战略水道面临的威胁比外界先前所知的更加严重。卢比欧强调，美国不会以松绑制裁换取伊朗重启霍姆兹海峡，并再次画下停战红线，表明德黑兰必须要放弃核计划，才有可能换取制裁的松绑。高雄市三民区半天之内发生两起小客车毒驾肇事，逆向擦撞七部车辆，所幸无人受伤，警方当场逮捕驾驶，其中一部车的乘客逃逸，正积极查缉当中。记者徐俊秀报道。
7: 第一起事故是在三民区鼎中路和金鼎路口，二号下午3点多，38岁孙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从金鼎路西向慢车道切入快车道时，突然冲到对向车道，擦撞路边停放的一部小货车、3辆机车和一

0: 台自行车，旁边的市场招牌也被撞坏。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顶金所所长胡家明说，
1: 初步研判，孙男驾驶车辆未注意车险状况，无照驾驶，不依规定驶入宅车道，且有无驾等情形。
0: 警方正追汽车内逃逸乘客到案，厘清案情。不到半天的时间，三号凌晨0:30左右，三民区大昌二路上开自小客车的34岁林姓男子逆向擦撞停放路边的两部自小客车。警方当场查获林姓男子持有内含一托米酯烟油的电子烟，以及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毒品咖啡包5包，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立即逮捕，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全案亦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两案都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为了防治毒驾案件发生，彰化警分局从源头断根，巡线查获一处新兴毒品咖啡包分装厂，扣得各式口味的毒咖啡包，全案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移送法办。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警分局接获贩毒起因资，时机成熟报请检察官指挥，并且申请特殊警力，也就是霹雳小组前往攻坚。
4: 手放开，你看看的地方。
3: 侦查队长肖登元表示，犯嫌企图利用建筑地形攀爬逃逸，最终在优势警力围捕下，成功将许姓犯嫌等两人绳之以法，及时阻止这批毒品咖啡包流入市面。
5: 我们都申请说的不要前往那个申请霹雳特殊警力，就是霹雳小组前往攻坚啊，破门进入啊，嫌犯有逃到屋顶，那、啊、我们就当场哦都逮捕到案，哎呀，查获这个3000包的咖啡包，各种口味水果口味啊呢，啊一包价值500元，总共哦市值哦150万呐、啊，哦查获我们那个烘烤机一台，还有一台全自动的烘烤机，连包装这样。
3: 彰化警分局刘千祥分局长强调，未来将持续向上溯源，向下刨根。毒品防治咨询专线0800-770-885。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假投资诈骗集团的成员彼此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的角色自居，借此隐匿真实身份。不过还是被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溯源侦破，将集团车手和金主一网打尽。记者徐俊秀报道。
0: 屏东地检署侦办马来西亚诈欺车手案，指挥刑事局南部打击犯罪中心及屏东县警局刑警大队芳寮分局和东港分局等单位共组专案小组，发现假投资手法的诈骗集团，初步清查被害人多达22人，财损金额约新台币887万多元。刑事局侦八大队第5队张世德队长说，
6: 经查诈欺集团在社群媒体投放买卖股票等假投资广告，吸引被害人加入通讯软体后，再博取被害人信任，以话术诱使被害人汇款至指定账户下单投资，直至被害人获利欲出金时，诈团即借故拖延，并诓骗必须缴交获利分成才可以出金，导致被害人血本无归。经调查发现，该大团成员分工细腻，彼此以昵称称呼。
0: 嫌犯以玄幻小说《斗罗大陆》角色自居，诚信金主为男主角唐三，核心控盘首脑使用戴沐白，其余诈团成员分别使用马红俊、奥斯卡等角色，借此隐匿真实身份。专小组查知诈团成员真实身份，搜证完备后，执行5波拘提搜索，并循线向上查缉诚信金主到案，共计查获20名犯嫌，查扣诈欺赃款78万7900元及相关犯罪证物。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日本航空自卫队载运爱国者3型防空飞弹的车队，昨天在高速公路上发生意外，其中一辆车的燃油发电机外箱门掉落在车道上，后方的车辆为了躲避掉落物，造成连环追撞，所幸无人受伤，日本航空自卫队也为此道歉。一名43岁的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于低复发风险，只需要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记者陈依琳报道。
7: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0.7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见，易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藉由

0: 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1: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0: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2: 响应世界自行车日，交通部卫福部与运动部合办台湾其实很美丽世界自行车日活动。交通部表示，环岛二号线预计年底完工，也将会持续优化国内自行车建设，落实健康台湾愿景。记者杨欣报道。
3: 今年世界自行车活动由百人车队挑战全长 17.1 公里的北海岸海线绿色巡礼，主场也结合内政、经济、环境等七大部会，推出健康台湾主题联展，以互动体验呈现政策理念。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今年透过跨部会合作，串联全台22县市以及各地运动协会同步响应，扩大全国参与规模。
4: 环岛一号线已经建制完成，那未来环岛二号线在今年年底就会来完成。那环岛二号线会有接近40%的这个专用路线，会让大家骑乘起来更加的安全。那这几年我们的推广呢，其实我们把自行车结合到观光哈，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日本的客人，还有越南的客人，大家一起来骑乘。那我们希望把台湾的自行车道建制的更完整之后，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一起骑之外，我们也希望国外的这个旅客大家可以一起来台湾骑行自行车。那台湾其实很美丽，骑起来怎么看都很美丽。
3: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健康台湾的目的是希望减少不健康余命，而自行车运动适合全年龄，不仅有助提升高龄者心肺功能，也兼具环保。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2: 热浪席卷欧洲，发生野火的风险不断上升，欧盟正透过既有的民防机制投入资金，并协调各成员国防救灾系统进行防救灾部署计划，规模和参与度均为今年最大。截至目前，来自14个欧洲国家一共777名消防员预先会部署在塞浦路斯、希腊、意大利、法国、西班牙跟葡萄牙等野火高风险地区。欧盟执委会进一步说明，今年将在塞浦路斯启用一座全新的欧洲区域消防站，以加强欧洲跟南地中海地区的野火防范和应变能力。现在时间12:44，继续来关注目前全国最新的交通状况。
5: 听众朋友，午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319.9公里，永康交流道前路间有大轮胎皮掉落；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的工程，造成北上基隆到基隆端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北上53公里到35公里，在机场系统前到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进行移动工程。先前在汐五高架北上30.3公里，过五股转接道外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后方回堵1公里。国道3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国道3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事故，封闭台66线接国道3号高架入口匝道处理当中。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神道部分台61线在135.6公里大甲路段有轮胎皮掉落，台66线东向23公里平镇3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台88线东向17.5公里过万丹交流道有不勾绳掉落，稍早在台2线西向48.2公里万里隧道入口外线车道机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警广午间新闻。
1: 中央推出育儿津贴及租屋补助，部分县。

0: 但是质疑恐增加地方负担，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站在居住正义、土地和房屋利用上，中央跟地方一起分担并不为过，地方有不同的声音会再检讨改进。记者林雨晨报道。
1: 中央推动租金补贴的政策，并规划跟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不过县市首长认为必须要考量地方财政的可行性。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不论是租屋补贴、包租代管或是直接新建，对于弱势及婚育族群都是最重要的政策，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
2: 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呢，希望地方来分摊这个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总共花的是80亿。那再加上财划法里面呢，对于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呢，一共分配到地方上分配到的是4000亿。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居住正义或是站在土地利用还有房屋的利用上面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分摊，并不为过。那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声音的话，我们会在一起检讨来改进哈。
1: 针对有宗教界的人士前往中国疑似发生被失踪的情况，刘世芳部长指出，目前跟内政部或是陆委会报备的约有20多人，但可能还会有黑数，原则上有70到80人左右。政府支持在两岸对等、宗教信仰互相交换意见的情况下，相关人士可以平安的赴中国交流，但不希望以其他理由留置赴中的宗教人士。这对两岸交流不是好的现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0: 韩国今天举行地方选举投票，提前投票率达 23.51%， 创下历代地方选举的最高纪录。这是李在明去年在提前举行的总统大选中获胜以来，首次举行的全国性投票。选民将选出16个市跟道的市长和知事。这场选举被广泛视为对李在明上任第一年的期中考，同时也是对保守派国民力量党能否从前总统尹锡悦2024年宣告戒严失败的余波中复苏的考验。屏东东港安泰医院2024年发生火警，夺走9条无辜人命，屏东地检署侦查终结，认定全院违建率惊人，全案依过失致死、违反建筑法及伪造文书等罪嫌，起诉医院创办人苏清泉等4人。记者宋林报道。
3: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发回命令续查，现已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两名苏姓被告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罪嫌，而郑姓被告涉犯刑法失火烧毁现有人所在建筑物过失致死罪嫌，郭姓被告涉犯行使业务上登载不实文书罪嫌，依法提起公诉。起诉书指出，这起火警造成9人死亡，7名病患受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3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良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金广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0: 基隆市警察局3分局8堵分驻所员警巡逻时，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在红线路段，员警上前盘查，发现41岁的林姓女子持有1坨迷你烟弹，检验后呈现阳性反应，依法将她送办。记者林梦平报道。
4: 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弹专案，全力防止毒驾，八堵分驻所员警在暖暖区东市街发现41岁林姓女子将自小客车违停在红线路段，于是上前盘查，发现又是毒驾惹祸。八堵分驻所副所长王爱荣说：“
5: 发现自小客车违停于红线，并有驾驶行为，遂向前盘查，查获林姓女子驾驶人持有2级毒品1坨迷子。”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逮捕，并依起基隆地检侦办。
4: 查扣烟弹经初步检验均呈1坨迷子阳性反应，由于林姓女子在遭查获前有驾车行为，警方将她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移送。警方提醒，吸食1坨迷子会造成意识混乱、反应迟缓及判断力下降。

0: 响，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1: 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上买蒜头，却不慎落入诈骗圈套，依照指示到超商寄出提款卡，被店员察觉有异，警方获报赶往劝阻，避免妇人沦为诈骗共犯。记者徐俊秀报道。
2: 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古山派出所员警获报赶到超商，63岁张姓妇人跟员警表示，她是在社群网站看到贩售蒜头讯息之后，很有兴趣主动询问，对方以宅配寄送为由，提供假网址要求填写资料，随后又以列印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加入一个客服赖账号处理。有客服人员跟她说，没有完成认证，还被冻结了，不但需要先汇入新台币30000元解除限制，还要求拍摄提款卡的正反面照片，再将提款卡装入药品盒内寄出。
3: 到时候买卖不成嘛，我因为我的账户都没有在用啊，然后他说把我冻结了啦，我的卡太旧了，
4: 那一步一步啊，
3: 已经好几年没有用。
4: 先拿到你的卡之后再慢慢骗。
3: 到时候他说会寄一张新的卡来给我了。
5: 那他又不是银行。
2: 员警告诉他，这是典型的假客服真诈骗手法，不管提款卡里面有没有钱，诈骗集团只要拿到提款卡，就会被当成人头账户来使用，成为共犯。张姓妇人这才惊觉受骗，连忙取回提款卡，成功保住账户，也避免沦为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外传劳动部招募公务车驾驶薪资低于最低工资标准，劳动部长洪生汉表示，相关数字实属误值，绝对没有违法情况。记者林雨晨报道。
6: 媒体报道，劳动部征用公务车的驾驶起薪低于最低工资的标准，劳动部长洪生汉澄清，相关的征询简章确实发生误值，发件的第一时间就已经下架。
7: 劳动部所有的约雇人员，包括工友，包括约用人员，我们都遵守行政院要求起薪要在最低工资的 1.1 倍，好，这样子的规定，好，包括委外的承揽都是一样的，好，所以在这样子的规定下面，我想绝对不会有低于最低工资而违法的状况。
6: 对于今年1月开始实施的弹性运营留停，洪善指出，今年1月到5月累计申请的笔数已经超过4000笔，5月首次出现申请的男性人数超过女性，这也代表弹性运营留停的制度确实促进许多爸爸们的参与。如果未来新工法跟旧保法修法能够将一日计的弹性运营留停变成育儿假，甚至增加日数，提高育儿的年龄，相信可以更促成双亲在照顾上的平等。记者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云林县政府即日起提供口服轮状病毒、呼吸道融合病毒及带状疱疹3种疫苗免费接种。记者施新凯报道。
8: 为了照顾国民健康，云林县政府启动3种免费疫苗的接种，其中针对18岁以上、怀孕满28至36周孕妇，提供免费呼吸道融合病毒疫苗；针对出生满6周至24周婴幼儿，提供免费接种轮状病毒疫苗；针对长者，县府也推出皮舌疫苗的免费接种。云林县长张立善说，
9: 云林县呢，从现在开始65岁以上低收、中低收完全免费施打2剂的带状疱疹疫苗哈。那如果是50岁到64岁有重大伤病卡者的低收、中低收也一样哈，免费施打2剂。
8: 张立善表示，县府希望能够照顾全年龄民众，同时也减轻家庭负担，符合资格民众可携带健保卡及相关证明文件向户籍地卫生所预约接种。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1: 迎接115年警察节，警政署举办桌球锦标赛，今天起一连3天登场，全国共51队489名选手参赛。记者任南新报道。
10: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在115年度警察桌球锦标赛开幕致辞时表示，警察工作高压且具挑战性，良好体能是执法基础，期盼透过赛事推广运动风气，增进同仁交流与团队凝聚力。他也呼吁员警培养规律运动习惯，维持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执勤效能与服务品质。
11: 特别借这个机会呼吁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我们在工作上为了社会治安在打拼，工作都非常繁重，也非常辛苦。培养正当的一个休闲娱乐，纾解我们的工作压力，这个是警政署一直在推动的一个目标。

0: 从不会打桌球到成为警政署代表队成员，退休后担任桌球协会委员兼裁判长米向平表示，本届赛事特别增设50岁以上长青组，鼓励退休警察持续参与运动。
1: 今年因为是运动部的成立，然后所以部长这边是响应那个运动部的推签名运动，所以我们就把首长组改为长青组，那就是再把它更普遍化，让50岁以上的警察同仁都可以参与。
0: 米裁判长也分享自己透过桌球有效纾压并改善高血压状况，也肯定张荣兴署长带头参与，期盼同仁以球会友，共同营造健康职场环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北报道。
2: 2026鹿港庆端阳国际龙舟锦标赛报名队伍创历年新高，记者黄俊伟报道。
3: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主委涂淑妹议员表示，今年是鹿港庆端阳龙舟比赛的第49年，进入重要的时间点，因为要迎接50周年。他特别感谢王惠美县长及鹿港龙山寺管理委员会分别捐赠各一艘全新的龙舟，12艘龙舟将在6月7号龙王祭活动当中参与采集绕境，也因今年报名队伍暴增，赛事时间必须拉长。
4: 我们去年比赛的队伍是118队，那今年的比赛的队伍报名的是165队，那加上邀请赛是173队，真的是打破历年的记录，而且打破很多。所以说我们今年的龙舟比赛，过去的话是下午3点到晚上8点半，那今年因为赛事太多，我们提早到下午1点到晚上9点。
3: 彰化县龙舟委员会欢迎全国及世界各地的乡亲莅临鹿港感受比赛的气氛，如果无法亲自到场观赛，也可以透过 YouTube 线上直播观赏加油。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全台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林平浩编辑，冯慧敏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午一点钟，各位朋友假爸不会，再忙也要记得吃午餐，补充能量哦。吃饱饭，笑一个，让我们用愉快的心情迎接午后的时光吧。我是蔡嘉珍，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请听警广路况导航。哦耶！
1: 听众朋友您好，超早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入口匝道两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北上汐止到五堵，时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北上大叶隧道内线车道的工程造成北上基隆到

基隆端车速低于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封闭台66线接国道三号高架的入口匝道处理当中。国道10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60公里，省道部分台61线在135.6公里大甲路段掉落轮胎皮，台66线东向23公里平镇三交流道前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台88线东向4.6公里大寮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也有轮胎皮掉落，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请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大家好，我是吴宇璇。我不断在黑暗逆光，但开车时绝对不要逆向行驶，遵守交通规则，才能在安全的路上勇敢追着自己的向往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1: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0: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2: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3: 微笑多一点。

2026年6月3号，礼拜三，没有错，乐乐感冒还没有完全好，感觉今天好像喉咙负担更重了一点点。真是不好意思，邀请大家好，稍微再等我几天了哈，先来帮大家更新一下道路资讯。国一五羊高架往北，在53到35公里，从五羊高架的机场系统之前到泰山转接道内线车道沿线进行道路的移动性工程作业。国道三号往北，在大溪的入口匝道内线车道还有一起货柜车的翻覆事故，目前北区交控提醒现场会暂时封闭台66线接国三高架的入口匝道的对址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再提醒驾驶朋友记得配合现场指示小心的改道咯。1:07，这首歌曲是 Celine 的歌声《终遇见》。

0: 这首歌曲终遇见来自 Samlin 的歌声。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1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杨慧宁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慧宁午安，你好。
4: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36度。那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花莲、台东、澎湖、金门机场都是晴时多云的，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有薄雾。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

非常感谢慧宁提醒，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跟昨天其实蛮类似的哦，但是午后呢在大台北宜兰地区还有各地山区可能会出现零星的对流情形，所以可能有零星的降雨情会哦。不过温度方面要来特别提醒，各地高温可能有机会来到31度以上，好甚至到35度，像是在大台北的盆地还有彰化以南靠近山区以及花东纵谷的部分，都可能温度会再更高一点点，好局部地区甚至有36度以上的高温。不过我今天是看到关于这个轻度台风强米呢，因为一路好往日本的方向过去，所以其实今天早上就看到蛮多的国际航空有特别提醒，好可能今天要飞往东京，不管是成田或羽田机场呢，很可能都有受到部分的航班好有进行调整或者是延误情形，所以提醒朋友好，今天如果说这几天未来还有呢相关的行程安排前往日本，记得多加留心一下最新的天气还有航班动态咯。

好，道路资讯回来持续补充，在国道3号往北再次提醒您，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呢，内线车道有货柜车的翻覆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北区交控室提醒，目前会暂时封闭台66线，准备衔接国道3号高架的入口匝道进行事故的拖吊作业，再麻烦驾驶朋友务必配合改道。目前台66线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国道3号后，因为这起货柜车翻覆事故还在进行处理。在国道1号北上的322.3公里过了大弯，路肩有故障车停放，后方只有闪灯，没有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台88线东向5公里过了小港交流道，内线车道是轮胎皮，现在也汤汁了。

国道一号往北看到呢，高工局提醒说，在北上的大叶隧道正在进行道路的工程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那看了一下路网图，国一往北的基隆到基隆端，果然受到道路施工影响，车速现在比较缓慢哦，大约时速都只有40到50公里。再次提醒用路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小心通行。如果说赶时间的话，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喽。小的1:15，Mayday还有 Daniel Powter 歌声《Back to Your Heart》。

这首歌曲 Back to Your Heart 来自 Vinj 还有 Daniel Porter 歌声小的1:19。省道台七甲线北上在53.8公里的武林路口到致良路段沿线呢，朋友刚刚经过发现路面后到处有很多的坑洞情形，现在已经通知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当心。台88线来提醒，东向的5公里在过了小港交流道内线车道有轮胎皮，另外国道3号往北376.7公里刚过田寮交流道的路肩是大型的掉落物，要麻烦用路朋友小心闪避。国一往北322.3公里再过了大弯，路肩还有故障车停放，但是只有闪灯，来不及摆放任何的警告标志哦。同样麻烦您记得小心通行，现在也通知南区交控尽速协助，后续拖掉作业咯。

国道3号北上，在195.3公里的彰化系统到和美之间，中线车道是大型的轮胎皮掉落，也已经通知。另外，在国三甲西向的5.6到0公里，从过了深坑段到台北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一北上是在大叶隧道里头，内线车道同样有道路工程作业。北上目前基隆到基隆段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1号补充提醒，南下的57公里在内坜出口的方向有大客车抛锚停放，现在也通知处理喽。我这一次大概就是从日本回来的时候呢，反正不确定到底是搭红眼班机还是玩太疯后没有休息好，还是真的在日本被传染的。总之呢，就是回来之后有出现感冒症状嘛，所以很快的就看医生。然后我就想到，我其实现在呢，在我回来之后，有蛮多朋友也是接续出国，甚至也有人是到日本后，所以我就马不停蹄的呢，每天都在提醒我想到的朋友后，我跟你说，我从日本回来感冒了，所以你就算去玩的很开心后，也要记得好补充你可能需要的保健食品，还有记得玩。开心之余要好好的休息好，让自己身体呢调整一个比较舒适的状态了。小的1:20，这首歌曲来自陈佩贤的歌声《明知你是坏天气》。

这首歌曲《明知你是花语天气》来自陈佩贤的歌声。国道3号南下，在 185.3 公里的龙井道和美交流道之间，朋友刚刚经过发现的全线车道和内线、中线、外线通通都有轮胎皮散落，通知处理。在国三往北还有 195.3 公里的彰化系统到和美之间，同样是轮胎皮，不过这边好是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中线车道，也已经通知。再麻烦国三南来北往的双向驾驶朋友都要记得多加留心车道上的掉落物情形，小心闪避咯。待会1点半准时收听新闻。这首歌曲张韶涵的歌声《遗失的美好》，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因为卷入律师郑宏威勾结诈骗集团案被移送惩戒，职务法庭判罚信奉十个月。法务部提起上诉，主张应免除检察官职务，但二审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全案确定。记者吕明宗报道。
2: 律师郑宏威伙同十多位律师担任诈骗车手辩护律师，借机探寻侦查秘密，转告诈骗集团，检察官依法起诉求处重刑。其中一名涉案律师女友，也就是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被查出不仅鼓励男友打进诈团扩展案源，还多次擅自进入法务部书类检索系统，协助男友取得书类内容和资料。检察院调查后通过弹劾，法务部也决议将他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职务法庭一审认为，女检察官行为严重违背检察官不得任意揭露侦查案件相关资料的行为标准，为师情节重大，必须惩戒。但审酌他当时只担任候补检察官两年多，起诉书又属于未来将公开的性质，加上思虑不周，只判决罚俸十个月。法务部和监察院都认为惩戒过轻，上诉二审，建请法院免除他检察官的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但职务法庭二审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逾越法律规范范围，也没有评价不足的地方，法务部和监察院请求废弃改判没有理由，因此驳回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幼猫躲到车底受困，不断喵喵叫，热心路人报警求助，高雄市警方到场听声辨位，趴在地面伸手救出，

0: 受困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到场，确定有一只幼猫受困在路边车辆的引擎室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展开救援。
1: 去哪里了？哎，
2: 这边，
3: 橘色的，
1: 橘猫哦。
0: 由于幼猫藏身位置狭窄，而且受到惊吓，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境。员警弯腰趴伏地面，耐心跟猫咪沟通劝说：“
1: 猫咪，出来吧，猫咪。
4: 哎，灯光来照一下，灯光来照一下。
2: OK。
1: 哎，拜托啦，往前一步，勇敢的一步，来。”
0: 员警不断伸手尝试，还播放母猫叫声安抚情绪，连热心报案的邱姓女子也购买猫罐头协助引诱。众人耐心合作下，终于顺利将幼猫平安救出。员警跟动保处人员确认没有饲主后，邱姓女子觉得跟小橘猫特别投缘，当场决定饲养，让原本受困车内的小生命意外找到温暖归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5: 新北市府举办新北一起骑行动倡议活动，号召市民从日常移动开始实践低碳生活，让骑乘成为新北城市日常风景。记者刘威报道。
6: 面对全球净零转型趋势，新北市府推动新北一起骑倡议活动，副市长陈全进表示，市府持续打造自行车友善骑乘环境，目前正朝2050年境内自行车道达到900公里的目标扩增当中。同时，市府每一年投入大约3亿元，提供公共自行车系统服务，达成共1548个 U-Bike 租赁站，日均骑乘人数突破14万人次，累计骑乘达到3.25亿人次，是全国最大公共自行车服务网。水利局也在河滨自行车道沿线设置15站以亲子、休闲游憩为主的自行车租赁系统，适合全龄族群骑乘需求。
7: 2050年，我们能够到900公里。900公里其实它是什么概念？它是绕台湾一周啊。那我们现在的 U-Bike 的点有超过1500个点，把骑自行车啊就变成是我们生活的日常。
6: 交通局长钟明时提到，新北一起骑不只是单一活动，更代表城市对低碳未来的承诺。期盼透过互动体验，还有宣导活动，鼓励大家从生活当中落实减碳。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8: 警广气象站，
5: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以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今天白天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离岛地区28到31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林平浩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0: 爸爸，你看，我的小猪铺满已经存了好多硬币，等存够了，我要拿去买我喜欢的书。
1: 哈哈，小芬懂得把零用钱存起来，真的很棒哎。不过，爸爸跟你分享另一个更聪明的方法，就是直接把这些零钱存到硬币存款机，机器会自动帮你算好金额，再直接存到你的银行账户里哦。
0: 哇，那太好了！不然存这么多硬币，等到要拿出来用的时候又好重哦，都提不动。
1: 没错，把零钱拿出来用，或是存入银行，不但可以活化闲置零钱，还能减少铸造新硬币的成本，是节能减碳爱地球的表现哦。
0: 原来把硬币拿出来存也是爱地球的表现啊。那我不要把硬币关在铺满里了，要存进硬币存款机里。
1: 好，那我们现在出发。
2: 硬币活用方法多，您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或利用硬币存款机存入银行账户。目前包含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七家金融机构都有硬币存款机，欢迎多加利用。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0: 和你早安。
1: 亲爱的早安，最近有一款虚拟货币超夯的，投资10万元月底就能赚到100万，然后我们就能结婚了。
0: 结婚？好，我立刻转账给你。天哪，哈尼竟然主动打电话来，从网络上认识到现在，要跟他通电话总是被拒绝。我等一下一定要好好表现。
2: 喂，是我的哈尼吗？
3: 什么哈尼啊？我是你的阿嬷啦。
0: 啊？
3: 我吼，就是看最近假交友真诈骗遐尼济，想讲来甲你试看卖，你敢会哄骗？哦，谁知影你真正有够戆，多只花过来10万块，阿嬷当作过年的红包，恭喜发财哈！
0: 阿嬷，
1: 小心你的哈尼可能只想要你的 money， 不要轻信来路不明的投资管道，有疑问可拨打165专线，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早的1:39，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1:00到4:00的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刚看到新闻有分享说呢，根据中央气象署今天好中午更新的各县市的温度哦，比方像是在台南跟台东地区已经出现局部有38度以上的高温，甚至今天中午前后呢，目前测的温度来到了台南市的预警区，最高达到38.4度。

我刚本来在新闻资讯有分享好，就是在节目刚开始有讲到说今天可能温度有31到35度，好甚至36度，我本来以为已经够高温了吧，没想到现在已经出现38度了。大家都很害怕，到底在真正的夏天盛夏来临之前，现在这样子的温度真的坚持得下去吗？

好，当然温度好没有办法改变嘛，只能改变一下自己的可能生活的作息嘛，或者是说好生活的方式。先来提醒中央气象署今天发布的高温资讯呢，包含今天刚刚说到白天在台南市、台东县地区，还有嘉义县、高雄市，连续可能会都是36度的高温。另外还有像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桃园市、彰化县、南投县、云林县、嘉义市、屏东县跟花莲县地区，也可能出现好大约36度左右的温度。所以同样提醒朋友后，这几天不管你去哪里，要出门的话，都要记得随时的补充水分，做好防晒工作咯。

好，回来看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73到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内线车道正在施工，麻烦用路朋友后小心趟行。国一南下301.5公里，是过了麻豆交流道中线车道，发现有轮胎皮掉落，已经通知。还有国道3号要来持续提醒，国三南下的185.3公里，龙井到和美之间全线车道都有轮胎皮。国三北上195.3公里，是彰化系统到和美之间大块的轮胎皮，现在是掉落在中线车道，也通知处理。

在国道一号南下最新道路消息，还有南下的22公里，大概是圆山交流道之前，有个铁制品散落在内侧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还没有接获排除。同样提醒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国三往北376.7公里是过了田寮，路肩还有一个大型的掉落物。再来统整一下，目前在国道第十号各路段呢，现在正在进行的道路工程作业。国一五羊高架往北53到35公里，机场系统之前到泰山转接道沿线内线车道是移动性的道路施工。还有再来看到是国道一号往北大叶隧道里头，同样内线车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国三南下54到59.5公里，莺歌系统之前到埔底一隧道外线车道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国道三号往北的42到34公里，从过了土城到过了中和隧道的部间的工程作业，好，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还有来补充提醒，国三甲西向5.6到0公里是过了深坑端到台北端，内线车道同样正在进行道路工程。补充提醒，省道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过了芦竹到林口之前，全线车道施工封闭。台66线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是施工封闭，麻烦您配合这边的道路施工指示，帮我们改走侧车道通行喽。

在国道3号北上的大溪入口匝道呢，今天早上上班时段好就发生一起货柜车的翻覆事故，目前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北区交通也提醒，现在会持续封闭台66线，准备接往国道3号的高架入口匝道口这边呢，再麻烦用路朋友先帮我们配合改道通行。目前台66线接国3的大溪入口匝道口全线都是封闭，正在进行货柜车的翻覆事故，后续拖吊作业处理，麻烦您务必先行改道。台61线最新消息，北上在过了林口入口的位置，路肩有连接车抛锚停放，已经通知。

好，要来看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沿线车都不好走，北上的部分车流瓶颈点在三重到台北，还有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平均时速都是20到40公里。在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段现在也是车多，车速比较缓慢，时速是低于60公里。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的多多利用。那南部地区先来提醒，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从新竹到台南端时速大约降到了60公里以下。还有国道十号往西的方向呢，顶金系统到左营端同样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平均车速大约是5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只是提醒您，经过以上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当心了。

0: 早的1:51，这首歌曲《小型超人》。国道3号往北，在大溪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有货柜车的翻覆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另外，在省道台61线往北过了林口入口，路肩是连接车抛锚停放，通知处理当中，也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省道台七甲线北上的53.8公里，在50路口到志良之间沿线路面出现有坑洞情形，非常危险哦。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通行。现在也通知相关单位好协助进行后续的坑洞填补作业喽。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今天的生活下午茶要带大家把注意力呢集中到跟家里面的爸爸妈妈的互动上哦。平常工作很忙或者是说北漂的工作组的朋友可能也跟我一样呢，大概也不一定每天有时间能够打电话回家跟爸爸妈妈聊聊天，或者是说你周末回家的日期其实也蛮有限的，所以相处时间变短的话呢，可能你在家里面长辈朋友的身上有一些细微的变化，你可能很容易忽略甚至太慢才发现哦。今天要提醒你是关于听力的部分，可能你回家偶尔会发现好像电视的音量越开越大声，讲电话越来越习惯用扩音的方式，或者是日常的聊天当中也发现家里面的长辈朋友越来越常说你再说一次我没有听懂啊之类的还是说家庭聚餐时好像变得比较安静，话也比较少一点点了，这些看似偶尔出现的不太自然的反应呢，很可能就跟他们的听力状态改变息息相关。

人其实听力变化好并不是突然一瞬之间发生的事情，而是日常生活当中慢慢的累积。所以其实很多长辈朋友如果觉得好像听得有点不太清楚的话呢，也不一定会主动的表达好，有时候会用微笑点头，或者是说干脆不讲话，安静旁听，还有减少参加对话呢来掩饰哦。所以记得要多加留意家里面的长辈朋友呢，有没有发现最近好像有出现某些不太自然的反应哦。比方像你可以从下面五个细节来稍微的观察一下。第一个就是刚刚说到电视音量的声音越开越大声，好，可能已经觉得其实蛮大的了，但是长辈朋友和阿公阿妈可能觉得其实这样子音量对他来说才是刚刚好的。还有就是在对话当中很常说哈，或者是你再说一次。

还有就是刚刚说到聚餐时候变得比较安静嘛，以往很喜欢聊天分享最近的生活，但最近呢大概都只是微笑好在旁边听啊，没有说话好，没有发表太多的意见。以及就是有发现讲电话的时候越来越习惯用扩音的方式好，或者很常觉得电话的另外一端跟你通话的那个人声音很不清楚，太小声之类的。还有的呢就是回答的问题，你今天问他吃了什么，但回答你昨天睡得不错之类的呢，跟你听到的或者是跟你问的问题有一点点不相符合的话呢，很可能就表示听力有出现相关问题。当然也不一定完全就是看到这些的诊断标准，但是如果有频繁出现类似的情况，可能就要尽早帮你的家里面的长辈朋友安排一下接受专业的听力检查，进一步了解目前整体的听力状态了。

下午的1点57分，在国道3号往北的19.9公里福德隧道里头，中线车道的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台66线西

上19.7公里过了平镇二，外线车道原本说有疑似呢机器的一个大型掉落物，现场都没有发现。另外，在国一往北最新三路消息，北上358.7公里，靠近男子交流道有个铁制品掉落在外线车道，麻烦您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待会2点钟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自由发挥的歌声《小太阳的愿望》。

下午两点钟，不用漂洋过海，只要锁定景广，就可以共享生活点滴，在陌生的城市找到最熟悉的温度。我是刘明湘。

0: 一定会答应照顾你每一年。
1: 什么上清？景广的路况最清，景广路况导航，赞哦。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流稍微多一些，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交流道有铁架掉落在两线辅助车道之间，北上358.7公里南子前在外线有铁制品掉落，经过时请小心。国道三号南下185.3公里，过了龙井，散落在全线的轮胎皮已经排除。国道三号北上195.3公里，过了彰化系统，中线的轮胎皮也清除完毕。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持续处理当中，目前是封闭台66线接国三的匝道，正在拖吊中。北上19.9公里，福德隧道先前在中线的两台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10号西向顶级系统到左营端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过了林口入口，连接车抛锚停放在路肩，经过时请小心。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1: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0: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2: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0: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2: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以上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都会节奏让我睡得晚，要睡的时候偏偏困来困去，困没落眠。阿你是要怎开车？大家好，我是 Starco， 提醒你，如果长途开车的时候，切勿疲劳驾驶，务必养足精神再上路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听听这首歌，王世贤歌声，有够下午的2:10，进入到微笑多一点第2个小时，我是乐乐，继续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我自己都蛮不习惯，觉得好像每次开麦克风的时候听起来声音都不太一样哦，就是取决于我到底有没有好好的休息保养它嘛，或者是说有没有刚刚喝了一口热水哦，让它觉得好像比较像平常一样哦。提醒大家好，现在温差非常的大好，因为毕竟呢你白天的时候在外面觉得很热，但是进到冷气房又迫不及待想要把温度调降到最低哦，感受着冷风这样子交替之下呢，身体很容易受不了哦，或者是你可能也是出去玩没有休息好，还是被传染之类的呢。总之好，夏天呢虽然照理来说啦应该感冒情况会少一点点哦，但是这时候感冒真的很痛苦很痛苦哦，提醒大家一定要记得保护好自己咯。好，来补充一下道路资讯。国道1号五羊高架南下，在34公里的泰山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说

有很多的掉落物后分别特别危险，麻烦您记得小心闪避。鬼舞羊高架往北，在53到35公里，从机场系统之前到泰山转接到沿线的内线车道都在进行移动性的道路施工。再来是提醒您，在国道二号西向呢，机场系统的入口匝道接获说有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那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事故持续正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北区交控也再次提醒，目前台66线准备衔接国三高架入口匝道呢，一样好维持封闭的情况，都要麻烦用路朋友配合现场远景的指示，提前改道。

国道六号东向的23公里，在国姓到北山之间发现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通知中区交通处理。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顶金系统路段呢，朋友说大概在辅助车道的两线之间有个铁架掉落情形。国三北上是340公里的上化路段，轮胎皮现场散落在中外线车道，等待清除作业当中。那先前在国一南下57公里。内里出口匝道这边的大客车抛锚，现在北区交通已经排除。还有台61线往北过了林口入口之后，停放在路肩后这辆故障的连结车，同样通通都已经排除，现在也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

0: 国道3号往北，在399.7公里过了长治交流道，发现路肩有大型的木桩掉落情形，现在已经通知处理，也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闪避。还有国三往北最新事故消息，北上在63.8公里的大溪交流道之前，总共发生了4台车的交通事故后，专用外侧2线车道进行处理，包含1辆大货车加上3台小客车事故。不过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现在看起来后相关单位拖吊车都已经到场，但是这边只剩下最内侧的1线车道可以通过。目前后中线、外线跟路肩都在进行后续的事故处理，导致后方车流回堵至龙潭交流道。北上的龙潭到大溪平均时速已经低于40公里，麻烦朋友务必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事故以及拥塞路段。下午的2点15分，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森，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2: 长辈出门散步拜拜，对很多家庭来说可能是再平常不过的事情，但如果到了深夜人还没有回家，电话也联络不上，相信家属心里一定会非常的着急。今天要来带大家看一起协寻案件，一名85岁的赖姓妇人，原本只是要骑车出门拜拜吃平安宴，没想到却一路从男子骑到了左营，再骑到鼓山，距离超过11公里，直到深夜都还没有回家。警方接获通报后立即展开跨区协寻，最后在1小时内顺利找到人。今天在和平守护者的单元，邀请到左营分局文字派出所的警员毛颖珍，跟我们一起分享这起案件背后的协寻过程。
3: 85岁的赖姓妇人于2015年4月11日下午4点左右，自南子区的住家骑车外出。原本妇人向家人表示要前往住家附近寺庙拜拜及吃平安宴晚餐，但直到深夜仍未返家。儿子及媳妇外出寻找人未找寻到妇人，那。

0: 担心他在外发生意外或迷途，因此焦急地向辖区警方报案请求协寻。
1: 原本只是在家附近活动，但后来警方调查发现，妇人其实骑得相当远。
0: 好，警方调查发现，赖姓妇人自男子区住家骑车外出后，一路行经左营区，再到古山区，总路程已超过11公里。由于时间已经接近深夜，且赖姓妇人骑机车独自在外，警方担心她的安全，因此立即紧急展开协寻行动。
1: 十一公里其实不算短，而且又是在晚上，大家也很好奇，警方到底是怎么在这么短的时间内找到人的。
0: 左营分局于当日晚间10点多接获110通报后，立即启动协寻机制，由各派出所同步协寻。经由文字派出所员警着手扩大调阅沿线监视器，追查赖姓妇人行踪。经分析发现，赖姓妇人骑机车一路横跨男子区、左营区及古山区。警方进一步研判其可能往古山区美术馆周边移动，随即派员前往寻找，最后在获报的1小时内，在古山区美术馆路及美术东二路路口顺利平安寻获赖姓妇人。
1: 警方协寻其实不是漫无目的的寻找，而是会透过各种线索逐步的分析判断，像是失踪者穿着特征、交通工具，甚至近期提过想去的地方，都可能成为关键的资讯。接下来也会请毛警员跟大家分享，警方通常会如何进行研判跟协寻。
0: 警方会先确认年籍资料、当日穿着特征、是否有交通工具，或近期有无透露哪些想去的地方或念头。如有使用手机，可请警指中心利用网路定位，派遣警力前往区域范围附近寻找。
1: 最后也想要请教毛警员，提醒一下听众朋友，如果家中有高龄长辈，可以怎么提前预防类似的状况发生？
0: 警方呼吁，家中若有高龄或记忆力退化长者，家属应多加关心日常动向与生活状况，避免长者单独长时间在外，另可协助申请安心手链，还有佩戴写有联络资讯之识别物，或使用 GPS 定位装置，以利发生迷途情形时能迅速寻回。
1: 其实很多长辈都认为只是出门一下就在附近而已，但有时候方向感、体力甚至身体的状况出现了变化，都可能让原本简单的外出变成让家人担心的一场惊魂记。所以也要提醒各位听众朋友，如果家中有高龄的长者，可以提前做好相关的措施，多一份的准备也可以少一分的风险。今天非常谢谢左营分局文字派出所的员警毛颖真来跟我们分享这个案例。
2: 上午的2:20，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呢，有提到了关于好关心家中长辈的问题。其实台湾已经进入超高龄社会嘛，所以呢，我觉得家里面的长辈朋友，不管他们的去向或者是心情，身体上的照顾好都非常非常重要。尤其外出呢，他们很习惯在清晨或者是说接近傍晚的时候外出运动走走哈，又或者是想说自己跟出去散散心找朋友呢。但是这时候都要提醒家里面的大家呢，都要记得随时留心他们的去向跟动态好，以备呢任何的一些危险或者是意外，让他们记得随时跟你报平安，或者是关注一下他们的最新资讯喽。下午的2:20，吴美玲还有郭中佑、瓜夏古搜席。

0: 这首歌啊，古松喜来自吴美玲，还有郭中佑的歌声。下午的2:25，省道台88线东向的凤山到大寮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台65线南下11.5公里，在土城二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那相关单位特别提醒，好后方现在呢是拥塞回堵，甚至车流已经回堵了大约1.1公里左右，沿线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再来要持续补充提醒，在国道3号往北的63.8公里呢，是大型交流道之前总共发生了大货车加上3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只有最内侧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行，后方同样是车多拥塞。北上从龙潭到大溪平均车速已经低于20公里，麻烦您好务必也要记得提前改道咯。国一南下22公里圆山交流道之前掉落在内侧跟外侧车道之间的铁制品现在清除完毕。国道1号往北184.5公里，王田到南屯中心车道有轮胎皮，还有国一往北292.1公里的新营路段，同样是轮胎皮散落在中外线车道。国三往北340.3公里，靠近善化也有轮胎皮，这边掉落中线跟外线。国二西向先前在机场系统入口3台小客车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疏解消化当中。
1: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话，早就知安尼，就放乎你飞。我实在瘾头听你。
0: 下午的2:26，待会2:30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洋葱还有狗布的歌作，我甘愿重新爱过。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0: 景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景广南台湾新闻。高雄一名妇人在网络上面购买蒜头，不慎落入了诈骗圈套。一直是到超商寄出提款卡的时候，被店员察觉有问题。警方获报后赶往劝阻，避免妇人沦为诈骗共犯。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高雄市警局鼓山分局鼓山派出所员警获报赶到超商，63岁张姓妇人跟员警表示，她是在社群网站看到贩售蒜头讯息之后，很有兴趣主动询问，对方以宅配寄送为由，提供假网址要求填写资料，随后又以列印失败、需要实名认证等理由，要求加入一个客服LINE账号处理。有客服人员跟她说，没有完成认证，还被冻结了，不但需要先汇入新台币30000元解除限制，还要求拍摄提款卡的正反面照片，再将提款卡装入药品盒内寄出。
3: 到时候买卖不成嘛，因为我的账户都没有在用啊。然后他说把我冻结了啦，我的卡太旧了啦。
4: 那一步一步啊，
3: 已经好几年没有用。
4: 先拿到你的卡之后再慢慢骗。
3: 到时候他说会寄一张新的卡来给我了。
5: 他又不是银行。
2: 员警告诉他，这是典型的假客服真诈骗手法，不管提款卡里面有没有钱，诈骗集团只要拿到提款卡，就会被当成人头账户来使用，成为共犯。张姓妇人这才惊觉受骗，连忙取回提款卡，成功保住账户，也避免沦为共犯。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1: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灾案件侦查终结，检察官认为包括2名苏姓被告与郑姓及

0: 郭姓被告等四人涉嫌违反建筑法致人于死等罪嫌，依法起诉，并建请法官量处适当之责。记者宋玲的报道。
1: 屏东地检署侦办安泰医院火警案，依台湾高等检察署高雄检察分署。

0: 有吸入性肺损伤。安泰医院在侦查当中已经跟多数死者家属以及伤者达成和解调解，并且受有吸入性肺损伤的伤害赔付。其中苏姓被告也亲自致赠慰问金，并且负担部分的赔偿金。另外三名被告并没有实际负担赔偿金。而建筑物安全隐患没有彻底的改善，恐怕有重演火灾发生时空间没有阻隔火势容易燃烧的安全漏洞，公共安全跟危险控制等潜在风险持续存在。因此检察官建请法院横酌被告等人对于地方医疗付出事后改善及预防措施以及弥补赔偿等作为，以及本案造成建筑物毁损死伤惨重危害公共安全秩序等一切良处适当的刑责，以昭公允。尽管记者宋林平东报道。
1: 幼猫躲到车底受困，不断喵喵叫，热心的路人报警求助。高雄市警方到场听声辨位，趴在地面伸手救出。报案人觉得跟猫投缘，当场决定收编。记者徐俊秀的报道。
2: 24岁邱姓女子经过古山区美术北三路和马卡道路口，隐约听到阵阵猫叫声，担心猫咪受困，报警求助。高雄市警局古山分局龙华所员警到场，确定有一只幼猫受困在路边车辆的引擎室内，随即通报动保处，并与现场热心民众展开救援。
3: 去哪里了？哎，
4: 这边这边。
5: 橘色的。
3: 橘猫哦。
5: 对。
2: 由于幼猫藏身位置狭窄，而且受到惊吓，救援过程一度陷入困境。员警弯腰趴伏地面，耐心跟猫咪沟通劝说：“
3: 猫咪，出来吧，猫咪。
6: 哎，灯光再照一下，灯光再照一下。
3: OK。哎，拜托了，往前一步，勇敢的一步，来。”
2: 远景不断伸手尝试，还播放母猫叫声安抚情绪，连热心报案的邱姓女子也购买猫罐头协助引诱。众人耐心合作下，终于顺利将幼猫平安救出。远景跟动保处人员确认没有饲主后，邱姓女子觉得跟小橘猫特别投缘，当场决定饲养，让原本受困车内的小生命意外找到温暖归宿。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1: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以及其他的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接下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5度，北部地区26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5度，东部地区25到33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8: 花点时间一起发现新世界。
9: 六月凤凰花开，离歌响起，象征对未来充满希望的毕业季来临，具有光辉向梦想前进含义的向日葵更在此刻绽放最美的姿态，来祝福每位学子们绽放青春，迎向锦绣前程。今天台北花市就来为您介绍象征满满希望的向日葵。向日葵给大家的印象是有着灿烂耀眼如同太阳般的花型，其实向日葵在生长初期花面有追随太阳的特性，因此也有太阳花的别称。向日葵品种多样，花型有单瓣及重瓣，花色以黄色系与橘色系为主，也有特殊的红色或双色品种，但在市场上比较少见。目前台湾种植向日葵的产地主要在彰化、嘉义及台南地区，通常民众使用向日葵多以切花为主，挑选时建议以花瓣完整无破损且没有枯萎的比较好。买回家的向日葵可以先剪花角，因为向日葵的花茎比较长，建议可以依照家中花瓶高度来修剪，花瓶里的水也要定期换水，大约3到4天换水一次，保持水质干净，可延长向日葵的观赏期。因向日葵具有花朵大、花茎粗的特性，除了作为花礼或花束使用，单支包装后也很大气，很适合送给毕业生，祝福他们收到这一份充满能量的花，能迎接未来每一个人生挑战。当然，也可以将向日葵结合百合或洋桔梗，做成美丽的花束，送给总是谆谆教诲的师长，因为一束简单的花礼就是最好的感谢与祝福了。台北花市祝福每位同学的未来都能像向日葵一样耀眼且多彩多姿。

0: 小芳，我跟你说，我这些年欠了不少卡债、房贷，怎么还都还不完，真的快撑不下去了。
1: 明哲，别那么快气馁。你有听过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吗？它是专门帮助像你这样有负债困难的人哦。
0: 真的吗？我的债务真的有办法解决吗？程序会不会很复杂啊？
1: 不会太难啦。首先，你可以向银行请求协商债务清偿方案，或向住居所地法院或乡镇市区调解委员会申请债务清理调解。
0: 那协商和调解都没谈成怎么办啊？
1: 那你可以向法院申请更生或清算程序。如果你有稳定收入，可以申请更生程序，由法院核准分期清偿方案。依清偿方案履行完毕之后，就可以免除债务责任。若没有固定还款来源，可以申请清算程序，将你现有的财产变现分配给债权人。法院裁定免责之后，就能免除其他债务。
0: 原来如此，那是不是所有债务都能这样处理啊？
1: 只要是五年内未从事营业活动或从事小规模营业活动的债务人，若贷款有担保品，例如车贷、房贷等，担保债务超过担保物价值，超过部分可以适用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而信用卡债务、个人贷款等一般都在适用范围内。
0: 原来债务问题也能这样解决，感觉有希望了。
1: 是的，相关资讯你可以向各地法院联合服务中心或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洽询，有专人可以提供免费协助。
2: 消费者债务清理条例，给生活一个重启的机会。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先来提醒您，在国道3号往北的 63.8 公里呢，这边是大溪交流道之前，因为外侧两线车道后有大货车加上三台小客车的事故影响，后方现在是严重拥塞回堵。而且国三往北刚好在大溪出口这地方呢，还有发生一起连接车货柜车后翻覆的事故啊。北上的大溪的入口匝道呢是货柜车翻覆事故，甚至还在封闭台66线衔接国三的高架入口匝道。目前受到这边两起事故影响，国三往北的龙潭到大溪沿线车速都已经低于20公里后非

趟非常的拥塞，不好走，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先行改道。另外，在国道3号往北的 160.5 公里大甲到苑岭之间，还有铁片掉落在中线车道，也通知处理了。省道台65线南下 11.5 公里土城二之前，外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后方回堵大约 1.1 公里的车流。台88线东向的凤山到大寮，还有东向的大寮出口，以及东向的在大寮到大发路段沿线呢，都是车多拥塞回堵。目前只有收到说东向的大寮到大发外侧跟外侧路间正在进行移动性的工程作业。

国道二号西向14.5公里，在路肩有纸箱掉落，再往前西向的13.1公里，发现还有胶带呢，现在散落在内线车道哦。沿线从国二西向14.5公里到13.1公里这边，要先多加留心路肩的纸箱，还有内线车道的胶带散落情形。现在也通知北区交控尽速协助进行清除作业喽。好，来补充一下呢，先前在国三甲西向的5.6到0公里，过了深坑段到台北段内线车道的工程已经结束。国道六号东向23公里，国姓到北山之间中线车道的三角锥，高工局刚刚也恢复，已经顺利的排除，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好，我才说到国三甲西向的5.6到0公里，好，过了深坑段到台北段的内线的工程结束，目前北区交控提醒换成国三甲往东的方向。0到5.6公里，台北端到深坑站之前，内线车道要开始进行道路施工喽。麻烦您经过这边的时候，多加注意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同时也帮我们留心一下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下午的2点接近45分，好，任何路况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来听到这首歌曲 ，Idol 的 Mini 演唱的歌曲《Timing》。

省道台65线南下 11.5 公里，在土城二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的故障车新北交通回报终于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大约回堵了大约 1.8 公里的车流后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另外在国三甲西向的 5.6 到0公里，穿过了深坑段到台北端，原本内线车道的工程作业已经结束撤除，现在换成国三甲往东的方向，从0到 5.6 公里台北端开始到深坑段之前，内线车道开始进行移动性的道路工程作业咯。

国道三号往北原本说在北上的 63.8 公里哦，这边是大溪交流道之前有发生了一起大货车加上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后方严重拥塞回堵。不过现在呢，这边后四台车的事故已经排除，车流呢稍稍的疏解消化。但是国三北上呢，在大溪入口匝道这边连接车的翻覆事故还在进行拖吊作业处理，所以这个路段后依旧是车流拥塞情形。目前北上从龙潭到大溪平均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还有补充提醒，后受到这边的连接车翻覆事故影响，北区交控现在还是封闭台66线呢，准备衔接国道3号的高架入口匝道进行事故拖吊作业，再麻烦您记得先行改道。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从高架杨梅端开始到湖口沿线呢是车都不好走。还有在五羊高架南下的部分，从杨梅经过了杨梅休息站后到杨梅端这边，沿线也都是车流平行点。国道一号往北车流平行点北上的基隆到基隆端，受到大叶隧道的施工影响，车速大约40到60。国三南下的安坑到中和，北上的龙潭到大溪，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木栅到深坑端持续拥塞回堵，时速现在50到60公里。中部地区车流大致顺畅好通行，那南部地区车流平行点一样集中在国道八号往西的方向，新竹到台南端沿线车速低于60。国道十号现在是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都是车多回堵，时速大约是30到50公里。同样提醒您，经过车多地点，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补充提醒，省道台61线往北的217公里，在桥头路段呢，内线车道说有木头的散落情形，现在也通知处理喽。下午的2点51分，送给你这首歌曲是陈绮贞的歌声《小步舞曲》。同样，有任何的道路消息、后续状况有补充，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

这首歌曲《小步舞曲》来自陈绮贞的歌声。国道一号北上，在358.7公里靠近南子交流道这边，外线车道的铁制品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北上在顶新系统路段掉落在辅助车道的两线车道之间的铁架，现场也没有发现。台88线东向的大寮道大发，原本在外侧跟外侧路间移动性的工程作业，现在已经结束撤收，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国三北上持续提醒您，大溪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呢，货柜车的翻覆事故还在进行处理，目前持续封闭台66线衔接国三的高架入口匝道，进行耗时的拖吊作业。再次麻烦后驾驶朋友务必先行改道，目前没有办法通行。待会3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萧煌奇还有杨培安的歌声《共鸣》。

大家好，我是亚维莫瑞，亚维莫林。如果觉得累了就休息一下，但是就算辛苦，就算受伤，也请不要背离自己的心哦，别放弃美丽的自己，也别放弃自己的梦，让景广送给你美丽的乐声，度过愉快的午后时光吧。现在时间下午3点钟。

0: 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台北，南下高架杨梅端到湖口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稍早在358.7公里南子前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端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160.5公里过了大甲，中线车道有铁片掉落。稍早在北上63.8公里大溪前外侧两线车道，大货车跟三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溪入口匝道的内线车道有货柜车翻覆的事故。国道二号西向14.5公里，在南桃园前的路肩有纸箱掉落，另外在13.1公里的内线车道也有胶带掉落。国道六号东向27.4公里，在埔里隧道内线以及外线车道之间有散落物。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1线北上217公里桥头前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射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射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2: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射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射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就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射护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射护腺，包括我们对射护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3: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4: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射护腺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射护腺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

是，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欣。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打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插插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下午的3:10，现在锁定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刚刚在路况的时候呢，看一下窗外天气后，发现北部地区台北这边呢，居然已经开始下起了雨势哈。我刚才想说很错愕，怎么觉得好像看起来没有这么的晴朗，结果我再下一次转头的时候，已经开始下雨了呀。而且看起来雨势还不小后，所以提醒朋友现在开始行车上务必多加注意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的趟行喽。好，同样先来看到道路消息。国道3号南北双向176公里，靠近沙鹿的出口匝道这边，边坡出现有浓烟情形，都会影响到南北双向的行车视线，特别提醒用路朋友小心留意。另外，在国道1号南下新竹系统准备衔接国3南向的匝道，有轮胎皮散落。国一南下334.6到334.8公里，过了仁德站背道，还有很多大块的轮胎皮掉落在中外线车道。国二西向14.5公里，南桃园真前路肩是纸箱掉落。再往前的13.1公里，同样呢，在内线车道还有胶带掉落情形，沿线的散路都已经通知北区交通中心。国道6号登向27.4公里，本来说在北山到爱兰之间，内外两线车道之间的掉落物，中区交通回报已经顺利的排除。再补充一下，国三往北的大溪入口匝道内线车道货柜车翻覆事故持续进行处理，暂时封闭好台66线接国三的高架入口匝道。好，其他排除消息来看到，国道3号往北376.7公里，过了田寮路肩的大型掉落物现场没有发现。北上在340.3到340公里的上化路段，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在同样排除。国一南下301.5公里是过了麻豆中线车道的轮胎皮，南区交通也提醒已经清除完毕。还有国道1号往北319.9公里，靠近永康路段路肩的大块轮胎皮，北上国一的292.1公里新营路段中外线车道的轮胎皮，现在也通通都顺利的清除了。等到台十一线最新消息，台十一线的31.6公里在八旗路段呢，接获一起翻覆的交通事故后，现在正在进行处理，要麻烦准备通行用路朋友帮忙多加留心。地点在台十一线的31.6公里，

0: 2月18期路段有车辆翻覆的事故，现场处理当中。下午的3点13分，任何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提高警觉，
2: 谨慎思考，
1: 务必查证，
3: 试诈你和我。
0: 欢迎收听试诈你和我，我是乐乐。这次在节目当中要带大家认识一个很特别很特别的防诈宣导方式，也就是防诈剧本杀。最近诈骗案件持续的层出不穷嘛，其实受害对象也不只针对年轻人哦，很多家里面的长辈朋友呢也成为诈骗集团锁定的目标之一。那今天要来介绍呢，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把时下最流行的沉浸式的角色扮演的游戏，结合防诈教育，让长辈透过演一次诈骗情境，提升他们的试诈能力，重新理解诈骗背后的一些心理的操控。今天在节目上，我们特别邀请到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创新实验组的黄胜如组长，和大家分享这个别具创意的防诈剧本杀的课程。Hello， 组长您好。
4: 大家好，我是胜如。
0: 是，今天很开心邀请组长带大家稍微投入一下我们这一次剧本杀的内容了。
4: 可以，没问题的。
0: 听说这个防诈剧本杀是基金会这边在去年推出的，对不对？
4: 对，我们去年以剧本杀为主要的，在防诈的这个环节里面做了一个比较创新的策略。
0: 那可以先请问一下组长，怎么想到可以用这个剧本杀的方式，然后要结合防诈，是怎么想到这个活动的吗？
4: 因为其实我们在防诈的这个环节里面做了蛮多的事情，那其实从过去来说有桌游啊，或者是邀请一些讲座的方向，
0: 对，
4: 那其实我们就想说有没有什么比较主动式的方向，我们直接让长辈不要用睡着的方式去听这样子的防诈课程。对，所以我们就用沉浸式的戏剧方式去玩这样子的防诈剧本杀。
0: 所以主要是因为像是讲座，或者是说你今天再怎么样跟长辈朋友讲，其实都是被动的接收，对不 对，我光自己听演讲都很容易想睡觉了，何况是长辈朋友。
4: 对，没错，所以我们就用比较互动型的方式去让长辈站起来，然后去聊一下我们怎么样去防诈的这个过程，甚至是担任诈骗集团这样的角色。
0: 我觉得这个换位思考很酷，因为我一般想到防诈剧本杀就是你如果今天要结合故事演绎的话呢，大概都是觉得长辈朋友可能就是演绎那个比较容易上当受骗的受害者，怎么会想到让长辈朋友去变成他们是饰演诈骗集团的角色，换位思考的情境。
4: 长辈在诈骗的这个环节里面很常会因为自尊心的受伤，然后或者是说我不敢说，
0: 对，
4: 所以在游戏的过程当中，他可以发挥他自己想要聊天的这件事情，然后他也可以去沉浸在他是诈骗集团，我就可以发挥我真的很生气，为什么会遇到这种事情的这种环节，然后去演绎在我们的戏剧里面这样子。
0: 他们算是可能有的长辈是把自己的经验然后透过演戏的方式讲出来吗？
4: 对，没错。
0: 哇，这么特别。那当初在设计剧本应该蛮艰难的，对不对？因为我要设计一套剧本之外呢，我还要让长辈朋友听得懂，然后他们又要演得出来。
4: 没错，因为我们其实那时候是有跟剧本商的专业团队去聊我们的故事的走向。
0: 是是是。
4: 那其实应该说我们其实因着就是警政署这边发的遇到诈骗的那些排行榜里面，我们选择第一个叫投资诈骗。
0: 对对 对，
4: 虽然长辈他可能遇到诈骗集团次数不多，但每一次遇到可能就是数字非常的大，
0: 很心痛。
4: 对，所以我们在投资诈骗是优先。那另外一块是我们其实也在剧本里面去做一些稍微转换成长辈适合阅读的方式，比如说用图文的
0: 好贴心，
4: 或者说颜色去做区分，我们让他知道说哪些是你等一下需要去讲解的文字内容，对，让他比较知道说我不用背啊，但是我可以知道我等一下怎么去讲述我的故事，我的遇到诈骗故事是什么，然后让他们去描述出来。
0: 了解。再来想请组长告诉大家到底剧本杀实际的内容是什么，然后通常会怎么样跟我们的长辈去互动去进行呢？
4: 那我们其实把剧本杀分成三个阶段。
0: 是，
4: 那第一个会是角色扮演，就刚刚所提到的，可能就是长辈他可能会有不同的角色内容，
0: 对，
4: 那其实他们就是六位曾经遭遇过诈骗的人物。
0: 是，
4: 那我们把它变成是里面的故事角色之一。那从这个角色扮演当中，他可能有一些过去的经历，就比如说他可能遇到假经济诈骗啊，或者是灵骨塔诈骗这些的，他可能有一个故事环节。那我们再往下去切到一块，是那我们就会去做沉浸式的演绎。那其实就会用一 个主持人的角色告诉长辈说，你现在可能是担任车手的角色，
0: 哦，
4: 对，你可能担任是一个说客的角色，
0: 嗯，
4: 对，然后让他们去做一个诱惑的角度去把这样子的故事去讲出来。
0: 嗯，
4: 那另外一块是因为我们其实在演

0: 业的过程当中是要去做练习诈骗的手法。其实我们也不是说想要让长辈去知道诈骗集团到底在做什么事情。那最后我们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地方是要去做一个复盘的反思，
1: 是，
0: 对，所以整个演完之后我们还是会陪伴长辈去拆解我们刚在讲剧本里面的一些关键的手法会是什么、那希望大家不要去学哦，我们这些都是演戏、所以就是要回到现实里面，然后甚至是我们会去做一些教育训练，或者是让他们去分享目前遇到的状况会是什么，然后过去的经验是什么、让他们有一个交流的空间这样。
1: 刚刚听组长说了这三个阶段，好，包含第一个角色扮演，然后沉浸的演绎，还有最后的复盘反思。我想来特别请问一下，这个沉浸演绎当中，因为听说很特别，让长辈朋友除了去扮演诈骗集团之外，他好像还要去思考，哎，我今天要怎么讲，这个小白羊才会特别容易上钩，是吗？
0: 对，没错，因为我们其实在每一个人物里面都会有给他一个小角色，就比如说他可能是熟知地下金流的、那他可能就是要负责收集人头账户、对，然后他可能角色原本就是市场里面的阿祖嬷这样子的角色、对，所以我们其实在里面都会安插几个环节，那甚至是有可能担任工程师啊，甚至是财经教授这样的角色、然后让他们在破关的过程当中知道，哦，这些可能是诈骗集团会想要利用你心理的这些招数、对，然后来导致你会想要、那个上当的可能性这样。
1: 是是是，比方我今天要扮演一个可能家庭主妇，我已经对这个阿嬷设定这样子的角色的话，我再来其他的诈骗集团成员是不是就要去想说，那我今天针对这样子一个背景的家庭主妇，我要跟他分享什么样的产品或者是什么样的话术，他才会比较容易、被我吸引到，是这样子的概念吗？
0: 对，没错，所以如果以这个爱贪小便宜的家庭主妇这个角色的话，
1: 对，
0: 我们可能就会吸引他说，你来这个讲座我们就会送你葱哦。对，就是他至少第一步就会想要来参加我们财经教授的那个我们的
1: 讲座、
0: 对，那甚至是里面可能就会有穿金戴银的那些就是富豪的姐姐们呢、就会跳出来就说，我们就是靠着财经教授的这个、教学的方法，对，然后我们就可以赚到很多钱，
1: 哇，我的珍珠项链啊。
0: 没错，所以这些的角色扮演甚至是服装的换装我们就会安插在这个剧情里面、
1: 哇，所以除了单纯的念出来或者是演戏之外，还会有一些道具跟服装的辅助，对不对？
0: 对，没错，因为其实、我们刚刚所提到，因为担心长辈有可能会觉得这个时间有点长，
1: 对，
0: 所以我们在每一次的翻转上面都会有一点点小小的换装的角色啊、或者是站起来走动这样子去做互动、你可以让他们更沉浸在跟每一个人去做交流。
1: 那我们都知道其实诈骗这个案件呢，不单纯只有假投资诈骗，还有很多不管是网购或者是说交友或者是假警警诈骗，想来问一下接下来有其他新的剧本的规划吗？
0: 有，我们其实今年有在推出一个新的剧本，我们是以假检警为主题、
1: 是，
0: 那我们其实就是透过希望不同的情境设计、让长辈更多知道一下说现在有什么样一些常见的诈骗手法，也可以让他们数位落差少一点、就不用担心说，我现在不知道诈骗手法有哪一些啊，那我可能就可以透过戏剧的方式知道，现在还有假检警的诈骗哦，或者是也、现在有投资的诈骗哦，就小心不要上当这样子。
1: 我觉得光是要让家里面的、阿公阿嬷爸爸妈妈好知道诈骗的类型很多种，就已经是一件很困难的事情，何况我要让他们先看懂剧本，当初带他们阅读剧本有没有遇到很困难，或者是他们会不会很花时间，我甚至还要演出来讲出来啊？
0: 对，其实会需要花一点时间，但其实我们就可以让长辈有一个进入状况这个时间等待啦。那其实我们在剧本设计上面也是专为长辈设计的，就比如说他们不需要具备台词，所以我们在剧本里面的设计可能是图文上面的放大或者是字体放大，那用图文的方式去让他们去做提示，也可以知道说，哦，对吼，我稍微讲一下关键字，他们就会知道说，我现在就可以往这个方向走。那这个比较偏向剧本类型的。
1: 是，
0: 那同时间我们其实会安插几个志工小天使，那也可以在旁边引导可能不识字的长辈，或者是说他可能是真的在阅读上面会需要一点时间的长辈，让他们慢慢进入这样的角色。
1: 哦，但听说他们有可能在演着过程当中开关被打开了，对不对？
0: 没错，就是因为刚刚所提到，可能我在演戏的过程当中，他每一个角色背后的故事其实就是一个真实的案例，我们去做一个去识别化的呈现。
1: 对，
0: 那可能也是会遇到是，长辈可能刚好也会有自己相同的经验在这样的角色里面，所以他们会自己加戏。
1: 好可爱哦。
0: 对，所以因为加戏的时候你就会发现，怎么感觉跟剧本好像有点不一样，因为
1: 好像有点走偏了。
0: 对，可是又好像有一点像，所以他会把自己的经验加在这个里面去做这样。
1: 哇，所以听起来这个故事好像

0: 每一次的剧本杀，每一次演出来的效果都不太一样，对不对？
1: 没错，所以我们每一次也很期待长辈会想要带给我们什么样新的体验、哦、
0: 所以其实也是一个双向互动交流的方式。
1: 对，
0: 了解。那想问一下组长，在过去的课程当中，既然每个长辈他们可能演出来的方式不一样，或者是加入了自己的家的戏剧也不太一样的话，有没有让你觉得特别印象深刻的故事，或者是说长辈朋友的分享，还是他的心得，让你特别觉得、哦、我真的有让他们感受到反诈的重要性？
1: 我们其实在一些长辈的背后故事，它会有一些相同性的可能。
0: 对，
1: 那其实我们也会随时观察，因为我们社工其实都会跟在身边去看一下长辈的反应。
0: 嗯，
1: 那几乎啦，有可能会遇到，比如说我们之前的案例，就是长辈他可能遇到了亲情勒索的诈骗。
0: 嗯，
1: 那刚好我们角色里面有差不多的环节，然后他就会在挑起这样子的伤痛，所以我们社工可能就会发现这件事情。那我们怎么样、就是暂时不要让它影响我们在整个环节里面的情绪。
0: 嗯，
1: 没想到其实在我们最后复盘的时候，他跟我们分享说，他其实是一个当下虽然很有情绪，但他后来慢慢的走出来，然后他用他自己的经验去提醒现场的其他的长辈说，我怎么样去辨识亲情诈骗的、嗯、那我怎么样走出来的。那其实那一刻蛮感动的，因为他从一个受害者的角色变成是他可以提醒别人的那个人，这样子。
0: 嗯，我觉得光是要面对你被诈骗这件事情已经很不容易了，然后再来就是你要有勇气说出来，甚至你把它演出来，让在场这么多人都知道你曾经的经验，然后最后你是化为一个反转的动力嘛，因为你鼓励大家也要小心这类型的诈骗，然后分享自己的经验，是一个蛮了不起的心境转换，对不对？他们心理素质很强大、欸嗯、
1: 没错，
0: 也算是在复盘反思的最后这个过程当中，会变成有个彼此提醒跟彼此交流的机会吗？
1: 对，其实我们就是在一个公开的场合里面，让大家去可以开放性的聊这个议题这样。
0: 嗯，那想问一下，既然这个防诈剧本杀的这个课程这么有趣的话，大家应该很好奇，我要怎么样去报名，然后家里面的爸爸妈妈阿公阿嬷都适合来参加这样子的剧本杀的课程吗？
1: 对，我们其实非常欢迎，就是不一定只要是65岁以上的长辈，我们蛮推荐就是中高龄退休的人士啊，或者是家属啊，或者是家庭的任何人都可以来参加，因为它其实是防诈是全家人的事情这样子、
0: 嗯、
1: 对，那我们其实报名方式很简单啦，就是搜寻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的官方网站，我们在最新消息都会有这些防诈剧本杀的报名资讯。
0: 好，那最后想问一下组长，有没有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反诈的小配博，或者是说关于防诈的剧本杀特别想分享的心得或者是建议呢？
1: 嗯，我们其实蛮着重六个字啦，就是少责备多关心，这样的方式去帮助长辈去聊防诈这个议题、嗯、那也可以让长辈多知道一些现在目前诈骗的手法有哪一些。
0: 嗯，
1: 以这些的原则底下，长辈就可以比较不会掉入就是成为诈骗肥羊的这个角色。
0: 了解了解，所以我们知道防诈教育呢，不单单只是一个很知识的宣导，它不一定要是长辈朋友被动的接受，他们可以透过角色扮演跟情境的体验呢，让长辈从一个被提醒变成真正理解的角色，或许就是建立防诈意识最深刻的方法。今天再次感谢红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创新实验组的黄胜如组长，也提醒所有的听众朋友，除了自己提高警觉之外，也要记得留心身边的长辈朋友，一起守护彼此的财产跟安全。谢谢组长喽，
1: 谢谢
0: 谢谢，拜拜。

非常感谢宏道老人福利基金会创新实验组的黄胜如组长好帮大家做的一系列的提醒哦。其实防诈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没想到呢，大家好不断的努力呢，要用新的方式或者是新的演绎的效果哦，让大家呢知道说诈骗的可怕，还有怎么样去进行预防，把这个防诈的警觉心融入到每个人的生活，每个人的理想当中。好，来补充道路消息，国道一号往北信出口匝道进行护栏的维护施工，国三北上大溪入口匝道内线车道货柜车翻覆事故持续封闭，台66线接国三的高架入口匝道进行后续的处理，也要提醒您好务必先行改道。台64线西向 1.8 公里巴陵之前有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还有台11线 31.6 公里的八旗路段翻覆事故，同样相关单位到场进行处理作业。国一往北在 367.4 公里高雄的中正匝道呢，减速车道的外侧路肩有大货车加上次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再麻烦用路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留心通行。朋友刚刚呢发现说下车后车主呢现在站在车子后方特别特别危险。

险，麻烦准备经过的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待会3:30收听新闻喽，这首歌曲送给你 ，Stay Together。

0: 景广新闻。
1: 台股今天开高走高，盘中最高到46552点，上涨近千点，中场上涨901点，收46459点，创盘中收盘指数历史新高。有书员的报道。
2: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 3%， 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3: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做涨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2: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份，保障弱势手足。吕明宗的报道。
4: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契分的1/3，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5: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

0: 样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份的制度。
1: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

0: 驾驶，其中一辆车的乘客逃逸，正积极查缉。许俊秀的报道。
1: 第一起事故是在三民区鼎中路和金鼎路口，二号下午3点多，38岁孙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从金鼎路西向慢车道切入快车道时，突然冲到对向车道，擦撞路边停放的一部小货车、三辆机车和一台自行车，旁边的市场招牌也被撞坏。高雄市警局三民二分局鼎金所所长胡家明说：“
2: 初步研判，孙男驾驶车辆未注意车险状况，无照驾驶。”故意规定驶入宅车道且有无驾等情形，
1: 警方正追汽车内逃逸乘客到案厘清案情。不到半天的时间，三号凌晨0点30分左右，三民区大昌二路上开自小客车的34岁林姓男子逆向擦撞停放路边的两部自小客车，警方当场查获林姓男子持有内含伊托米酯烟油的电子烟，以及第三级毒品卡西酮毒品咖啡包5包，毒品快筛呈阳性反应，立即逮捕，并持续溯源追查毒品来源。全案一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刑法公共危险罪，毒驾移送高雄地检署，两案都建请检察官向法院申请羁押。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今天台湾各地及澎湖、金门、马祖大多为多云到晴，午后大台北、东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气温方面，北部地区32到36度，中部地区32到34度，南部地区30到35度，东部地区29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妈，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0: 好，我们是
1: 陈悠。
0: 谈恋爱的时候宣布爱的主权可以不必让位，
2: 但是开车时如果遇到行人穿越道，请礼让行人先走再继续行驶，
0: 而行人也要依照交通号志迅速通过。让我们用互相尊重来提高彼此的用路安全吧。
1: 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这首歌曲是艾怡良的歌声，怎么演都不像。下午的3:42。好，更正一下，好，歌名是怎么演怎么不像。在国道3号往北的406.2公里是靠近麟洛交流道外侧路间发现说有火烧车的交通事故，而且朋友刚刚经过发现这辆车呢是在北上的外侧路间逆向停放，好，目前车头是往南的方向，麻烦周边准备经过用路朋友多加留心，地点在国3往北406.2公里的麟洛路段外侧路间有火烧车的交通事故。国道1号尾上在336.2公里靠近仁德服务区，还有木棍掉落在中外线车道，也通知处理。另外提醒您。

您先前说过，五羊高架南下34公里的泰山转接道之前，内线车道的很多掉落物，统统都已经排除。台64线西向1.8公里，八里交流道之前的这起交通事故，现在北分局也提醒，同样顺利的排除，您也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喽。还有国一75高架南下在五股转接道的出口，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处理完毕。

国道一号南下82公里，在湖口交流道之前，外线车道朋友说有一个大约50到60公分长型的掉落五号掉落在外线车道，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小心闪避。另外来看到，在省道台65线南下的土城一出口沿线车多回堵，台11线的31.5公里，在八旗的瞭望台转弯处有砂石车翻覆卡在边沟的交通事故，而且呢，这个砂石号主要呢还有散落到北上的外线车道，所以其实南北双向都比较不好走一点点，要麻烦用路朋友经过的时候多加留心。目前相关单位已经到场协助进行处理，如果刚好准备要行进这个路段号八旗的瞭望台附近，麻烦您记得放慢车速，遵守现场远景的指示，小心通行咯。好，来提醒一下还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先看到国一往北的新营出口匝道进行护栏的维护工程，国道三号南下325.1到325.8公里，过了东山服务区外线车道施工封闭。国三再往前南下363.9到364.5公里，关庙服务区往主线出口的加速车道边坡工程也暂时封闭外线车道。再来是国道一号南下126到160公里，头屋到后岭之间内侧车道是路面的清扫作业。国道一号往北，在大叶隧道里头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一平面南下的73到76公里，过了高架杨梅段内线车道也有道路工程。国三南下是54到59.5公里，莺歌系统之前到埔底一隧道外线车道道路施工。国三北上42到34公里，从过了土城到过了中和隧道沿线的工程作业目前占用内侧车道。

国道三号北上，在大溪入口匝道这边，稍早后今天上班时间的这一起货柜车翻覆事故也还没有处理完毕哦。目前会持续封闭台66线衔接国三高架的入口匝道，因为好货车载运的货物太多了，还在进行卸载当中，所以沿线好台66线准备接往国道三号的高架入口匝道依旧是封闭，没有办法通行。同样麻烦用路朋友配合先行改道。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来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从内湖经过圆山到台北，沿线都是车多不好走。北上在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国一北上的内坜到中坜服务区，以及北上的基隆到基隆段，沿线还是车流的瓶颈点。

六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多拥塞，车速低于20。那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下半车流慢慢开始拥塞，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国三甲往东的方向，现在的车流瓶颈点在东向的木栅到深坑灯沿线，车速大约是50到60公里左右。再来看到中部地区，车流沿线都是大致顺畅好通行，可以放心多多利用。那南部地区要先提醒您，国道八号往新的方向，从新市到台南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现在是30到40公里。根据高工局提醒，西向大约在8.3公里，过了新市交流道，正在进行工程作业，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应该是受到施工影响后，导致后方车流拥塞回堵。再麻烦朋友，如果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再来是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拥塞，平均

时速大约30到40公里，尤其往西的方向，平均车速甚至是低于4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的状况，应该也都只是单纯车多。

好，国道三号呢，要来持续补充提醒。刚刚说到北上呢，在靠近麟洛交流道哦，自小客车的火烧车事故，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这边浓烟非常非常大哦。事故地点呢，在国三往北的407到406.9公里。现在这一起的火烧车事故停放在外侧路肩，那远景都已经到场后，但是这边的浓烟非常非常的大，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哦。麻烦驾驶朋友务必小心通行。在国道三号往北过了麟洛交流道之后，火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停放在路肩，等待消防单位的后续救援处理。提醒您好，经过时候一定要记得现场事故处理，还有这边的浓烟都可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麻烦用路朋友记得小心通行了。其他任何路况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0800-000-123 0800-000-123。这首歌曲听到 Louis 歌声 Haven't you ever been in love before?

上的3:54，在省道台88线西向的2.2公里凤山路段，说有个三角锥横倒在好内侧跟外侧的两线车道之间，特别危险，麻烦您留心闪避喽。台62线登上基隆安乐端的入口匝道有个掉落物，也通知北分局。另外，在国道1号往北高雄的中正路出口，沿线车多拥塞。国一北上336.2公里是靠近仁德服务区，还有木棍掉落在中外线车道。

来补充提醒，国道三号往北持续要关注好国三往北的407到406.2公里的麟洛交流道这边有发生一起火烧车的交通事故，目前呢是占用了外侧路线。不过为了后轮事故的处理好，现在呢只剩下最内侧的一线车道可以通行，而且这场车号这辆车呢还在燃烧当中，浓烟非常非常的大，都会影响到您的行车视线哦。麻烦用了朋友好记得放慢车速，小心的趟过。再来是国道五号呢，北上的41.4到40.8公里，宜兰之前内侧跟外侧车道都有掉落物，也通知处理。还有先前国二西向14.5公里的南桃园之前路肩掉落的纸箱，还有西向13.1公里南桃园之前内侧车道的胶带，通通都已经排除。国一年下新竹系统接国三南下匝道的轮胎皮，现在也清除完毕，这边都恢复正常的通行利用。

下午的3:56，六六要准备跟大家说拜拜。待会4点同样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要送给你孙燕姿的歌声《风筝》。有任何路况，同样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喽，0800-000-123。微笑多一点，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喽，拜拜。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们是
1: 环环。
0: 迄日的下晡，你甲我点点散步，两个人做伙都袂孤单。趁着天还没黑，和家人出门散步，吹吹风，放松心情吧。现在时间下午4点钟。

0: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警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高架部分，在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40。国道三号北上406.2公里，过了零落交流道的外路间有火烧车的事故。国道五号北上41.4到40.8公里，宜兰前内线以及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西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省道部分，在台62线东向基隆的安乐端入口匝道有散落物。台88线西向2.2公里，在凤山交流道前有三角锥掉落。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大家好，我是赖慧茹。网络交友务必小心爱情诈骗，聊天过程中如果对方要求购买游戏点数或是要求购买虚拟货币，都要保持高度警惕。你可以到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页，或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切勿因情感或信任而轻易投入资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傍晚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6月3号，农历来到的是4月18，下班有事吗？我是视频，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我要赶快提醒国道三号这边呢，说在北上的407.2公里零落交流道的外侧路间，这一起火烧车的事故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那包括了火烧车辆以及消防水车，目前都停放在路间呢。虽然内侧车道可以走，但是浓烟密布啊，影响到行车视线，请您小心通过，那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国道三号北上407.2公里零落交流道的外侧路间，这一起火烧车的事故还在进行扑救处理，烟好大，影响到了行车视线了。国道三号在北上42到34公里，过了土城到中和路段的内显车道，移动性的工程持续在进行。国道一号在南下高架的杨梅端这边，内显车道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台62线万瑞快速道路在靠近东向这边基隆端入口匝道这附近，路面上有散落物，往东的方向。国道三号在北上哦，今天上午的时间就发生了，在国道三号北上的大溪交流道这里，大溪交流道入口匝道的货柜车翻车事故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那因为车体很大，又要载运货物的翻落货物需要好好的处理的关系，所以呢，目前台66线衔接国道三号的入口匝道依旧是封闭，不能够通行的。

早上就发生的事啊，哦，8:22就发生的事，到现在还在进行脱掉处理。所以目前台66要衔接国道3号的高架入口匝道持续封闭，脱掉先前这一部翻覆的大型车辆。国道1号在南下353公里南子路段附近有一部大货车一路逼车前进，哦，不应该。还有国道3号南下新店交流道新店路段的中线车道有一部自用车是超慢速的前进。好，大家累了吗？如果说精神状况不是很好，一定要小心，千万不要硬撑，我们到服务区好好休息一下再上路好吗？疲劳驾驶非常非常的危险。同时也提醒您，不要忘了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

来自于冰球乐团的歌声《世纪末寂寞》。好，在国道三甲线东向的台北端到深坑这边呢，原本内线车道的施工，现在接获说已经撤除了。国道三号北上过了土城到中和隧道，内线车道原本的工程也接获状况解除。在国道三号的南下新店交流道这附近哦，说南下新店路段这附近中线车道先前有一部自用车慢速前进当中，不晓得是不是还在这里。国道三号还是要提醒您，零落路段这边的外侧路肩先前的火烧车事故现场，虽然说可以通行，但是呢它围了大概外侧的一线车道哦，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先前浓烟密布现在看起来已经消散了，不过还是要麻烦您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行车速度。目前看起来还好哦，就在零落交流道这边封闭外侧一线车道，正在做后续的处理。在国道一号南下南子路段附近，先前有一部大货车哦，忽快忽慢的逼车，也要提醒后方驾驶朋友，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尽量离它远一点。好，国道三号的北上，在大溪路段这边呢，早上的时间曾经发生了台六六要衔接国道三号的高架入口处，这里台六六衔接国道三号的高架入口匝道，就是大溪端的入口匝道这边有货柜车的翻车事故。那现在货物已经清理完毕了，正在切割那个货柜当中。哎呦，这么麻烦哦，货柜还要切割，然后慢慢的一块一块运下来，所以呢还没有办法完全排除，所以目前呢台六六没有办法衔接国道三号，这个入口匝道依旧还是进行封闭处理，封闭了台六六衔接国道三号的入口匝道，大溪这边的入口匝道是没有办法通行的，要麻烦您利用其他交流道来上国道三号北上，利用其他交流道来上国道三号北上。任何的补充后续要麻烦您咯，警广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0800-000-123。

提供天下拱廊曾馨梅的歌声。台八八在西乡2.2公里的凤山交流道哦，三角锥岛在两线车道之间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云林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呢，有灰色的塑胶保险杆掉落在这边哦，不晓得说大不大哎，小心了。国道三号呢，先前说在新店路段这边有慢速车前进当中，还有在国道三号北上的林洛交流道这附近哦，往北的方向外侧路间封闭了一线车道，正在处理先前的火烧车，火势都已经扑灭了，不过还是封闭了道路，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

来自于张惠妹的歌声《别在伤口撒盐》。在国道一号北上的汐止系统交流道出口处内线车道有木块掉落在这边，还有在台88线原本西向2.2公里的凤山路段呢，三角锥横在车道上头，倒是结果说现在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好了，在国道三号呢，还是要提醒您，北上哦，零落路段这边封闭了外侧路肩，正在进行先前的火烧车事故。虽然说火势已经扑灭了，不过现在还是封闭了外侧的路肩，正在进行后续的处理，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要麻烦您小心留意处理人员的安全。0800-000-123，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云林麦寮风力发电机在日前发生了火警，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经济部已经着手清查了全台使用超过了15年的风机，评估更新汰换的可行性，同时检讨高空消防的应变能力，以确保风电产业的稳健发展。记者朱伟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接见2026风力能源世界赛五国代表团时，提到日前云林麦寮风机失火事故时指出，经调查失火原因是风机零件故障，而该风机已运转约16年。他已指示经济部针对运转超过15年的风机进行全面清查，甚至汰旧换新，以提高效率。
3: 所以经济部现在从开始就全部针对已经超过15年的风机要做全面的清查，甚至民间的厂商或政府有能力把风机换成新的，那效率更高。那我们会再做这样工作，一方面是安全，一方面是效率，这个也代表这个产业在台湾会成为一个很好的新兴产业。
2: 卓奎也肯定代表团在美国举行的世界赛中表现杰出，从全球125支队伍550名选手中夺得4项世界冠军及3项特别奖。他强调，能源转型最重要的基础是人才培育，政府已推动风电产业国际人才培训计划及青年百亿海外圆梦基金等方案，希望透过教育与产业共同投入，培养更多绿能领域的新时代人才。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毒驾的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在今天表示，2024年的8月份开始到今年的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一共逮捕了毒品的嫌犯超过有21207人，查扣依托咪酯的毒品有849.5公斤，成功的防堵了850万颗的毒烟弹流入市面。而今年的唾液毒品快筛剂也提升到了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雨辰的报道。
4: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驾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驾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驾的危害。此外，今年5月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驾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5: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驾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依托咪酯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八

0: 1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1: 这对立委关切，伊托米酯的原料伊托米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毒审会就会将伊托米酯

0: 交通部表示，环岛二号线预计在今年底完工，也将会持续优化国内的自行车建设，落实健康台湾的愿景。记者杨欣的报道。
1: 今年世界自行车活动由百人车队挑战全长 17.1 公里的北海岸海线绿色巡礼，主场也结合内政、经济、环境等七大部会推出健康台湾主题联展，以互动体验呈现政策理念。交通部长陈世凯表示，今年透过跨部会合作，串联全台22县市以及各地运动协会同步响应，扩大全国参与规模。
2: 环岛一号线已经建制完成，那未来环岛二号线在今年年底就会来完成。那环岛二号线会有接近40%的这个专用路线，会让大家骑乘起来更加的安全。那这几年我们的推广呢，其实我们把自行车结合到观光，所以我们今天也会看到有很多的日本的客人，还有越南的客人，大家一起来骑乘。那我们希望把台湾的自行车道建制的更完整之后，我们全国各地的好朋友大家一起骑之外，我们也希望国外的这个旅客大家可以一起来台湾骑行自行车。那台湾其实很美丽，骑起来怎么看都很美丽。
1: 卫福部长石崇良表示，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推动健康台湾的目的是希望减少不健康余命，而自行车运动适合全年龄，不仅有助提升高龄者心肺功能，也兼具环保。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黄恩宏。黄预报员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哦。那今天晚上到明天，西南风就会逐渐的增强，水汽也是增多，所以在今天深夜一直到明天哦，南部及东南部就要留意降雨几率提高了，不定时是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那外出呢，记得要携带雨具了。那对于其他地方，明天感受还是多云到晴，高温炎热，而午后的对流发展旺盛，预估在中部以北地区是有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哦。那也容易伴随雷击跟强阵风的剧烈天气现象，所以明天外出要注意做好防晒，多补充水分，但是下午之后出门要注意天气的变化并携带雨具。而气温方面，像南台湾明天高温稍微下降到32度左右，那对于其他地方像中部以北宜兰花莲还是33到35度，那尤其在大台北及花东纵谷局部可能会来到36度左右感受还是偏闷热，所以外出还是要多补充水分哦。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谢谢。
3: 好，谢谢。
0: 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整天滑手机，只想 slide 着不走。但是开车的时候，请不要分心玩手机，甚至完全交给辅助驾驶，因为辅助驾驶不等于自动驾驶。即使使用辅助驾驶系统，也要紧握方向盘，随时注意前方路况哦。我是性感肥宅 DJ 大胖，跟着我和金广的节奏，一起安全向前走。

来自于娃娃魏如萱的歌声《普通的日子》。时间来到了4:42，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在路况方面呢，国道8号在西向的8.3到7.9公里之间，过了新市路段封闭了外线车道，进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在国道8号呢，东向的5.9到7.8，台南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也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当中。台88在东向五甲系统到凤山出口处车多，还有呢，在国道1号的北上，汐止系统交流道出口处内线车道原本有木头掉落，现在倒是接货状况已经完全排除了。这个是在国道1号原本南下82公里湖口路段之前有长形的掉落物，在这里也接货状况解除。国道1号呢，在双向铜锣、苗栗、头屋、头份路段的双向交流道出入口，原本的捡拾垃圾作业确定在4:30的时间完全都撤除。国道1号在南下的云林路段这边，云林系统交流道大概在245.6公里，外线车道有保险杆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3号哦，应该说台66要衔接国道3号的入口匝道这边往北的方向，现在的时间还是进行封闭，因为在上午时间曾经发生了有大型的货柜车翻覆事故，还要进行后续处理，所以现在这个匝道还是封闭不能够走哦。国道1号在南下，还在进行处理当中，还不能够走。好，

国道一号在南下的杨梅高架段过后，大概在国道一号南下73公里到76公里，过了杨梅路段之后，往南的方向，过了杨梅路段之后，内线车道的施工也在刚刚的时间接获，说它已经完全排除了。0800-000-123，0800-000-123。

来自于生物鼓掌的歌声，超级感谢。台六十一线西滨快速道路北上桥头路段内线车道有木头掉落在这边的情形，刚刚接获说已经排除了。在国道一号北上12.4公里过了汐止路段之后的外线车道往北的方向，说有砖块掉落在这里。还有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五甲系统转入台八八往东，一路到了凤山出口处持续车多不好走。国道3号哦，我来看一下。原本在北上407公里林洛交流道的外侧路间呢，原本传出有一起火烧车的事故，那火势控制住，火势完全扑灭了，甚至这个火烧的车辆也已经拖走了。那外侧路间还有一些路面上的掉落需要清理的关系，还是封闭了外侧路间哦，在国道三号北上林洛路段这边可以通行，那也要请您小心处理人员的安全。国道十号在西向自由路出口沿途都是车多，周边的平面道路不论上去还是要下来也都是好辛苦。

雷梦爱游来自于翁玉君跟蔡昌宪的合唱歌曲。国道十号在东向左营到大中快速道路的翠华路出口这边呢，车多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国道一号在彰化路段这边，大概在 205.1 公里接近彰化路段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在国道一号北上 12.4 公里汐止路段这附近的中线跟外线车道砖块掉落在车道上头，都要麻烦驾驶朋友请您小心的闪避，闪避同时要确实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在国道三号北上，原本在麟洛交流道的附近的火烧，不对，麟洛交流道这个是翻车的事故。国道三号，在我来看一下，不对，这个是大溪的台六六衔接台六六衔接国道三号的大溪交流道，这个翻车的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后续的处理，所以呢，目前台六六没有办法衔接国道三号的高架入口哦，主要就是因为发生了大型车的翻车事故，现在完全过不去。而国道三号另外的这个麟洛交流道是在北上407公里的火烧车事故，现在呢事故车辆已经拖走了，但是还是封闭了外侧路肩，正在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才刚讲完，好，排除了好，国道三号麟洛路段这边的火烧车事故现场已经确定完全排除。0800-000-123 0800-000-123。

现在时间傍晚5点钟，不论上班或读书，如果有一起努力的好伙伴，或许会幸福的舍不得说每一次的 goodbye， 但还是要暂时分开，回家养精蓄锐，明天再一起开拓精彩的未来吧。大家好，我是林怡元，和你一起收听警广，掌握回家的方向。

教你好好听话。听众朋友您好，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265到267公里，过了嘉义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橘色的水桶掉落。国道一号北上201.5公里，在彰化前的中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坜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北上12.4公里，过了高架汐止端的中外线车道有砖块掉落。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到下塔悠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树林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407公里，稍早在过了零落交流道火烧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北上大溪入口匝道货柜车翻覆的事故目前还在处理当中。北上三鹰到树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五号北上41.4到40.8公里，宜兰前外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88线东向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四部车的事故，行经时要多小心留意。以上路况由陈若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奇怪，我收到简讯说我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未缴，要我点击一个连结线上缴费。我明明三周前才拿续保通知单去超商缴保险费啊。
1: 哎，等等等等，我看过类似的防诈宣导，最好查一下哦。
0: 不会吧，这保险费金额又不大，才几百元，这也有人要诈骗啊。
1: 拜托，还是要小心一点，不要跟钱过意不去，可以打电话问这家保险公司。

0: 公司确认一下啊。
1: 嗯，好吧，我现在打。啊，保险公司说我之前缴的保险费已经入账，难道真的是？
2: 防范保险诈骗，一定要提高警觉。如果收到可疑简讯、电子邮件或 LINE 讯息，务必保持警惕，切勿点击不明连结，避免成为诈骗被害人。如果碰到疑似诈骗，请立即求助，拨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或至165官方网站举报诈骗案件。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1: 你好，我叫小五，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0: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1: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0: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1: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2: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来自于萧煌奇的歌声《内伤》。国道一号在南下96.2公里过了竹北路段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啊，什么东西？再麻烦你帮我补充好吗？国道三号在南下安坑隧道之前外线车道传出有小货车跟自用车的事故，在刚刚讲完说它排除了，好迅速啊！好，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车多，在国道一号北上过了冈山路段的外侧路肩轮胎皮掉落在这里。台88在东向靠近凤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四部车辆发生事故，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 319.6 公里永康交流道南下的入口这边，往南的入口匝道这边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了。国道一号在南下永康交流道的入口匝道这边有机车不小心跑上来，小心留意它的安全。国道一号在北上彰化路段之前中线跟外线车道轮胎皮掉落在这里，还有在国道一号北上汐止路段的中线跟外线车道砖块掉落在这里。0800-000-123 0800-000-123

国道三号在南下 137.5 公里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这边的外侧路街，有一部休旅车故障停放，正在等待救援当中。哇哦，好，国道三号南下 137.5 公里过了西湖服务区到通霄交流道之前，这一部休旅车故障停放的情形，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还有在国道二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持续车多，台八八在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在国道一号南下中正到五甲系统汇入台八八往东，一路到了凤山出口处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0800-000-123 0800-000-123，拨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

来自于好乐团的歌声《回游》。台74线东向19到21公里往雾峰潭子到潭子系统交流道车多，还有在台64线五股二出口这边出现了排队的车阵。好，国道3号说双向啊，树林三一路段都多啊，吼下大雨喽，雨中行车赶快把我们把车灯给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

处哦，说有三角锥掉落在中线车道这边。还有呢，在台64线西向五股二出口车多，部分区域包括在国道3号的树林到三英路段哦，下起大雨了，雨中行车赶快，我们安全距离要记得保持好。那天色也都已经慢慢暗下来了，赶快提醒所有驾驶朋友检查一下您的车灯是不是都打开来了。看一下车灯是不是都打开来了，让前后方的驾驶朋友都要明显看到您的所在位置。我们检查一下车灯打开来了没有。

卢广仲所带来的歌曲以后，国道三号北上有三多路路段附近大概在 368.9 公里内线车道两部车发生事故了。台65线南下土城衔接国道三号的地方车多，在国道三号南下的169公里的中港系统交流道衔接国道四号入口匝道三角锥掉落在这里。来收听五分钟，尽管中台湾新闻。

0: 金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的金广中台湾新闻。苗栗县警局执行查缉毒驾专案，十天共查获42件，其中一名刘姓男子更是毒品通缉犯，当场起出一托秘制烟弹及安非他命，依法查扣，人车送办。请听报道。苗栗县警局执行查缉毒品驾车专案，自5月24号到6月2号共查获42件毒驾案件，其中一件是在公馆乡逮捕毒品通缉犯时意外查获。刑警大队副大队长胡敦鼎说，
2: 本局刑警大队同仁在5月29号执行刑案侦查任务，掌握一名刘姓毒品通缉犯落脚在我们公馆乡一间汽车旅馆，随即派员前往查缉。严警在埋伏多时后，趁刘姓嫌犯打开铁门准备离开之际，立即上前予以逮捕，并从犯嫌身上取获一托名烟弹、安非他命等毒品。
1: 据调查，66岁刘姓男子为辖区治安人口，原警在警巡过程中发现他有自驾交通工具，合理怀疑涉嫌毒驾，依规定实施唾液快筛，结果呈现海洛因、安非他命及一托秘制阳性反应。全案讯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公共危险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依道交条例制单举发，吊扣牌照及移至保管。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南投市昨天发生一起银楼强盗案件，南投警分局获报后立即赶赴现场，抵达时发现许姓嫌犯已经被见义勇为的民众合力压制在地，随即将他逮捕。陈韵涵报道。
3: 警方调查，许姓嫌犯犯案前经过缜密规划，刻意戴上假发、鸭舌帽及口罩便装，并携带手套、水果刀、铁锤、模拟枪及手电筒等工具。嫌犯先在银楼外观察营业情形，趁店家准备关门时强行控制被害人，将人推入店内并拉下铁卷门，企图搜刮金饰财物。南投警分局副分局长李正昌说，
4: 犯案过程中被害人尖叫并奋力抵抗，趁嫌犯搜刮财物之际成功挣脱控制并逃出店外求救，附近的民众闻讯后立即挺身而出，合力将嫌犯压制在银楼旁的骑楼地上，并通报警方到场处理。被害人在抵抗过程中造成全身多处的擦挫伤，所幸送医检查后身体没有大碍。警方现场查扣了相关的犯案工具，全案将依涉嫌强盗罪移送南投地方检察署侦办。
3: 南投警分局呼吁民众遇有危急情况，应以自身安全为优先，并立即拨打110报案。警方将持续加强治安维护工作，全力打击暴力犯罪，保障民众生命财产安全。警广记者陈云涵南投报道。
1: 彰化县美术家接力展第118棒安排当代陶艺家陈振勋接手，他的作品突破传统陶艺的技法框架，将使用器物延伸到当代雕塑的自由领域，即日起在县立美术馆展出。黄俊伟报道。
5: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推崇出身彰化溪州的陈振勋，除了荣登台湾陶艺界最高荣誉卓越贡献奖等大奖，作品也获国内外指标性机构永久典藏，即使已经享誉国际，对国家的热爱始终不变。在彰化溪州成立陈振勋美术馆，将一生的艺术能量转化为深根在地回馈乡土最真挚的印记。
6: 那他的作品也获得这个历史博物馆啊，还有像北美馆高美馆的收藏，在国际上呢也很多

多的美术馆来收藏老师的作品，包含这个美国红宝的红宝市政府啊，还有日本岐阜县的这个陶艺的当代的这个美术馆啊，都有收藏老师的作品。那老师在去年呢2025年呢荣获的我们陶艺界最高荣誉，就是卓越

到晴。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时晴，26到33度。外岛地区阴时多云，26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景广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3: 随时随地收听景广，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泰森游戏。当世界下了一场大雨，在模糊的视线中，记得打开车灯，让前方路况更加清楚，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距离，来提高行车安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国道一号在北上368.9公里三多陆路段附近的内线车道有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呢，原本在靠近国道一号说高架路段南下20.1公里，在西武高架过了堤顶路段这边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但是往南的方向堤顶交流道原本就是下班时间非常非常容易堵车的地点，那事故现场排除了，但是回堵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消化。国道一号在北上中立转接到中立转接二到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也开始不太好走，在台六十四线西向中和往板桥，东向板桥往中和方向同样车多，台六十五线南下土城衔接国道三号地方车多，国道三号在南下的中港系统交流道说中线车道有三角锥掉落在车道上头。

咖啡，不然身为工具空虚何来苦水，裂口自以为能吞下小小刺猬，正如疯子不敢寂寞自吹自擂，社恐其实最有钱精神趣味，正如

身翻身正好爱上暧昧，不然外挂失败怎么购买装备，地图炮打天南地北不分是非，真如摸鱼转移焦点摸黑海葵，孤味粉包围如鱼得水，谁想抱拳偶遇又想不用排队，嘿嘿。

0: 时间来到了5:46，在台88线西向的大寮到凤山出口处车多，还有在西向凤山到五甲系统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国道一号南下顶金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转入台88往东的方向，一路到凤山出口处都是出现了回堵的车阵。国道一号在南下367.4公里的中正交流道出口处，外线车道2部自用车事故。国道一号在北上三多路出口处的内线车道还有2部自用车事故。国道一号在北上中立转接二到了机场系统交流道，也同样出现了回堵的车流。0800-000-123，0800-000-123。四和四要搞清楚哦，先练习一下吧。
1: 44只石狮子。
0: 啊，再一次。
1: 44只石狮子，
0: 很好。
1: 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
0: 欢迎收听《事事都平安》。过了4点，听警广，让你事事都平安。今天我们在线上邀请到的是警政署交通组的警务证叶哲宇叶警务证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
0: 好，今天邀请到警务证呢，要来跟所有的驾驶朋友再一次聊聊到底什么叫做肇事逃逸哦。到底我们就开宗明义跟大家来谈到底什么叫做肇事逃逸呢？
2: 对，驾驶人如果发生交通事故，主观有逃避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规定义务及肇事责任的意图，以及驾驶使人发生交通事故后，未依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的规定，对于伤亡的当事人或毁损的车辆物品，没有立即采取救护或其他必要措施，也没有向警察机关报案及进行离开现场的情形。
0: 哦，所以这是对于肇事逃逸的最主要的解释啊。那到底要怎么样来认定他有没有肇逃嘞？
2: 就是所称的肇事人，是指与发生交通事故有客观上相当因果关系的车辆驾驶人、其他在场人或相关设施管理人或物品财务所有权人或使用权人等，并不以无发生碰撞为认定标准。举例来说，就是像是汽车从路边停车起始的时候，依规定应显示方向灯，注意前后左右有无车辆，并应让行进中的车辆优先通行。如果驾驶人疏忽未注意，导致行进中之汽机车因闪避起始之汽车急刹后自摔，部分驾驶人误解我的汽车并未与机车发生碰撞，就没有报警及救护伤患等直接驶离，其实这种行为就属于肇事逃逸。对，因为汽车违规行为是造成这起交通事故的原因，所以就算两车没有发生碰撞，汽车驾驶人也是肇事人。
0: 哦，所以没有撞，没有那个车子没有碰在一起，可是我因为你摔车，你也要负责任就对了。
2: 对。
0: 哦，好。那如果今天肇事逃逸的驾驶人要负哪些责任？包括刑事、行政跟民事都有啊。
2: 对，其实肇事的逃逸的刑事责任是依刑法185条之4的规定，我们只要驾驶动力交通工具发生交通事故，致人伤害而逃逸者，会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

0: 致人于死或重伤而逃逸者，处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1: 哇，
0: 对，
1: 受伤就有刑事责任了。
0: 对，而且造逃的刑责是6个月以上，是蛮重的。
1: 对对对，好，那行政责任又是哪些呢？
0: 行政责任的话，就是按《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62条规定，
1: 嗯，
0: 它就是像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肇事无人受伤或死亡而未依规定处置，像是在适当的距离树立车辆故障指示牌或警告设施，然后车辆如果能行驶的时候要移到路边，应先标会车辆位置及现场稽证，
1: 嗯，
0: 哦，再将车辆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处所，
1: 嗯哼哼，
0: 然后再来是通知警察机关并配合必要调查。那有关我们标会的方法，只要是没有人伤亡且车辆能行驶的时候，我们可以用摄影或录影等设备记录。如果不知道怎么标会的话，可以打电话问警察。
1: 嗯哼哼哼哼。
0: 对，如果没有做这些事，会处新台币1000元以上3000元以下的罚款，然后逃逸者会吊扣其驾驶执照1个月至3个月。
1: 哦，还要吊扣驾照，好。但如果说今天有受伤或死亡的话，要怎么样来处置呢？
0: 如果汽车驾驶人驾驶汽车肇事致人受伤或死亡者，应即采取救护措施及依规定处置，并通知警察机关处理，
1: 嗯，
0: 不得任意移动肇事汽车及现场痕迹证据，违反会处新台币3000元以上9000元以下的罚款。
1: 哦，好。
0: 然后先向驾驶人肇事致人受伤而逃逸者吊销其驾驶执照，致人重伤或死亡而逃逸者吊销其驾驶执照，并不得再考虑。
1: 好，那如果说今天肇逃的案件我们已经找到了，请你来说明，你可以不来吗？
0: 如果肇逃的话，
1: 嗯，
0: 的话当然是一定要到，如果不到会有后续的刑事流程要走。
1: 嗯哼哼哼哼，
0: 如通知后到就是申请拘票
1: 哦，
0: 等
1: 好，
0: 对
1: 对，那民事相关的责任呢？
0: 民事相关的话，包含身体上受损、医疗费用、财务减损或精神上慰抚金之赔偿等。
1: 哦，好，这就有一点点麻烦了。如果啦，哦，今天这个在家里家中做，突然收到了有警察局通知说我要去做笔录，跟肇逃有关系，或者是传票，哎，这怎么办呢？
0: 就是建议还是必须要好好处理，
1: 嗯，
0: 全力配合警巡笔录的制作。当然，如果因为现在诈骗很多，如果会怀疑，其实可以直接 Google 搜寻派出所的电话，或是那一。或是交通分队的电话，去了解这支是不是真的是那个警察
1: 哦哦哦哦
0: 的，对，然后上面通知其实都会有员警处理员警的姓名，
1: 嗯，
0: 对，那可以去询问那个是不是真的有这个人在那个单位。
1: 嗯，
0: 那如果面对这种状况不知所措的时候，建议找律师陪同。
1: 嗯，哦，所以一定要认真的去处理这件事情，而不是说哎，这可能是诈骗，我就丢着不放，不行嘛，对不对？
0: 对，因为如果是刑事，后面会有就是拘提，
1: 对，
0: 然后如果拘提不到，就是通缉。
1: 对，通缉呢，会到通缉这个地步哎，哇，好。那如果说今天发生了事故，看到了肇逃的状况，或者是我真的比较倒霉遇到了肇逃的情形，我应该怎么样自保或怎么样帮助这个朋友呢？
0: 就是建议当下除了尽可能记下对方的车号以及记录事故发生时间地点等资讯以后，尽快拨打110报案，警察当立即协助查追查。
1: OK， 所以记下车号是一定要的嘛，哈。
0: 对。
1: 哦，
0: 其实我今天讲这个用意是因为最近有保险公司的理赔，因为有如果未依规定处置民事，他们其实肇事逃逸有的保险公司不会理赔，就以为离开现场之后就是后续没有通知打电话，然后过了可能20分钟、30分钟之后才打去处理，这个可能就有未依规定处置的问题。
1: 哦，是哦。
0: 对
1: 哦，所以其实是要当下立刻打电话。

0: 对，建议就是还是要当下立即处置。
1: 立刻处置，立刻打电话，然后一切都 OK 了，我们再把这个车辆移至到说警方说 OK 的位置嘛，是不是？
0: 对。
1: 哦。
0: 不然这个会有未依规定处置的问题。
1: 好，所以你今天如果没有依照时间点就立刻去处理它，或是立刻去面对处理这样子的事故的状况，有可能保险不赔，你还有肇逃可能，就对了。
0: 对。
1: 好，所以所有驾驶朋友，不要说今天哎呀弄丢跟他没安那我们来造后啊，这样不行哎、哦、责任很多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哦，请大家一定要小心去处理哦。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警务证告诉我们这些重要的资讯，谢谢您哦。
0: 好，谢谢主持人。
1: 谢谢好，拜拜。来，国道八号西向 8.8 公里的新市路段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用车发生事故了。还有呢，在新市路段这边呢，还是封闭了外线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所以在西向 8.8 公里的外线车道有事故，然后西向 8.3 到 7.9 公里的外线车道还有封闭工程在进行，小心哦。在国道8号台南支线往西的方向，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过了竹崎路段外线车道正在进行水沟的清理作业当中，国道3号在南下安坑隧道这边有自用车跟连接车的事故，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头城路段的内线车道路面上有散落物。0800-000-123 不打电话提供路况，请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0800-000-123 0800-000-123，我们准备来到的是6点钟的对时。

0: 超级爽。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2: 寻人启事。
3: 生活要 juicy， 吃饱就是福气。享受晚餐，让我们一起。
1: 我肚皮 chubby， 整个人都 pretty pretty， 加上景广在身边，每天都 happy happy。
3: 现在时间
2: 晚上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东湖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一，南下顶金系统到高雄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物价系统到瑞隆路，北上中坜转接道二到中坜服务区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南下32公里在安坑隧道前内线车道有自小客车以及连接车的事故。南下土城到树林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中和到安坑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30到30.8公里在头城前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西向8.8公里过新市交流道的外线车道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事故，目前后方车多回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琪。有些征才广告会以高薪水、免工作经验的条件吸引大家应征，但实际上却是诈骗手法。如果发现可疑的征才内容，不知道是真是假，需要协助时，请记得离不够端，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避免落入求职陷阱。警察广播电台关心。

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 Pia 吴贝雅。

来自于黄小虎的歌声。在西武高架南下 41.9 公里五羊高架，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肩，有自用车抛锚停放在这里。还有呢，在台南支线国道8号，原本在西向 8.8 公里大货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说已经排除了。

0: 6:14，目前在高速公路上的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启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过。

东湖之后明显的一个降速，一路到圆山的车速都在40以下，甚至有部分路段呢、啊、会在20以下、哦、这样的一个车速、哦、过了圆山之后车速会渐渐的提升，就才会恢复顺畅、啊、再往前的话，泰山转接到一路到林口一、哦、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的，还有再往前的话，桃园到机场系统路段车速在40到60之间，还有再往前，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到明显车多哦，竹北路段也是车多的情况，还有在新竹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新竹路段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要过了公道5之后，车速才会渐渐提升，才会疏解。中立到中立转接到车速在40到60，还有中立服务区也是在40到60的。再往前的话，三重路段车速在40到60，尤其是在台北这个地方车速也一样会降到40以下、哦、要过了滨江才会疏解。还有在过了在东湖这个地方、哦、出口的外侧车道会有明显的间歇性的停等、哦。还有再往前，汐止系统到汐止站区呢，车速也在40以下的。高架的部分呢，汐五高架南下提点一进来哈，一路到环北车速都在40以下的。过环北之后呢，一路到五股转接道还是明显车多的情形啊、哦、北上的部分，环北路段的明显车多。国道二号的部分呢，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车速在40以下，要过了南桃园呢才会明显的疏解。西向的部分呢，南桃园路段的车速，南桃园路段还有机场系统出口这两个地方呢，车速在40到60之间。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在南港系统一路到南深路车速在40以下的，过了南深路之后呢，一路到木栅车速在40到60，新店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过了新店之后一路到安坑呢车速在40以下的，过了安坑隧道呢车速才会渐渐提升，才会疏解。土城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土城之后车速渐渐提升，要过的树林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哦。还有再往前的话，宝山路段一路到新竹系统外侧车道明显车速也比较慢哦，这个地方北上的部分呢，因为早上大溪系统从台66东向要接国山大溪北上的车，这个匝道这边呢，因为有起事故在处理当中哦，那刚刚才排除哈，所以说请各位驾驶朋友这边要稍微留意哦，因为现在在台66上面呢，回堵会比较长一些哈，请各位驾驶朋友呢要稍微发挥耐心了哈。那再往前的话，莺歌系统路段明显车多，还有三莺一路到土城也都是明显车多的一个情形。中和路段车速在40以下，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呢，在环北往国道三号的方向呢，目前车速在40在20以下哈，在20以下，甚至可能会有间歇性停等。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呢是算是顺畅的一个情形。中部地区呢，各路段目前车速都是良好。中部地区，南部地区的话，在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呢，在永康这个路段哦，是明显车多，车速甚至有可能只有40到60。再往前的话，顶尖系统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北上的部分呢，目前是疏解的。那国道八号的部分呢？在西向哈8.8这个地方，刚刚稍早有一起事故，稍微造成了回堵哈。那一路到台南系统呢，西向哈台南系统车速在40以下的。国道10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端到顶尖系统车速在40到60之间。西向的部分呢，过了仁武之后，明显车速放慢下来的，大概只有40到60。尤其是在顶尖系统到左营端的车速甚至会降到40以下，
以上路况

国道一号南下367.4公里中正交流道出口匝道，原本在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流回堵的情形。倒是现在接获说，事故现场排除了回堵车流跟车阵，正在慢慢的消化当中。国道一号在南下永康路段附近内线车道有两部小货车跟一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国道三号哦，北上的这个台66线衔接大溪交流道的北上入口哦，早上的时间曾经发生了一部大型的货柜车翻车事故，货物清理完毕，再切割货柜，现在说货柜也切割完毕了，那还要慢慢运下去，是不是？所以还没有接获说它通车的状态，目前还是没有办法走，所以台66北上没有办法衔接国道3号，可以的话赶紧避开，现在完全没有办法通行。国道高架路段在南下41.9公里五羊高架过了泰山转接道的路间，有自用车抛锚停放，没有放置任何的警告标志。这个是在国道8号的台南支线西向 8.8 公里的新市路段外线车道，大货车小客车的事故现场排除了。

到五号在南下头城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哦，刚刚说有掉落物，知道了，是一把铝梯掉落在这里，占用的是内线车道。在南下头城路段附近的内线车道有铝梯掉落在这里。台八八在西向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转入国道一号北上这边车多，走走停停。国道三号在南下32公里安坑隧道原本自用车连接车的事故，一度占用了内线车道，后续回报说暂时移至到外侧路间，不影响到主线道车流，您可以放心通过。这个是在台八八的大寮，对，刚刚讲这边车多的路段，还包括了西向的凤山出口也开始走走停停的。任何的补充后续道路情形，今晚的路况电话是0800-000-123 0800-000-123。先前呢曾经告诉大家说，包括了树林啊莺歌路段的下雨的状况，雨中行车的状况，大雨的状况呢，现在不晓得还是不是持续哦。要麻烦驾驶朋友雨中行车一定要记得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天色也都暗下来了，车灯一定要打开来，安全距离保持好，准备跟你说拜拜咯，祝福你的下班时光都能够开心顺利，明天下午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了，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明天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美301调查建议课征台湾 10% 关税，行政院强调最终税率尚未定案。麦寮风机失火，经济部允诺3个月内提精进方案。听众朋友晚安，欢迎收听今天6月3号星期三的京广晚间新闻。美国商务部以强迫劳动为由，可能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10%的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程序之一，最终税率尚未定案，期待最终结果能充分反映双方既有谈判成果。李一晨的报道。
2: 数月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针对16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301调查。当时，副总统萧美琴强调，会尽力确保先前谈判所取得的相对优势及最佳待遇。
3: 那我们会观察它对台湾产业的影响，但是同时也继续跟美方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来确保我们在最高法院判决前所取得的双方的共识，也就是给台湾相对的优势以及最好的待遇都能够确保。
2: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美东时间6月2号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议题发布报告，建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 10% 或 12.5%， 台湾则被列为建议税率 10% 的14国之一。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印尼、马来西亚等已与美国签署 ART， 并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的国家，被建议适用较低的 10% 税率。相关税制措施未立即公告生效，七月底前的最终结果将会充分反映台美间既有的谈判成果，取得逆差国中相对优惠待遇。经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台电麦寮风电机组日前发生火警，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经济部已要求台电1个月内将同类型76只风机全数行检完毕，能源署也会在3个月内提出风机老化安全维护精进方案。林允晨报道。
4: 台电位于云林麦寮的第17号机组日前起火燃烧，经济部展开全面清查。立委杨琼英指出，除了针对同款机组巡检，政府也应考量风机设备老化后要如何有制度的维护管理。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5: 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类型有76组，那一个月内台电会把这76只所有的这个状况会做一个确定，
6: 一个月内也就是这个月底。好好，继续
5: 做一个巡检。
6: 那有没有调整怎么样的维护安全呢？
5: 维护安全
6: 机制呢？治理方式呢？
5: 维护安全的部分，我们如何在精进的话，我们已经请能源署能不能在3个月内针对把整个这个所谓的巡检的这个结果，加强维护管理跟运转的这个要求的部分，把它提出来相关的精进的作业。
4: 此外，中油持续吸收油价的涨幅，但调整工业用气价，立委担忧是否会引发通膨。赖建信回应，目前油价相较于新加坡及韩国仍然稳定且便宜，天然气及石油也都已经盘点到冬季，调整工业用的气价是考量价格跟成本有很大的落差，希望立委能够支持中油的相关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伊托咪纸烟弹等毒品，刑事局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3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吕明宗的报道。
7: 刑警局现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伊多咪纸的药脚，持续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2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

0: 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三人逮获。刑警局侦酒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1: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伊托米子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丁

0: 到46552点，上涨近千点，中场上涨901点，收46459点，创盘中收盘指数历史新高。有数言的报道。
1: 中东战争影响日益钝化， AI 产业趋势持续向上，美股四大指数同步收高，科技股维持多头格局，加上辉达执行长黄仁勋点名看好台湾 AI 产业链，推升台股也上演人来疯行情，权重最高的电子股依旧强势，包括台积电在内等大型权值股表现亮眼，而金融股呈现欣欣向荣的局面，盘中类股涨幅超过 3%， 在电金传奇升高歌下，台股再度改写新高。分析师陈坤仁说，
2: 短线它是一个季底做涨行情，但是低阶不要追高，因为很容易遇到最近这几天 Computex 国际电脑展那些短线客的获利了结卖压就会很明显的出笼。不过如果看波段来说的话， AI 受惠的投资价值仍然持续进行中， AIPC 记忆体还有台积电的受惠股供应链，这是我们现在目前的选股的方向。
1: 分析师指出，近期市场资金轮动快速，部分先前涨幅较大的 AI 伺服器组装厂、NB 品牌厂、机壳及被动元件族群，短线都出现涨多整理现象，整体盘面结构维持健康轮动格局，即使后续出现拉回，也偏向技术性修正而非趋势反转讯号。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刘姓老翁误信网络投资广告，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请假投顾公司代操盘台股，案经新北市三峡警分局员警侦办，顺利逮捕郭姓车手。刘维的报道。
3: 台股近期表现亮眼，许多民众希望透过投资创造额外收益，同时诈骗集团也看准这一股投资热潮，诱骗民众投入资金。新北市警局三峡分局近期接获一名刘姓被害人报案，他声称在网络平台看到投资广告，进而加入投资群组，本来以为能够跟专业投顾老师学习，却反误入诈团陷阱，对方以高报酬、低风险等话术设局，要求刘姓老翁是以面交还有汇款等方式陆续交付新台币40万元投资。刘姓老翁因为迟迟无法获利了结，向警方求助，才让案情曝了光。吉普派出所副所长吴德利指出，警方一听确认这就是典型的投资诈骗，立即派员埋伏，顺利逮捕48岁郭姓车手。
4: 本分局规划埋伏潜入，成功查获前来面交取款的诈骗车手，并及时拦阻新台币40万元。
3: 据了解，郭姓犯嫌过去也曾有诈欺前科，他遭逮后坦承接受诈团指示取款，但对于其余犯行一概不认，呼吁民众投资应该循正常管道，以免遭诈。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林姓男子对着同居女友年仅2岁的女儿长期施暴致死，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黄俊伟的报道。
5: 其叔叔指出，林姓男子从去年11月开始对2岁女童施暴凌虐，行为包括丢入洗衣机衣橱恐吓，再徒手殴打导致双眼淤青，今年1月起变本加厉，将女童抛摔，还拿着吹风机用热风烫伤皮肤，长期对女童施以身体及精神虐待。法医相验，女童颅内出血多处骨折，死因为化脓引发败血症，伤重身亡。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余佩表示，林姓男子与女童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定义的家庭成员关系，犯下刑法286条，对未满7岁施以凌虐致死罪嫌，依国民法官法规定提起公诉。
6: 反复以殴打、抛摔、胶带捆绑、关入密闭空间、以热风吹烫伤处等方式对幼童身体及精神施以凌虐，幼童中因头部外伤、颅脑损伤出血及肢体骨折，未获有效医疗处置，伤处化脓后引发败血症死亡。
5: 根据检警调查，林姓男子施虐期间只带着女童前往国术馆替药部，并没有安排适当治疗。警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国内最大简讯平台 Everybody 疑似遭害，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表示，昨天行政检查发现这是资安事件，已要求业者补充资料，并进一步厘清是否涉及资料外泄。林宇晨的报道。
7: 国内的资讯业者互动资通疑似遭害，旗下的简讯平台更传出用户资料疑似外泄。由于该业者的服务范围涵盖政府机关、金融机构及上市柜企业，另为万美玲关注，数发部在第一时间是否掌握情况。数位产业署署长林俊秀说，
8: 有发现这个是个治安事件， 那

0: 他这个治安事件有没有攻击到有保存各自的事务器的话，目前的资料还没有办法知道，所以我们正在请他补充资料，我们要来厘清他有没有各自外泄的一个情况。那目前他目前所提供的资料，
1: 所以你们是到他公司去还是电话联络？
0: 我们是到他公司。有没有请的法律
1: 治安
0: 专家？目前我们请的法律治安家跟正式刑事警察局也去了，那目前他的资料还没有办法判断，
1: 无法掌握。
2: 司法部长林怡静表示，第一时间有掌握，也采取行政检查，并发布治安警讯因应。治安署则指出，目前掌握共有68个政府机关曾经使用该简讯平台，其中36个机关已经停止使用，32个机关已经进行密码更新。记者郑绿晨台北报道。
3: 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二阶甄试，全台各校系共 4.9 万人录取，是近四年最多。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提醒考生，要在明后两天上网登记志愿序，分发结果会在下周四公告。吴英妮的报道。
4: 115学年大学申请入学管道第二阶段指定项目甄试，全台所有大学都已举行完毕，并公告录取结果。在 5.4 万个招生名额中，各大学正取及备取榜单有12万多名，总计49425人取得登记分发资格。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事务组组长连昭文说，
5: 在我们分发是最多一个人分发到一个校系的情况下，各大学考虑到说为了避免缺额问题，所以都会多列备取，所以造成整个录取的人数是近四年最多。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录取人次的增加，可以减少缺额啦，增加名额的使用率。
4: 提醒考生，无论录取单一校系或多个校系，都需于6月4号到5号规定时间内上网完成就读志愿序登记，否则视同放弃录取资格。不过，如果同时经大学繁星推荐录取第八类医牙学群，或是已经录取国北交大音乐系、北医大音乐系或美术系，则不需要上网登记。而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预定6月11号上午9点起，在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网站公告，不另外寄发书面通知。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3: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少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相关风险。杨欣的报道。
6: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7: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6: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金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3: 一起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8: 听众朋友晚安，为你汇整最新交通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沿线车多，时速低于30公里。南下354公里男子交流道前沿线有碎屑与垃圾散落。国道一号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都是走走停停。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都是车多不好走。国道三号北上334公里过关田系统的内侧车道有铁架掉落，北上先前在36.8公里中和交流道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二号东向大竹到南桃园车多拥挤，国道八号西向新市到台南系统，以及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都不到40公里。以上路况由黄绵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请继续收听景广晚间新闻。
1: 法务部预告修正民法继承规定，将删除兄弟姐妹特留份，以尊重遗嘱自由，但为避免造成个案适用结果不公平，将增订酌给制度以及特别贡献分，保障弱势手足。吕明宗的报道。
2: 特留分是保障每位继承人有最低继承比例，不因被继承人偏爱等因素让特定继承人拿不到遗产。目前兄弟姐妹的特留分是因契分的三分之一，但因社会变迁，兄弟姐妹关系不若以往紧密，大多没有抚养事实，加上我国进入超高龄社会，如果被继承人的配偶必须和兄弟姐妹分配遗产，显然不符合实情。因此经参照各国立法例和多方研议，法务部决定修法删除兄弟姐妹的特留分，但为避免造成个案不公平，也提出了配套措施。法务部次长黄孟行说，
3: 这是为了尊重遗嘱的自由，但是为了避免个案上适用的不公平，以促进实质上的公平，来保障弱势的这个兄弟姐妹，我们也修正了现行的遗产作给请求权，另外引进了贡献分的制度。
2: 也就是兄弟姐妹如果因被继承人死亡而生活陷于困难，可以请求酌给遗产，另外要是照顾被继承人或是对他的事业及财产有特别贡献，也应该给予合理评价，调整应计分。如此不仅可增加照顾高龄者的诱因，也可以兼顾各继承人之间的公平性。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立委关切毒价议题，法务部今天表示已全面启动毒价防治修法作业，希望尽速在六月提报行政院。林宇成的报道。
4: 法务部次长冯晨表示，为了遏止毒价的悲剧一再发生，法务部已经启动相关的法制检讨，针对单纯毒价致死或导致重伤，毒价累犯致死或导致重伤，全面提高处罚的刑度。对于立委苏巧慧关切修法的时程，冯晨说，
5: 我们会在一颗罚金上的从严以及我们的假释的门槛上予提高，让他们这些就是说毒价这些就是说进去以后会比较
6: 尽速提出修正草案的尽速是什么时候？
5: 我们六月
6: 你要讲三个月多少我们都可以，但是你在这里明确的承诺，
5: 我们会在这个月内去报行政院这边，
6: 这个月内会报行政院。
4: 此外，又多名立委关注毒品在网络流通的现象，书发部部长林怡静表示，除了可以透过人工智慧进行网络巡查，也会跨部会合作封阻违法的网域，未来希望可以参考网络诈骗通报的经验，应用在打击毒品，让民众可以协助举报，以利快速确认下架。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1: 桃园芦竹警方处理疑似毒驾事故，到场查获男子丢弃水沟毒品，且唾液快筛也呈现阳性反应，当场逮捕犯嫌，依法就办。进阶的报道。
7: 芦竹警分局当时获报，一名男子在大华北街红竹路口驾车失控，撞击路边停放的小货车后径自跳入水沟，丢弃不明物品，行径可疑，相当重视，立刻赶到现场，并对这名48岁徐姓男子实施盘查，当场查获犯嫌持有第二级毒品一托米酯烟弹四颗，其后进行毒品唾液快筛和尿液初筛，结果都呈现阳性反应，当场将这名持有毒品又涉及毒驾的肇事男子依法送办。芦竹警分局大竹所江宏祥所长说，
8: 警方于附近的水沟内查获遭丢弃之毒品烟弹四颗，经唾液筛检亦为毒品阳性反应，故警方将当场予以逮捕，并将车辆当场移至保管，确认将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以及公共危险罪予以侦办，并将建请检察官预防性羁押。
7: 桃园市警局芦竹分局表示，吸毒后骑车开车风险绝不亚于酒驾，严重危害自身和他人生命安全，对此警方将持续针对毒品和危险驾驶行为加强取缔，呼吁少数心存侥幸民众切勿以身试法。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1: 为守护民众土地财产，新北市地政局透过开发资讯公开透明、预售控管、租屋保障、跨域协力联防阻诈及 AI 服务提升效率等，全方位守护民众不动产的安全。刘维的报道。
9: 近年诈骗猖狂，尤其诈团看准高龄长辈名下多有不动产，以不同手法讹诈长辈房屋或是土地等。新北市地政局为了有效替民众防诈，广为宣导地籍异动即时通，在第一线推动多问一句守住一个家私人不动产设定，并携手检警、税务、银行、地震土工会、房仲业者架构不动产安全防护网，透过跨机关跨领域

0: 与警密合作，成功拦阻23起诈骗案件，保护民众资产高达1亿2000万元。市长侯友宜强调，不动产对于一般民众而言非常重要。目前地籍异动即时通申办案件量已经达到19万件，后续将持续扩大宣导力道。
1: 联盟数位哈，就守住一个家，用这个关怀提问机制哈，成功的拦23起诈骗案件，1亿2000多万，尤其我们申办的案件。大概是成长率全国第一啊，来预防诈骗备案。
0: 此外，地震局长汪礼国提到，地震单位也运用 AI 技术，达到资讯透明、不动产交易更有保障的目的，包含建置新北爱联网、预售屋契约 AI 比对系统、新北地震通等，期盼借此降低资讯落差，保障民众权益。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有些家长骑机车接送孩子时会让孩子站在机车踏板，高雄市警方提醒这是违规的行为。徐俊秀的报道。
3: 高雄市三民区文滨路上发生一辆机车突然连撞路旁的五部机车，警方获报到场，发现42岁谢姓男子骑机车载着3、4岁的女儿回家，准备把站在机车踏板的女儿抱下车，没想到意外发生了。高雄市警局3民2分局交通分队分队长陈于任说：“
4: 谢男于路旁停放补充机车后，又抱女儿下车时，疑似因误触油门，致机车往前擦撞，停放于路旁五部补充机车。”造成现女手脚轻微擦伤，经送医治疗后无大碍。谢姓男骑士酒测值为零，初步研判为谢男骑乘普通机车，负载人员违意规定，违反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1条第5项，处新台币300元以上600元以下罚款。
3: 详细噪音将由交通大队进一步分析研判。三民二警分局提醒民众，骑乘机车负载孩童时，应依规定采取安全承载方式，上下车时也应确认车辆已熄火，稳妥停放，避免因为一时疏忽酿生事故，共同维护用路安全。警广记者徐俊秀高雄报道。
2: 民众反映在火锅内发现疑似异物，经卫生局调查后确认异物来源疑似为店内冰箱成架卡扣脱落所致，卫生局将依法对业者裁罚30000元以上罚锾。黄怡豪的报道。
5: 卫生局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餐饮店稽查，现场检视环境与其他食材，并未发现异物。不过业者表示，店内的冰箱成架卡扣曾经有松脱遗失的情形，经比对民众提供的照片，初步判定跟该零件相符。卫生局也已经针对现场其他卫生项目进行查查，并要求业者依规定进行改善作业。卫生局食品卫生科科长谢敏芝说，
6: 本局将依据高雄市公共饮食场所卫生管理办法第5条暨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第47条规定，裁罚30000元以上300万元以下罚锾。此外，针对冷冻冷藏库未有温度记录，部分食材未离地放置，未适当覆盖，从业人员未依规定健康检查等缺失，勒令业者限期改善。
5: 卫生局提醒民众，如果遇到食品消费争议，可拨打市府消费者服务中心或1950消费者服务专线反映。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2: 迎接115年警察节，警政署举办桌球锦标赛，全国共51队489名选手参赛。任兰心的报道。
7: 警政署副署长廖训成在115年度警察桌球锦标赛开幕致辞时表示，警察工作高压且具挑战性，良好体能是执法基础，期盼透过赛事推广运动风气，增进同仁交流与团队凝聚力。他也呼吁员警培养规律运动习惯，维持身心健康，进一步提升执勤效能与服务品质。
8: 特别借这个机会呼吁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我们在工作上为了社会治安在打拼，工作都非常繁重，也非常辛苦。培养正当的一个休闲娱乐，疏解我们的工作压力，这个是警政署一直在推动的一个目标。
7: 从不会打桌球到成为警政署代表队成员，退休后担任桌球协会委员兼裁判长米向平表示，本届赛事特别增设50岁以上长青组，鼓励退休警察持续参与运动。
9: 今年因为是运动部的成立，然后所以部长这边是响应那个运动部的推全民运动，所以我们就把首长组改为长青组，那就是再把它更普遍化，让50岁以上的警察同仁都可以参与。
7: 米裁判长也分享自己透过桌球有效纾压并改善高血压状况，也肯定张荣兴署长带头参与，期盼同仁以球会友，共同营造健康职场环境。经广记者任兰心台。

0: 北报道。
1: 泰鲁阁国家公园管理处6到9月间规划25场次泰鲁阁山海聚落低碳旅游，带领游客以绿色运具深度走入泰鲁阁族的传统文化与壮丽自然地景。张涵报道。
2: 泰管处今年延续去年度推出低碳旅游活动，以泰鲁阁周边聚落为核心，串联新城、富士、秀林、崇德、三站、布拉旦等山海聚落，带领游客走读自然风景，认识泰鲁阁在地文化，实现低碳永续深度的旅行模式。泰管处长刘守礼说：
3: 我们知道这段时间因为峡谷的封闭，那会导致这些旅游观光业的冲击，那刚好是限制这个阶段，我们将周边的这个社区做了一些盘点，我们推出所谓山海聚落串联的小旅行，那同时也做这个绿色交通，就是我们用脚踏车试行，那也希望说电扶车等等，这样子能够来去趁这段时间哈，让外界知道说，其实这样子的旅行是所谓的责任的旅行。
2: 六月到九月25场次的低碳旅游，涵盖山海脉动、步履部落、云端部落三大主题，以低碳移动跟深度体验为核心，分别带领游客造访秀林聚落、新城老街、大同大里部落等地。采线上报名，详情可上泰鲁阁国家公园官网公告专页。欢迎民众慢下脚步探索聚落，支持地方产业发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4: 景广气象站，
1: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Trash。
2: 现在是晚上七点，忙碌的生活有景广陪你度过未来的每一刻，
0: 终结你所有的不可能。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354公里，过男子的货柜车3558没有盖防尘网，沿途都掉碎屑垃圾。国道三号北上的333到334公里，关田系统交流道路段内线车道是由铁架掉落。国道一号南下的318.1公里永康交流道路段的内线，两台货车跟一台客车的事故。台76线东向往草屯八卦山隧道前的外线小客车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示。路网图：国一北上汐止系统到五堵，南下的内湖到台北五股到林口，走走停停的。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时速不到40公里。国三南下的环东到南港，南港系统到木栅安坑一路到树林都不到40公里。省道台64线呢，北上的中和一路到板桥，三重往五股，南下的五股到江子翠，板桥到中和，中和二往新店端，还有台65线的板桥二一路往南到土城，板桥一到五股的双向都车多。国道二号的大竹到南台园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中部台74线的崇德到太原不到60公里。南部地区国道八号的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不到40公里。晚上开车打开行车灯，夜晚行车有任何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新朋友你好啊，我叫做闪闪，是一枚10元硬币。
2: 你好，我叫小五，是一枚被闲置很久的50元硬币。
1: 是哦，上礼拜我陪一位学生去买鲜奶，昨天又跟着一位上班族去买宵夜，每天被不同的人带出去消费，这才像硬币该有的生活嘛。
2: 真羡慕，自从我被存到这只小猪铺满的肚子里，已经有半年没有看过太阳了，总觉得自己快要发霉，一点价值都没有。
1: 别担心，我刚刚听到这个铺满的主人说，今天就要带我们出门，要把硬币都存到硬币存款机，这样不但能够节省家里空间，把铺满里的硬币变成账户中的钱，还能帮国家节省铸造新币的成本哦。
2: 太好了，我已经准备好要离开这个又小又热的小猪铺满，赶快让我伸展筋骨，让硬币们一起动起来吧。
3: 让硬币动起来，活化资金更环保。现在台银、国泰世华、台新及中华邮政等7家金融机构都有提供硬币存款机，你也可以到超商或捷运站将硬币加值到电子票证中哦。以上广告由中央银行提供。
1: 司机大哥，你今天怎么开得比较慢啊？
4: 哦，因为前面有工程啊，石碇那边的加速车道封闭在施工啦。
1: 哦，难怪刚刚从石碇交流道上来的时候，我看到好多施工标志哎。
4: 听说在做什么边坡补墙工程，所以现在行车动线跟平常不太一样。
1: 原来如此，我就想说怎么感觉今天大家好像都开得特别小心。
4: 看到施工，大家自然都会比较小心一点，而且这个工程好像蛮长的，听说要做到明年年底呢。之前相关单位就有提醒我们，从石碇入口上来之后要特别注意现场施工交围的动线。
1: 哇，真的有好多要注意的事情，还好司机大哥一路都开得很稳，也很注意施工状况，让人安心很多，辛苦你了。
5: 国道五号南向4.4到4.8公里石碇路段外侧加速车道暂时封闭进行边坡补墙工程作业，提醒用路人行经施工路段时请减速慢行，并依现场标志及导引行驶。大客车驾驶人也请留意路肩开放与号志资讯，共同维护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所有不快乐，转换心情，跟着卡尔一起享受生活。Prepare your mind.

今天是6月3号礼拜三晚上的7点13分，尽管全国站交通网靠尔爱享乐的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Britney Spears 小甜甜布兰妮，歌曲叫 3 1 2 3，这首歌曲我们非常的经典呢。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有路况请更新，我请更新给我们，一路到10点钟由我卡尔在空中为大家服务。完蛋了，今天一开场的讲话也是卡到不行了，来听到的是自由发挥，歌曲叫 3D 武力全失。

自由发挥歌曲叫做3D 武力全失，7:16。好，从这个道路状况的提醒有说到，国道三号的土城到三鹰路段目前有下大雨是吗？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时速是不到60公里的。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堤顶到圆山，高架南下的堤顶到环北台北路段呢，这里也都是定点的状况哦。另外，在台65线的板桥二一路往土城交流道，还有双向的板桥一到五股，都是走走停停。据天气预报，中央气象署的说明呢，明天开始会开始变天哦。明后，哎呦，我一点开来，明天礼拜四开始到下个礼拜三，一路都会是有雨的天气形态了。

今天的开场都是非常的炸裂的哈，自由发挥的三 D 武力诠释之后是 MP 魔幻力量射手7:20。好，有路况报给金广喽，0800-000-123。台76线的东向八卦山隧道前的外线车道有车辆抛锚闪双黄灯，没有警示。从中央气象署的气象预报来看呢，从明天开始，全台各地都开始转为有雨的天气，一路到下个礼拜三。他们是大嘴巴，国王皇后。就是我

大嘴巴所带的音乐作品叫做《国王皇后》。路网图在国三南下中和到树林，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提点到环北路段都是车速缓慢的。新竹路段的鬼北上新竹到竹北走走停停哦。他是安心雅，单身极品专辑《呼呼》。

7:27，帮你呼呼的安心呀。待会7:30一起来锁定金广新闻了，听到的是泰勒斯 Taylor Swift Welcome to New York， 待会见咯。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中央推出育儿津贴和 租屋补助，部分县市质疑恐会增加地方负担。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站在居住正义、土地和房屋利用上，中央跟地方一起分担并不为过，地方有不同声音会再检讨改进。林雨晨报道。
2: 中央推动租金补贴的政策，并规划跟地方政府共同负担。不过县市首长认为必须要考量地方财政的可平性。对此，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不论是租屋补贴、包租代管或是直接新建，对于弱势及婚育族群都是最重要的政策，希望中央跟地方一起努力。
3: 那我们在前一阵子呢，希望地方来分摊这个租金补贴的部分呢，总共花的是80亿。那再加上财划法里面呢，对于地方统筹分配税款呢，一共分配到地方上分配到的是4000亿。所以我们觉得站在居住正义或是站在土地利用还有房屋的利用上面呢，中央政府跟地方政府一起来分摊，并不为过。那地方政府有不同的声音的话，我们会在一起检讨来改进哈。
2: 针对有宗教界的人士前往中国疑似发生被失踪的情况，刘世芳部长指出，目前跟内政部或是陆委会报备的约有20多人，但可能还会有黑数，原则上有70到80人左右。政府支持在两岸对等、宗教信仰互相交换意见的情况下，相关人士可以平安的赴中国交流，但不希望以其他理由留置赴中的宗教人士。这对两岸交流不是好的现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花莲一名40岁的黄姓男子，连续2天施用丧尸烟弹和安非他命后开车上路，先擦撞路旁号志灯，再失控撞上桥墩翻车。警方到场后发现他疑似毒驾，经快筛呈现双重毒品阳性反应，依法移送侦办，法院裁准预防性羁押。张涵报道。
4: 黄姓男子一号凌晨驾车行经吉恩乡吉恩路二段时，先在七角川西路口附近擦撞路边号志灯杆，车辆失控冲撞桥墩，强大撞击力量导致人车当场翻覆，在路中央四脚朝天，车头以及挡风玻璃毁损严重。黄姓男子受困车内，警消获报到场协助他脱困，将多处擦挫伤的黄姓男子送医治疗。不过警方在医院进一步调查时，发现他反应异常，疑似毒驾，经毒品唾液快筛显示安非他命以及伊托咪酯阳性反应，将他依法送办，并且请检方申请预防性羁押获准。检警分局副分局长王世光说，
5: 在医院调查过程中发现黄显疑似有施用毒品，经对其施以毒品唾液快筛检测呈现毒品阳性反应，检警依刑法公共危险罪嫌移送花莲地检署侦办，并建请检察官申请预防性羁押，经法院裁定羁押获准。
4: 检警调查发现，嫌犯5月30到31号间多次使用伊托咪酯以及安非他命，31号深夜驾车外出，疑似毒效发作酿成事故。检警分局表示，毒品不仅强害个人身心健康，试用之后驾车更可能酿成遗憾，将持续加强查缉，为民众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台湾凤梨是外销水果之冠，但却面临检疫害虫和除运品的品质多重挑战。农业部整合相关单位组成凤梨外销助攻队，大幅降低输入凤梨的熏蒸率，果梗发霉腐烂也发生率的降低，品质提升带动外销价格，单价已成长约1.5%。李一成报道。
6: 农业部农业试验所所长王世贤说明，初期外销日本时，因低温寒害导致果肉核化的凤梨黑心问题影响品质，透过逐步建立完整冷链技术才解决。
7: 那温度的管理，我们就是避免说升温，然后尽量能够预冷，然后能够达到室温的地步，所以在运输的过程、海空运的过程，那全程的冷链要维持13度加减2度的这个范围。
6: 另外病虫害问题也不小，日本检疫单位从111年起频繁检出害虫文翅蛾，导致整批鲜果需进行熏蒸，透过筛选符合台日农药残留规范的防治药剂，提升防治成效，
7: 所以是显著的把这个熏蒸率下降了。那如果看件数的话，那我刚刚提到如果被熏蒸当然是增加成本，所以我们可以减少大概2000万的熏蒸的成本。
6: 此外，针对长途运输期间常见的果梗霉腐，团队导入护泰宁药剂，并搭配酒精消毒处理，有效降低发生率到35%。农业部指出，近期推动外销潜力新兴品种台农23号芒果凤梨，5月22号已正式获得日本植物品种权登录，杜绝境外非法侵权产品。

0: 流入日本。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1: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水汽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跟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跟澎湖、金门、维多云到期。

0: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张哲伟。一听二卦三查证，冷静不慌张，拨打165查证。
1: 快乐是什么？
2: 安全就是快乐。
1: 嗯，让我们一起
3: 快乐安全行。
4: 这是哪里？这么黑，什么都看不见。喂，有人吗？
5: 是谁？大声嚷嚷！你可知此地？
4: 我不知道啊。我明明只是在餐厅喝了点酒，怎么突然就到这里？
5: 因为你酒后驾车。
4: 我只喝了几瓶啤酒，还很清醒啊。
5: 所有来到这里的人都说我还清醒，但他们怎么来的都是酒驾，有的速度失控，有的没看见行人，有的反应太慢，瞬间就走上了不归路。
4: 那我是不是已经？
5: 你还有一线生机，你刚被带来，只是让你看看酒驾的下一步，就是这里。
4: 我不要留下来，我绝对不酒驾了，拜托放过我吧。
5: 谨记，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你若再违背，18层地狱等着你。
6: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酒精会削弱判断，模糊视线，放慢反应，你以为只是短短一段路，却可能让自己、朋友、家人承受一辈子难以挽回的伤痛。喝酒后找代驾搭计程车，请朋友接送，每一种选择都比酒驾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7: 景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8: COMS康姆士乐团，
7: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8: 不

这个版本有没有听过呢？星期三或礼拜三，她是娃娃魏如萱，不过另外一个女生的声音是岑宁儿。收录的专辑《藏着并不等于遗忘》。好了，新闻过后回来，在国三南下的173.4公里过清水服务区内线车道有散落物，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一的北上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有施工。路况更新再请拨打0800-000-123。好，不是说从明天开始到下礼拜都会是有雨的天气形态吗？目前齁，点进去气象署，我们看详细一点呢，大多都是这个午后雷阵雨，大多都是午后雷阵雨，所以我们起床的时间点大部分都是有雨的情形，用户驾驶朋友要特别特别的留心了，气温跟这个雨势的部分一起来关心。听到的是雨恒星期三的约会。

星期三的约会，他是宇恒。国三的南下173.4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内线散落物，外线是两台车事故。路网图：国一南下内湖到台北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还在拥塞。国三南下的土城到树林车多。下川里美的歌曲《泪光闪闪》。

下川里美的经典作品叫《泪光闪闪》。国道一号南下林口 A 出口匝道有行人逆向误闯。好啦，在接下来的几天大部分都会是转为有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形态，用家的朋友再特别特别的注意一下了。明天礼拜四，礼拜四的雨势看起来呢是在12点过后到下午的7点钟，然后从礼拜五的时间是从早上9点到礼拜六一整天都可能是下雨的，不过这个降雨几率都大概在30%到50%左右。周华健，朋友。

好啦，7:56，待会8点来会诊整点的路况消息。好，今天礼拜三，待会8点到9点啊，会有这个经典留声机的专访。今天来的来宾呢是亚许余耀祖。听完了周华健的朋友，继续听到张洪亮跟 Karen 莫文蔚《广岛之恋》。

0: 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如果想要守护爱人的笑容，请记得开车一定要系上安全带，做个安全驾驶，让你平安回到爱人所在的地方。大家好，我们是
1: 午夜午夜，
0: 请继续收听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的8: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的北上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开始施工了。国三的北上138.9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个车道有施工。南下的173.4公里过清水服务区的内线的散落物还没有完全的排除。路网图国一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南下堤顶到环北路段车多。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1: 装潢终于好了，搬进新家开始新生活。
2: 老公，你新家的通讯地址改了吗？
1: 啊，还没耶。
2: 要注意哦，通行费账单是以监理单位登记的通讯地址寄送，如果旧地址没改，新地址会收不到账单，导致通行费未缴受罚哦。
1: 那我明天赶快去监理站修改通讯地址。
3: 通讯地址若有异动，请记得至监理机关新增或修改。另外，建议申办国道通行费电子账单，不需再担心漏接纸本凭信账单。相关详情可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Hello，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黄炳宪。

0: 来到了今天的经典留声机。前面呢，我们已经先听到了这一首歌，开场非常的直白，就跟大家说，哎，好，回家回家，歌曲叫做 Home。 不过呢，今天我们家呢有两位来宾呢带来的全新专辑，并且还有专场演出。我们欢迎亚许耀祖还有鬼许正老师。 Hello，
1: 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大家好，主持人好。
0: 好，我是鬼。啊、你是鬼哦，嗯，好好，我是卡尔，不要叫主持人，好好，感觉很远，所以我们两个是，我们实际上好像也蛮远的。
1: OK，
0: 好，刚刚听到 Home 这一首歌呢，其实整张专辑就是 Home，
1: 是
0: 就在讲家，嗯，我可以这样讲吗？整张专辑整个专辑的概念、音乐的想法就是在讲家这个东西。
1: 对
0: ，OK， 所以那我想先问一下亚许，家对你来说是什么？
1: 是家对我来说，因为我把它比喻成行李箱。
0: 行李箱
1: 对，
0: 会不会太小？
1: 因为他家比较像在移动的，一直在移动，因为有些人会搬家、
0: 哦、
1: 对，像我以前家里会一直时常在搬家、嗯、对 对, 對，所以我觉得家很像一个行李箱、嗯、对，然后把我想要的东西可能出国出去玩的东西会放到行李箱里面、嗯、那不可能在马路上或者是火车上就把行李箱打开，
0: 对，
1: 所以我会到一个比较属于我自己的地方，像房间啊饭店、嗯、才把行李箱打开、嗯、对对对，我觉得这个家给我的感觉就是一直在移动、嗯、但是人跟人之间的温度。
0: OK，
1: 对对对。
0: 那如果他突然跟你讲说，先生，那个行动电源不可以放在行李箱里面，请你打开的话怎么办？
1: 我可能会到厕所打开。
0: 提醒大家，现在行动电源不可以哦，要小心哦。好，其实在听整张专辑的时候呢，会发现
1: 是
0: 从Long Night 的前面，嗯，就蛮可怜的，蛮难过的，后面就转为比较温暖、比较支持的一个曲风，
1: 是、
0: 哦、感觉上有一个很明确、很明确客家腔、很明确的一个切分点。然后 Long Night 呢，又算是一个整张高潮的一个感觉。
1: 对对对。
0: 那这一次是跟这个盛荣老师一起来合作嘛？
2: 嗯 嗯。
0: OK， 想问一下，盛荣老师在跟他做整张专辑的时候，你们有想要把整张专辑营造成什么样子的一个感觉吗？
2: 因为整张专辑其实就是耀祖生活的状况，
0: 嗯，
2: 然后我们就是尽量把耀祖的生活的画面给他唱出来、
0: 哦、是。
2: 那当然就是说刚刚讲 Long Night、嗯、Long Night 我自己有写一些词，然后让他在整张专辑里面会有一个力量感，
0: 嗯，
2: 就像家

0: 他的重量感。虽然这一首歌是形容一个人孤独的时候，
1: 嗯，
0: 对，但其实我们真正目的是整张专辑听起来它会让人家有一种 energy 的感觉
1: 啊，
0: 所以就从 home 啊，四年又三天 long night 以及到最后的光明，
1: 嗯，
0: 所以你就好像耀祖这整张专辑其实也有你们的位置，
1: 嗯，
0: 然后由耀祖的歌声来带领你们进到他的世界。
1: 我问一下耀祖，你是八年级生吗？
2: 八五
1: OK
2: 对对对对，
1: 因为我觉得整张专辑有那个2000年的味道
2: 啊，
0: 有，
1: 对，有2000年滑流的感觉，所以我觉得嗯贴得非常的舒服啊就是不会，你知道有些时候哦，滑金这个东西我们会有我们喜欢的口味，所以就觉得嗯整张听出来真舒服。那刚刚其实那个盛宏老师有讲到说你的生活样态嘛，
2: 是，
0: 嗯，
1: 好，这一张专辑的专辑封面，或者是大家去串流平台上面听到的时候，就会看到你在专辑封面。
2: 对对对对，
1: 那是你家
2: 啊？
0: 哦，必须要讲，那个是我们在录第一张的时候，
1: 嗯，
0: 然后这个是在我的 studio 登录音乐
1: 啊，
0: 然后那个时候是在一个休息状态，
1: 对，
0: 然后那是我偷拍的，
2: 对对对，抓拍，
0: 其实就是抓拍啦，嗯，
1: 哼哼，
0: 对，就是我们会选这一张的原因是，我们那时候把 demo 都做好了。第二张我说哎，耀祖放这一张你觉得怎么样，
1: 嗯，
0: 当时其实他想了很久，因为我自己也想说要放很帅的
1: 啊，
0: 然后但这一张其实他透露的就是他的眼神跟表情，
1: 对，
0: 然后就是因为这整个概念其实就围绕就是哦，空间你看得见的空间并不一定是假，
1: 嗯哼，
0: 就像耀祖可能会讲之前他有提到说家其实就是一直在移动，
1: 移动性的，
0: 对，所以家应该是真正会让你有家的感觉是你跟谁在一起，
1: 哦，
0: 然后以及听了这些歌其实都是他的家人给他的力量，
1: 嗯，
0: 去支持往前走，
1: 对，
0: 那他的这个样态其实就是在家的感觉，
1: 呵呵呵，
0: 对，所以就用这张呈现，
2: 对，
1: 我觉得好险我有先问呢，欸不是，因为我想说我听完整张专辑之后，然后我再看到这个照片，我就想说这个照片其实很台湾呢，
2: 嗯，
1: 就是因为其实哦，你乍听之下你不太不要太认真去看歌词的话，有些东西我觉得还蛮夜场生活，或者是讲到一些比较跟社会边缘有关系的一些情况，然后就想说哎，选了一个跟酒店有关系的照片也是蛮厉害
2: 的哦，那个样子
1: 好喜欢，我先问，然后还给我穿蓝白拖，哎，还有黑白的地板
2: 代表台湾的感觉
1: 很台，所以我就想说是不是故意的，是不是也不是故意的，
2: 嗯，不是，
0: 其实不是故意的，
1: 你们的那个工作室吗？
0: 对，
1: 你的 studio 弄的很不错就是很有那个什么另外一种的台湾感性很有这种感觉。那我想问一下，刚刚讲到说这个行李箱home 这个东西很像行李箱要搬来搬去的嘛，
2: 对，
1: 其实我觉得在我们所身处的这一个文化背景当中，
2: 是
1: 我们蛮讲究家，
2: 嗯，
1: 落地生根家的这个概念，
2: 嗯哼，
1: 可是你的概念又是像行李箱会搬来搬去，
2: 是，
1: 那你觉得这个东西打架吗？因为你要搬来搬去，可是我觉得在我们的文化背景当中，我们是要种下来，我们不要一直动的，
2: 是，
1: 对，
2: 嗯，在这个点的话，当然我也是一直在找一个可以很安定的地方，
1: 嗯，
2: 所以在这张专辑里面到后来这个光明最后一首是我觉得我自己真正找到家的位置在哪里，
1: oh.
2: 对对对，所以会有一个歌词里面有一个就是我害怕回家，那也有一个就是我觉得回家是给我力量的地方，嗯，因为可能我长期在之前读书的时候长期在外县市，所以当然在那个时候会觉得我遇到困难的时候我就是想要回家，
1: 对
2: 对，那到后来这样逐渐成熟的状态的时候发现家其实是一个避风港，
1: 嗯，
2: 我才觉得我找到它真正一个让我定位的地方，
1: OK，
2: 对对对，
1: 那我想问一下，因为其实很多人他是离乡背景去工作的，
2: 是
1: OK， 不管是北漂南移去国外的，嗯，甚至台湾有很多从国外来的，
2: 嗯，
1: 我们都习惯性说吃完饭了喝完酒了回家，
2: 嗯，
1: 回家，可是因为有很多人都是租房子，
2: 是
1: 好，他没有到买房子，租房子，有的人会介意这个用法，
2: 嗯，
1: 就说好，那我要回家了，所以他就回他租房子的地方，
2: 啊，
1: 你会有这样子的一个觉得没有，租房子的地方它是还不算是家，

0: 还是说你觉得 OK OK 这样？
1: 就是我会觉得，如果是租的地方，那当然里面会有我的味道，我想放的东西，嗯，对，或者是可能像一些妈妈的照片啊，爸爸的照片，我觉得其实像这种不是真的家的那种租的地方，我觉得只要让我回到里面，可以很舒服的做自己，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可以感受到自己的温度，嗯，对，我觉得这个就够了，这样
0: OK。所以其实你刚刚已经把家的元素讲完了，嗯 OK。刚刚听到的是 Home 这一首歌，然后呢，在专辑紧接之后的第二首，家里要有什么呢？要守护星。我们先来听歌，然后等一下来聊聊哈，这个守护星是什么意思哦。
2: 让我看着你的眼睛，里面藏了什么秘密？为何你突然的走心，吃掉别人给你却不吃

8:17，今天在经典留声机邀请到的是亚徐耀祖 ，Home 专辑已经是个人的第二张专辑了。好，我们来在听歌的同时也来关心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的48.1公里过桃园，路间有上天堂的小鸟哈，已经飞到更高的地方去了。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个车道，国三北上的138.9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的外侧三个车道都是有施工的。好了，这首歌曲《守护星》。

0: 好，听到的歌曲呢来自 Yash， 叫做守护星。好，一般来说我们讲到就是以这个听歌听下来，听完后我们听完家，然后我们听到守护星，我觉得大部分反应就是说啊，这个家里的守护星是谁？爸爸妈妈妈吗？还是我要去当那个守护星？可是详细听下去的话，好像是一个讲爱情的歌哦。
1: 对对对对对。
0: 所以这首歌在讲什么？
1: 其实爱情也有，然后在家，其实现在可能遇到的，大家遇到的都有在这个守护星的这个左右。因为那如果说家的话，其实应该是说爸爸妈妈可能有时候也是会争吵嘛。
0: 对。
1: 那我觉得他们不可能出去找朋友去说这些事情。那可能在旁边听的人就是小孩子。所以我觉得其实小孩子就像一颗守护星一样，就是第三个视角。你不能既不能介入，你也不能大喊嘶吼去跟他们讲，不能这样子。所以我觉得其实他们在吵架的时候听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尽管你没有说话，对，你说就吵完那你就回你的房间。那在爱情我是觉得就是很多人很多时候他没办法好好沟通。
0: 对
1: 对，其实就像可能20到25之间的这种比较纯的爱情，有时候
0: 比较纯还是比较纯，
1: 纯朴的那种，对，纯朴
0: 比较纯也没有关系啊。
1: 对
0: ，OK，
1: 会比较有没办法沟通的时候。对，那我后来找到发现说，其实沟通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有时候你用比较凶的方式去沟通的时候，有时候就是瓦解了。就是双方都没有。
0: 对，
1: 那当然我很常看到朋友之间就是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我自己又不擅长说话，所以就会站在旁边。

0: 天看。
1: 对，
0: 那当听完的时候，我觉得嗯，那谁有问题，我去跟他说一声。这样子，然后就感觉自己很像一颗守护星啦，就是都在看这些角度。
1: 哎、欸，让大家很喜欢找你聊这个吗？
0: 其实不太会，他们不太会找我聊爱情的事情，因为我就是不太直接讲出来。嗯、对对对，嗯，
1: 因为好，那你有觉得你自己怎么就是好？如果你遇到这种爱情相关的事情的话，那你自己会怎么做？
0: 所以我自己会比较偏向找像需要一个垃圾桶嘛、一个人。对，那当然我唱守护星的时候其实也在讲我自己、我可能做不到那个自己看待这些事情的人、对、因为自己是遇到事情的人、
1: 对，
0: 所以不知道怎么处理。对，那我相信听众朋友们很多遇到这种事情的人，
1: 对
0: 对，可以站在某一个角度去听、去听他们怎么说。对对对，
1: 那如果是你用唱，因为你说你比较不会讲嘛，可是至少你把很多东西写成歌了，
0: 是，
1: 你觉得在做创作跟写歌这个东西，它有助于你去处理这些事情吗？
0: 有有有，
1: 它怎么样去让你有办法去消化这些东西啊？
0: 比如说像我有一些话我说不出来，我爱你，我想你这种，我就会把它写到歌里面，对，然后让就像我可以给家人听，给我妈听，对，但是我不会直接跟她说我在对你说。对对对对对、我是这样用抒发的方式，
1: 有点排斥，有点不好意思。
0: 对对对对对，但是我相信他一定知道我在讲他们这样子，我爱他们。
1: 其实蛮可爱的、有一点可爱。哎、那我问一下，你是什么星座？
0: 狮子，狮子座。
1: 狮子座会这样？
0: 可能会对真的很好的朋友才会爆发。
1: 我以为狮子座很爱讲呢。
0: 其实是座蛮害羞的。
1: 等一下，老师，请说，你笑成这样，
2: 没有就对。没事，
1: 没关系。你说好，那我想问一下，老师，你看到的亚许是怎么样子的？
2: 啊，是他的舞台的时候，他就会展现你想象的狮子。
1: 懂那个意思。那如果是平常私底下的相处呢？
2: 他就比较害羞啊，
1: 比较害羞。
2: 对。
1: 那你觉得在做创作这个东西上面，确实亚许他在做创作，他把他讲出来了。那你有没有在跟他一起合作的过程当中，想说？我觉得你好像可以再多一点，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来回或者是磨合之类的吗？
2: 会啊会啊，就因为比如说我们是接触的是饶舌嘛，然后我们认识是滑板，就比较街头 street 的感觉，有的时候会希望说那个口吻那个力道要出现的时候，因为他有时候表演他就可以做得出来，但在 studio 的时候就比较难，但当然是比较难，因为氛围空间跟视觉
1: 会不一样，
2: 对对对，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必须要努力，那个时候我们就要把这些他唱的感觉画面还原
1: 哦，
2: 对，这就比较难。对啊，
1: 好，你们做了什么事情让他有办法尽量的还原到演出的那个张力感？
2: 用画的。
1: 你是说画在白纸上吗？
0: 对，
2: 画就拿个 A4 的纸，然后我就说哎，你现在的画面是什么，我就大概画，然后大概画、我没有很会画画了，就假设哦，有一首歌是在讲公园里面，那我就大概说，我画一棵树，然后一个人的比例大概是多大？你光看那个视角，我说这个人的比例有点远的时候，你就唱小声一点。当画面照到你，可能就是我们手机的三分之二的时候，这么近的时候，那你可以把它弄得有力量一点，还是什么样？有时候是相反。
1: 对对对，
2: 有时候歌我们会刻意变成远的时候我要你大力，近的时候反而是你轻轻说
1: 哦，这蛮有用的耶。
2: 对，因为这样比较能够具象化，
1: 很土法炼钢，但我觉得蛮有用的。
2: 对，
1: 所以你自己也是觉得说这个东西会 work， 那你后好，我没办法一直画给你看嘛，你学起来之后，你之后有没有觉得你自己有一个招数可以这样子来去自如的感觉？
0: 有，就像我可能一直找不到画面的时候，会直接幻想这首歌的 MV 会长怎么样子。对对对对对对对，
1: 哦，很棒哎，然后之后有机会再来拍，
0: 对对
2: 对
0: 对，
1: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当然很常做一件事，是那个英文叫做 manifest。它叫做什么显化啦、对，显化有一点不太一样，显化比较像是说我已经知道这件事情会发生，然后我在那个场域里面，可是我们要做到显化这件事情，我们必须要有一个很明确的比如说人事实地类似这样子，然后把它画出来，然后跟自己说哦，这就是会发生，然后我们自己就是那种吸引力法则，我们就会往那个方向走，这样听起来那个过程当中有点像是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我觉得蛮好玩的。
2: 对，这样比较能够记录，因为我们录音其实就是记录你当下的温度跟

0: 心跳。
1: 对，
0: 并不是说就很像乐器，我弹一个 C 假设啦，弹一个和弦，早上弹，中午弹，晚上弹，一样的声音，可是人声是早中晚声音是不一样的。
1: 懂。
0: 所以就是那我们也要刻意去锁定说，哦，他早上声音是比较怎么样，晚上是怎么样，那我就可以刻意在歌曲在这一首适合晚上唱，然后再给他画面，然后比较能够抓到我们要的样子。
1: 蛮好玩的耶。这样会不会整张专辑做完你就有厚厚一整叠画的纸？有吗？
0: 都丢掉了，都记到脑海里面了。
1: 哎，很不错哎，蛮好玩的。好，刚刚其实讲到的是有关于《守护星》这一首歌，可是刚刚老师所说的那个树应该是下一首歌，四年又三天嘛？
0: 对，没错，
1: 就是公园的那个树嘛。
0: 对，
1: 我先问一下，为什么这么精准？四年又三天？
2: 它其实这个歌名是我大概觉得这个时间点是一个终点，对，因为四年，
1: 对啊，
2: 对对对，我觉得它是一个终点。那三天其实是我为了让它念得更顺一点，对，因为我觉得这个这首歌就是它四个字这样，
1: 对
2: 对，
1: 四年又三天也没有四个字啊，
2: 就是四年哦，对对对，就是四年三天这样子啦，
0: 对
2: 对，
1: 还是说是老师的故事？不是
0: 不是不是，
1: 对，好，我们先来听歌，然后因为刚刚其实有讲到有一棵树，那请听众在听的时候就自己抓咯哈，那棵树在哪里？你自己听听看，你自己想想看，我们来听四年又三天。
3: 又是自己一个，自己一个人，自己逛宠物店，关都随便来一个，自己在公园里，我只是一个。
1: 8:27:28，亚许耀祖歌曲叫《四年又三天》。同时来关心国道8号西行8.6公里，过了新市，外线车道有两台车事故。国道1号北上的48.1公里，过桃园的路肩有小鸟上天堂，直接升上天了哈。好了，待会在音乐声中迎接8:30，景广新闻哦。

0: 景广新闻。
1: 桃园大型妇幼诊所一名罗姓妇产科医师涉嫌搜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趁看诊验伤机会偷拍，新北地院认为他严重侵害隐私，破坏医病关系，今天依法判刑4年8个月。吕明宗的报道。
2: 台南警方先前查办谢姓男子创立儿少性影像群组案，群组成员中赫然发现在桃园妇幼诊所担任妇产科医师的罗姓男子，经前往男子住处搜索，当场查扣超过2TB 儿少性影像，甚至还有他趁问诊时偷拍儿少私密处的照片。检警查出，罗姓医师打从2020年开始陆续加入相关群组，除了收集大量儿少性影像，还

0: 上传持有档案与成员分享，对估至少上百人受害。侦查后依法提起公诉，建请法院重判。案经新北地院审理，罗欣怡医师坦诚犯行，合议庭认为他未满足私欲，持有散布儿少性影像，甚至在台大医院受训时利用帮儿童看诊以及参与性侵被害人验伤采证的过程非法搜集性影像，严重迫害医病之间信赖关系，并侵害被害人隐私权甚巨。考量他犯后认罪，但没有和被害人达成和解或赔偿损失，依儿少性剥削条例及各司法等五罪判处4年8个月刑期，案件还可以再上诉。金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一辆自小客车违规停放红线路段，原警上前盘查，发现41岁林姓女子持有一头咪纸烟弹，检验后呈阳性反应，依法将她送办。林孟平的报道。
2: 配合警政署执行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及打击丧尸烟弹专案，全力防止毒驾，八堵分驻所员警在暖暖区东市街发现41岁林姓女子将自小客车违停在红线路段，于是上前盘查，发现又是毒驾惹祸。八堵分驻所副所长王爱荣说：“
3: 发现自小客车违停于红线，并有驾驶行为，遂向前盘查，查获林姓女子驾驶人持有2级毒品一托米子。”进行毒品唾液快筛检测，结果呈毒品阳性反应，警方依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及公共危险毒驾逮捕，并移取基隆地检侦办。
2: 查扣烟弹经初步检验均呈依托米酯阳性反应，由于林姓女子在遭查获前有驾车行为，警方将她依公共危险罪嫌逮捕移送。警方提醒，吸食依托米酯会造成意识混乱、反应迟缓及判断力下降，严重危害道路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强化查缉。警广记者林孟平基隆报道。
1: 彰化县美术家接力展第118棒安排当代陶艺家陈正勋接手，他的作品突破传统陶艺的技法框架，将实用器物延伸到当代雕塑的自由领域，即日起在县立美术馆展出。黄俊伟的报道。
4: 彰化县文化局长张雀芬推崇出身彰化溪州的陈正勋，除了荣登台湾陶艺界最高荣誉卓越贡献奖等大奖，作品也获国内外指标性机构永久典藏，即使已经享誉国际，对国家的热爱始终不变。在彰化溪州成立陈正勋美术馆，将一生的艺术能量转化为深耕在地回馈乡土最真挚的印记。
5: 那他的作品也获得这个历史博物馆啊，还有像北美馆、高美馆的收藏，在国际上呢也很多的美术馆来收藏老师的作品，包含这个美国红堡的红堡市政府啊，还有日本呢岐阜县的这个陶艺的当代的这个美术馆啊，都有收藏老师的作品。那老师在去年呢2025年呢荣获我们陶艺界最高荣誉，就是卓越贡献奖哈。那老师可以说是我们在台湾非常具代表性的国际当代陶艺家。
4: 文化局表示，展览主题土散四维，传达土地化育万物的包容力，展出作品完整记录了艺术家数十年来的创作演变。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宋博威。当天色变暗，开车在黑暗里前进，请记得打开车灯和前车保持安全距离，也要放慢车速，小心驾驶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0: 晨好，在8:37新闻过后休息回来，来看国道一号的北上48.1公里过桃园的路肩有动物上天堂了。好，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一滴三。亚许余耀祖今天留声机，我们继续请他来分享喽。好，我不太确定大家对于数字有没有这么的在行，又或者是大家对于倒数这件事情有没有这么的喜欢。我身边呢有不能说很多，有一些朋友呢他们非常喜欢在手机上面，现在手机非常方便，你要做什么基本上都可以，他们在自己的手机的那个桌布或者是那个锁定画面的时候就会有一个倒数的数字，或者是数字会增加。
1: 嗯，
0: 通常数字都是增加啦，增加的是什么呢？有那种我们相遇多久了，几天，第几天要去增加，还有那种我们在一起几天的最常见的，结婚几天的，认识几天的，还有我单身几天，这种的也都有。倒数的是什么呢？比如说6月初你要演出了，好，你从现在开始倒数还有几天，这种的也有。 OK， 我自己觉得没有不行，可是我后来发现这个数字的这个东西它会影响一个人的感觉跟心情。好，举例来说，我觉得在一起这件事情比较还好，因为比较多人会习惯性的做这件事，比如说，在一起了1000天啊什么之类的。但我觉得我身边有一些人他是用单身在算的，所以他时不时就会算说我现在单身第725天。然后我就会想说，所以你要表示什么？就是你要表示你很可怜吗？没有不行。可是如果你每50天就表示一次说我单身我很可怜，那我会觉得你可以调整一下你的状态。没有不行，可是你是不是有在好好的面对自己单身不愉快这件事情？是是。 OK， 所以我才会很好奇说你怎么会这么精准的给他一个4年又3天。
2: 哦，
0: 对，
2: 因为这首歌是在讲猫咪，动物看人，人看动物。对，有点像护照，动物失踪了，跑掉了。对，那我觉得这个时间点是让我觉得找到4年，已经是我一个可以放弃的时候了。对对对对对，所以我才取名4年又3天这样。
0: 是宠物啊。
2: 对对对对对，动物看人，人看动物的一个这一首歌。
0: 我完全没有这样想，会不会不太对啊？
2: 不会不会，
1: 这首歌是在讲动物。
2: 对
0: ，OK，
2: 对，
0: 所以是你们两个有养宠物吗？
2: 都有，
1: 我也有养。
0: OK， 因为我为什么这样觉得，我为什么会觉得很像人？因为我原本想说，我看到有一个地方我比较吓到，他说你手腕上的伤疤是我送你的痕迹。我原本以为是已经就是情感分开，已经到很危险的那个程度。对，我是这样，我想说，好可怕，就是猫抓的，是不是？
2: 对对对。
0: 但是其实你就你看嘛。你创作出来之后就是会有不一样的东西，
2: 是，
0: OK， 所以如果是你们自己出来的故事的话，所以你们的猫咪跑掉了是吗？
2: 对对对对对，
0: 没有找回来，
2: 找不到了，对，找了很久，
0: 嗯，
2: 对对对，每天都去它可能经过的地方啊，像公园啊，或者是附近车道啊，海边，因为我家很近海边，
0: 对，
2: 所以都会去看，那，刚好4年，我就觉得，差不多了，这样子，对，
0: 你说4年之后你就想说，那我就给自己一个有点像终点的感觉。
2: 对对对对，我可以接受了这样子的感觉。
0: 哇，那这样其实蛮久的耶。
2: 对，因为家里很喜欢那一只猫。对对对。
0: 那这样的话，对于下一只猫，或是你们家有养狗吗？
2: 有有，狗猫都有养。
0: 那如果下会再去接受下一只宠物吗？
2: 其实像猫的话就不会了，因为我们就会觉得
0: 太心痛。
2: 对，它就一个阴影了。对，
0: 就不养了这样。
2: 对
0: 啊，
2: 就养继续养狗狗这样子。对，
0: 好，那如果狗狗都跑掉的话，不是做一个猫猫
2: 可能养老鼠了。
0: 请跟某个人要。

0: 那里很多还可以解决一下市政问题没有开玩笑的啦哎，好，四年又三天之后呢，好，因为看歌词的关系，我真的想说，好，我的脑筋有点太偏偏掉，是不是一个跟宠物有关很可爱的、嗯、可是因为前面讲的这些歌曲跟音乐作品有蛮多都是、跟分开、难过、离别，好，然后到下一个就算是整张专辑的比较高潮跟分水岭的感觉，嗯，就是 Long Night， 嗯 ，OK， 前面是谁唱的？
1: 啊、耀祖，对，
0: 哇
1: ，rap 都是我，
0: 对，很厉害耶！我想说，这个因为那个声线不太像你的声线啊，嗯，然后我就想说，哦，你唱歌是长那个样子的，
1: 对对对对对。
0: OK， 老师，你有怎么样逼他吗？还是
2: 那个时候就是说我有给他看一个 MV， 嗯，然后我就说，其实我们要去形容，虽然他是在讲女性，
0: 对，
2: 但是也不一定要把他设想女性，就是你要有一个感觉，就是你处在一个你非常无助无助的状态下，嗯，然后但是你又很想往前，那推动你的是什么？你也知道可能明天不一定会更好，嗯，但就是你就是要一直 push never give up 这样子的一感觉，嗯，就是所以你要把那些情绪唱出来，就是给他看 MV， 好好好，就更或是一些画面，
0: 对，
2: 让他把这个口吻唱出来。
0: OK，
2: 对啊，
0: 有那个情绪张力在里面呢，啊，嗯，我那个时候听完这首歌的时候，我的第一个想法第一个想到的是真的很滑稽哦，嗯，那个周杰伦的爸我回来了的那种感觉哦，就是那个时候，那个，
1: 哦，知道了，
0: 对对对对对对，那个时候你出生了吧？出生了啦！
1: 但我记得我都有听过，对，那时候都有听过。
0: 反正对我来说，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些叫既视感，既视感，嗯，好，嗯，我们现在听这一首歌曲叫做《Long Night》，我们来听听哦，这个耀祖自己在唱 rap 跟这个唱歌的那个穿透力有哪些的不一样？

国道八号的西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车道有伸缩缝的更新工程。好，今天是要徐耀祖在空中分享他的全新专辑《Home》，耳边的歌曲叫《Long Night》。有路况请拨打电话了，0800-000-123。

0: 好啦，这一首歌曲《Long Night》，刚刚其实前面老师有讲到是在讲孤独一人的一个意境嘛。
1: 对对对
0: ，OK， 你们怎么会想说在这首歌之后，我们就开始换一个氛围？因为前面可能比较难过啊，比较需要帮忙啊，然后后面就开始比较温暖，比较陪伴，怎么会是这样子做？
2: 我的想法是我们一直想把它设计成很有流线，
1: 对，
2: 对，因为我觉得会经历过黑暗，那最后一定要找到光芒。对对，我觉得我们设计是非常有一个故事性的，
0: 对
2: 对对对对。那我觉得在听的人。这样子如果顺听下去是可以得到一个很大的力量的
0: 一个支持，
2: 对对对对，
0: 在后面，
2: 嗯
0: ，OK， 所以孤独后面连续几首歌，我觉得你们排的就是都还蛮直接，就是说先是 home， 后完就直接给你守护星，我没有要跟你，我没有要等你，我就直接跟你说我有这个好 long night 讲孤独一结束之后就跟你说孩子你别怕
1: 啊，对啊，因为是我排的，
0: 还是你也狮子座
1: 啊？没有摩羯。
0: 好因为怎么样因为怎么样
1: 没有就是概念就是我们只有八首歌我们要在这个三十几分钟内让大家很迅速的 reveal 要组的状态那所以特意设计在 long night 那边变成一个像主持人说的一个分水岭因为那一首确实也是比较有力量
0: 对
1: 我们设计的也是比较让它有一个重量感
0: 对
1: 然后后面的话就是就慢慢带领大家就是说哦，有人会支持你守护你
0: 对
1: 其实就是你的家人所以就开始孩子你别怕等等的就往下走这样子
0: 你自己觉得因为其实在一些资料或者是一些过程当中你也有跟大家讲说首张专辑在24年发的那一张比较是过去我们全部把它弄在一起
2: 是
0: 时间拉蛮长的可是很快速的大概隔了两年你又发了这一张你自己觉得在做这两张上面有什么样很实质上不一样的地方吗？
2: 觉得最不一样的地方就是我在做第一张专辑，那这个歌名其实也代表我这个人是有时候不太容易去讲我内心的想法，所以我就会把一个小恐龙藏在我心里面的感觉。那到后来其实也是经历过了，遇到一些困难，对，那家人也是挺身出来支持我，然后去鼓励我，哦，没关系，遇到困难了没关系，继续走。那其实到这个时候我才真正发觉到其实我对于家一开始没有太大想因为我可能听不进去他们说什么对到后来的时候我发现爸妈都老了对那他们在鼓励你的时候可能到再老一点那可能没有鼓励的太大的力量所以我就想要把在那个时候自己觉得对我这时候了解你们了
0: 对
2: 然后把自己变得是一个成熟的状态的时候写出来这个 home对，
0: 他们有听了吗？
2: 有听了。
0: 那他们给你好，他们给你前张跟后一张的那个 feedback 张有什么不一样
2: 啊？第一张他们就是对你出专辑了这样子，对。那到第二张的时候，其实我在看他们的时候，他们是没有讲话的，但我知道他们心里面的那个感受，就是我不可能。爸妈不可能直接跟你说对好好听啊什么但是他们就是选择用不讲话的方式继续用沉稳的方式跟你说很好啊

0: 继续。对对对，我很喜欢这样的感觉，就是我宁可你不要跟我说好不好听啊，你喜不喜欢？嗯，你宁可不讲话，然后我就默默走回房间，然后自己会很开心，我自己会很开心。就是、
1: 为什么？等一下不讲一下吗？
0: 就是会觉得那个，因为他们可能是一讲出来的话可能会掉眼泪，对我自己也会是那种，所以啊，而且怎么讲的有点放歌。就是对啦，就是这
1: 样。OK， 懂那个意思。因为我自己其实在表达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很多时候我们都需要练习。好了，卫生纸啦，卫生纸。
0: 好，谢谢谢谢谢谢，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1: 哎呦，好可爱哦。好，我这边讲一下，就是其实很多时候我们讲不出来的那些话呢，就是在那个行动里面会表现出来。那个行动有些时候它不见得像耀祖刚刚讲的那么说，哦，不用讲什么，我们就回房间什么的。有些时候哦，是我们听完了，然后哦，很不错啊，哦，简单讲一下哦，今天结束了，隔天早上起床，哎，桌上出现了一盘我最喜欢的水果，嗯，晚上出现了一盘我最喜欢的菜，他就是会用这样的方式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嗯，我前段时间看到一个朋友。我跟那个朋友其实没有很熟，我们就是有些时候出去喝酒的场合会遇到，然后打个招呼这样。他说他跟他爸爸的关系不亲，然后平常比如说过生日啊或者什么呢，也不见得会讲到话，然后也不见得会见到面。嗯，但是他在今年过生日的时候呢，他爸爸主动发了讯息给他，而且他不是发讯息，他发了一段话录语音给他。他就问他说，最近还好吗？欸，今天生日你有没有特别要怎么过，有没有去吃大餐什么之类的。他爸爸从来不发语音信息给他的，他爸爸可能要生日过了一两年他会发现他，哦，过生日，嗯，然后平常也不会见面。所以他觉得说，其实虽然他觉得有点可惜过去跟爸爸的关系不好，可是他发现他跟父亲都在用自己的方式想要重新去建立两个人的关系，看怎么样可以更关怀彼此。哦，那一篇他还把那个录音把它截图，然后把它放影片在网络上面，很可怕，很感动的一个东西。所以我相信耀祖也是用音乐的方式，
0: 是，
1: 哦，可能平常比较不会讲出来的话，可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我们要分享的是一个光明的感觉，
0: 是
1: 光明的前一首歌，它叫做又是这圣诞节。
0: 对，
1: 其实我觉得这样子安排更暖。因为我觉得光明是不是我自己在听，我觉得它蛮有 Christmas， 它前奏有 Christmas 的感觉。
2: 有啊有啊，因为前面那个 organ 的那个有 Christmas 感觉，是因为我们跟圣诞节同一天录的。
3: 我说乐手了，
1: 还是你生日的时候摩羯座。
2: 主要是就是让人家听起来就是过完圣诞节就跨年了嘛，其实你有一个新的感觉。然后所以在光明这首歌的时候，我们就把它有一种力量正面感，然后让大家说从低手的 home到再慢慢到光明，觉得给你一个 energy， 希望这张专辑会带给你一些 energy。
1: 而且光明 renew 完之后就立刻回到 home 了，
0: 对，
1: 所以有点像是说我能量进来之后，就算我再回到前面那个，我觉得我还要花点时间再重新去面对的家庭关系，或者是一些我不那么乐见的一些环境里面的时候，哎，我已经补足能量， 我准备好再来一次。
2: 没错，哦，
1: 对，虽然这个巡回我可能会经历很多次，可是相信在每一次巡回结束之后，我们都能够更能了解自己，然后面对这所有的一个事情。
2: 对。
1: 好，刚刚讲了这么多大家看不到纸，哦，这些纸都已经被回收掉了。但是有一个现场演出请大家务必去看咯。是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呢？
0: OK， 我们在6月5号台北野地方。那我们把这整张 Home 这张专辑有办一个专场，那我们会把 Home 这整张专辑带到现场唱给大家听。
1: 是，
0: 那同时也会带来第一张专辑心中的小恐龙在现场唱给大家听。
1: 是，
0: 对，那活动是不间断不中断，然后也没有嘉宾，总共是90分钟，7点入场，7点半准时开演。对，那详细的资讯可以到我的 Instagram 搜寻 YASH 余耀祖，或到登录音乐平台搜寻，就可以找到我们的相关资讯。
1: 好，我最后简单问一下哈，90分钟完全不停歇，没有 talking 哈？
2: 有会有一点，会有一点，因为还是
1: 一点点
2: 的，对，因为还是要分享一下第一张跟第二张的
1: 不一样，
2: 其实就带大家

0: 家 review 药组这几年来、嗯、来的路径。
1: 是，
0: 对啊，
1: 我觉得大家先听这一张再听前一张的感受应该也会有一点不太一样、嗯、那我们就来期待。等一下我要问盛荣老师你的 IG 啦，你们两个的 IG 再讲一次。对，盛荣老师的 IG、
0: 我的登录音乐、
1: okay.
0: 登录音乐搜寻 Instagram 然后登录音乐或者 Landing Music
1: OK 就找得到两位的相关资讯了。
0: 没错，
1: 好咯，6月5号星期五的晚上留下来在台北野地方，我们谢谢药组跟盛荣老师两位带来如此精彩的专辑。最后一首歌曲叫做光明，我们在演唱会的时候再见了，拜拜
0: 拜拜，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2: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们，我是吕强阿木易，一步一脚印，梦想总会抵达。让我们一起遵守交通规则，从容不迫的到达目的地。现在时间晚上9点钟。如

市政交通资讯，国一北上的48.1公里过桃园的路间有小动物上天堂了。国道8号的西行台南系统路段的外线是伸缩缝的施工。省道台61线南下239公里四湖路段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台62甲线的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隧道，还有台62线的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都在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另外几个国道的施工消息呢？国道1号的北上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的内侧三线车道，国三北上138.9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是施工的。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1号南下，更正国一北上的21到19公里有散落物。晚上行车安全，打开行车灯。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射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射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2: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射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射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其实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射护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射护腺，包括我们对射护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3: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1: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

0: 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1: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射物腺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射物腺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0: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日播，谢谢您的收听。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9:14，第三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他是苏明渊大哥。这首歌曲跟留声乐团 Renaissance 一起来合作的歌曲，叫做《金秋记》。金手指是那个文字，可是知道金秋记是什么吗？就是金戒指啦，收录在这个去年发行的《朱德瓜》专辑当中，这次也是入围了金曲奖哦。我们来期待一下六月下旬的金曲奖会有怎么样子的一个结果。第三个小时节目时间，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金秋记讲到的是一个戒指没办法回到他这个原本的那个人的手上，这可是一个约定，又或者是这个戒指它带着承载着的是过去历史当中所造成的一些有点惋惜的结果。不过呢，还是有终成眷属的故事。吉娜罐子童话放客专辑第一张歌曲叫《新婚快乐》。

新婚快乐，他们是吉娜罐子哈卡给狗位哦。台六十二线东向5.2到5.3公里马南隧道，台六二甲双向3.6到4.9公里三号的隧道都在进行高空的特别检查。好啦，接下来的天气状况呢？这个虽然说是下雨，不过呢，大多都是午后雷阵雨的情况，午后雷阵雨的情况真的会转为雨势比较多的情形呢，大概是在礼拜五晚上接到礼拜六，礼拜五晚上接到礼拜六，总之啊，出门在外面这几天都要开始携带雨具咯。

韦礼安，如果可以，9:23。目前道路状况都是恢复顺畅好走，不过晚上的施工会比较多。有路驾驶朋友行经施工路段，再记得减速慢行，并且一定要在晚上开车的时候打开行车灯喽。

林依晨歌曲叫做《孤单北半球》，哇，不知道这首歌曲我在南半球听会是什么样子的哈。好了，待会的9:30，我们一起来锁定景广新闻乐，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年是入围了金曲奖的最佳台语女歌手哦，屁呀吴贝雅，这首歌曲找来了陈以恒合作，《不再孤单》。

0: 景广新闻。
1: 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因卷入律师郑鸿薇勾结诈骗集团案被移送惩戒，职务法庭判罚薪俸10个月。法务部提起上诉，主张应免除检察官职务，但二审认为上诉没有理由予以驳回，全案确定。吕明宗的报道。
2: 律师郑鸿薇伙同十多位律师担任诈骗车手辩护律师，借机探寻侦查秘密，转告诈骗集团，检察官依法起诉求处重刑。其中一名涉案律师女友，也就是桃园地检署检察官吴雅芝，被查出不仅鼓励男友打进诈团扩展案源，还多次擅自进入法务部书类检索系统，协助男友取得书类内容和资料。检察院调查后通过弹劾，法务部也决议将他移送惩戒。惩戒法院职务法庭一审认为，女检察官行为严重违背检察官不得任意揭露侦查案件相关资料的行为标准，为师情节重大，必须惩戒。但审酌他当时只担任候补检察官2年多，起诉书又属于未来将公开的性质，加上思虑不周，只判决罚俸10个月。法务部和监察院都认为惩戒过轻，上诉二审，建请法院免除他检察官的职务，转任检察事务官。但职务法庭二审认为原审判决并没有逾越法律规范范围，也没有评价不足的地方。法务部和监察院请求废弃

0: 改判没有理由，因此不会上诉，全案就此决定。经广记者吕明松台报道。
1: 台中市第一警分局执行巡逻勤务时，在西区查获一名印尼籍失联移工，后续依法已请移民署专勤队接续处理。陈宇涵的报道。
2: 警方表示，原警在5月31号晚间9点左右，在西区成功路与绿川西街口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一名女子神情紧张，行迹可疑，因此上前盘查身份。经查证后，确认该名女子为民国86年次的印尼籍失联移工，随即将她带返调查，并进一步厘清女子入境及在台活动情形，依规定完成身份确认及相关资料查核，并同步通报移民署。台中市第一警分局西区派出所所长蔡明松说，
3: 本案依入出国及移民法已请内政部移民署中区事务大队台中专勤队续办。
2: 第一警分局表示，警方将持续加强辖区巡逻与社区安全维护工作，并配合移民署执行查缉非法移工专案勤务，强化治安网络，同时也呼吁民众，如发现可疑人车或疑似非法工作、逾期拘留等情事，请立即拨打110报案，共同维护社会治安与公共安全。警广记者陈仁涵台中报道。
1: 李姓女子确诊乳癌并出现腋下淋巴转移，所幸透过基因检测确认属低复发风险，只需服药治疗，免除化学治疗的副作用与焦虑感。陈怡琳的报道。
4: 乳癌常年位居台湾女性癌症发生率之首，且近年呈现年轻化趋势。大千综合医院乳房外科医师陈怡涵指出，一名43岁李姓女子在确诊右侧乳癌后接受手术，肿瘤约0.7公分，但有一颗腋下淋巴转移。过去这类情况常见易接受化疗，随着医疗科学进步，医师能借由分析癌细胞基因表现，落实个人化精准医疗。陈怡涵说，
5: 乳癌的复发风险取决于多重因素，其中荷尔蒙阳性 HER2 阴性的病人，因为其肿瘤生长的速度较慢，对化学治疗的反应相对有限，反而是抗荷尔蒙药物能降低显著的转移几率。
4: 李姓女子的基因检测显示属低复发风险，因此只需服用抗荷尔蒙药物，成功避开化疗带来的身体负担与外观变化。目前定期追踪，状况良好。警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明天水气稍微增多，台湾南部、东南部地区及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及澎湖、金门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中部以北地区并有局部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6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2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朱瑞森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0: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接获检警来电时，铁定诈骗找上身。
1: 带着语言隔阂来到新的城市，感到不安吗？别担心，各地方政府都设立有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像娘家一样给您支持与陪伴。不管是法令或是社会福利，都有多国语言的说明，降低资讯落差。
2: 哇，真的有这么贴心的服务吗？
1: 当然，还有法律咨询、心理支持及家庭生活适应辅导等，并定期办理新住民成长活动，
3: 还有家庭亲子活动和交流联谊，促进多元文化，真的很友善呢。
1: 想了解更多，欢迎洽询各县市新住民家庭服务中心。
3: 等不及感受像娘家一样的温暖了。

人生的路途难免有一些糊涂，不过再怎么糊涂都别染上毒，拒绝毒品的诱惑，保住荷包也保住健康。大家好，我是 Yellow 黄轩，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入围新人奖跟客语奖项的陈以诺，《漫画志》是一张客语专辑哦，来自香港，歌曲叫做《后生人》，Hail Song你。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的外线车道，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都是施工。国一南下76.4公里过高架杨梅段的内线跟中线呢，各有一起事故。OK， 国道一号南下76.4公里过高架杨梅段内线两台车，中线两台车，总共是两起事故状况哦。同时介绍另外一个今年入围金曲奖最佳新人。才华换桃花的专辑，他是 Joyce 旧以斯，来听歌，不怕孤寂。

0: 才华换桃花的专辑，他是 Joyce 旧以斯，不怕孤寂。国道一号南下76.4公里，过了高架杨梅端，中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外线车道不对，内线车道两台车事故。好，所以说在国一的这个路段呢，就在同一个地方哈，两起事故，四台车，用驾驶朋友请小心避开来喽。我们来进行今天的为道德按赞。
1: 孝顺父母，
2: 赞；
3: 夫妻和睦，
2: 赞；
1: 朋友互信，
2: 赞；
3: 奉公守法，
2: 赞。
4: 让我们一起为道德按赞。
0: 在阳光洒满的高中教室，我和他坐在前后排。他有一头乌黑的短发，总是喜欢低着头专注写笔记，眉眼间带着一股温柔的安静。起初我们并不熟悉，只是偶尔寒暄几句。然而一次在学生餐厅的偶遇和交谈，让我们一拍即合，成为很好的饭友，关系也逐渐变得深厚。高三那年，考试的压力如同一座无形的山压在每个人肩上。一次模拟考，我考得极差，心情跌落谷底。他注意到我的失落，递给我一片巧克力，说：一次小考而已，没事的啦。我抬起头，看见他眉眼弯弯的笑意，那一刻竟有种说不出的暖意涌上心头。后来我们悄悄地溜到操场，躺在草坪上尽情呐喊，畅谈着未来。那段日子我们一起打拼，互相加油，分享各自的秘密和梦想。只是造化弄人，命运似乎总喜欢设置一些转捩点来考验彼此的关系。考试结束后，我们分别考取了不同学校，虽说相隔并不遥远，但忙碌的学业和新生活冲击还是让我们的联系逐渐递减。起初我们经常在网络上聊天，分享大学的新鲜事。然而随着时间推移，课程、社团和实习占据了越来越多时间，线上聊天的频率也慢慢减少。那是一种微妙的疏离感，像是松紧带在拉扯之间渐渐松弛。我们不再像从前一样随时随地地倾诉彼此的心事，我有时甚至会怀疑我们的友谊是否还在。一次他发来一则讯息，问：你最近好吗？我盯着荧幕许久，不知道该如何回复。在荧幕上反复斟酌确认打好的文字，最后却只是简短地回了句：挺好的。直到19岁生日那天，我正为了期中考试焦头烂额的时候，收到一封他的来信。信封里装着一张小卡片和一条手工编织的手链，卡片上的字迹熟悉而温暖：生日快乐，我们都在努力奔跑，虽然方向不同，但我一直都在为你加油。顿时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他对我们的友谊仍然保有如此真挚的信任，而我却被那些无谓的距离和冷淡的表象迷惑了。那晚我打了电话给他，他的声音透过电话传来：我就知道你会打来。我们聊了很久，仿佛重新回到了高中的课桌旁。他分享了大学生活中的点点滴滴，我则讲述了备考的艰辛与压力。我们又一次打开了彼此的心扉，那个疏离的结似乎一下子被解开。在那之后，我们决定每个月至少见一次面，即使生活

我在忙碌，彼此的信任和关怀始终未曾减少。去年寒假，我们一起回到高中校园，那天站在熟悉的教室，他指着窗外的操场说，记得吗？我们曾在那里约定，不管未来如何，永远不要失去对彼此的信任。我微微一笑，点了头。那一刻，他教会了我，不管现实如何变化，真正的朋友不会因为一时的沉默或误会而远离，他们是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在无助迷茫的时候为你指引方向，他们是冬日里的一杯热茶，在寒冷中温暖你的心。他对于我而言便是那盏灯，那杯茶，我一生的挚友。今天为您选读的是吴怡静的作品《时光偷不走的友谊》。以上单元由景广与张荣发基金会道德月刊联合制播，谢谢收听。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署长肖焕章。地震时开车的朋友们尽快安全减速，打开警示灯，停靠路边空旷处，切勿紧急刹车或快速变换车道。消防署关心您。

9:57，今天也陪伴大家到尾声喽。明天是礼拜四，明晚的7点，我们一样空中相会。他们是 ICBO 还有宋云化的合作歌曲，叫做《不小心》。待会会诊之内路况消息由尚恩接手，明晚见，晚安，拜拜。他是 Dreamer Dreamer 曾妮，克制不了。

0: 心的恨，无法自我往你的方向走。
1: 晚上十点钟，星空下用广播连接你我距离，让景广当你的卫星导航，永远在你身边围绕。我是王大文，你现在收听的是开车路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晚上10:01，警管路况导航为您会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南下的76.4公里过高架的杨梅端，内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中线车道有2台车事故，都要避开来哦。国一北上的98.6到94.6公里，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内侧2线有施工。国道3号南下的151.8公里，苑里程的中线有垃圾。国道5号的南下雪山隧道外线车道，北上蓬山隧道的内线车道在施工。台64线的西行三重的入口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

省道台62线的东向 5.2 到 5.3 公里马南隧道，双向 3.6 到 4.9 公里3号隧道都有施工。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哇，阿明换新车哦，恭喜耶！啊，你那个旧车停用的 e-tag 要记得去办理账户余额退费哦。我最近啊才帮我老婆前年报废的旧车办理退费，退了200多元呢。
1: 谢谢啦，哎，但是我最近超忙的，要特地跑去门市办理吗？
0: 哎呀，不用跑门市啦，直接打电话给远通客服就可以协助处理。
1: 那远通客服的电话是多少？
0: 02-7716-1998，就会有专人协助办理退费。退费的钱除了可以退到指定金融账户，也可以选择储值到新车的 e-tag。
1: 哦，懂了，我现在就去打电话。
2: 卖车换牌报废，请记得办理 e-tag 移动及退费。旧车还没申办，也请记得办理。请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免跑门市，轻松办。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4: 晚上10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

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这首歌来自曾沛慈，叫做《我爱你》。10:12上线啦！凌晨1点之前，路况跟我说，我是张恩，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呢，南下76.4公里过的高架杨梅端，内侧两辆自小客车事故啊。然后呢，还有哦，76.4公里过高架杨梅端，说中间两辆自小客车事故，这不两起事故啊？两起事故，一个中间，一个内侧，怎么会这样？所以这边速度很慢，如果你高架下来之后或是平面你直接接过来，这也都是需要留意的，好吗？接下来还有比较慢的地方，在国道一号北上新竹路段，这边时速也是慢下来的耶，有经过的时候留意一下。监视器画面看起来啊，只有外侧可以走，应该是施工了。宇宙人最初的梦想。

它是蔡依林歌曲叫《你睡醒再看》。台64线，回堵这里呢是三重入口，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然后说是在台64往西 14.5 公里有事故造成回堵。奇怪，这我记得前两天也是有那个大货车的事故嘛，然后全线造成回堵，那现在又是有事故的，所以台64往西 14.5 公里哦回堵，所以建议你改道通行。那三重入口的车多回堵到了台一高架，那上不去啊。好，再来，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端过后呢，时速是缓慢的，原因是因为这边内侧两辆车的事故，以及呢刚刚是说在中间车道两辆车事故了，中间车道是排除了，但是内侧车道的还是持续当中。

他是杨丞琳，这首歌叫做《漂流浴室》。国道一号南下圆山到台北哦，全线车道大量碎石散落。哎，怎么会这样？经过注意一下这个状况，碎石只要不是尖锐的这个铁钉就好了。

之前我们家的车啊，就是不小心压到铁钉，还压到两个，所以一大早起床发现爆胎，哇，原本要去的地方没办法，我只能先处理车辆了。所以大家开车还是要注意一下，然后这些散落物好吗？台64线往西这边呢，是在 14.5 公里有事故，造成回堵，所以在三重入口啊，这边车多回堵到台一高架，要注意一下喽。国一的南下呢，这边过了杨梅端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所以目前这里速度还是偏慢的。还有国一北上新竹前这边时速不到20公里，因为施工只有外侧车道可以走。等下连线的中央气象署预报员新闻之后，我们继续回来。这首歌来自谷谷，你是我的，等我一下喽。就是

0: 景广夜间新闻。
1: 你好，欢迎收听景广夜间新闻，我是黄彦翔。新闻首先来关心天气，把时间交给中央气象署的预报员刘佩腾。佩腾你好。
2: 你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明天受到西南风增强的影响，水汽也开始逐渐增多，在南台湾地区包括南部跟台东地区，不定时会出现短暂阵雨或雷雨的状况，降雨几率是比较高的，所以外出要记得携带雨具。而至于在中部地区，清晨的时候沿海也有可能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以及在东部地区花莲地区也不定时会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或雷雨的情形。那至于在北台湾地区，大致上是多云到晴，相对比较稳定的天气，但是也要留意，因为高温炎热的关系，中午过后午后热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明天在中部以北地区午后热对流是容易出现短延时大雨发生的几率，所以要留意下午之后天气的变化，留意雷击或强阵风的这种午后雷阵雨。而在气温方面，明天南台湾因为云多下雨，高温稍微下降来到32度左右，但是其他地区高温仍然有33到35度，尤其是在大台北盆地还有花东纵谷，高温可能会再更高一些，外出还是要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此外西南风也开始逐渐的增强，所以在恒春半岛、绿岛、兰屿以及澎湖、马祖以及彰化沿海地区是开始会有一些强阵风出现的情形，所以海边活动要特别留意安全。以上气象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谢谢佩腾。继续来关心其他新闻。美国商务部以强迫劳动为由，可能引用301条款课征台湾等14国 10% 关税。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这次公告只是301调查程序之一，最终税率尚未定案，期待最终结果能充分反映双方。

0: 方既有谈判成果。记者李业成报道。
1: 数月前，美国贸易代表署宣布将针对16个主要贸易伙伴启动301调查。当时副总统萧美琴强调，会尽力确保先前谈判所取得的相对优势及最佳待遇。
2: 那我们会观察它对台湾产业的影响，但是同时也继续跟美方保持非常良好的沟通，来确保我们在最高法院判决前所取得的双方的共识，也就是给台湾相对的优势以及最好的待遇都能够确保。
1: 美国贸易代表署在美东时间6月2号依1974年贸易法第301条款，针对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议题发布报告，建议对全球60个经济体加征额外关税 10% 或 12.5%， 台湾则被列为建议税率 10% 的14国之一。行政院台美经贸工作小组表示，台湾、印尼、马来西亚等已与美国签署 ART 并承诺执行强迫劳动货品进口禁令的国家，被建议适用较低的 10% 税率，相关税制措施未立即公告生效。7月底前的最终结果将会充分反映台美间既有的谈判成果，取得逆差国中相对优惠待遇。金广记者李一成台北报道。
0: 台电麦寮风电机组日前发生火警，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表示，经济部已要求台电一个月内将同类型76只风机全数巡检完毕，能源署也会在三个月内提出风机老化安全维护精进方案。记者林伟成报道。
3: 台电位于云林麦寮的第17号机组日前起火燃烧，经济部展开全面清查。立委杨琼英指出，除了针对同款机组巡检，政府也应考量风机设备老化后要如何有制度的维护管理。经济部次长赖建信说，
4: 我们现在掌握的这个类型有76组，那一个月内台电会把这76只所有的这个状况会做一个确定，
5: 一个月内也就是这个月底。好好，继续
4: 做一个巡检。
5: 那有没有调整怎么样的维护安全呢？
4: 维护安全
5: 机制呢？治理方式呢？
4: 维护安全的部分我们如何在精进的话，我们已经请能源署能不能在三个月内针对把整个这个所谓的巡检的这个结果加强维护管理跟运转的这个要求的部分，把它提出来相关的精进的作业。
3: 此外，中油持续吸收油价的涨幅，但调整工业用气价，立委担忧是否会引发通膨。赖建信回应，目前油价相较于新加坡及韩国仍然稳定且便宜，天然气及石油也都已经盘点到冬季，调整工业用的气价是考量价格跟成本有很大的落差，希望立委能够支持中油的相关预算。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0: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依托咪纸、烟弹等毒品，出货量相当大，虽然他用药脚名义租房子，频频更换处所躲避查缉，但刑事局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三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记者吕明宗报道。
6: 刑警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伊多咪纸的药脚，直去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两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三人逮获。刑警局侦酒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7: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伊托米子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三人到案。
6: 朱姑查扣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颗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警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金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为防堵毒价危害，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持续执行强化查缉毒价专案，另配合新竹区监理所酒毒价及聚测累犯公布专区资讯公开作业，协助宣导相关违规事实及法律责任，透过执法、财罚与社会监督并行，遏止毒价再犯。记者徐海伦报道。
8: 新竹县政府警察局指出，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规定，汽机车驾驶人在10年内第二次以上违反酒驾

0: 驾独驾或拒测规定者，公路主管机关得公布其姓名、照片及违法事实。新竹县政府警察局交通队分队长黄世杰说，
1: 本次配合办理独驾累犯资讯公开，除希望提高再犯警示效果，也提醒

0: 案件，并依道交条例举发，后续将依刑法违反公共危险罪移送侦办。同时也呼吁，毒品危害身心，毒驾更是危害公共安全的高风险行为，请民众远离毒品，拒绝酒驾，共同守护交通安全。警广记者薛海伦新竹报道。
1: 115学年度大学申请入学二阶中试，全台各校系共 4.9 万人录取，是近四年最多。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提醒考生，要在明后两天上网登记志愿序，分发结果会在下周四公告。记者吴依妮报道。
2: 115学年大学申请入学管道第二阶段指定项目甄试，全台所有大学都已举行完毕，并公告录取结果。在 5.4 万个招生名额中，各大学正取及被取榜单有12万多名，总计49425人取得登记分发资格。大学招生委员会联合会事务组组长连昭文说，
3: 在我们分发是最多一个人分发到一个校系的情况下，各大学考虑到说为了避免缺额问题，所以都会多列被取，所以造成整个录取的人数是近四年最多。那我们也希望说，因为录取人数的增加，可以减少缺额啦，增加名额的使用率。
2: 提醒考生，无论录取单一校系或多个校系，都需于6月4号到5号规定时间内上网完成就读志愿序登记，否则视同放弃录取资格。不过如果同时经大学繁星推荐录取第八类医牙学群，或是已经录取国北交大音乐系、北艺大音乐系或美术系，则不需要上网登记。而申请入学统一分发结果，预定6月11号上午9点起在大学甄选入学委员会网站公告，不另外寄发书面通知。新网记者吴依妮台北报道。
1: 台北荣总研究发现，与缺牙较少的长者相比，缺失超过14颗自然牙的人罹患阿兹海默症风险高出约10倍。此外，及早装假牙修复缺牙，有助于降低认知障碍的相关风险。记者杨欣报道。
4: 口腔健康与失智症可能存在密切关联。台北荣总家庭牙医科主任吴诗韵表示，这项研究聚焦在主观认知退化阶段，发现缺牙越多、上下牙齿无法正常咬合的长者，罹患轻度认知障碍或阿兹海默症的风险也越高。研究也发现，在主观认知退化族群中，因为缺牙导致咬合异常的人，认知测验分数明显偏低，显示咬合问题可能在失智症发生前就已经逐渐影响大脑功能。
5: 那我们的发现，第一个就是缺牙越高，失智的风险就越高。那我们将缺牙分成两组，一组是缺牙1到13颗，那第二组呢是缺牙14颗。这是跟过去的文献一起来就是做比较的。那我们发现呢，就是缺牙14颗以上的话呢，罹患阿兹海默症的几率是一般人的10倍。
4: 台北荣总提醒，口腔健康不只是牙科议题，更与大脑健康息息相关，建议60岁以上长者定期接受口腔检查，如果有缺牙情况应及早修复，以维持正常咬合，降低失智风险。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以上新闻由朱瑞森编辑，黄燕翔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6: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7: Crossing，
6: 我是哥哥 CJ，
7: 我是弟弟 C Mike。
6: 网页购物陷阱多，
7: 小心谨慎先查证。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和亲友开心聚餐，若有饮酒就不要开车，请珍惜自己也尊重他人的生命，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社会上的妖魔鬼怪随时藏在你的身边，无法度闪避，爱说你。社会上的花言巧语，不是会使你分心，无法度阻挡，爱注意。开车时的好听歌曲，就收听尚恩 In the Night， 无法度不爱听，要锁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1: 随性乐团，
0: 继续做伙来收听好音乐吧。

你刚跳歌来自 Nuvi 的早鸟，10:52。国道三号，哦，更正，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啊。国道一号北上98.6到94.6公里，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施工，稍早这里速度比较慢。

大画家来自嘴哥乐团。等一下十一点钟帮你汇整路况消息，然后我们继续回来。我们来欣赏坏男小熊的歌《一千次也不够的想念》，等会见了。

夜深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很简单的希望有个人陪伴，那么就打开警察广播电台，让更多音乐陪你。我是吕强阿木伊，现在是晚上10点。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心月 Vicky。不论晴天还是雨天，不管你要去哪里，开车路上想要掌握最新路况，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避开车多路段，让安全永远在你身旁。

时间是晚上11:01，尽管路况导航。好，国道三号在南下基隆隧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一个状况哦。好，再来要关心到国三北上138.9到136.4公里，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国道三号南下221.8到225.3公里，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还有国一南下在圆山到台北，全线车道有大量碎石的散落。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好，再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的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是施工的，那包含南下的王田交流道呢是施工封闭，不能走的。有任何路况消息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哎、欸、妈、嗯，你这个月满55岁了，如有符合原住民给付请领资格，可以向劳保局提出申请哦。
2: 我知道，可是啊，最近事情多，抽不出时间来处理。
1: 哦，别担心，只要上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点选个人申报及查询，就可以线上申办原住民给付，轻松解决啦。哦，而且劳保局会自申请且符合资格当月起，发给至65岁前一个月止。
2: 这么方便啊？
1: 嗯，
2: 我立刻上劳保局网站申请。
3: 在国内设有户籍的原住民，自年满55岁当月份起，符合请领资格者，可以向劳保局申请原住民给付。除了可以纸本申请外，使用劳保局医化服务系统个人申报及查询线上申办，快速又便利。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我们没办法阻止时间在行，时间在行，但我们可以一起累积成长，成为更好的自己。Hello， 爱黑冯之焕，我是黄雨涵。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帮自己的夜晚累积好音乐吧。你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影。

刚听到的是芒果酱的歌《甘母狼爱挂》，11:08，第二个小时上恩 In the Night， 我是上恩。国道一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的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哦。

刚听到是 The Weeknd 的 Sacrifice， 11:19。国道一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好，这里经过的时候小心一下喽。

来自白安，歌曲叫做《接下来是什么》。11:25，在国道1号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这边有两辆早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哦，经过的时候要注意了。再来国道2号往西2.2到1.6公里，大圆前啊，哇，内线7辆车事故哎，怎么会是7辆车呢？天哪，太多了。经过一定要注意喽，好不好？这边7辆车的事故是国道2号往西2.2公里到1.6公里，大圆前内线车道7辆车的事故。国道1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2线车道这边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国一北上的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2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每次我觉得这个新竹 A 之前哦。或者是林口 A 之前呢、啊，我一定要加个之前，不加个之就叫新竹 A 前，林口 A 前，你不觉得听起来怪怪的吗？没关系啊，听得懂就好了。年度最佳新人，邵雨薇。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阴影。请做个安全驾驶，酒后绝对不要开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梁舒涵。朋友们，你们有没有网购的经验呢？网络购物的时候，常常无法确认卖家的真实身份，所以一定要特别提高警觉。如果看到限时超低价优惠，或是一夜式的购物平台，甚至在网页上有顾客留言说收到商品了，还给卖家五颗星的评分，都有可能只是诈骗集团的包装手法。所以网购的时候一定要选择商誉良好的正规网购平台，同时使用安全的交易方式，下单之前可以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来降低被诈骗的风险哦。就是这么幸福，就要快乐的 open 舞图，就要犯些小小的错误，才能散播正确领悟，大步向前，享受快乐的徒步。
1: 你好，我是萧红人。我知道生活中有很多事情看不下去，但没关系，你还可以用听的。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让尚恩用好音乐让你 just be free。

刚刚是廖文强的歌，所浩瀚的宇宙里一颗渺小的心。国一北上97.6公里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占用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国道二号往西2.2到1.6公里，在大园前内线七辆车的事故，小心。Crispy 翠乐团这首歌《编织星空的人》。

11:46，排除的讯息，国一北与上的过新竹系统两辆小车追撞，占用了中间外线车道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了。那国三南下基隆隧道内侧两线施工已经结束了。国道二号要注意的是，往西 2.2-1.6公里大园前内线七辆车事故还是持续影响当中。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4。

0: 这是刘若英还有柯志堂合作的，叫做《每天的不理想》。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在国道一号北上啊，新竹前，时速很慢呢。我在国一北上，就过了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因为那次两线施工了，所以这速度慢也是情有可原的。
1: 夏日吊着高高的太阳，晒着杜拉的光，让我脑袋浑浑噩噩，搞不清楚方向。

刚听到的是许书豪的歌，叫做《厕所醒过来》啊。好了，等一下12点钟，猫里会诊路况消息要进入到6月4号喽。6月4号，麻烦大家待会会诊路况之后继续回来。这里呢，国道2号啊，在往西的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还没收到排除讯息，务必要留意喽。这是赖慧如、郭中佑的歌，叫做《碧曲女人》。我们待会路况之后继续回来。

这一路上走过了悲伤，也泪流成汪洋，却也不能轻看灵魂的重量。让我们学会不紧握过往，学会爱着不完美的伤疤，勇敢地走出真正的自己。你好，我是幼童，和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绽放温柔而坚韧的光芒。现在时间半夜12点。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 Linian。 创作和开车都需要专注，最怕心烦意乱，还好开车路上有警察广播电台陪你，掌握最新路况，避开车多路段，让你心无旁骛，安全去兜风。

时间来到了6月4号12点01分，尽管路况导航，请关心国道2号啊，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另外，国道2号东向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6点钟哦。再来国道1号的部分呢，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呢外侧两线施工到6点钟，还有国道1号北上的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好，这边速度上比较慢了，不到40公里，有经过的话务必要留意了。好，再来继续要关心到国道1号呢，北上127.9到124.6公里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施工，国一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还有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也封闭哦。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好，这个路段呢是施工，好，轮流封闭车道的。有任何路况消息请告诉我们，你可以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之声，今仔日要教大家防震三绝招。
1: 嘿，塞我塞，那是拄着地震吼，来自拍打卡，快赶紧上传。
0: 在你一个乌汉旗啦，是一趴下，二掩护，三稳住并抓住桌脚。首先要趴下，然后躲。

0: 躲在桌子下或墙角，掩护头及身体，最后稳住身体的重心，抓住桌角，保护自己，知不？
1: 在。
2: 防震三步骤，真正好放心。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当无辜派对被终结，只能各自回家，还好路上还能听着尚恩 In the Night。你好，我是陈慧婷。遇到派对终结者没关系，只要转换阵地的过程，让尚恩用三个小时的好音乐陪着你，那心情立刻就能再嗨起来，准备迎接下一场派对。节目要回来了，接下来继续把时间交给尚恩，先祝你派对愉快喽。

我甘愿重新爱过，袂搁再听你的。刚刚是谢霆锋的《香水》，第三个小时《上岸 in the night》。接下来听到的是洋葱跟狗博，哇，美秀集团跟九一合作，《我甘愿重新爱过》。

12:17。国道二号往西2.2到1.6公里，大园前内线7辆车事故，后续消息还没有收到，可能要麻烦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一下咯。不过在路网图上面看起来啊，就是好像还挺顺，看起来是没有什么问题耶。反倒是这个国道二号东向4到5公里啊，时速是比较慢的，原因是因为大竹路段那次2线施工到6点钟。

0: What do I know?
1: 刚刚是 Ed Sheeran What Do I Know， 接下来张雨晨上瘾。在国道二号东向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这边施工，国一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施工，还有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新竹系统过后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封闭

大风吹来吹去，在车阵之中，到底哪个位置有空？想要变换车道时，记得打方向灯，也要和其他车辆保持适当的安全距离，遵守交通规则，就能让行车安全更有保障哦。我是吴宇凡，警察广播电台，祝您一路顺风。大风吹

0: 脸书搜寻 PBS 景广会客室，按个赞，掌握景广的最新消息。哪怕下一秒变荒芜，还是紧密结合这一刻。我们是
1: 小男孩乐团。
0: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

0: 生活没有谁的错，遇到挫折时还有我们愿意为你努力，也还有尚恩在夜晚三个小时指引你方向。
1: 你好，我们是
0: John Doe 无名氏，
1: 我是 Daniel，
0: 我是 Betsy。
1: 好音乐不间断，一路陪着你到达目的地。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尚恩 and the Noise。

我究竟在哪里？如果只剩今天，谁在乎在哪里？打开我哼过的每一段旋律，发现我还活在过去。偶尔会唱一些快乐的画面，但歌词我并不熟悉。如果外面现在下一场大雨，我怕我又陷入忧郁，看到音符就流泪，同样被困在小节里。我感觉我像个太空人，在晴空的黑暗中浮沉，一直在等待月亮的升起，汇入今晚的清晨，直到我看见了蓝色的星球，不再把目光。

12:4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上恩 in the night。路况的部分哦，目前要注意国道2号往东，这是大竹前时速比较缓慢一点。这主要原因是因为这边内侧两线车道施工。今天 NBA 总冠军赛要开打了，你看好的是马刺还是尼克队呢？

这是罗美玲的歌，叫做喜欢就是喜欢，12:55。好了，不管你是喜欢马刺队还是喜欢尼克队都没有关系，都已经总冠军赛了，就继续帮你喜欢队伍加油吧。好了，今天陪你到这，最后要听到的是苏打绿的苏打绿版，他下了夏天，夏天来了，祝福大家在外面走跳的时候啊，都不要太热，我们可以比较舒服一点，记得防晒啦，还要多喝水好吗？明天晚上10点我们继续在空中见，晚安咯，拜拜。

你也是那种迈开步伐前需要被推一把的人吗？不用再假装兴致高昂，只要收听警广，让你的眼神交流充满火花。你好，我是阿菊，现在时间凌晨1点，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请广路况导航。国道二号东向3.7到5.9公里，大竹路段内侧两线车道这边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所以这一段目前时速是偏慢，有经过的时候呢，要再请你留意一下。国道一号南下39到41公里，林口一前外侧两线车道这里施工。国一北上98.6到94.6公里，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之前，内侧两线车道施工到早上6点钟哦。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施工。那同时呢，王田交流道出口也是封闭的。国一北上182到179.8公里，南屯到台中这边是施工，轮流封闭车道。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告诉我们哦，拨打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尚恩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喽。
1: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2: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1: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啊。
3: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1: 前面要左转呢，你怎么靠右走啊？
3: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1: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3: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1: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3: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1: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3: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吧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1: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3: 那快报警，
1: 前面出车祸了吗？
3: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

0: 点才安全。
1: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2: 妈咪，我什么时候可以不要包尿布？
3: 你换尿布的时候啊，开玩笑的啦。等你长大就可以不用包尿布啦。
2: 你骗人！新闻善良哥哥长大啦，他还是要包尿布。
3: 哦，那是因为哥哥坏坏啊，拉 K 吸食 K 他命，膀胱功能受损，可能一辈子都要包尿布喽。
2: 哦，原来是这样啊。那等我长大真的就不要包尿布了吗？
3: 对，
2: 那等我长大，我把尿布全部送给拉 K 的哥哥。
4: 吸食 K 他命会损害脑部智力，造成膀胱萎缩等永久性的身体伤害，绝对不可轻忽。拉 K 一时，尿布一世，可没骗你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5: 虽然我跟你一样害怕，
6: 在黑暗中难免害怕，但请相信我们能一起迎接天蓝，用声音陪你找到光亮。我是郑怡农，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你上

晴天、雨天、夜晚、白天，把握每一天。难过、伤心、紧张、快乐，不管了，每天都要开心。挥别昨天，迎接今天，跟着我，逸勋，一起今夜最开心。

又过一天啦，来到了6月4号星期四凌晨的1:07，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啊。过去昨天礼拜三过得怎么样呢？夜间工作到现在大半个夜过去了哈，哎，希望你的精神状况、体力状况都还 OK 啊。说实在话，这个一整个夜晚工作非常的耗费体力呀 啊通常呢我也是在要夜间要上节目之前哈，在家里小睡一下啊，然后呢再确实醒来才骑车来到电台上班。所以啊，也希望这个夜间的驾驶朋友呢妥善的安排运用时间啊，该休息的时候不要吝啬啊，好好的休息，怕自己睡过头设个闹钟就好了，对不对？那么接下来的3个小时呢，希望你这个休息足够了之后，我们就继续往前出发咯。凌晨的1点钟到4点钟，今夜最开心，让我逸勋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魏如萱这首《能不能陪我说话》。

0: 魏如萱这首《能不能陪我说说话》，让依循陪你说说话，夜间开车不无聊。那么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的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是 FM101.3 啊，不过在花莲五鹤地区比较不一样，要麻烦您锁定到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您下载警政服务 APP 啊，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但提醒您，绝对不要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非常的危险哈，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看起来呢，今天夜间仍然有部分的施工，国一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的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哈，要麻烦你提早改道了。北上呢，在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路面有跑步工程，持续在往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啊，这里是封闭内侧三线车道进行跑步路面的工程哦，以及呢继续往北走到了北上的98.6到94.6啊，这里是过新竹系统一直到新竹 A， 小心这里是封闭内侧两线车道。
1: 我喜欢在房间的窗户边观察着

来自椅子乐团这首歌曲《想和你说说话》啊，这个和对方一起聊心事、聊聊天、轻轻的说，也许就可以达到最完美的倾听，对吧？只不过这个夜间工作，哎呀，啊，这个遇到不如意的事情，遇到开心的事情，好像没有对象可以一起说话，对不对？这时候该怎么办呢？好像跟自己说话，也有点怪怪的啊，那就只好这个听着音乐哼哼旋律唱唱歌，把这个感觉啊，哎，给它用变成旋律哼出来了之后呢，啊，也许原本想说的话啊，这个想说的话其实好像某种程度上就是某种情绪想要表达，哎，情绪宣泄掉了，哎，似乎就好很多了哈。好了，时间是凌晨的1:16，看到在国道二号呢，东向的3.7到5.9公里大竹的路段，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啊。稍早说是在国道一样，国道二号西向的2.2到1.6公里之间，大园之前内侧车道有7部车子的事故啊，哎。啊，这个7部车的事故看起来是蛮严重的哈，而且呢传进来到现在，似乎有好一段时间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后续完全排除了，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要小心啊，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哈。国道3号呢，在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1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好，最后在国道5号南下的雪山隧道封闭，外侧车道有巡查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啦，要专心注意前方道路状况，不要低头滑手机了哈。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来自万芳的歌曲《娃娃的故事》。

0: 来自杭世璇的歌曲《童话故事》，时间是凌晨的1:25。好，看到夜间呢，省道今天还是有施工在进行，台62甲线双向的3.6到4.7三号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会轮替封闭其中一线车道。台62线主线车道了哈，在东向的5.2到5.3马南隧道这里一样有高空特别检查哈，这个轮替封闭一样是其中一线车道啦。台65线呢，北上土城的五股端桥灯检修作业封闭单线车道进行移动性施工，同时呢，土城一的匝道这个出入口匝道都封闭了，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还有在南下的10到12.4土城一之前到土城这里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也不开放行驶。台61线呢，在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你依照现场导引改走台15线咯。
1: 总要时空里远远的走来。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它是费城乐团故事。

0: 家拢讲你是违规停车大王呢，
1: 就是我啊，
0: 开车去哪里？
1: 停车啦。
0: 哎，嘉北当停，并排停车会影响其他车辆通行，你唔惊欠红包？
1: 哦，不好加衰啦，停了再说。
2: 拍死拍死。
0: 临时停车标志标线的地方每当停，你唔惊开罚单哦？
1: 哦，冇遮衰啦，罚了再说。
0: 哦，吃罚单咯。哎，所有会妨碍他车通行的地方都不能停车，你唔惊恐龙哦？
1: 冇遮衰啦，撞到再说。哦吼！
0: 你真正超没公德心的呢，唔惊天打雷劈哟、
2: 哦？冇遮衰吧，劈了再。我不敢了，
0: 一定要等到惨剧发生再说吗？不要再心存侥幸了。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眼前的景色变幻无常，只有景广24小时不打烊。想要了解更多景广的最新动态，就快到 IG 搜寻 LovePBS 104.9或警察广播电台，用力的给它追踪下去吧。我是蔡明佑，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不要

时间来到凌晨的1:34，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虽然说没有更新的讯息哈，不过呢，在国道二号稍早呢西行的2.2到1.6公里，大园之前内侧车道有7部车的事故这个传进来到现在呢，是好像2个小时左右了哈，不确定，是不是后续还没有完全排除呢？好，麻烦朋友们经过时多加小心。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夜间开车啊，不知道你现在在哪里，天气状况怎么样呢？目前根据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的气温哈，大致上都是24到27啊，中南部28、29度啊，哇，南部好像比较热哈，这个北部地区呢，感觉上比较舒服一点点啊，因为昨天有部分地区下了雨哈，啊，这个昨天傍晚呢，当然这个下午啊，我还是有一些工作，出去办点事情，然后呢，晚上要在外面吃晚餐哈，然后再回家。哇，没想到下了一个滂沱大雨，是那种呢，就算你撑伞哈，这个你的衣服都还是会全湿，不只是裤子而已哦，哈，这个。下雨呢，因为通常这伞撑在你头顶上，对不对啊？地面上会有水花四溅，说鞋子湿掉了，袜子湿掉了，裤子湿掉了，好像都蛮合理的哈。但是呢，这雨大到是那种连衣服都会湿掉的，所以是回到家之后从里湿到外的那一种哈。然后呢，就发现奇怪啊，只有我住的城市有下雨啊，这个也许捷运再搭个4、5个捷运站就没下雨了，怎么那么奇怪呢？啊，最近的天气真的是难以预测了哈。说今天呢，星期四这个因为西南风增强，所以水汽真的会变得比较多了哈。南部地区、东南部地区也会有不定时的短暂阵雨。北部地区呢并不是完全就不会下雨哈，像我是北部人嘛哈，这个以为呢昨天要下雨大概是在中南部地区吧，就没想到北部有个地区居然下了滂沱大雨哈，所以中部以北地区呢也有可能出现短延时强降雨啊，这个强烈对流呢容易造成雷击还有强阵风，下午出门就更需要注意天气变化了哈。那也因为西南风逐渐增强，天气开始会变得比较不稳定哦，高温终于要下降了哈，要不然连续好几天呢，在台南地区、台东地区都出现了38、39度的高温。今天呢，南台湾地区高温渴望下降到32度左右啊，但其他地区还是有33到35度的高温，所以中央气象署还是有针对双北地区还有花莲地区发布高温资讯。

啊，天气变热了哈，真的是夏天来临了。明天呢，事实上就是夏天的芒种的这个节气啊，啊，然后下一个节气就是夏至了哈，所以最近应该可以很明显感受到呢，白天很早就降临了，大概五点左右。就天亮了，而且呢，事实上四点半就可以听到虫鸣鸟叫啊，呵呵，大自然万物都苏醒了。然后呢，晚上七点，你可能觉得天都还没有完全暗，对不对？啊，但接下来就会越来越热。虽然说下个礼拜根据天气预报呢，是一整个礼拜天气状况似乎都不太稳定，但这个梅雨下完之后，接下来就是三四个月很炎热的夏天呐、啊。夏天消暑呢，当然方法非常多了哈啊，这个吃冰啊啊，这个玩水啊，都是夏天很有效的呵呵消暑方法。

我在这学生时代哈啊，这个想起来，在高中啊，还有大学啊，都觉得暑假要做什么呢？啊，这个以前学生的时候，暑假都从来没有想过要充实自己，只有快要毕业的时候啊，要就

好，这个玩水就要留意了哈，很多人可能会担心戏水区泳池的水质不佳。不过事实上呢，这个各地的卫生局呢，每年都会针对游泳池场馆戏水区域进行严格的抽检。这个根据像是台北市为例哈，这个从112年度到114年度，也就到去年哦，这个水质合格率事实上都有在90%以上，分别从91.6%提高到了98.5%希望透过这个政府的监督，还有业者的自律这个构筑卫生防建。让大家在夏天的时候要玩水呢，可以玩得真的消暑又安心。好，事实上相关的一个水质检测标准呢当然就必须要这个检测像是总落菌数这个像是每毫升的游泳池水呢必须要低于这个 500CFU 这样子的一个浓度啦哈，像是氢离子的指数呢就 pH 值必须要落在 6.5 到8之间太碱性太酸性呢都会伤害到我们的皮肤还有健康，对不对以及自由有效的余氯，这个通常呢在这个水池都会用氯来进行消毒，对不对应该保持在1/100000到1/100000/3，也就是1到3 ppm 是这样子的一个标准了哈。当然呢这个有专家的把关我们可以这个玩得更轻松更愉快，我们一般人呢不一定完完全全看得懂，但是一起来保护这个水池而让你让其他人都可以玩得这个消暑又安心就非常的重要了。所以夏天呢如果要去玩水戏水之前呢务必要落实3要5不的原则。三要五不的原则包括哪些呢？三要入池之前一定要彻底淋浴冲洗干净，卸妆并且穿着洁净的泳衣帽还有泳裤所以你说呢这个在下泳池之前这个冲冲澡难道是为了适应水温吗？其实不一定是只是把这个身上的脏污给它洗净之后这个进入到水里才不会造成太大的污染了哈。并且呢要注意现场标示的水温酸碱值余氯量还有等等水质资讯确认都是绿灯都是身体健康可以承受的范围。泳池中如果有不适要立即离开游泳池并且通知救生员或是服务人员如果你有身体不舒服才有办法立刻急救或者是说呢泳池如果出现状况才能够疏散其他的民众了哈。五步的原则呢就是也请你留意了，患有传染性疾病的人不可以入池，患有传染性眼疾或者是皮肤病的人呢也不能入池，饮酒过量明显有醉态的人呢也不能入池，宠物不能携带入池游泳池内四周不得饮食或者是吸烟，保持卫生这个每个人也才能够玩得安心又健康。但最后呢这个各地的卫生局也提醒了，在夏天呢也是腺病毒肠病毒还有阿米巴脑膜炎等等病原的活跃时期哈，所以戏水过后如果出现发烧呕吐腹泻甚至眼睛红肿皮肤红疹等等症状一定要立即就医，并且主动告知医师你的相关戏水史，如果需要查询各个泳池最新的水质抽验结果事实上呢都可以到官方的网站卫生局的网站来进行了解。

庾澄庆这条歌《山顶的乌狗兄》，时间是凌晨的1:52。好，目前在这个夜间呢，市区的工程，台北市的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以及一样是市民高架哈，东宁路到光复南路这里内侧一线车道在施工，预计会持续到清晨6点钟。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歌曲 Bad。

来自 Michael Jackson 的歌曲 Bad， 时间是凌晨的1:51，一个小时要过去了，等一下2:00要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之后进到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2:00之前他是谭诗琳，想到你的香水味等等，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夜间第二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持续空中见了。

为什么总是一读不回？找好久，难道真的真的不爱了吗？知道了，一切都是误会。

凌晨两点钟，夜深了，还在烦恼什么事情吗？别忘记，再黑的夜晚也会有尽头，天亮之前不用有所保留。我是李玉玺，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再黑。

0: 上新的路况，予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时间凌晨2: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目前看起来比较多都是夜间施工，提醒你多加小心。在国道一号南下的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其中会经过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哟，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那么在北上的方向，北上211.3到207园林到埔盐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北上的182到179.8，这里台中到南屯到台中，这里路面有刨铺工程，是轮流各车道进行刨铺工程哦。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1.8到225.3中兴到南投系统封闭内侧两线车道有路面的刨铺施工，北上的138.9到136.4这里是通霄到西湖服务区直接封闭外侧三线车道，都在进行刨铺作业了。另外在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改道资讯要麻烦你改走侧车道就可以了。以上路况由逸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先生，各位女士，继续颁发交通安全奖，入围的有超人，
1: 我不怕被车撞，想走哪儿就走哪儿，安全的很。
0: 蜘蛛人，看我飞檐走壁，安全又迅速。行人，
2: 我都走人行道，没有人行道就靠边走，而且不会在道路上任意奔跑、嬉戏或阻碍交通。
0: 得奖的是行人。
2: 谢谢，上天是公平的，虽然我不耐撞，也不会飞檐走壁，但我会遵守行人交通规则，一样可以避免危险保平安哦。谢谢大家。
0: 如果你不是超人，也不是蜘蛛人，那么为了你的安全，请当个遵守交通规则的优良行人。使用道路请多利用人行道、天桥、地下道及行人穿越道哦。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4: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3: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4: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

0: 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1: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大家做回来，请找出唔对的所在。宝贝，想袂到我会当伫17岁时阵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替你的第一摆负责的。更加多的海誓山盟，拢无法度替家己身体甲未来负责。宪法规定，甲约未满16岁男女发生性行为，拢是属于犯罪行为。
4: 预防犯罪，加一点仔警告，才未来后悔。
3: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5: 大家好，我们是
6: Trash。
7: 谁在背后支撑？你也在跟随，最后也理所当然化身。
8: 遇到挫折，不要气馁，相信自己，听听心中呐喊的声音，
5: 陪你一起收听警广，用好音乐面对下一个挑战。

0: 时间凌晨2: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在刚刚听到的歌曲《思念是一种病》啊，这首歌曲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呢，事实上张震岳也唱过同一首歌，然后张震岳唱的《思念是一种病》呢，还找来了蔡健雅与他一起合唱。不一样的地方是呢，张震岳还加入了自己的 rap， 唱出了新味道。这首歌曲的原唱是齐秦啊，当然齐秦呢，这个歌曲就都是 vocal 了哈啊，这个比较少 rap 的部分啦。时间是凌晨的2:11，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持续都是夜间的施工。国道一号在北上的98.6到94.6，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施工。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积水井的巡查工程，北上的蓬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另外在市区部分啊，在台北市的这个市民高架往西光复南路的入口匝道，还有东宁路到光复南路哈，这里都是内侧一线车道有施工。麦帅一桥往松山的方向，内侧车道有景观灯的拆除作业，经过时阵嘛是爱给加码注意一下哈。在新北市的树林区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封闭施工，还要麻烦汽车朋友改走中山地下道或是丽人地下道来替代行驶。
1: 你到底爱不爱他？
0: 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张震岳，操场酒吧。

0: 再回到操场，哭一场。
1: 哎，夜晚开车要小心哦。
2: 遵命，老婆大人。
1: 还有，记得一定要听。
2: 我知道，
3: 警政最安

夜间开车要小心啦，时间是凌晨的2:16。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最开心啊！这个夜间开车，当然首先最重要的就是要保持充沛的体力，这个累了要做休息，或者是定时，就算这个没有到感觉非常非常的疲累啊，一个小时半两小时上个厕所，有些朋友可能会需要哈一根啊，然后呢再继续开车比较有精神。但总之啦哈，调状态要调到最好。讲到这个哈一根这个东西哈，近年来了这个大众非常重视毒驾这件事情，就是从哈一根开始的。你如果只是一般的烟草那也就算了，但最近呢市面上流通了越来越多一种叫做丧尸烟弹，也就因此呢甚至这个丧尸烟弹还流落到这个校园里面，造成了这个青少年健康上面安全上面的问题哈。然后呢这个哈了一根之后再开车，这个根本就是毒驾的行为了啊。这个警政署呢在5月下旬的时候就启动了全国同步强化查缉毒驾以及断源查缉毒品的一个专案。事实上呢，从5月24号到5月29号，短短不到一个礼拜就查获了581件的毒驾案件啊。这个配合修正执法程序以及预防性羁押的新制呢，5月中旬一直到现在总共查获了超过1000件疑似毒驾的案件，而且呢有42名重犯或者是累犯遭到羁押经过快筛阳性或是拒测者呢都会依法逮捕。这个内政部更促请交通部公布累犯的名单之外呢，未来也预告会这个继续修订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加重毒驾的行政罚则。

所以呢，为了加强这个预防毒驾的作为哈这个交通部预这个规划呢，修正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修法的重点包括呢，将吸食毒品后的驾车者由现行吊扣驾驶执照1到2年未来是直接加重到吊扣驾照3年，吊销驾照3年，而且3年内是不得再考领哦。并且呢，增订年满18岁同车者的乘客，明知道驾驶人有食用毒品仍然搭车，连坐处罚的规定。原本呢、这个毒驾的罚锾，这个最重。

3万元，哎，慢慢的也会提高到12万元，甚至是9万元，甚至第二次、第三次的累犯是可以累加，没有上限，这个限制哈。初犯就是直接从12万跟9万开始罚啊。交通部长陈世凯也指出，未来呢，只要确定有吸毒，即便没有驾车，也会直接执行吊销或是甚至吊扣驾照。啊，这个修法呢，预计在今年6月，也就是现在，那就是这个月了哈。一个月内会希望把这样子的一个条例送入行政院啊，然后呢，再交由立法院来审议，越快审核就会越快执行。但在这之前呢，这个查缉的力道是绝对会越来越强，绝对不会手软。事实上，我想毒驾、酒驾都一样啊，都是非常可恶的行为。哎，拜托，这个要互相提醒了哈。这个持有是私用毒品，事实上本身就是违法的行为，还驾车，那真的是在罪加一等了哈。像这样子的行为呢，如果在开车，那一定是重大的这个交通违规了哈。交通部呢也正式预告要这个修正三大交通违规，针对重大违规驾驶实施更严格的管理措施。从6月30号这个月月底开始呢，凡是因为严重违规导致被吊销驾照呢，而且是禁考期达3年以上的这个驾驶人啊，所以以后如果毒驾被抓到，直接就是严重交通违规，是直接吊销驾照3年以上啊。那苏里马森处分期满之后是没有办法再直接考新驾照，要怎么样呢？要强制回训，参加回训的课程啊，这个时数补满，考试通过，然后才能够考取驾照。绝对不能心存侥幸，擅自就开车，甚至是骑车上路啊，将会一律被视为无照驾驶，最高是可以罚6万块。

这样子的一个新措施呢，是希望锁定在因为重大违规吊销遭到吊销驾照且禁考期达到3年以上的高风险驾驶族群呢，这个希望在重新考照之前回到驾训班先行进修，补强对于交通法规的认知，重塑安全驾驶观念，并且提升对道路危险的辨识能力，达到实质行为的矫正效果。不过呢，事实上原本现在呢，是可以直接去考取驾照，不用上这个回训课程。未来呢，强制一定要上这个回训课程，而且是自费上完这个回训课程的原因在哪里呢？因为禁考期达到3年呢，未来的法规可能会越来越这个日新月异，这个更新的越来越快速，所以交通部也指出哈。3年啊，事实上蛮漫长的。交通法规、道路规范可能都会有大幅度的修正和更新，所以呢，让这个脱离道路多时的违规驾驶呢，直接重新考照上路，恐怕会因为观念不符合时代的要求了，再次造成交通的隐忧。因此呢，修法要求驾驶人必须先到驾训班补课，确保吸收最新最符合时宜的交通法令。当然啊，这些这个禁考期达到3年以上的这些危险驾驶朋友，原本可能就对于道路交通安全观念不是非常的健全，补齐像这样子的交通意识之后在安全的考取驾照，在安全的上路，期望呢才能够这个守护每一个地区的道路安全这样子的一个措施呢，预计未来每年事实上有将近10000名的驾驶人会直接受到影响，绝对不要心存侥幸现在呢这个无照驾驶的一个罚则这个都要提高了哈。无照驾驶呢，机车如果没有回训擅自骑车的话呢，罚款是18000到36000。汽车呢，如果没有回训

擅自开车，罚锾是36000到60000元啊。但是呢，这个未来，这个相关的一个法则也有可能会再调整，切勿绝对不要因小失大，落入无照驾驶的重罚陷阱，更危害全体的用路人生命安全。

那么最后，安全的开车，不要酒驾，不要毒驾啊！这个如果有被吊销驾照、吊扣驾照的，要回训、要补考驾照，都必须要按照时令的制度来进行，不要心存侥幸之余。也提醒您啊，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

0: 呦，开什么玩笑，被两辆车夹在这里更危险，不好哦。
1: 哎呦，老公你小心一点。
2: 大家好，我们是安全

0: 精灵。哎呀呀，马路如虎口，尤其骑乘机车是肉包铁，绝对不能有一点点的闪失哦。
1: 对呀，都市里车道宽度普遍不足，遇到车流量大时，往往不容易保持行车安全间隔，在车阵中穿梭真是险象环生啊。所以每一位驾驶朋友都应该要遵守交通规则，互相礼让哦。
0: 所以再来一次吧。
2: 老公，车子那么多，不要硬挤啦。
3: 好，我们跟在后面慢慢骑。
2: 嗯，
4: 让一秒活到老，请做自己生命的最佳骑士。交通部关心您。
5: 同学上课咯，快到午餐时间了，我们来用食物练习造句好了。第一题，荷包蛋。
6: 为了守住荷包，但愿不要被诈骗。
5: 荷包蛋，哎，好了，算你对。下一题，油炸。
6: 我知道，电话接起来，对方说我要解除分期付款，我说哎呦诈骗哦。
5: 哎呦诈骗，哎，好了，你观念很正确，可以。第三题，瘦肉好了。
6: 我，海外求职诈骗多 ，solo 前往危险多。
5: solo 瘦肉，哎，要确定呢，这样造句真的可以吗？
6: 不行吗？那老师你再出一题，我会认真回答的。
5: 好，最后一题，培根，哼，我看你怎么造句。
6: 投资诈骗很多，稳赚不赔根本不可能的。
7: 大胆怀疑，小心求证，165反诈骗专线关心您。
8: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专员吴佩珍。地震时，如果您正在洗澡，不要急着跳出浴缸或冲出浴室，避免滑倒受伤，压低身体保护头颈部。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帮2:32、2:32，很棒哦！现在全台各地国道、省道没有最新的路况传进来，那就太棒了哈！而且呢，天气状况看起来都还算是蛮稳定的，应该是没有地区下雨吧哈。好，那所以这个夜间持续性的施工就要麻烦朋友们留意了啊。在国道三号南下的39到41公里林口一之前，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另外国道五号南下雪山隧道外侧车道有积水情的巡查工程啊。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作业。省道呢，在台65线哦，南下的10公里到12.4公里，土城一到土城的路段，主线车道是有工程封闭施工，全线封闭施工哦。然后呢，一并也封闭了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要麻烦你提早改道行驶了。有路况啊，再欢迎朋友们帮我们随时做通报了哈，0800-000-123。

音乐有的时候呢越简单越动听。羊毛与千叶花他们是双人的不插电组合啊，在日本呢事实上就是因为这样子疗愈的歌声啊，在各地方驻唱都受到了欢迎啊。羊毛与千叶花曾经有发行过一张专辑，是翻唱了一些西洋经典的歌曲，所以像我们刚刚听到这首叫 Don't Look Back in Anger， 其原唱是 Oasis 绿洲合唱团。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和这个翻唱了像是老鹰合唱团非常经典的 Desperado， 还有 Over the Rainbow 等等歌曲，当然还有一些这个西洋畅销排行榜的金曲，像是 Perfect 这个是来自 One Direction 的歌曲。可是呢这些歌曲你会发现原曲可能是热闹的摇滚Oasis 绿洲合唱团的歌曲通常澎湃激昂，但是经由他们不插电这样唱起来觉得好轻松哦，似乎好像到了什么冲绳的海边一边喝着椰子汁一边这个听着轻松的音乐的氛围。只不过这个羊毛与千叶花呢，这两位成员这个

已经剩下一位了哈，因为其中一位呢在2015年的时候过世了。然后这个就没有羊毛与青叶花，只剩下羊毛。这个剩下的这个团员呢是。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滥用毒品会伤身，也会危害家人，毒驾更会害人害己。勇敢拒绝毒品，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内政部关心您。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2:49啊，有好消息和坏消息同时发生，怎么这样呢？好消息是稍早国道二号西行的2.2到1.6公里大园之前呢，这里内侧车道多部车的事故终于完全排除了。可是呢，又出现了另一起追撞事故，是在国道一号国一南下的46.2呢，过林口二哦，所有大货车和3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在外侧车道，哇塞，那这样子是不是又要再处理一段时间了呢？好，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啊！当然还有很重要的，绝对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小男孩乐团这首 Go

来自日本的歌手 Lisa 黑盒子，时间是2:57，稍待一会儿3:00，关心整点道路状况，进到最后一个小时的今夜最开心。啊，这一节用比较摇滚的歌曲带你夜间提振精神咯。啊，在3点之前，心扉在一起，关心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与景广在一起吧。等等见。

凌晨三点钟，旅途中可以看见流星划过天空，可能在告诉我们生命还有希望。开车时请一定要锁定警察广播电台，让旅途点亮安全的希望，掌握最新路况，开往安全的方向。大家好，我是飞影黄世勋。

时间凌晨3: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公里过林口二，有大货车，还有三部自小客车，哇，总共是四部车的连环事故哦，目前占用在外侧车道，还在处理当中，麻烦朋友们夜间开车保持充沛体力，前后方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小心的开车。其他呢都是夜间的施工，提醒您多加留意。在国一南下的187到190公里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那其中会经过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这里也是有刨铺的工程，会轮流封闭各车道。国道三号部分在南下的221.8到225.3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侧两线车道有刨铺工程，北上的138.9到136.4通霄到西湖服务区就是封闭外侧三线车道有路面刨铺作业，省道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也施工封闭，改道请你走侧车道就 OK 咯。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总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娜娜，你好了没？上学要迟到了。
1: 好了好了好了，我来了。
0: 安全带系好，我们要出发喽。
1: 爸，你开太快了啦！斑马线上有行人啊，太近了。
0: 放心，爸开车快20年了，距离抓得很好的啦。
1: 我们开在支道，要礼让干道，吼，被按喇叭了啦。
0: 哦，你早点出门，爸就不用开这么快了啊。
1: 我们是转弯车，哎，这边要礼让直行车啦。
0: 哦，我平常就不会这样啦，就今天这次。
1: 哦，爸，擦撞到了啦。
0: 哦，完了，这下不止迟到，还要赔钱了。
2: 依据《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转弯车不让直行车先行，处新台币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罚锾。汽车驾驶人转弯时，除禁止行人穿越路段外，不暂停让行人优先通行者，处新台币1200元以上3600元以下罚锾。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3: 来来来，啉啦，
4: 啉啦！
3: 哎，这服务袂歹哦，
4: 真的哦。
5: 长官，不要生吹牛。
3: 好啦，等一下啦。哎，经理啊，今仔有啥物代志要提只桥啊？
4: 哎呦，长官，无啥物代志啦，只是要甲你讲，验收的时阵方便一下，甲顶届同款，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好，恁太有吼，我要去检举。
3: 无啦，阮伫生吹牛啦，哪有影啊？
4: 你莫乌白来哦，我开玩笑的啦。
5: 我无乌白来，原来阮家附近的工程会遐尼烂，就是因为恁这种贪污的行为，啊钱拢走去顶个垃圾啊，无怪工程做到乌落无害我即马有家归不得。
3: 哪有啦？
5: 你莫阁讲啊！我拄只手机啊，拢有录音。
4: 我会包一个红的给你啊！
5: 即马我要来卡0800-28。

0: 1-800-586-586廉政检举专线。
1: 无安尼啦，我嘛包一个红的给你啦。
0: 吼、哦，你真的是扣干啦！
2: 贪污零容忍，
1: 全民廉政检举专线0800-286-586。
3: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廉政署提供。
4: 我的老公他不只爱家，更热爱他的工作。
5: 老婆，我去上班咯。
6: 爸比再见。
4: 我总是担心他工作时会遇到危险，每次提醒他要小心，他总是调皮地说，
5: 我有金刚不坏之身，放心啦。
7: 我是英勇的战士，我要往前冲。
6: 爸比加油。
4: 台风地震他总是不在家，
5: 民众更需要我，家里有你就够啦。
6: 爸比放心，我会保护妈咪的。
4: 每次回家孩子都已经睡了。
5: 宝贝，对不起。
6: 爸比是我的英雄哦。
4: 爸比，我以你为荣。
5: 妈咪，谢谢你。
6: 嗯，我长大也要和爸比一样，当一个热爱工作保护人民的好警察哦。
8: 每个小女孩心中都有一个罗宾汉，牵着我们的手，没有一丝保留守护着。长大后才发现，你白了头，放弃追求的梦，证明你有多爱我。大家好，我是露露。我们的罗宾汉有一天也会变老，请记得转过身来陪伴身边的长者哦。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来自吴永吉，他是董事长乐团的主唱，这条歌《平平安安》收录在他去年《推口来的兄弟》这张专辑当中啊，这张专辑让他这个入围了今年金曲奖最佳台语专辑、最佳台语男歌手啊，甚至还有年度专辑，以及呢这个专辑当中有歌曲让他也入围了最佳作词人奖啊。不过我想，也许以他唱这首歌曲的角度，不一定要得奖，对不对？应该说，如果能得奖，那是最好了哈。但是希望传达的是生活当中善的理念啊，我们要平安度过每一天，就是最重要了。就像我们尽管每天，这个看到，很多的道路状况，但希望各位朋友们都可以平安回到家。理念也是一样的，对吧？你有平安开车吗？时间是凌晨的3: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站交通网今夜最开心，来到第三个小时，夜间开车南来北往，东奔西跑，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在台北、新北、基隆、桃园、宜兰以及云林以南各个县市，警广的频道是 FM104.9， 在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警广频道是 FM105.1， 在东部的花莲、台东地区，警广频道 FM101.3。但花莲的五合地区是 FM106.5 来收听，也欢迎你下载警政服务 APP， 下载1968 APP， 就我们警察广播电台官方网站，线上收听都非常方便了哈。但提醒你，绝对不要一边使用 3C 产品边开车分心，尤其在高速公路快速道路上面呢，一分心也许一两秒，但车子已经往前滑行了好几百公尺哈。这个一不注意就跟前方车辆造成亲密接触了。在国道一号呢，南下的46.2公里，林口二路段有大货车和三部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哇，这个多部车的事故哈，处理起来肯定是需要一点时间的，要麻烦朋友们多加小心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既然听到吴永吉，那就来听董事长乐团吧，青春亲像一支笔。

青春请求一支笔啊，这个这支笔呢画出了美丽的图画，不知道你用青春这支笔画出了什么样子的图画呢？哎，不再年轻了。没关系呀， 这个人生七十才开始，那么就算是四五十岁好像也还算年轻了啊。常保年轻的心态啦。3:17，目前道路上面的状况，除了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公里过林口二大货车和三部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目前还是占用外侧车道在处理当中啊，其他夜间的施工啊，在国道二号东向的3.7到5.9大主路段，这里内侧两线车道有工程。国三南下39到41林口一之前，这里也是封闭外侧两线车道在施工啊。紧接着在省道台六十二线的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台六十二甲线双向的3.6到4.9三号隧道呢，这里也是有高空特别检查，小心啊，会轮替封闭其中的一线车道，经过时多加留意了哈。青春有一支笔不够画，那我们就拿四支吧。这个乐团叫四支笔乐团，远方。

非常经典的乡村音乐了哈 ，John Denver 这首《Take Me Home Country Road》，我觉得这首歌曲唱出了我们这个一直的渴望返璞归真的这个向往。不过呢每天这个打拼啊、忙啊、团团转啊，而且很多在忙的事情哈，未必是为了自己而已，对不对？通常是为了家人。那么是否有一个这个属于自己的 Country Road？这个停下来休息一下呢。3:25，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好消息了啊！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南下的46.2过林口二，有大货车和三部介绍客车的追撞事故，终于接获排除啦。啊，希望今天在天亮之前不要再有任何的事故了哈。夜间呐，这个行车本来就应该平静，对不对？啊，绝对不要疲劳驾驶，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车，不

不要超速，不要抢快。那么确实打开车灯非常的重要了哈，也请帮我们检查一下，如果你有使用过远光灯，拜托随时切换回近光灯行驶才会安全。变换车道一定要确实正确的打方向灯，可别要转左边要偏左，结果打右边的方向灯啊，或者是你都转弯晚了哈，这个变换车道晚了，方向灯忘了关，真的是非常的头大，对不对啊？拜托拜托，哎，这个每个小细节都注意到，就安全的到达目的地了。

0: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咯，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1: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0: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1: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2: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0: 这疏忽就是我要找的漏洞，车不上锁我就偷，门没上锁我也偷，宁愿糊涂我越快乐，什么我都偷。哎呦哎呦，是谁打了我的头？原来是你们全部都想通，守望相助拼治安，大大大合作。哎呦哎呦，是谁多上一道锁？多花你几秒钟，拖延我几分钟，全民都防窃，这叫我以后怎么偷？
1: 提醒您，多花几秒钟上道锁，就能拖延歹徒行窃时间，甚至打消窃贼行窃念头。全民拼治安，保障你我都平安。
2: 大家好，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防灾无国界，消防防灾一点通 APP 提供16种语言的即时翻译服务，让在台湾的外国朋友们也能零时差获得重要的防灾资讯。现在就去下载消防防灾一点通吧，消防署关心您。

收听警广，时间是凌晨的3:32。目前呢，看到在这个天气状况哈，中央气象署监测到全台各地即时气温25到28度。白天呢，在双北地区、还有花莲、还有台南部分地区，都还是有发布高温资讯。就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高温。不过事实上呢，这个今天白天高温炎热，中午过后会有局部短暂阵雨了哈。尤其呢是以山区午后的对流发展比较强，这个就更需要记得携带雨具，尽量避免前往山区了哈。那么明天开始呢，首先会有这个低压带这个北台影响，全台湾的天气状况又会更不稳定，这个环境的水汽会增多，这个礼拜五一直到礼拜天，这个都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如果周末要出门的朋友要记得雨备方案了哈。这个根据气象的这个提醒哈，下一个礼拜二过后呢，会有凉暖空气在台湾上空交汇，形成滞留封面，的这个经典的梅雨封面终于要来了哈。目前的这个模拟趋势呢维持不变的话，可能下个礼拜整个礼拜都会是容易下雨的天气，尤其呢中南部地区受影响最为显著。虽然说呢中南部缺水啊，这个南部的这个水库很多都告急了，真的是蛮需要补水的，但是呢梅雨的强降雨哈，还是有可能会导致积淹水或者是山崩土石流的情况。所以呢这个趁这一两天，这个家中的排水系统是不是有顺畅呢，赶快检查一下啊。这个昨天我不说 我这个昨天傍晚呢，这个我在这个台北部分地区，好像不是所有的台北地区都有下雨，突然下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午后雷阵雨这个下雨的当下呢，因为我人就在外面，就看着看着排水系统有多重要，这个雨啊，雨势很大的时候，下个不到10分钟，路面就积水了。可是呢，这个幸好可能屋顶啊，可能各地啊，哇，这个人就发现这排水管哈，开始排着大量的水到这个排水沟里面，幸好排水沟是顺畅的，所以呢，才能够及时把这些水给排走。这几天就要多多检查喽。

杨丞琳坐上慢车，吹自由的风。我们慢慢开车，吹着舒服的风啊，不用这个咻咻咻赶来赶去，然后超速的开车，吹着疾风，实在也不舒服，对吧？3:40，目前看到道路上面状况，在国道一号呢，在南下的189公里王田交流道出口匝道施工封闭，要麻烦你提前改道了。在北上的211.3到207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在往北182到179.8，这里是南屯到台中有刨坡工程。还有在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封闭内侧三线车道，在国三北上的138.9到136.4呢，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侧三线车道也有跑。

湖工程在进行当中。好啦，小心的开车，不要疲劳驾驶。陈势安翻唱杨丞琳的《雨爱》。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你若是接到无熟悉的人卡来电话，要你操作银行的 ATM 汇款，骗讲你是足久无见面的亲戚朋友，甲你借钱，这拢是骗人的，千万唔通听伊的话。必要的时阵，请拍165反诈骗专线询问。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玲。

时间凌晨3:51。好，看到在省道的台65线南下的10到12.4公里土城一之前到土城的路段，主线车道施工封闭啊，这里呢一连也影响到土城一、土城二的匝道都是施工封闭喽。台62线东向5.2到5.3马南隧道，以及台62甲线双向的3.6到4.9三号隧道有高空特别检查作业啊，会轮替施工封闭其中一线车道。来自孟庭苇，白天的星星。

我想夜间工作者都是每一颗在夜空当中指引方向的星星。夜间的星星纵使闪烁，但是却寂寞。白天其实也有星星，只是我们看不到而已，对不对？因为白天的阳光太耀眼了。这个白天的星星呢，

这个没有人看到啊，那么好像当星星这件事情永远都只是配角，都没有办法被看到，对不对？但是默默做着自己的事情，默默过着自己的生活，自己看得到自己，自己确认自己是一颗明亮的星星就好了。时间来到3:56，稍待会儿在4点整，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宜讯就要把时段交接给雅玲，让她陪你到天亮了。让晴广持续陪伴着你，就像太阳陪着行星。最后送给你来自毕书尽《太阳陪着行星》。今天星期四一整天，希望你可以平安、健康、愉快。我们就明天星期五一样凌晨1点空中再见了，拜拜。

0: 清晨四点钟，追寻梦想的路上，你可以听从自己的真心 Be the one you want to be， 活出最闪耀的自己，让我们放开双手，勇敢实现梦想吧。我是张雅涵 Kimi， 和景广一起为你加油。
1: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糖猫。
2: 金光，无论你在何方，金光永远在你身旁。金叉广播电台，总是看总选美哦。
3: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金广路况导航。Let's go!

时间凌晨4:01，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一南下的187到190，南屯到王田外侧两线车道有刨坡工程，那么中间会经过189公里王田交流道，我出口匝道是施工封闭了，要请你提前改道。北上的182到179.8，南屯到台中有刨坡工程。再往北，北上的127.9到124.6，苗栗到头屋内侧三线车道有刨坡施工。国道三号在北上的138.9到136.4，通宵到西湖服务区是封闭了外侧三线车道进行刨坡作业。国道五号在南下的雪山隧道外侧车道进行巡查工程，北上的彭山隧道是内侧车道进行换修作业。省道在台61线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0.1到2.6，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这里改道要麻烦走侧车道喽。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不管天气好不好，不论心情妙不妙，只要出入平安，今天一定会更好。欢迎收听放心有尽广，放心有哪灵。

哦，今天水汽会比较多一点，南部、东南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也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哈。那在午后，中部以北局部地区会有较大雨势哦。今天温度还是比较高，目前全台高温 30.3 度，最高在彰化埔心这里啊，台北内湖、台中的丰原，还有北投、台北北投哈，彰化花坛、屏东的崁顶，现在都是30度哦。除此之外，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8度左右啊。

哦，今天的月亮有一点晕，然后旁边那个云哈，所以刚刚伊跟他啉酒醉了哈，哈，哦。4:11，尽管我是雅玲，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哈，我看一下，现在还是主要是施工的点，国道上施工的点过打围哈，来到施工现场，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哈。

0: 哦，卓雅麦再会吧，百合花，感觉有点微醺呐、啊。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张蓉蓉。咱拢毋是替派人，予咱的亲人放心。那是有饮酒，就千万唔通开车，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伊会陪你开车，一路平安哦。

4:15，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国一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呢，内侧两线车道在进行工程哈，小心啊。然后在国三的话，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都有工程哦，注意起来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0: 欧瓶罐戴佩妮半生熟，刚刚好的熟度，因为可进可退啊。4:19，而接下来熟能生巧，到底要到几分熟，这个关系才可以进展？来听一下林俊杰。
1: 醒着想睡着，躺着想思考，晨昏颠倒，感情太大。

0: 人生路途，若是有好朋友相陪，就亲像伫咧天顶有一粒星，照咱的路。暗时啊，开车，嘛会记哩甲大灯泡开，照路，甲头前的路看好清楚，而且会记哩保持安全距离哦。大家好，我是钟琪，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1: 好，4:24了哈。目前在路况方面，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喂，那国一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哦。再来呢，南下的南屯到王田外二侧，台中到南屯这一段呢是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还有北上南屯到台中也是一样情形。以及北上呢，在园林到埔园系统内二侧这边也有作业，经过爱注意哦。如果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 0800000123。

4:30哦，尽管我是雅玲。目前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哈，把住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哦。国一在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车道在施工。而北上呢，苗栗到头的内三线，还有南屯到台中哈，这边轮流封闭车道在进行工程。而南下南屯到王田外二侧有作业，还要注意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持续封闭哈。好，南下还有台中到南屯这边也轮流封闭车道在施工。国一的北上园林到埔园系统内二侧也要注意哈。那国三的话是南下中兴系统到南投内二侧

0: 北上再通宵到西湖外三线有作业。国三的南下林口一前外二线也在施工哈。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要注意，然后国五南下雪穗外侧也有工程。国八西行台南系统路段外侧这边伸缩缝在进行更新的作业哦。好，路况呢是当波冲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1: 你被发现了啦，赶快跑，亚年笑声来哦。
2: 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亚铃。

这一首歌 Some Girls Dance With Women， 现在时间都都好4:37了。哦，我们福台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国一出现了一起翻覆的事故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国一南下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有货车翻覆的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才刚刚通报而已，务必留意，拜托拜托嘿。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2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网络上看到保证获利的投资一定都是诈骗，不要轻信假投顾专员或小编的指示汇款。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

现在时间再过几秒，4:42哦。国一现在有一个最新通报，在国一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要注意，这边有一起小客车自撞事故，才刚刚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国一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要注意有自撞事故。而也刚刚通报不久，是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跟路间哈。这是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要小心翻覆的事故哦。台65线哦，北上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先生往北行走当中，已经有通知处理。如果您是在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这附近的朋友，注意一下这个老人家的动态哈，拜托随即拜托拜托。有新的路况也当播充，加麻烦卡点位哈，0800-000-123。

哎，我们来讲一下距离现在100年，在1926年6月1号，有位非常有名的人诞生了，那就是玛丽莲·梦露。她的生日是1926年6月1号，在美国洛杉矶出生。哇，100年了哈，那就是因为今年是100年，所以好莱坞特别举办了一系列的纪念活动，向他致敬。你看，在100年后，如今讲到玛丽莲·梦露，还是一个非常性感美丽的这样一个代称，直接联想到哈。他的童年在孤儿院跟寄养家庭里面辗转，16岁就结婚。那后来他在工厂工作的时候被摄影师发掘，因为拍摄二战期间的女性劳工的宣传照片，就这样子踏入演艺圈。

林忆莲玫瑰香4:49，目前在路况方面哦，国一有两个事故点哦，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有货车翻覆事故，还有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要注意小客车自撞的情形哦，以及刚通报不久台65线北上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先生的往北行走当中哈，这个在10分钟前通报而已哈，务必留意，拜托拜托。那如果发现他的那个动态有所改变哈，也可以帮忙提醒一下哦，0800-000-123。

好，傅威的歌曲《苦酒探戈》，今晚时间都都好，4:55了。来，目前在路况方面哦，三个点都要特别注意哈，包括台65线南下7.8公里板桥二入口，有一位老人家呢往南行走哈，这个大概是在大概在10分钟前通报的哈。然后国一的话，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外侧路肩要注意货车翻覆的情况，以及南下360.1公里顶金系统前小客车自撞占用在内侧要注意哈。路况哪些当包穷，加麻烦卡点微0800-000-123。

0: 呼的。
1: 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们是
0: 台九线乐团，
2: 不论我们来自何方，能够相遇就是美好的缘分，
3: 愿我们都带着祝福的心成就彼此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时间
0: 清晨五点钟，
1: 那边
2: 请继续收听景广，
0: 掌握幸福的方向。

早上的5: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先前在台65线南下7.8公里板桥二入口，有位老人家往南行走当中哦，这大概是十几分钟前的动态哦。而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啊。另外国一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南下顶金系统前小客车自撞事故已经排除哦。除此之外，现

在国道上施工的典故啦，为哈国一的话，留意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那一侧有两线车道在施工，还有在南下呢王田交流道出口目前持续封闭哈。国三南下在林口一前外二线有工程，还有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施工中。国五南下雪隧的外侧以及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这是一天的开始，心情真欢喜。咱继续收听，放心有情广，放心有雅玲。

好，5:04哦，来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啊。今天在南部、东南部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离岛是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午后呢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在午后中部以北到时候会有较大雨势的几率哈。那清晨到上午这一段，中部地区也是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哦，今天的天气还是很炎热哦。那目前这个时间点，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 30.3 度，台北内湖 30.2 度，台中丰原也是一样哈。那现在在30度内的还有台北的北投、彰化花坛、屏东的崁顶。那其他各地目前即时温度25到29度左右啊。

弟弟真是友好的弟弟吼，我只想我爸上，拢希望伊咧当健康快乐咧。这是苏有荣所唱的歌曲，5:09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温阿玲，好，先前台65南下在板桥入口，原本有一位老人家往南行走，现在说已经自行离开了，所以这个情况解除了。而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先前有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占用在外侧以及路肩，所以来到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务必留意外侧跟路肩有翻覆事故，所以拜托拜托。路况哪些当补充，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13。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哎，现在时间嘟嘟好，5:16咯，尽管我是雅玲。哦，国医现在有一起最新通报哈，在北上356.6公里男子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哈，这在国医北上356.6公里男子前内侧外路间要注意哈，两台车追撞的事故。还有先前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要留意的是货车翻覆的情况，占用在外侧以及路间哦。台64线最新通报哦，东向26.1公里中和2有一位民众往东行走。

目睭背后金，注意彼此安全。目前它是在台64线东向 26.1 公里哦，中和2这边留意有民众往东行走哦。好，新的路况已当播出，加麻烦卡点位0800000123。来，我们来讲一下来自宜兰的报道。哎呀，宜兰东山热气球嘉年华在6月6号要展开，连续两周哈，然后在东山火车站旁边，这里有一个绿镜场哈，当然有热气球，然后还有光雕音乐秀哦，总共四天的活动，在南洋平原，到时候会看到热气球升空哦。

Say Yes， 这是简廷瑞、安杰西所合唱的歌曲，5点21分喽。目前在路况方面，国一就有两个事故点要多加注意。那国一南下64.7公里，这边的事故有最新的发展，这是在南

下 64.7 靠近凭证系统出口，先前货车翻覆事故占用外侧跟路肩。那现在国一队最新通报说现场要进行脱掉作业，所以呢现场三线车道封闭的中线跟外侧哈，内侧还是可以通行，或者是借道凭证系统及散道通行哈。但是因为等于三线车道里面有两线车道是封闭的，还有在进行脱掉作业呢。如果已经来到附近的朋友，把就一点啊背后金哈，真正是哈背后就金，特别注意彼此安全，拜托一下哦。这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凭证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现在在进行脱掉作业哈，要特别小心，拜托拜托。那以及在国一北上356.6公里南子前，这边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影响到内侧跟外路间。而在大概五分钟前通报的台64线东向26.1公里中和二哦，有位民众往东行走哈，拜托也是要注意哦。路况哪些当包兄，加麻烦卡点为0800-000-123。

两个男生合唱的歌曲，那个女孩有陶喆加上卢广仲。5:27，来国一目前南下64.7公里哈，在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在进行翻覆货车的这个事故车的拖吊哈。目前现场三线车道中线跟外侧都是无法通行的，一定要特别小心，拜托哈。来讲一下屏东九如乡最近哦，所有农民反映，在乡内这边呢，即便是平地，也有山猪出没。哇，说这个山猪横行高达100只哦，这数量有点惊人，因为对农作物有相当的破坏力哈、哦，农民真的很苦啊。然后最近呢，九如乡这边还网络上公开征求山猪猎人，哇。正常来讲，山猪应该不会在平地，但是说他们在猜测，有可能是88风灾从山区被冲下来的，后来就在堤防这边生存繁衍啊。不过坦白讲哦，这个山猪其实蛮凶悍的耶哦。以前在很多原住民部落里边，所谓的勇士都要看他有打过几头山猪，这个山猪挺强悍的哈。但是没想到在这边竟然说有数量这么多的山猪，重点是对农民来讲，因为他们破坏农作物，现在就是要想办法看能不能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啊。

哦，5:30喽，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亚玲。国一最新通报，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掉落哈。再来，北上356.6公里南子前有大货车小客车追撞，占用在内侧以及外路间哦。国一还要特别注意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里哈，先前有货车翻覆了，现在在进行拖吊作业，三线车道里面中线外侧都是封闭的哦，可以走内侧，但是要特别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拜托起来哈。而在15分钟前通报的台64线东向26.1公里中和二有民众往东行走，15分钟前它的动态在这里哈。哦，除此之外，现在在国道上施工的点嘛，过达

0: 国一的话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浅内侧两线，北上还有苗栗到头内三线施工封闭哈，然后国一的北上园林到埔盐系统内二侧有工程，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哦，还要注意南下在南屯到王田外二侧也有作业哈，以及台中到南屯这边也有车道轮流施工。国三的话，北上通宵到西湖服务区外三线施工封闭啊。而国二东向大竹路段内二线有工程，国五南下雪隧外侧、北上蓬山隧道内侧都有作业哈。新的路况一到报窗，再麻烦卡点位，空八空空空空空一至三。
1: 爱乡爱土，也爱听大志哦。有情有义，嘛着爱有趣味。周一到周五上午4点到7点，放心有情广，放心有哪灵。

好，真古锥的歌曲，蔡振南所唱的叫做《牛的宝藏水》，连藏水都吞得下去，哇，这也真的，人家讲说那种贪得无厌哈。啊，不过这嘛是算表演一种特技吧哈，哎，播了几遍他消化啊。好，5:35了。高家群，这段歌嘛，喜欢无厘头。

0: 哦，高家群，我听你哆瑞咪，因为当下想起，干嘛对方胡言乱语也是某一种讲法哦。我听你在放小嘴。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潘信伟。你放不起的人，那是在网络顶关系赛，千万卖轻易相信伊讲的甜言蜜语，啊是要你汇款到指定的户头。这拢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陷阱。更多预防诈骗资讯，欢迎到警广官网首页或警政服务 APP 点选打诈仪表板了解。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Hello， 大家好，我是刘牧瑶。朋友们，你喜欢听音乐吗？不论你喜欢哪种类型的音乐，都可以用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丰富的歌曲和好听的节目陪伴你，来场听觉飨宴吧。
1: 5:40了，尽管我是雅玲。那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国一北上男子前大货车小客车追撞事故，现在已经排除。但是哦，国一南下64.7公里，这边要特别注意哈。先前这里是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货车翻覆事故在进行拖吊作业。现在最新进度呢，是说也开放中线通行了，所以目前在国一南下64.7公里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目前呢是外线封闭当中，也是要留意哦，因为这个事故还没有排除，还在处理当中，所以拜托拜托哈。以及国一刚通报不久，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让你加路况补充，麻烦拨打副专线0800-000-123。
2: 健康按个赞。

我们来讲一下哈，这个白饭的保存。我们说呢，大部分人去问哈，你觉得白饭什么时候最好吃？当然是刚煮起来的时候啊。我有时候觉得台湾的米哈，种类之多元，品质之好，我会打住开心胖公公。但是问题是现在呀，很多人哈，他可能呢一次煮一锅，然后呢没办法一下子吃完，对不对哈？但是你有可能又听到一些新闻说，有人把那个饭啊放在冰箱啊，然后呢放了一两天之后吃，哎呦，就吃出问题哈。好，如果说你要把白饭来做一个保存的话，比较正确而且又好吃的方式，就是要放在冷冻而不是冷藏哦。为什么？因为呢，你如果把它放冷藏的时候，那个饭很容易变硬啊。有的人就想说，反正这我明天要吃的，给它放冷藏，可能想说我隔天就要吃，所以就会把饭包上保鲜膜放进冰箱。但是因为它在冷藏的状态下，淀粉结构产生变化，它就会变硬。那变硬了以后，米饭你再用微波啊蒸啊，它吃起来就是没那么好吃哈。所以如果你要，就是说你这个白饭分好几次吃，不管你是隔天才要吃的，都要放在冷冻库里边保存。冷冻比较能够保留水分跟风味，解冻以后它还是可以维持比较松软的口感。那冷冻的话也不要说煮起来很久放在那边，刚煮好的时候还温热的时候就先把它包起来。像我的话，我都用一个碗啊，好几个碗这样分装，一次煮一锅，然后呢好几个碗 分开包装，然后用保鲜膜把它覆盖着。所以呢，这个时候放进冷冻柜，哇，到时候你要吃的时候随时拿一碗出来，看你是要那个用电锅把它蒸熟，还是用微波把它加热，其实都可以。所以呢，你那个白饭保存方式既符合健康又美味的原则，记得要放在冷冻而不是在冷藏里边哦。

哦，这胡恩瑞所演唱歌曲《炒饭》，炒饭有不同的意义，有的是真的炒饭，有的是代表那个亲密关系这样一个代言词。所以有一个男生啊，他刚认识不久，女朋友改工来我们家，我请你吃炒饭哦，他好高兴啊，就欢喜哦，打扮得好帅，还喷香水哦。结果一进门，他女朋友就从厨房端出了一盘炒饭。也瞪你一下嘴说，啊，真的要来吃炒饭哦，啊，不然呢？所以听到人家叫你吃炒饭，不要太兴奋啊，真的就是一盘炒饭。哦，接下来这是饭团啊，里面有夹肉，蓝心湄的歌曲《肉饼饭团》。

好，现在时间嘟嘟好，5:54了。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哦，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先前台64线东向中和二有民众往东行走，那现在说这个情况已经排除了感谢，但是台65线现在有一个最新提醒，台65线北上9.7公里。在新北市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刚刚通报，占用在内侧，所以台65北上9.7公里土城这边的内侧车道要留意有一起事故哦。而国一先前南下呢，在64.7公里这边靠近凭证系统出口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已经排除了。再来国一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轮胎皮掉在这边，这个刚通报不久，而且爱注意啦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还有现在在国道上哈施工的典故啦，喂哦，像国一的话就要注意避开在国一的南下王田交流道出口施工封闭哈。那北上呢，苗栗到头屋内三线，这边是有工程的哦。再来在国一的北上过新竹系统到新竹 A 前内侧两线车道也有工程哦。而国二东向的大竹路段内二线是工中，务必留意哦。再来国八西行台南系统路段外侧有作业在持续，路况哦真的随时都要注意，我们开车出门眼睛背后跟拜托拜托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吃一个平安啦。来，对时之前各安排，刚刚是肉饼饭团，接下来这也吃澎湃的鸡排蒸奶，用这个鸡排蒸奶来形容两个人，也是真素配啊。

位朋友大家好，我是翁玉君，泡一杯小滚茶，收听警察广播电台，让 DJ 将音乐走了，用一句一句的真心话跟你来交杯，祝福你整天心情都美丽。现在时间早上6点。

早上的6: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在北上199.4公里彰化前内线有轮胎皮哦。而先前呢，国一的事故排除，原本南下64.7公里，在靠近平镇系统出口这边翻覆的事故已经排除哦。台65线刚通报不久，北上9.7公里。在新北市土城这里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哦。国五北上蓬山隧道内侧南下雪隧外侧的施工已经结束了。不过国二东向呢，在大竹路段3.7到5.9公里内二线的施工还没有看到排除哈。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

天气有晴有雨，人生有挑战有欢喜，运气有高有低，心情有彩色有黑白。不论此刻你在哪里，雅玲都在景广陪伴你。

6:04喽，关心一下气象的讯息。哎，不过现在有一个新的路况哈，台南关庙区这边关心路往新化方向过国三哦，外线竹子垂落下来了，经过爱注意哈，谢谢。今天的水汽呢，尤其是南部、东南部会比较多哈。南部、东南部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离岛零星短暂阵雨。在这个清晨到上午，中部也是一样啊。其他地区虽然是多云到晴，但是到了午后会出现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中部以北在午后会有较大雨势哦。今天依然高温炎热哈，在这个清晨时刻，全台最高温在彰化埔心30.3度啊，台北内湖、台中丰原，还有台北的北投、彰化花坛、屏东崁顶，现在都有30度哈。那到了中午前后呢，台北、新北、台南、花莲有到36，彰化也有到34度哈。全台湾温度还是偏高啊。

0: 好甜好甜的歌曲，我的女孩6.09分了。在国三有一个最新提醒，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留意一下那一线有兰子拿阿浪里家。然后刚刚通报不久，台南关庙关心路往新化方向过国三路段外侧竹子垂落了，也是要注意哦。还有在台65线北上9.7公里土城这边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车道，经过小心啊。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呢，0800-000-123。
1: 是谁家的猫跑来我家闹？

0: 最近诈骗手法越来越多样化了，好担心如果收到诈骗讯息要怎么办？
1: 如果对远通公司寄发的 ETC 电子邮件或简讯有疑虑的话，可以拨打远通客服专线询问。
0: 那远通客服电话是？
1: 拨打02-7716-1998，由专人服务，或者你也可以下载 ETC App， 随时掌握 ETC 最新资讯，还可及时查询电子账单，轻松辨识诈骗讯息，再也不用受诈骗讯息困扰了。
0: 原来如此，我马上下载 ETC App。
2: 提醒您，不明网址连结，请勿点选操作，以免受骗。若有疑虑，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询问。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6:15咯。来，我们来讲一下，根据台湾高等检察署的一个统计，被起诉的电信网络诈欺车手的人数，2023年是8516人，然后到去年呢增加为39611人，这个数字的增长太惊人了哈！不仅是车手人数暴增 4.65 倍，重点是60岁以上高龄车手也增加了很多哈。所以检方特别提醒哦，就是年长的弱势的族群现在变成诈团物色的新的这个帮手哈。很多高龄的车手大部分都是网络求职或者是投资，也有是遇到感情诈骗然后被引导去当那个车手的，60-70岁虽然年长，但是还是没有跟社会脱节了，所以通常都有手机嘛，会操作通讯软体，但有可能这样就被诈骗集团来利用哈。好，我们说呢，在所有诈骗的这个案例里边哈，通常警方开始来查询然后来办案的时候，最容易抓到就车手，因为你是帮忙去取款的哈，然后呢可以拍得到，有的被看到，那有的是被镜头拍到。好，所以车手是最容易被抓到的，但是现在有很多人哈，又会就是可能有很多的原因，重点是他以为他只是简单去打工或者去帮忙收个钱代领包裹，尤其他们针对那个年长者然后来进行这样的欺骗，就有一些

年长者以为说我就是赚一点零用钱帮人家处理一点事情，所以哦，在最近发现的车手里面呢，有一位年龄有高达87岁的哈。那只能说现在诈骗集团他们的一个啊，为什么以往他们的车手吸收的是少年年轻人哈，但现在就说转向退休待业或者经济压力的长者，用低门槛高报酬的方式，说这个慷慨哈，讲轻松，然后呢这个报酬很高，哎呀，来降低长者的戒心。那因为高龄者一般的外观就是我们比较不会想说他是会骗人或者是他是帮诈骗集团的哈，尤其你有看到老人家然后又拄着拐杖，哇，有时候这个被害人不太容易马上起疑，所以要注意哦。现在变成诈骗集团把这个焦点转向高龄者，或者是真的就是有经济压力的长者，用这样的方式然后欺骗让他去当车手，真的要小心哎，哦。

哦，6:18了，目前呢、在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一侧之间说有掉落物在这里哈。那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蓝子浪里家，而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竹子垂落下来，台65线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这边内侧要小心哦，有事故刚通报不久哈。以及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了，经过小心啊。路况那些当播穷加麻烦卡点位，空吧空空空空空一几三。

哦，陈白潭的歌声自由自在，6点23分哦，这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地方交通网王阿玲。目前在路况方面，台65线要特别注意有事故点，在北上 9.7 公里新北土城这边内侧要小心哦，拜托拜托。然后现在在台19甲这边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因为这个竹子是垂落下来，有可能影响到行车安全，车界爱注意哦，拜托。而国一南下 45.1 公里过林口中外侧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北上 57.1 公里莺歌系统前内侧蓝子浪里家，注意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0800-0001。二三。

哦，李宗盛17岁女生的温柔，大叔再唱下去可以唱一天一夜呢哈。哎呀，这个17岁女生哈，或者17岁距离你来说，到底是多久以前的时候啦？6:28，我们刚刚说，现在很多年长者哈被诈骗集团吸收去当车手。那要注意哦，到时候真的是被抓到，不是跟法官双手一摊说我不知情哦，就没事哦，一样会被查办。还有，因为车手大部分真的就是被查获犯罪的时候，根本也不知道那个诈骗集团哦，真的核心人物是谁，然后当初引荐他去当车手的人也找不到了，所以整个案件就只有车手一个人被捕。那这时候被害人要提出就是说他被骗金额的一个赔偿，这时候因为都没有找到别人，只有找到车手，所以受害者是可以要求这样的一个赔偿，选择就找到的这位车手你全部都得赔我，所以你可能只拿到了几千块哦，一点小钱，但是呢被害人他要求要赔偿全部的金额，这别说赔不起了，光是吃上官司犯了好几条罪，那真的是很麻烦哦。所以你只要看到人跟你招吼，讲啊这家轻松，然后又有钱可以赚，帮忙拿个东西，帮忙拿个钱就好，千万千万别去啊。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为强化民众防诈意识，警政署优化了打诈仪表板网页，提供最新诈骗数据统计、诈骗手法的案例，让我们一起掌握更多诈骗预防资讯，进而强化防范意识，预防被害，避免自己沦为诈骗受害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6:31了。尽管我是贾玲，来把酒杯给金喜康调平，有路况要注意耶哈。国一刚刚通报的有一起事故，是三台车的事故。刚要讲就说已经排除了。好，原本国一北上靠近鹿竹三台车的事故，现在已经排除哈。先前是占用在路间。再来，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侧之间有掉落物哈。而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有蓝子浪里加。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有竹子垂落下来哈。国十最新通报，国十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有散落物哦。而台61线北上136.5公里马扶柱这里有麻布飘散中哦。台65线北上9.7公里在新北土城要留意有一起事故占用在内侧哈。

0: 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了。路况呢是当波冲加马环卡点威0800000123。
1: 新闻特写。
2: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杨欣，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台湾迈入超高龄社会，被称为首男隐形杀手的射护腺癌威胁持续升高。根据统计，台湾每年新增近万名射护腺癌患者，其中将近三成初次确诊时已经是第四期，晚期确诊率是美国的 3.5 倍，凸显早期筛检的重要性。台湾泌尿科医学会理事长扎代龙表示，射护腺癌如果晚期才确诊，不止治疗难度提高，也严重影响病友晚年生活品质。
3: 所以如果我们能够透过宣导，让病患能够更加的知道自己的健康，能够透过一定的这样子的条件，比如利用可能比如 PSA 的这样子的抽血的筛检呢，能够达到一个相关的这样子的一些防治的目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希望能够将晚期的射护腺癌在三成的这种对于一个台湾的医疗是等于全世界几乎是先进非常的先进的这样子的一个国家，如果我们的晚期射护腺癌的比例还这么高，其实对我们整体来讲这个健康的照护呢，这的确是造成很大的一些影响。所以我们能够希望如果能够透过射护腺的切片，然后 PSA 的这个检测，然后透过好的这样子的我们的专业的射护腺，包括我们对射护腺的这个诊断，然后透过切片当中的时候找出那些真正的癌症的病患，而且是高风险的，然后早期的能够做适当的这样子的一些治疗以后呢，能够挽救病患的生命。
2: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提出抗癌 GPS 防治策略，从前端筛检到后端治疗打造完整导航，前端推动精准筛检三部曲，包括先透过 PSA 射护腺特异抗原抽血初筛，再以 PHI 射护腺健康指数进行风险评估，最后针对高风险族群进行病理切片确诊。台大医学院附设医院核子医学部医师陆景竹分享，高龄90岁的王爷爷是晚期射护腺癌的病友，历经第一线荷尔蒙治疗后产生抗药性，又因为骨转移造成疼痛，考量高龄与心血管病史，在医病共同决策下选择接受精准放射标靶治疗，成功改善疼痛。
4: 随着医疗的日新月异，科学家就发现了在射护腺癌细胞身上带有一个非常特殊的标记，它的门牌叫做 PSMA， 这四个小英文字母组合起来，它可能会引领了下个几十年射护腺癌的不同的治疗方式，甚至到其他的癌别去。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当我们生病的时候，不管是感冒或者是罹癌，要把对的药用对的方式送到对的地方，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战场，你一定要把这些药物精准的送到该去的地方，才能发挥它的效果。借由这样子的概念呢，我们把这个 PSMA 肿瘤的门牌跟我们刚才讲的放射性同位素结合在一起，它就会变成一个导航系统。当它进到身体里面之后呢，它就会迅速的跟肿瘤结合，利用刚才放出的辐射线达到诊断的效果。更厉害的地方是，这个诊断用的放射性同位素摇身一变，把它换成治疗用的放射性同位素，它就会从诊断用途变成核弹级的用途。它找到你的癌细胞之后，就会放出极高能量的辐射线，打断癌细胞的双股螺旋 DNA， 得到抗癌的效果。
2: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泌尿肿瘤委员会主任委员吴俊德表示，化学治疗是目前的标准治疗，然而对于高龄或体弱的长者，随着现代精准医疗科技进步，医疗团队能在病友荷尔蒙失效后端出更多元的治疗菜单。
5: 那以现在的医学，我们对射护腺癌有一个叫做我们的正值扫描，我们可以去做正值扫描，去看看说这个射护腺癌有没有转移到某些特别的地方去。假如它转移到特别的地方去，那我们有没有办法运用一些方式来看看能不能针对那些转移的点做一个精准的投药。所以精准的治疗有两个，一个是基因突变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标靶治疗，另外一个是影像的一个转移，那我们做影像的一个精准的一个投药，这是两个精准治疗的一个方式。
2: 台湾泌尿科医学会表示，治疗目标不只是延长生命，更希望病友保有生活品质与尊严，透过精准筛检、跨科合作，期盼让更多病友在人生下半场保有感受幸福的时间。以上新闻特写由金广记者杨欣采访直播，谢谢您的收听。

大家好，我是爵士鼓手黄瑞峰。生活就像打鼓一样，要有自己的节奏。收听景广，享受生活节奏，适时创造精彩节拍。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月亮下班前，太阳打卡后，黑夜跟黎明交接，安全与希望并行。周一到周五早上4点到7点，警广全国自然交通网，放心有警广，放心有雅玲。6点38分哦，来有一个情况排除了，原本台65线北上9.7公里新北土城内侧这边的事故刚刚排除了，但是因为现场有回堵大约1公里的情况，所以车流还在疏解当中，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随即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1: 航班动态
3: 一手掌握。
0: 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的航班资讯。电话连线松山机场航务员杨慧宁，她的早安。
4: 主持人和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8度。那台东机其他我们有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台东机场天气晴朗，那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则是多云时晴。在航班动态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航务员杨慧宁。6点40分，台61线刚通报的北上136.5公里扶助，这里有麻布掉落哈。还有台19甲哦，要注意的是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啦。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哈。国一在南下45.1公里过林口，留意中外侧有掉落物。国三则是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拿阿拉里加，以及国十这个也刚通报不久，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散落物要注意哈。

哦、Maroon 5 Heroin 来，他说这个我的女英雄你到底在哪里？光进来该救啊！哎呀，思念一个人，甚至找那个温度哈，那个零度，好冷好冷，希望他赶快出现解救哈。然后6:44，尽管我是雅玲。那目前在路况方面哈，主要就是掉落物还真的不少哎。台61线北上136.5公里，扶助这里有麻布。然后呢，在国十西行8.5公里，仁武前中外侧有散落物。而国三北上57.1公里，莺歌系统前内线五拿，还有国一南下45.1公里过林口，中外线也有掉落物哈。掉落物专场哦，尽量爱注意。那如果有新的路况提醒，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刚刚是女英雄，接下来讲有味道的女人。10cm 的歌声，夏天到了，要注意你的味道。

0: 好，6:48了。目前在路况方面，哈，国时西行8.5公里，仁武前留意中外侧有散落物，哈。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经过小心。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爱塞迪哈。路况补充，麻烦拨打服务专线哦，0800-000-123。
1: 别说不可能，世界正在发生，科技新。

我们来讲一下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他们最近有一个新的研究成果，开发出就邮票大小账大小的光学资料晶片。这个晶片神奇在哪里？它有办法因为湿度的变化，很快的不到一秒就可以切换内容，就是对这个装置呢呼一口气，然后不到一秒它就可以显示隐藏的影像跟资讯哦。他们所研发出来这个晶片是双层的结构，不同的湿度的时候写入不同的资料，所以它等于把资料呢分层编码在同一个空间里，使用者可以依照湿度的条件来选择我现在要取读的是哪一层的资料。他们选用只需要用水汽就可以产生光学反应的水凝胶作为上层，然后呢用成本比较低的三硫化锑作为底层的材料。那上层的水凝胶呢在潮湿的环境它会膨胀，底层就用雷射把这个资讯写入。那两层之间微小的缝隙随着湿度改变的时候，它的反射光路径就会跟着改变，所以呢它有办法在不到一秒内把这个相关的图像跟色彩马上立刻转换。所以这个晶片的设计说可以重复使用，而且它底层可以擦掉以后再重新编码，然后上层的水凝胶也可以清洗过后再重新用紫外光来重塑相关的图样。重点是低成本可以量产，说将来这个也可以用在信用卡这些安全标记，然后用呼一口气就可以显示隐藏的城市，还可以当作环境感测器随着湿度变化呈现不同颜色，真是太神奇了，哇！连晶片都越来越聪明了。

哦，有五月天阿信、告五人白安一起合唱歌曲，我们都活在进化之中，生命的奥妙真的是不可思议哦。哦，已经6:55了，国一目前北上男子到高科因为车多，所以在6:50已经启动男子以及五甲系统匝道移控哈。来讲一下进化的奥秘。5300多年前哈，奥地利意大利交界这边阿尔卑斯山有一位兵人奥兹，他当时被一只从背后射来的暗箭夺命，那他的遗骸就一直被冰冻在冰雪之中，一直到1991才被登山客发现的哦。那最近在欧洲科学院呢，有研究团队，他们从这个5300多年前的这个冰人，应该说是木乃伊了哈，竟然从他的肠道皮肤解冻的这个水里面，找到四种可以在零下温度存活的酵母菌。这个酵母菌说只有在南极洲非常极端的环境才有哈。然后重点是他们呢把这个酵母菌繁殖出来以后做什么呢？花了3个月尝试，他们呢做出了品质非常好的酸种面包，把这个5000多年前木乃伊那个从木乃伊那边得到了这个古老的菌种，然后把它做成酸种面包，说非常好吃哇！说未来想要用这种酵母菌来酿造啤酒，我不知道你敢不敢吃。不过既然已经做成酸种面包了，对不对哈？那个酵母会有不同的这样的一个发酵嘛哈，但是觉得蛮有趣的，未来你可能会看到那个面包上标示哈，这个酵母真的太特别了。好，到了7点，我们还会讲最新路况，之后节目分流有全国网还有各地分台，我们有更多同仁加入守护大家的行列。最后，这就是台湾族的戴小军，他唱这首歌很有意思，面包咖喱刺猬。世界真奇妙，什么可能都有哈。哦，重点是外口热咻咻，日头赤炎炎，南部可能有一些水汽，微缩在落雨哈。这就希望大家当注意安全。我是阿玲，咱明仔在空中再会喽。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钟，山谷里的呼唤是大地守护心灵的力量，体会大自然的力量，相信自己，感受希望，今天也会充满幸福哦。大家好，我是邱丽婷，请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尽管路况导航来喽。
1: 早上的7:01，我们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讯息。国一北上，因为男子到高科车多，先前已经启动了男子匝道移控哦。台61线南下8里3路段哦，因为内线还在施工，所以目前这个路段有车多回堵的现象，掌握好速度，注意彼此安全哦。另外，台61北上136.5公里辅助有麻布掉落了。台19甲北上45公里关庙路段外侧这边有竹子垂落下来。而台78线东向15公里园长路段内外侧之间有猫咪被撞到咯。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路况优雅林播报，警广祝您

0: 律师，我收到法院的证人传票了，但是我好紧张哦，也很害怕要在大家面前说话。
1: 美美，法院针对儿少证人有很多保护措施，在开庭前，法院会寄发儿童及少年证人权益通知书及儿童及少年出庭担任证人保护措施等文件，说明你的权利和可以获得的协助，像是可以请专家或能信赖的成年人陪同开庭，所以你不用担心。
0: 真的吗？但我还是怕进出法院的时候会被对方给拦住。
1: 这点你放心，法院会规划安全动线，并且错开证人与被告的报到、等候时间或地点。如果有需要，也可以申请专人协助护送你离开。
0: 那开庭的时候呢？我真的很害怕看到他的脸。
1: 法官会衡量个案需求，尽量使用双向视讯系统或安排隔离讯问。如果你很担心，也可以主动提出申请隔离，让你不用直接面对被告，减少心理压力。
0: 听你这么说，我就安心多了。
1: 没错，如果你有任何需求，都可以事先告诉法院来安排。不要怕，我们一起面对。
2: 司法守护儿少权益，透过各项规划，避免儿少证人受到二度伤害。另外，针对儿少性剥削、性侵害、性骚扰等妨碍性自主案件或其他社会瞩目的重大案件，法院除了落实保护措施外，亦会依个案状况洽请心理师、社工师等专业人士陪同与协助。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坐车时你喜欢靠窗还是靠走道？提醒你，不论你坐在什么位置，只要搭上车子都要记得系上安全带，确保自己的行车安全。大家好，我们是
1: 田约翰，
0: 你现在收听的是
1: 警察广播电台。

0: 老板，我要一点活力，
1: 我要一点朝气，
2: 我要一点幸福，
3: 我要一路顺畅。
4: 好的，你们要的这里通通都有。
5: Jacky 早餐车现在来了。

0: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呢是2026年6月4号，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点06分。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早上7点到10点的 Jackie 都散车的节目时段。Jackie 今天还是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Sola， 在空中陪伴大家到早上的10点钟。
1: 警广气象站。
0: 好的，节目一开始呢，依旧来带大家关心最新的天气状况哦。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刘佩腾来告诉大家，佩腾早安。
2: 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西南风增强，整体的水汽都会逐渐的增多，在南部还有台东地区，不定时有短暂阵雨或雷雨的出现。整体来说，南台湾的降雨都是偏高的。而至于清晨到上午，在中部地区也是有出现一些零星短暂阵雨的天气。那么其他地区大致上还是多云到晴的天气，不过中午过后午后热对流今天发展可能会比较旺盛一些，部分中部以北地区可能有短延时的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哦，所以也要留意今天下午过后午后雷阵雨的天气变化。而整体来说，这波的降雨到了今天入夜之后还会再更明显一些，包括台东跟屏东地区入夜之后整体的降雨都会更明显一点，主要是受到明天哦有一个比较明显的低气压会通过巴士海峡哦经过我们台湾南边这边哦，所以明天后天整体受到这个低气压的水汽影响，各地降雨都是几率都是比较高的，那尤其是南台湾地区还有午后降雨的部分也要多加留意。那在今天的气温方面，

0: 南台湾地区的高温今天高温稍微下降一些，来到32度左右。那其他地区的高温还是有33到35度。那其中在大台北盆地还有华东纵谷还是有局部高温发生的几率，所以外出还是要记得多补充水分。而整体来说，今天西南风都是比较偏强的，包括恒春半岛、绿岛、兰屿、澎湖、马祖容易有八级以上强阵风发生的几率，海边的风浪也在逐渐增加，所以海边活动要多加留意。以上相关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佩腾，
0: 谢谢，
1: 拜拜，
0: 拜拜。
1: 好的，关心完天气的状况之后呢，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首先看到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公里圆山前的路间有掉落物在这边，而国一西五高架北上在 26.8 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内线车道发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请务必多加注意。而国道一号南下南屯交流道往工业区的方向下匝道这边目前是车多，还有国道一号北上南子到高科也是车多，那在先前呢已经启动男子交流道的匝道已控。还有在省道台24线双向10.9公里到11.2公里之间，屏东长治乡的昌荣街路段正在进行施工，那是占用西向的外侧车道，内侧车道呢一样是正常通行的。台61线双向在163.5公里到213.9公里之间，从稍后的早上8点钟到下午的5点钟，深港到大城的路段，南北双向的这个内外车道是在进行路面坑洞巡查的修补工作，一样请您多加注意。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五股交流道，目前也是车多。

节目第一首歌曲来自 Harry Styles 的歌声 As It Was。 好的，再次提醒您，在国道一号西武高架北上 26.8 公里环北出口前的内线车道有发生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一样请您多加注意。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的22公里圆山前的路肩则是有掉

0: 来自 Hush 的歌声《垃圾时间》。
1: 路况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0: 时间来到早上的7:17，来关心最新的国道的交通状况。连线到高工局交控中心，请朱聪明来告诉大家。聪明早安。
2: 早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安。目前高速公路啊，这个北部路段国道一号车行在南下，从这个五堵交流到6公里这个路段开始，到了汐止交流道路段已经呈现车多车速降速的一个情况。现在的车行速度啊，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南

0: 车行过大华系统的驾驶朋友，接近五堵路段要注意这个车速的急速降速的跟车的时候，大家要多提高警觉了。另外车型也是过了南下的机场系统路段了，53公里，到了这个内力交流道这个路段，现在也开始形成车多，受到这个车流交织影响啊，目前在内力路段的行车速率也是降速在平均4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特别提醒从内力交流道准备往南下主线行车的驾驶朋友，汇入车流，请大家要多互相礼让。车型在这个南下也是过了湖口交流道，目前在83公里过来之后，到了湖口服务区下坡路段的87公里，也是形成车多了。现在的车型速度都是维持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目前中立新屋交流道62公里，到了中立转接道60公里，现在也是受到这个车流交织影响啊，目前在这个路段的车型速度也是降速在4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北上由中立交流道准备往主线行车的驾驶朋友，大家汇入主线车流，请大家也要多提高警觉。车型持续过了桃园交流道48公里开始，到了北上林口出口前的43公里啊，也开始受到往林口出口车多影响，目前上坡路段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驾驶朋友，准备北上出林口交流道的话，大家过了桃园路段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排队行车。车型持续在三重交流道27公里开始，到了这个圆山出口方向也开始呈现回堵了，车型速度都降速在20-30公里的一个时速，主要提醒北上接近三重交流道的驾驶朋友们，前方车型速度是降速的，跟车要多提高警觉。高架道路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北上在西武高架车型过了这个五股交流道路段29公里过来之后，到了这个环北出口方向也是形成车多了，主要的车型速度都降速在3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所以要提醒从这个五股路段往三重行车的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行车，请大家跟车也要多提高警觉。在国道3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车型在北上综合交流道往综合隧道入口路段，以及北上过了安坑交流道往新店隧道入口路段是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车型速度啊都维持在30公里的一个行车速率，尤其是进入隧道内，这里要提醒这个驾驶朋友，除了打开大灯要往这个出口方面的话，大家也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在中部地区的话，目前各路线维持正常的，驾驶朋友放心的通行。南部地区一早车多路段主要也在国道一号车型过了仁德系统，到了这个仁德服务区路段，现在的车型速度是主要维持在40公里了。而在这个北上方面的话，也是车型从高雄瑞荣路上来之后，一路到了这个顶进系统南子路段，也是形成车多的一个情况，主要的行车速率都维持在40-50公里的一个平均时速，这里要特别提醒北上出南子的驾驶朋友，车型过了顶进系统之后啊，请大家要提早靠外线车道来顺序行车。而在这个国道八号的话，目前西向车型过了新市之后往台南系统路段是呈现这个车速降速的一个情况，所以要提醒这个行驶国道八号西向的驾驶朋友，车型过新市往台南系统路段行车要注意车型速度是降速的一个情况，大家跟车行车的时候要多提高警觉。在国道10号方面的话，目前主要双向的顶进系统交流道到了左营端是呈现车多了，现在的车型速度都降速在平均30公里的一个时速，所以要提醒从这个国道1号转国道10号或准备从国道10号往国道1号方面行车的驾驶朋友，大家进出匝道行车跟车都要多提高警觉。这就是目前的高速公路路况，来提供驾驶朋友参考。
1: 好的，谢谢同明，
0: 谢谢
1: 谢谢，拜拜，
0: 谢谢。

来自宇多田光的歌声 Pet Pet Paradise。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22公里处圆山前的路肩有掉落物在这边。那有听众朋友向我们补充，这是一个钢材哦，掉在圆山出口前这边，再请您多加注意。那同样在国道一号南下46公里过林口 B 的外线车道，则是有铁桶掉在这边，一样请您多加留意小心。而在国道五号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清扫作业，省道台72线双向2公里到31公里之间，稍后7:50开始到下午的5点，这边是后龙到狮潭的路段，双向车道会进行路数修剪。那在台72线双向9公里到11公里之间，稍后9:30到下午的4点，头屋一到头屋二的路段往东外侧路间会进行桥梁的检测作业。台64线板桥往中和和中和往板桥目前都是车多不好走。7:27，下一首歌曲听到的是来自陈永熙的歌声解药。7:30来收听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欢迎收听景广新闻。气象署表示，今天大台北、花东纵谷仍要留意高温，明天的降雨显著，大台北需防午后豪雨。周末两天雨势略微趋缓，但下周一开始为期一周将受到滞留风及西南气流影响，西半部、东北部需要防大雨或豪雨。毒驾事件频传，内政部长刘世芳表示，2024年8月到今年4月底，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毒品犯嫌21207人，查扣依托咪酯类毒品 849.5 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今年唾液毒品快筛试剂也提升到45711剂，量能充足。记者林雨晨报道。
2: 近日有多名立委关注毒驾猖獗的情况，内政部长刘世芳指出，内政部推动多项毒驾的政策，并导入唾液快筛执法，以有效阻绝毒驾的危害。此外，今年五月将毒驾纳入预防性羁押的适用范围，已经统领全国的警察机关，针对毒驾累犯或是导致重伤死亡，全面申请预防性羁押。
3: 内政部已经修正取缔毒驾作业程序，明定经过唾液筛检检测阳性或拒测，均得依规定以现行犯逮捕。统计至113年8月到115年4月底止，全国各警察机关共逮捕犯嫌计21207人，查扣依托咪酯类的毒品含烟油粉末849.5公斤，成功防堵850万颗毒烟弹流入市面危害。
2: 这对立委关切，依托咪酯的原料依托咪酯酸现在并非台湾管制的毒品。刘世芳则表示，相关的主管机关是法务部，不过6月17号开毒审会就会将依托咪酯酸列管。记者林雨晨台北报道。
1: 因毒品案遭通缉的林姓男子专门制造贩售依托咪酯烟弹，虽然他用药酒名义租房，频频更换处所躲避查缉，但刑事局仍掌握行踪，将林姓男子等三人逮获，起获大批制毒原料。记者吕明宗报道。
4: 刑事局先前逮获在网络贩售二级毒品依托咪酯的药酒，持续向上溯源，发现货源来自现年39岁的林姓主嫌。进一步追查，林姓主嫌曾因贩毒被判刑2年，但因没有到案遭到通缉，逃亡期间持续制造贩售毒品。专案小组搜证发现，林姓主嫌大多在桃园市大园和新北市汐止等地交易毒品，而且出货频率相当高。为了躲避查缉，还特别用药脚名字租房子，每2个月就更换住所，制毒之后就由旗下小弟协助运送。专案小组掌握主嫌行踪，等时机成熟，一举将林姓主嫌女友及旗下小弟等三人逮获。刑事局侦酒大队一队队长陈炯昭说，
5: 在桃园市龟山区林姓药头出入处查获到大量依托咪酯原料及混合烟油、第三级毒品哈密瓜锭、大批分装工具及现金。本案共计逮捕林姓主嫌及同案共犯共3人到案。
4: 出估查扣的原料可以做出上千颗的丧尸烟弹，所幸即使拦阻没有流入市面。刑事局强调将持续强力扫荡毒品制造和贩售集团，不容许不法分子毒害社会。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台中一名林姓男子对着同居女友年仅2岁的女儿长期施暴，反复以殴打、抛摔等方式凌虐，最终女童因头部外伤、骨折伤重死亡。台中地检署侦查终结，依国民法官法提起公诉。记者黄俊伟报道。
6: 其叔叔指出，林姓男子从去年11月开始对2岁女童施暴凌虐，行为包括丢入洗衣机、衣橱恐吓，再徒手殴打导致双眼淤青。今年1月起变本加厉，将女童抛摔，还拿着吹风机用热风烫伤皮肤，长期对女童施以身体及精神虐待。法医相验，女童颅内出血多处骨折，死因为化脓引发败血症伤重身亡。台中地检署相约主任检察官余佩表示，林姓男子与女童是家庭暴力防治法定义的家庭成员关系，犯下刑法286条，对未满7岁施以凌虐致死罪嫌，依国民法官法规定提起公诉。
7: 反复以殴打、抛摔、胶带捆绑、关入密闭空间、以热风吹烫伤处等方式对幼童身体及精神施以凌虐，幼童终因头部外伤、颅脑损伤出血及肢体骨折，未获有效医疗处置，伤处化脓后引发败血症死亡。
6: 根据检警调查，林姓男子施虐期间只带着女童前往国术馆剃药部，并没有安排适当治疗。 金广记者黄俊伟台中市报道。
0: 金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时阴，26到34度；南部地区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多云时晴，26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冯慧敏编辑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无熟悉的人打电话来，招你去汇款，还是招你投资，这拢全是诈骗的电话，请你马上卡165反诈骗专线，165反诈骗专线，千万唔通被骗去哦。内政部关心你。

0: 家好，我们是
1: Ctrl+T，
0: 我是妮珍，
1: 我是郑家。
0: 不论你从哪来的，或是又要去哪里，开车路上都要追寻安全的行车距离，
1: 并且遵守交通规则，让大家一起快乐出门，平安回家。你现在收听的是
0: 警察广播电台。

早上的7:38，新闻过后继续回来 Jacky 早餐车的节目现场，提醒您这边是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6.6 公里五堵前的中线车道发生一辆大客车和一辆子小客车的事故。那再往南一点哦，同样在国一南下 14.2 公里东湖前的路间也发生两辆子小客车的事故哦，都要请您多加注意。再来呢，同样是国道一号这边是北上 121.7 公里过头屋路段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停放在这边，国道一号双向三义铜锣苗栗和头屋双向的交流道出入口都是进行施工，要一路施工到下午的4:30。再来看到的是在国道三号南下143公里靠近通宵的路段中间及外侧车道有轮胎皮在这边哦，而且路间呢还有一辆连接车停放在这边，应该是因为轮胎掉落的情形哦，所以停在这里，都要请您多加注意。还有在国道四号往东往潭子下后峰交流道前的路间有一辆抛锚车停放在路间，但是是没有摆放三角锥的，而且人员呢是在车子附近走动哦，非常非常危险，请你务必多加注意小心。那看到台64线双向中和街国三的方向都是车多，台65线南下土城街国三的 路段也是车多，台74线双向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目前这边也是车多。再来补充，这边是台61线南下八里三的路段，因为目前是因为内线施工，所以造成车多回堵的情形，再请您多加保持耐心。以及呢，补充同样在台61线双向12.6公里到16.8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路口是全线封闭进行施工哦，请改走台15线。那这个施工呢，是预计要到8月底才会结束。那台74线往东30公里到35公里之间，大里到草湖路段目前是车多。同样，台74线往西24公里到20公里之间，太原到潭子的路段目前也是车多拥塞。那补充，在国道一号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一，同样也是车多。早上的7:41，任何路况消息0800000123。

0: 早上的7:45来到今天的交通 GoGoGo 的单元，在进到单元内容之前呢，先提醒大家几个道路上的状况。首先看到在国道1号北上南子到高科路段目前是车多，那在稍早呢已经启动国一北上的南子的匝道已控。再来呢，国道3号南下338.5公里靠近善化的路段，中线和内线车道这边有轮胎散落在这边。还有呢，同样在国道1号补充哦，南下在6.6公里五堵前的中线车道发生大客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同样请您多加注意。好了，来到今天的交通 Go Go Go 的单元，今天连线到的是国道一队的陈伯安分队长。分队长早安。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是的，那今天要提醒大家的是关于这个轻微事故的处理规定哦。那首先就想先询问分队长，在这种没有人受伤啊，或是车辆还能行驶的这种轻微事故呢，那在处理方面有哪些相关的规定呢？
1: 好，那其实像这种轻微事故，如果听众朋友有看过一些宣导，或者是有听过警广，应该都会知道，我们会建议说，车子能移动，就现场前后左右拍照，简单记录，就尽快移动到安全的处所或下交流道。
0: 是，
1: 因为车辆停在国道是非常危险的，很容易引发二次事故。
0: 是，
1: 那相关的规定哦，是在那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里面有。他是写说无人伤亡且车辆尚能行驶，或有人受伤但当事人均同意移动车辆时，应先标会相关位置及痕迹证据，将车辆移到不妨碍处所。但是如果今天是没有人受伤的状况，我们是可以直接用摄影或者是录影的相关方式来做记录。
0: 是的。好的，那在轻微事故，如果我是占用车道的话，妨碍交通是不是也会有相关的处罚规定呢？
1: 对，那是依据我们《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的第62条，如果汽车驾驶人肇事，没有人受伤，但车子还能行驶，不尽速移动到路边，就是妨碍交通的，可以罚600元以上1800元以下的罚款。
0: 是的，好的。好的，那在这个事故有时候会占用这个停放暂停在路肩嘛，那在停放在路肩的时候会要摆放这个故障标志哦，这我们也是不断在提醒大家。那在摆放这个故障标志有哪些相关的规定呢？
1: 那它其实也有规定在我们的事故处理办法里，它在如果是以我们国道为例，它要规定是要放在事故后方的100公尺，毕竟高速公路上的时速比较快，
0: 是
1: 时速以190去算的话，短短一秒就前进20几公尺哦，所以你要留充足的距离时间给当事人。

0: 反应。
1: 是的，
0: 对。
1: 好的，那在这个国道的轻微事故，它在这个处理的流程以及后续的一些权益事宜有哪些相关的提醒呢？
0: 目前我们这个都有跟。
1: 好的，我们稍后一下，那再进行连线喽。

0: 好的，7:50，那继续回到交通Go Go Go的单元，连线到国道一号陈柏安分队长哦。那刚刚聊到的是这个国道轻微事故的刑事处理流程以及权益事宜这方面哦。那分队长能不能先和大家介绍一下呢？
1: 好，那其实我们这个部分都有跟保险公司达成共识，
0: 是
1: 轻微事故，我们有将现场做简单的记录，那有来向我们警方报案，那我们都会开立相关的事故联单，也都会做笔录，相关的证据相关的那个资料我们都有收集，那保险公司的如果来调阅相关资料也都是查得到的，并不会影响到民众的权益。
0: 是的，
1: 嗯，
0: 好的，那在聊完这个关于轻微事故的处理相关规定之后呢，那近期还有哪些事故的案例或是执法的重点要来提醒大家呢？
1: 好，那其实最近如果听众朋友看新闻，毒驾这种东西是非常的非常的频繁发生，
0: 是，
1: 那其实我们这边简单也是宣导一下毒品的部分，那它其实毒品这种东西不只危害健康啊，也会导致我们行驶中出现一些精神恍惚啊，或者是反应迟钝、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形。如果你在这种状况下上路，就很容易造成比较严重的事故。
0: 是的，
1: 对。那我们警方在这段期间哦，也不是这段期间，我们会持续去做加强那个查缉相关毒驾哦，针对相关的时段、路段、场所周边都会拦查路检。哦，那如果用毒品快筛试剂检测有相关毒驾行为，就会以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举发，并依公共危险罪移送法办。所以最后还是提醒大家，拒绝毒品，远离危险。那如果今天有发现有相关毒驾，请立即通报我们警方单位，我们会去立即做处理。那如果你身边的朋友，甚至是一些比较亲密的那个朋友都有看到的话，也提高警觉。那也可以发挥你的爱心，去劝阻他不要有这种行为的发生。
0: 是，好的，还是拒绝毒品，远离危险了。那今天非常感谢国道一号的陈柏安分队长在空中的提醒，谢谢分队长。
1: 好，谢谢，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好的，再次感谢国道一队的陈柏安分队长提醒大家关于这个轻微事故处理的相关规定以及后续的这个毒驾相关的宣导。那这边也再次提醒大家，这个毒品本身就是万万不可，千万不可以碰，拒绝毒品，远离危险。那尤其就如果是吸毒又上路的话呢，不止害人害己之外，也会害人，跟酒驾一样哦，都是零容忍的，所以一定要多加注意。那身边如果有这个亲朋好友的话，可能有触碰毒品的话呢，也务必一定要提高警觉了。好的，7:53哦，路况消息来提醒大家，这边首先有一个状况哦，是在台61线双向12.6公里到12.6公里到16.8公里处，这边呢是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道这边，目前是严重回堵的情形哦，是受到这个施工的影响，所以目前是严重回堵。那包含这个改道行驶的台15线的平面道路，目前也是严重回堵。

维度哦。在预计行驶以上路段的话呢，可能考虑要来提前改道行驶了。那其他的车多路段，包含在国道一号南下路竹到高科，目前也是车流量比较大一些。那在国道一号南下靠近高科路段的外侧车道是有事故发生，目前正在拖掉当中，那也造成后方车流有回堵的情形。而在这边是在国道十号往西20.4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有小客车撞护栏，那是占用外侧车道。还要补充，在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靠近燕巢系统交流道是有发生大货车自撞护栏的事故，同样是占用外侧车道，同样请您多加注意了。而先前提到在国道一号南下340.9公里过陆竹交流道两辆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是已经接获到排除了。那在省道台64线往西中和往板桥，目前是车多。台64线五股二往三重下光复路的匝道，同样也是车多。还有呢，在三重到五股二的路段，也是车多的情形。台88线往东大寮出口，目前也是车多排队哦。那在台15线南下15.5公里宝斗厝前的路间有发生一辆机车的事故，一样请您多加留意小心。那在补充，这边是在国道三号北上靠近苑里路段的外侧车道有发生三辆小客车的事故。国道八号往东，在5.9公里到6.3公里之间，台南系统的内侧车道正在进行伸缩缝的更新作业。好的，这个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我们喽，电话是0800-000-123。下首歌曲听到的是 Olivia Rodrigo 的歌声《The Cure》。

0: 早上八点钟，准备好要出门了吗？
1: 现在就让金广陪你发动快乐引擎，关掉坏心情，
2: 播放好听的歌曲，让每个瞬间都很有 feel，
0: 一起收集欢笑吧。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3: 真布幻蓝小熊。

0: 历史隧道，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早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大化系统到汐止，南下桃园到中壢转接道，南下的杨梅到高架杨梅端时速20到40公里，先前在南下340.9公里高科交流道前外线车道两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另外在国道一号北上361.2公里过了顶金系统外线车道跟路间的两台车事故同样接获排除消息，北上的桃园到林口还有五股转接道到台北交流道是车流瓶颈点，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还有四五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出口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安坑到中和交流道时速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北上384.8公里，在燕巢系统前的外线大货车自撞护栏事故，北上靠近苑里路段的外线有三台小客车事故，另外北上新竹系统的出口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占用外线车道，北上从三鹰开始一路到木栅休息站沿线都是车多速缓，国道八号西行新市到台南系统还有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另外在国道十号西行20.4公里燕巢系统前的外线有小客车自撞护栏事故，省道台十五线南下15.5公里在宝斗厝路段机车事故在路间处理当中，台61线双向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目前全线车道封闭施工，造成双向都有严重的回堵情形，建议您提早改道。以上路况由黄馨宇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就算你只喝了一点点酒，不能开车就是不能开车。
1: 啊，谁知道居然测得到？
0: 我来算给你听，你酒驾一次，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就会加收3600元；酒驾两次，加收